0: tax return here pretty instantly. It's been the most convenient place I've shopped versus like Europ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1: Well, I bought jackets. I think it's good. It definitely incentivizes me to get new goods and to buy products.
2: Tax refund, it's very useful and good for foreigners. We can come back 9%.
3: 北京是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城市。目前即买即退服务点位已达58个，覆盖1600余家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购买退税物品，并按规定开具发票退税申请单后，即可在店内直接领取退还的现金，无需离境时在机场办理。其中7个点位可实现全市通办。
4: 截止到3月底，本退付点已累计办理业务228笔，带动退税消费额达510万元。前面接入了支付宝等多种方式，确保退税款可便捷到账，满足了游客多元支付需求。
3: 4月，北京还最新推出了一键智能退税服务，已在多家离境退税商店率先上线。境外旅客通过支付宝扫码即可进行个人信息采集、退税申请单开具等全流程业务办理，退税款现场及时到账，办理时长从原来的5至10分钟普遍缩短至2分钟以内，跨境消费退税操作门槛大幅降低。
5: 首批智能退税服务精准布点境外旅客消费热门场景，覆盖故宫、北京坊等核心文旅地标，以及国贸大江、影石等科技消费旗舰点位。
3: 据了解，自去年5月起，境外旅客当日办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退税物品金额限额已由5万元提升至22万元，惠及95%以上办理离境退税业务的旅客。即买即退服务离境期限也从17天延长至28天，为旅客提供更加充裕的行程安排空间。
6: 从去年4月至今，累计开具的退税申请单超过了12万份，同比增长4.6倍。离境退税的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0%左右。
3: 北京台报道。
7: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来关注在北京这片土地上的勇敢逐梦的青年创业者。有人深耕潮玩文创，用创意的 IP 抚慰年轻人的内心世界，也有人钻研智能驾驶，以硬核科技守护百姓的出行平安。他们扎根在各自的赛道上，实干担当，书写着新时代的青春答卷，也见证着北京这座城市与青年创业者双向奔赴的温暖力量。
8: 这个圆脸蛋儿笑起来自带治愈感的瓦酷酷是当下年轻人圈里的热门潮玩 IP， 它的诞生地就是在北京扎根6年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 Here 奇梦岛。
9: 在开心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也是开心，对吧？就你在有点郁闷的时候可能你觉得他也在郁闷，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跟他达成了一种共鸣啊。所以瓦酷酷能够有今天的这么一个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可能它代表了内心状态的一种折射。
8: 从最初几个人的小工作室，到如今覆盖 IP 孵化、版权运营、潮玩文化推广的全产业链平台， Here 奇梦岛把一个个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变成了被年轻人捧在手心里的作品。
9: 那我觉得这个是北京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它是一个人才的中心，然后也是文化的高地。从一个目光长远的企业的角度，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根扎在就是最肥沃的这个土壤里，所以北京自然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8: 如今 Here 奇梦岛的原创 IP 不仅走进了全国的大街小巷，还走出了国门，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潮玩的创造力。李鹏和团队也在北京这片沃土上收获了属于创业者的成长与获得感。
9: 收入、利润各个角度都比创业的时候呢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所以我觉得我们是肩负了这样的一个重任，在深度的挖掘中国和北京的丰厚的传统文化，把它变成可以向全世界去输出的这样一种文化符号。
8: 如果说李鹏用创意温暖了年轻人的精神世界，陈宇航和他的团队就是用硬核技术让出行更舒适更安全。2015年博士毕业的他在北京开启了智能驾驶的创业之路。
10: 当时我就想做一个我们中国自己的自动驾驶公司，然后掌握最核心的技术让所有坐车的 开车的人都能感觉到更安心更舒适。
8: 从自家车库几个人的小团队，到如今掌握智驾全站自研技术的行业标杆，十年里陈宇航带着团队啃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拿下国内首个自动驾驶 Tier 1量产项目，成功获评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
10: 创业的初期就获得了这个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那我们在北京申请这些发明专利的过程中，我们跟政府的这些部门沟通非常顺畅，申请的这个流程也非常的畅通，也让我们能更快地获批这些专利啊，对我们的技术得到一个更好的保护。
8: 十年间，一航智能已有数十万套智驾方案装车落地，业务也从乘用车拓展到商用车、智能机器人等多个领域。这正是北京与青年创业者双向奔赴的时代注脚。北京十五五规划中含氢量十足，从就业增收、社会保障、住房安居等多个维度，持续为年轻人保驾护航。
10: 把公司呢定在北京是我们觉得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啊，因为整个北京的这种产业链非常的完善，我们跟上下游的这种合作伙伴的沟通也是非常的顺畅。北京这么好的营商环境，也可以让我们专注的去干技术。
8: 李鹏在文创赛道坚守初心，陈宇航深耕科技领域十年磨剑，他们的故事是许多年轻人在北京奋斗的生动缩影。站在十五五新起点，北京将以伙伴式服务理念，让这座城市真正成为年轻人愿意来、留得住、能发展的梦想之城。
11: 北京把青年友好型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理念，对于青年和城市而言是一场双向的奔赴。倾听青年的声音，了解青年的需求，让更多的青年在北京找到归属感和成就感。
8: 北京台报道。
7: 青春从来没有标准的模样，可以是奔赴远方的热烈，也可以是扎根烟火的温柔。在东城的老胡同里，一位90后的年轻人用一日三餐和四季坚守，把一家小小的餐厅做成了社区老人身边的暖心食堂。
12: 早上9点，大方家胡同38号的福利餐厅早已烟火升腾，备菜、翻炒、消杀、通风，每一个环节都被主理人顾先亮安排得井井有条。
13: 福利这两个字儿和老骥伏枥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不只是一个老年餐厅，也是一个给人带来福利的餐厅，365天都能持续的营业。
14: 这个叔叔应该是他和他爱人两个人，他领2份吧。
12: 还没到正式餐点，已经有老人排起了队。
14: 来点行，再来一块。
12: 多年来，亮亮始终坚守一个习惯，
14: 好，
12: 开餐前每一道菜都要挨个尝一遍。
14: 因为我们不是机器炒的，人工炒，所以每次口味可能都不太一样，每次都不太一样。给咱们保证这个品质，这个合格，然后又健康可口的这菜品。这个和那个粉丝，这两个菜应该是没放盐。把这两个菜稍微回下锅。
15: 这豆芽也好吃。
12: 根据老人起得早、就餐早的习惯，午饭10点半就开始供应。这时，近500人的微信群里又来了新消息。
14: 有一个突发的状况，因为我们就是节假日人会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就没有烤蛋挞。但是刚才我看到群里有我们的那个叔阿姨在群里要订蛋挞，所以我就。
12: 老人对菜品有要求，亮亮总是尽量安排。这不，叔叔阿姨们要的蛋挞也加急安排上了。
14: 后边还有白菜。
12: 亮亮心很细，餐厅菜品不只去掉了花生之类不容易咬又容易呛到的配料，还尽可能给老人充足的菜品选择权。
14: 有一天，一个叔叔因为一个菜，他想吃那个菜，排到他的时候快打完了，他都要急哭了。叔叔是特别爱吃我们家菜的，每天都来，然后那天他来晚了一点儿，然后排到后面了。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对我触动也是比较深的。他现在20个菜，老人来吃2个菜、3个菜，他在20个菜里面选，他一定能选到。
16: 第一，干净卫生；再一个呢，他油不是那么特别大。你要在外边买外卖去吧，哈，咱也不放心。现在有正佳蛋挞了，服务真是到家了。换着样的做，就这样好，不是说今天是这菜，明天还是这菜。
12: 亮亮记得每位老人的习惯，
14: 是，他就是这位置。
12: 81岁的王阿姨就有自己固定的座位。
14: 慢点，您坐那儿吧啊，给您腾开了啊。好的。少盛点，一会儿再过来续，好吧？这个阿姨就是每天都会来吃3个鸡腿，她的子女相当于是
15: 一个虽然在国内，但是呢就是那个工作也比较忙，然后另外一个在国外，然后不太方便，所以他就是每天来我们这儿吃饭。你看能咬动吗？咬得动是吧？行，咬得动就好啊。
17: 我老小子人特别好，看见他就高兴。
12: 这家小小的餐厅每天要出餐400多份，老年餐占了70-80%，除了堂食还要给养老院供餐，为高龄老人上门送餐。老胡同门牌号不清，路线绕，亮亮专门给送餐志愿者做了带视频的送餐路书，只为让老人的热饭早一分钟送到手边。
18: 哎，就是在这。哎，大叔，你那菜很方便，有那个录像图，而且有视频，还有那个地图啥的，地址啥的都有，很好找的。
15: 我把改成巴沙鱼吧，要不然。
12: 中午的忙碌告一段落，亮亮又开始琢磨起了下周的菜单。
15: 我们现在是2周调整一次，根据喜好，但是我们也要根据营养的配比去。比如说每天可能必须要有一个鸡蛋菜，一个豆腐菜，然后也要保证有一些红肉类的、白肉类的，还要配一些蔬菜类的。
12: 为了让老人吃得更健康，亮亮专门考取了老年营养师和营养指导员证书。在他眼里，养老服务也需要年轻力量。
13: 我们的厨师是90后，然后切配的话是00后，非常年轻的一个力量，然后就加入到我们养老助餐这个行业里边来。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建立的这套服务，未来能够服务我们，服务老人，其实就是服务未来的自己。
12: 一粥一饭见真心，亮亮把福利二字酿成了胡同里最暖的福利。
7: 当五一劳动节遇见五四青年节，匠心传承与青年担当就会撞出别样的时代温度。在岁月流转当中，老匠人以手艺坚守着初心，而新时代青年则以科创奔赴远方。我台 AI 智慧房推出温情原创微短片《传承》，以爷孙两代劳动者的成长故事为脉络，致敬每一位脚踏实地的劳动者，也致敬奋勇向前的新时代青年。
19: 小时候，我总跟在爷爷身边，看他工作时专注的样子，那时候我觉得爷爷可厉害了。
20: 得嘞，
21: 就好了。
22: 王师傅，还得是您。
20: 小瑞，看仔细了，这北京212可是咱北京自己造的硬家伙，工地上拉建材，大街上跑运输，哪儿都离不了它。你太爷爷当年还参与了这车的设计，这扳手跟你爸爸岁数差不多，等我退休了就把它传给你，一起给北京修铁疙瘩。
23: 爷爷，您还记不记得当初说要我和您用它一块修铁疙瘩？
20: 别提了，你们年轻人哪还用它呀？更何况你现在做的那个铁疙瘩我可不会修。你别说，现在造的铁疙瘩可比我那时候的神多了，还能陪我下棋解闷儿。
23: 再神也不如您当年的手艺，这扳手我可一直收藏着。
20: 不是扳手，是咱干活的心思，没丢就好。
19: 时代在变，但变的只是工具，是技术，而我们劳动者的骄傲与精益求精的执着从未改变。
24: 昨晚，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荣誉盛典播出。
3: 现场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荣誉由《万童书》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首作荣誉由《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新人荣誉由来自青海玉树的15岁少年久美江措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荣誉由玛丽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荣誉由肖战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影片荣誉由南京照相馆获得。
25: 感谢所有主创和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我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祝愿大家都可以自娱生活，前路坦荡，顺顺利利，谢谢。
0: 肖战在《德贤景致》中饰演的这个角色，我觉得是对他本身饰演的往常饰演的角色的一个突破。我特别特别开心，就是看到这样子的好电影被大众发现，搬到这样子大的一个平台上来。
3: 1993年至今，大学生电影节致力于为中国电影发展撰写青春注解，以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评、大学生拍为特色，持续代表着一代代大学生的选择。
1: 此次呢，东城区啊继续与北京师范大学呢第五年合作。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呢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呢，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呢在演唱过程中呢感受光影，能够体验文化殿堂的艺术魅力。
3: 北京台报道。
24: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北京积水潭医院协同中央财经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共同启动热血青春积爱同行医校联动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项目。
2: 在位于北京积水潭医院一层的爱心献血小屋，来自中央财经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高校的大学生们作为首批志愿者前来参与无偿献血。记者了解到，他们中很多人都不是首次献血，但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能献上自己一份热血，对于他们来说意义非凡。
4: 在这个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呢，我也想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吧，希望我的这一点绵薄之力可以帮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
5: 因为我是医学生，然后也深知血液对于临床工作包括患者的重要性、急迫性，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并且是一件能帮助到别人的事情。
2: 当天，北京积水潭医院协同中央财经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共同启动了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医校联动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项目。这一项目不仅有力支撑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为重大抢救与应急救援任务提供坚实保障，更将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与院校人才培养、医院公益使命深度融合，携手探索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新模式。
21: 科学发展到现在啊，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治疗措施能替代输血，尤其像我们以外科救治或者是多发伤抢救包括老年骨折治疗为特色的医院，我们的用血量是非常大的啊。我们采用这种一种模式，实际上也是更好的保障患者的用血。
2: 北京台报道。
24: 来关注大学生就业的话题。当一部分学生在招聘会现场为专业不对口而发愁时，北京市举办的微创业市集里，另一群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手艺和想法创造第一份工作。创业不是逃避就业，而是换一种方式去创业。那这条路怎么走呢？记者去看了看。
26: 一大早，位于丰台区的微创业市集已经围了好几层人。就在不久前，人社部门刚刚启动了创业北京大赛，鼓励大学生以创业带动就业。而在这里，记者已经遇到了不少先行者。一个摊位前身穿围裙的女生正忙着发豆腐干，她是延庆非遗永宁陈记豆腐干的第五代传承人。
27: 我们参加了创业北京的比赛，最后也是荣获了北京创业之星的这么一个荣誉称号。从24年七月到25年七月，就相当于一年，我们的豆干的销售量是39000斤。我们全家都是做豆腐的，等于说传到我这儿是第五代，我是第五代传承人。
26: 隔壁摊位画风完全不同，几个学生摆弄着蜂蜜和蜂箱，摊位叫中农寻觅人生。带队的是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团队成员大多是硕士和博士。
28: 我们是一个学生创业，我们这个团队和公司大部分都是由硕士博士然后组成的一个这个团队。优势的话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科研和这个实践就是结合起来了，就相当于就是学为所用，就是把这个论文就是建在这个祖国大地上嘛。
26: 一个是非遗传承，一个是科研成果转化，两个项目，两条完全不同的创业路径，相同的是创业的热情。记者在现场还碰到了一位大一学生，他专程来咨询创业政策。
29: AI 现在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主要咨询的是 OPC 创业，让自己的一些想法和项目然后去落地。
26: 像他这样有创业想法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但光有热情远远不够，方向不准、准备不足是很多创业新手的通病。市集一角，市人社局的创业指导师张磊正在把脉问诊。
6: 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他们都有创业的想法，而且敢创业、敢落地、敢去实操。我们作为创业指导讲师，给孩子从注册公司，再到落地，再到一些叫风险规避上，都会有一些叫详细的指导。
26: 中午12点，市集更加热闹了。低年级的学生不但被摊主的商品吸引，更是向师哥师姐打听着

0: 创业经验。
1: 大学生创业呢，其实也是这几年一个重点的人社的服务的项目，通过这种创业来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其实在创业过程中呢，也是通过创业来挖掘自己的这种优势和能力，来找到自己未来的一些核心的竞争点。
0: 北京台报道。
2: 1100个岗位摆在面前，为什么有的学生不敢投？日前，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开场，70多家企业，1100多个岗位，场面非常热闹。但记者蹲了大半天，发现专业不对口，缺乏实习经验，热门岗位竞争激烈，成了不少学生的拦路虎。
0: 上午9点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体育馆里已是人头攒动。中国邮政、阿里巴巴、同仁堂，70多家知名企业的展位一字排开，有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队。但记者注意到一个反差，场馆的另一侧，不少学生站在人群外围，手里捏着简历，翻来覆去的看岗位手册，就是没有递出去。
3: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能力能不能真覆盖到这个工作上。
4: 好多岗位它可能需要更好一点人才，如果学历是短板，那肯定就得深造。然后还有就更多的可能增加实践吧，比如说多实习。
0: 记者在人群中穿行，观察求职学生在展位的沟通。持观望态度的学生往往是顾虑经历专业不对口，职业规划并不清晰。
5: 我打印了好几份，发了一份，我给他们看了好几个，然后有的人家就是也说跟我们专业就是不太相关，不太匹配，就可能后面考公考编，然后再不成就考研呗。
3: 现略还没有 offer， 略微焦虑，但是比较看得开吧。我给下一届的应届生的建议就是要在秋招之前就规划好自己想要干什么，到底是要锚定心去考公考编，还是想一心的去就业，要在这两者之间抉择好，不要既要又要。
0: 企业那边也有话说，有招聘负责人明确表示，实习经历是重要加分项。也有汽车行业的招聘人员建议学生多了解行业知识。
6: 除了这些专业能力以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同学们的有综合实践能力啊，还有平时的一些实习经历，就是一个加分项吧。
7: 收到了30份简历，综合素质还都不错。建议就是，可以多多了解一些汽车的专业知识，以及这个了解关注海外的汽车发展趋势，然后提升自己的英语口语能力。
1: 其实你从大二大三的时候就要开始从实习入手。其实我们说实习是为就业服务的，高质量的实习促进高质量的就业，结合你未来的找工作的方向，有针对性的去实习，对吧？例如说我以后想去银行工作，那我可以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到金融机构，到银行去体验体验。
0: 就在招聘区隔壁一个特殊的区域始终排着长队，职业指导专区，几位国家级职业指导师现场坐镇，帮学生修改简历、梳理方向。另一个热门区域是技能培训体验区，人工智能训练师、无人机驾驶员、碳排放管理员，100个培训取证项目吸引了不少想补短板的学生。
8: 我是学金融工程专业的，我技能培训人工智能有关领域吧，以后对于我的就业和发展是有很大注意的。
9: 其实现在人工智能领域是用工量最大的这个行业，但是呢，它的很多职业因为太新了，所以很难原有的一个专业去满足它的需求。我们其实就是弥补了这样的一个它就业的短板。比如说原来是学设计专业的或者新媒体专业的，那么我们会教你人工智能来生成，把它变成一个技能性的复合人才。
0: 为了抢抓毕业生就业黄金期，北京拿出了实实在在的措施。
10: 我们开展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人社局长和这个咱们高校进行这种结对帮扶。我们今年还新建了5所就业创业指导站。另外呢，我们也正在做创业北京大赛，鼓励这种有创新创业意愿的大学生以创新创业的这种形式来实现就业。
2: 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交给郭月。
1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降水稀少，在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的西南部会有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而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云南的西南部以及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另外，在新疆北部、内蒙古中西部、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山东半岛、西藏的中西部等地还伴有5到7级风。而在气温方面则是继续回升，近明两天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的最高气温是大面积的创出了今年以来的新纪录，部分地区呢仍然会出现高温的情况，大家出行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是这样了。
12: 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五一假期期间，渤海湾

0: 20座海上钻井平台满负荷运行。随着气温回升，一线工人坚守岗位，各项作业有条不紊的推进，上千名员工驻守海上，全力保障油田勘探稳步进行。
1: 那么在

0: 您看，北京跟天津呢相距100多公里，现如今呢坐着高铁就到了。但是啊，京津两地这饮食文化差异还是不小的。首先说呀，这美食的选材。说到天津的地势呢，有这么一句话，叫“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因为天津呢挨着海，所以天津的美食啊，这食材当中海鲜是必不可少的。再说呢，天津人喜欢吃，有这么一句俗语儿，叫“荡荡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怎么个意思呢？因为以前呢，这海鲜上市都是应季的，储存条件也不好，过了这个季呀，您就吃不着了。所以很多普通百姓人家呢，即便是没钱，我荡荡先把钱拿来吃海货，吃完之后呢，下月有钱再去赎荡去，这也不叫败家，这也不叫不会过吗？所以您看啊，这也体现出来这天津人对于美食的追求和热爱啊。下边咱要介绍的就是一家开在北京的天津菜馆。要说这个饭馆呢特别有意思啊，进门之后基本上不用菜单，这墙上有一灯箱，就12道菜啊，别的没有。而且呢，这12道菜啊，这么说，您闭着眼睛点，道道好吃。
1: 哥，老板把咱豆腐来两碗，饭长粒直接拉满。哦，会馋，有肉有菜有海产。呵，会。
2: 嘿，搞错了，再来。
1: 嘿，酥软，豆腐滑嫩还不散。天津炒菜特代表。忘了，下去了。
2: 再来。
1: 虾仁鱿鱼甲全备，蘑菇鸡丁还可会，口感丰富，量管饱，一个人可吃不了。菌菇蔬菜做搭配，不尝尝这个菜啊，您白来这一回。
0: 龙雪松说的就是描写天津名菜八珍豆腐的一段快板书。
3: 您今儿想吃点什么？还是老样呢？
4: 就12道菜，大概2个月换一次菜。
0: 在咱北京的餐饮圈，有家天津菜特别的火，菜单上只有12道菜，但是道道都是招牌。
5: 蘑菇鸡儿、蛤蟆鱼，这是我们最爱吃的。
6: 来一个八珍豆腐吧。
7: 再来个芥末虾球吧。
8: 芥末虾球，这是。
0: 还有食客为了吃上这口，上午10点不到就赶着来占座。
9: 9点多钟就从家里就赶过来了。
5: 今天特意的，我们几个晚上出去就为了吃这口。
0: 这家火爆的天津菜馆就是京皇12道天津菜，掌门人是龙雪松和他的3个好哥们儿。
8: 这个熬鱼的时候火大点啊。
0: 龙雪松是厨师长，负责把控味道。
3: 您今儿想吃点什么呀？我给您点。
8: 还行吧，您吃着。行。
4: 中午打包这几个菜，晚上基本上也是够吃了，是吧？嗯。
0: 朱俊如、王磊、涂南一起负责前厅服务和宣传推广，四个人分工明确，合作默契。
10: 我们四个本来就是大学同学，他是天津人，家里是开这个清真菜馆的。当时我们四个人每次就是约着上他们家玩的时候，就特别爱上他们家吃饭去。
0: 四个人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龙雪松和涂南家里都是开餐馆的，毕业之后他俩选择回到家里帮忙，转行做了餐饮，另外俩人则选择了和专业相关的工作。
10: 正好我们在一块聚，他也想来北京干点什么，后来就一拍即合，不如就开天津菜。正好这个想法一说，他们俩也就辞职不干了，我们就开始运营这个事儿。

0: 真的无味
1: 说起天津的美食，大伙儿首先会想到的肯定是煎饼果子、嘎巴菜、耳朵眼炸糕和十八街的大麻花。其实天津菜也绝对是值得一尝的味道。地处九河下梢的天津卫，既有海鲜又有河鲜，所以天津人格外的喜爱鲜味儿。那要想在北京做好天津菜，如何保证这鲜味儿，就是第一关键。
2: 当时很多食材是北京买不到，经常性的早上起来供应商给我们打电话说实在没有，这个问题就会导致一天的断货，那只能早上起来去一个人就为一两种食材去天津去拉一趟。
1: 面对频繁出现的断货情况，哥几个决定所有的海鲜食材都从天津进，但如此一来成本必然会上去。四个人想到就挑12道有代表性的，在天津本地销量高的做，店名也干脆就叫12道天津菜，
2: 就想把这12个菜给做细了。
1: 龙雪松的父亲在天津经营了一家小菜馆，已经快30年了。龙雪松打小就在店里帮忙，耳濡目染的学会了不少天津菜的制作技法。
3: 从小就接触这个行业，就想换一个方向发展一下，在社会上四处碰壁，迷茫了很久，最后想起了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啊，我还是适合做餐饮。我父亲对我是大力支持的。
1: 龙雪松的拿手菜也是得了父亲的真传，便是这道八珍豆腐。天津作为水陆码头，南北食材与饮食文化在此交融汇聚。据说八珍豆腐是浙江名菜什锦豆腐传入天津之后，厨师根据本地口味调整，加入更多特产海鲜和特制酱料调味而成。
3: 咱用的都是渤海湾的大虾仁，一斤大概20个，鱿鱼卷、鱿鱼须、玉兰片、白玉菇、瑶柱、全贝，还有鸡腿肉。焯水的时候注意点，冷水下锅30秒就可以了，捞出来备用去。切这个鸡丁1公分左右，大小均匀，将一下鸡丁，油温大概200度左右，下鸡丁就可以了。
1: 做八珍豆腐难的就是各种食材的处理，焯水的时间，油温的把控，越精准口感越好。龙雪松说，在家父亲靠的是30多年的经验，在这儿他靠的是印在心里的精准秒数。
3: 拍粉的时候尽量要轻一点，别把豆腐弄洒了，炸到外焦里嫩，金黄色就可以。这个是我的秘密武器，秘制的酱料。
1: 酱料是父亲在家调制好，龙雪松给带到北京的。生抽提供基础的咸鲜，蚝油增添醇厚感，辅以盐、糖等调和味道，形成咸鲜回甜的复合味型。比例是龙雪松父亲的绝活，凸显着八珍的鲜美与豆腐的柔嫩。
4: 糊着脸是不是？
5: 出去了，
6: 哪儿出去了？完了，没有篮板，
1: 没有华丽的商业计划书，不懂复杂的营销套路，四个年轻人凭着一腔热血就把店给开起来了。他们从父亲那辈传承过来的不仅有手艺，还有用心诚信的经营之道。
7: 一个菜两个人吃都有时候都吃不完，
8: 你们家这量挺大的，上回点了5个菜吧，结果
7: 吃不了。
1: 来这吃饭的客人总会把量大这俩字挂在嘴边，这大不只是盘子里的菜堆得满满当当，食材的个头更是一个比一个大。就拿塔木鱼来说，龙雪松立下30厘米的准入门槛，个头不达标根本进不了厨房。
3: 塔木鱼我们都从天津进的货，严选的都是30公分左右的，这个鱼肉比较饱满

0: 肥是。
1: 我们当时并没想到这个东西去盈利多少，觉着天津菜好吃，我们也爱吃，我们只是闷头把自己的食材以及这个菜的味道做出来，没想到从菜量上和食材的选择上受到了这些叔叔阿姨特别欢迎。
2: 红烧塔嘛鱼是天津菜的代表，天津当地有福吃塔嘛东吃里的讲究，塔嘛鱼一般是在伏天最为肥美，尤以天津所处的渤海湾出产的最佳，肉质细嫩，刺儿还少。
0: 先剪个口出来，把这个鱼的皮撕掉，因为塔嘛鱼的鱼鳞比较细，刮起来比较费劲，所以我们就直接把鱼皮去了，鱼的口感会更好。把处理好的鱼蘸上一层淀粉，炸一下保住鱼的水分，
3: 油热点就快速让鱼定型，这样红烧的时候肉也不会散，炸到金黄色就行了。天津的甜面酱它颜色是发红的，有句老话讲得好，就是大火鱼慢火肉，放一点香油提前放，来一点花椒油，这是天津菜的灵魂之一。这样煮出来的鱼它会更香，把这个鱼汤的汁儿收紧了，这菜就成功了。
2: 每个月龙雪松的父亲都会特意从天津过来一趟，看看儿子是否遇到了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以前是每周都来，现在眼看着儿子的手艺越来越精，老爷子心里边也越来越踏实，便来的少了。
4: 儿子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从不会干到会干，其中经历了很多波折，也很努力。新行嘛，就是辛苦，希望它越来越好，做出来菜品能达到食客的要求。
1: 今天反正还是这些问题，老婆三的问题特别多。
2: 每天晚上四个年轻人都坐在一起，对当天的经营情况进行复盘。从开业那天到如今，这项工作是雷打不动的。
1: 跟厨师去说，每次点菜前你都要跟他去说，天津的这个清真老婆三的做法跟那个爆三鲜不一样。
3: 餐饮就是勤行嘛，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干一行爱一行，把菜品琢磨好，把服务到位了，顾客就不会少。
5: 加油干，
6: 加油！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皇十二道天津菜，味道掌门龙雪松。
7: 掌门私房菜，虾仁独面筋。
0: 大家好，我是京皇十二道天津菜的味道掌门人龙雪松，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简单好上手的快手菜虾仁独面筋。我们选用这种油面筋、手撕的面筋啊，它会把里面那层筋膜破坏掉，汤汁也会吸收的更快。我们再来处理这只虾，先把虾头掰下来留着备用，然后剥皮儿，取虾仁儿，水烧开，我们把面筋下入，把面筋上面的一层油脂给它煮出去，面筋发软发白就行了。我们来点油，下点大料，先把大料炸香了，我们下入蒜、姜、葱。好，这料油就做好了。然后我们下入虾头，把它里面的蟹味给它炒出来。好，捞出来，煎一下虾仁。加一点料酒，加一点酱油，加点水。水加到能没过面筋，下入面筋，加点这个味精、白糖，加一点老抽、提提丝，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汤汁吸收到面筋里。面筋勾芡一定要分好几回勾，不要贪多，就分两三次勾芡，这样最好。勾芡的同时也在搅动这个面筋，让它更好的吸收。好，让我们放虾仁，再来点香油，这虾仁肚面筋就完成了。做好的肚面筋一定要是热气藏在面筋里，特别烫嘴的。
2: 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前两天呢，闲来无事上鼓楼溜了一圈，没想到现在这鼓楼热闹非凡，在这打卡拍照啊，已然成为了产业了。那说到这鼓楼呢，这是北京明清两朝的报时中心，而且过去啊，敲鼓报时讲究什么呢？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敲三遍，108响。那为什么非得是108响呢？因为啊，古人认为这一年有12个月，这一年呢还有24个节气，外带72候，12、24、72加在一块正好108，代表一年呢周而复始，万象更新。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他也结束了报时的使命。但是呢，现如今呢，这鼓楼里边又新安置了25面鼓，而且呢定时还有击鼓的表演。咱刚才说了，这鼓楼呢现如今是一个网红打卡地了，所以呢美食餐饮也是必不可少的。这餐厅里边呢有网红的，有特色的，有创意的，同时呢也少不了地方的。下边咱说的这家餐厅啊，就是以重庆小面出名的。
9: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好，鼓楼这个地方让我找到一点我们在四川在重庆那种悠闲的生活。我烧牛肉面微微辣，是7号桌和6号桌，来接过一下啊。妹妹面条不够可以再加的啊。嗯，
2: 他叫陈淑婷，四川遂宁人。2024年9月，他在北京的鼓楼脚下开了一家重庆小面店。
9: 朋友知道了，说你在鼓楼这样一个典型的北京的这个旅游区，你开一个重庆小吃，你怎么想的呀？游客来了肯定也是吃北京小吃嘛，还确实真是这样。有好多次有顾客进来问有没有炸酱面啊，有没有卤煮啊，有没有这个炒肝啊，我们都没有。
2: 陈淑婷的这家店愣是被好吃的网友推进了北京小面菜品榜2名。他到底是怎么把这家川渝风味的小吃店在北京的旅游景区做火的呢？
9: 这个3个干拌豌杂面，一个换成鸡汤抄手，一个换成不辣的。
2: 每天早晨6点，陈淑婷都会准时赶到新发地综合交易大厅，挑选当天要用的食材。
9: 牛羊肉大厅4点钟就开门了，5、6点钟我们到这个地方刚好。您看这会儿人还不多，货也齐。每次来我都备一个手套，这样摸肉方便，要摸起来有弹性。我们试过好多个部位哈，像这个肋条，它的纤维比较重，然后炖出来之后那个肉啊成丝儿状。牛腩它的特点，它的肉很嫩，但我炖了一段时间，我观察到有的女顾客她们觉得哎可能太肥了，后来所以我们最后呢就选的这个牛前腱。这个腱子呢是膝盖以上的那个腿的部位，筋比较多，它炖出来之后它很 Q 弹。
2: 陈淑婷对牛肉各部位的特点非常了解，这是他仅用开店的半年时间就摸索出来的。陈淑婷大学学的是材料成型专业，2008年来到北京发展，先是在一家制造业公司工作，后来又去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任职。
9: 做互联网行业经常加班，饿的时候呢第一想到的就是重庆这个牛肉面，想吃的时候又说要不我开一家面吧。
2: 2024年，陈淑婷40岁了，也有了第二个孩子，她觉得是时候要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职业生涯了。
9: 人到40就是讲中年危机，就会开始思考自己的前半生和自己的后半生，尤其是随着第二个宝宝的到来，想要弥补第一次当妈妈的时候没有陪伴孩子那么多的一些遗憾。其实我不懂餐饮，但是我喜欢吃，琢磨一圈，然后突然想起我很多年一直不是想开一家重庆小面吗？我觉得人生需要那么一点莽撞，先干起来再说。刚好这附近有一个店铺在转让，

0: 半个小时之内我就交完中介费和交完押金了，我就回老家。我也认识一些我们老家的这个厨师啊，
1: 一些个牛羊犊子牛，
2: 就这么两个
1: 啊。
3: 从盘店回老家请厨师到试菜筹备，前后20天的时间，陈淑婷就把店开起来了。也许因为没有经验，他压根就没想过在北京的旅游景区开重庆小面这个事儿合理不合理。他只想着把控好食材的品质，把控好味道。
1: 因为这个牛肉它成本要高得多，我们的重庆一般都是用牛腩。牛腱好贵嘛，
0: 但是牛腩呢它的脂肪就比这个含量要高，像这个脂肪的含量大概就只有5%左右，所以吃起来呢它这个蛋白质更多，口感也更好一些。这会儿我们要先把牛肉这个料给它炒好。
3: 川渝地区常用的菜籽油加上一碗猪油熬化，姜块下锅，香味瞬间被激发出来。不仅牛肉，辣椒、花椒这些主要调料，陈淑婷也都是精挑细选。
0: 石柱红呢，也是我们重庆的这个辣椒，它的辣度比较醇厚。这个绿色的是这个青花椒，四川金阳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花椒呢，叫大红袍。是产于四川汉源地方，在古代呢也是贡椒。师傅们他肯定会从成本的角度去考虑。我跟他们一块儿去逛这个调料批发市场的时候啊，我说你们选什么东西不要从价格上去考虑，首先从效果上，从口感上，我们先得把这碗面做好。普通的花椒呢它也有这个香味，但是呢它离我们真正就是说想要达到这个最好的状态还差一点点感觉。
3: 重庆小面虽然叫小面，但用料不少，步骤不简单，藏着山城人对味道的极致追求。八角、桂皮、陈皮、草果10几种香料按比例搭配，再用白酒浸润，彻底激发香气。加入用牛油、糍粑辣椒、豆豉熬制的酱料和牛骨、猪骨、鸡架熬制10小时的高汤，先大火鼎沸，再小火慢熬30分钟，待所有调料的味道充分的释放，再彼此融合，才能形成一锅煮牛肉的底汤。
0: 给它浇进去。
3: 经过40分钟的小火慢炖，底汤的味道渗透进牛肉的每一丝纤维，一碗牛肉小面的配料才算是制作完成。
0: 蒜半勺。一点鸡精，盐，花椒一小半勺，这个是胡椒小半勺，来一勺我们家的这辣椒面，自己做的。好，加一勺高汤，这个重庆的碱水面，在北京好多地方吃不到的。
3: 碗底料是咸、鲜、香、麻、辣的交响，搭配红润油亮的牛肉浇头，吃一口辣的人鼻子尖冒汗，却仍然能够品出麻而不失香醇的后韵。如此丰富的味道层次，正是重庆小面的独特魅力。
0: 17号鼎烧牛肉面一份。开始爸爸还挺不乐意，你原来还不错的工作你突然放弃了来做一个餐饮自己又不熟悉的领域，对吧？又辛苦。爸妈问生意好不好，说好好好，挺好的。趁着客人多的时候，赶紧凑吧，拍点照片，哎，给家里群发一发。慢慢的，爸爸也开始理解了。妹妹吃的米线。
3: 虽然没有什么餐饮经验，但陈淑婷凭着自己认定的好食材、认真做的理儿，让小面馆在北京小吃扎堆的鼓楼成功破圈。
0: 我们家之前出现过一个顾客，到北京的第一天就在我家吃的，要走的那天就说，哎呀，明天我们要走了，今天要再过赶过来吃顿饭。很好玩的。在我那儿我觉得啊，就是开一家小店它带给我很多很多快乐。所以我坚定了心，一定不能把我这个品质做砸，一定要越做越好。所以我们时不时也要上一些新品。
3: 陈淑婷开始在研究新品上发力，热辣滚烫的冒菜，鲜肉现包的抄手，还有汤清味浓软糯醇香的老妈蹄花。
0: 前腿和后腿的区别，前腿它有筋，比较 Q 弹，它也没有不是脂肪，这个它是蛋白质。我们家的老麻蹄花是很多女生特别爱的，哎，这个就很好，你看，粉粉的。哎，今天的都挺好的啊。啊，把葱姜放下去，加点我们这个花椒，这都是去腥的。我们这个猪蹄的每个环节啊，都要给它处理的这个很光滑整洁，四头缝里头的这个绒毛给它去掉。这还不算完事儿呢，你看拿着这个小刀挨着挨着给它剃一遍，这样呢，这整个这个猪蹄360度啊，无死角，没有任何缝隙的给它都处理干净。最重要要保持这个猪蹄没有腥味，但是必须要保持猪蹄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
3: 大火煮白汤，小火炖至软糯，芸豆提前浸泡，印抿即化，与蹄花相辅相成，搭配香辣汁和鲜椒汁，形成川渝独有的风味层次。
0: 随着不同的季节，我们也会上一些新的品，天气开始暖和了，我们就会上一些凉面凉粉。我还是要看看北京，哎，这个大家的口味能够接受到一个什么程度，所以啊，我有空也会去周边转转看看。
3: 店开在鼓楼，又紧邻着南锣鼓巷，各种网红小吃云集，但是我们能感觉到陈淑婷对自家小馆的未来充满着信心。每种食材他都亲自采买，每个步骤他都严格把关，他心里踏实。周边同行间的竞争确实激烈，但也就是得在这样的环境里逼自己一把，才能获得更多的可能。
0: 我甚至有一种想法，我希望它是个百年老店吧。
3: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鲜优辣重庆小面川菜馆味道掌门陈淑婷。
2: 掌门私房菜，麻婆豆腐。
0: 大家好，我是鲜优辣的味道掌门人陈淑婷。今天呢，由我来和大家一起做一道麻婆豆腐。我们今天的用到的豆腐呢是北豆腐，它的口感很嫩，非常好成型。第一步，把豆腐改刀切成1到1.5厘米大小的这个小方块，把豆腐焯水，开始放点盐，我们大概就放这个勺子尖啊，这么1/3的这个量就可以了。主要是让它去掉它的这个豆腥味。这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下豆腐，加一点我们的生抽。我们整个焯水过程大概是2分钟，最后的半分钟我们要大火，这个豆腥味去掉一下。豆腐捞起来，我们待会儿是放这里头的泡浸泡着的。煸这个牛肉粒呢，我们需要用到这个菜籽油。牛肉它在麻婆豆腐里面是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好，这就差不多了。第四步叫什么呢？就是我们叫烧红汤，姜末满满一勺子都可以，蒜末也是，郫县豆瓣酱满满一大勺子，熬出了一个红油。下我们的这个豆豉，小火慢慢煸，这个时候把这个火先关一下，加我们的这个刀口辣椒，它一般呢是2斤条和这个子弹头混合的。好，这个时候开火了，加水，接着呢我们就放花椒面下去，加这么1/3勺到半勺之间都可以，刚才做的豆腐放进去，牛肉末给它倒下去，蒜苗。麻婆豆腐呢是要勾3遍芡的啊，因为每一次这个豆腐它会随着它煮的过程当中豆汁儿水出来，我们最后一遍把这个豆腐里面吐出来的这个豆汁儿给它全部综合掉啊，这就可以起锅了。这在最后啊，我们还要撒一遍这花椒末。上桌之前呢，我们要再来一点这个小葱点缀一下。我们这一道麻婆豆腐就做好了，好吃又下饭，在家里试试吧。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门外焦急等待的家属。
1: 还拍？
0: 你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啊！
3: 哎呦，怎么了？这是干嘛呀？泪汪汪的。
2: 他们不会有事吧？
0: 没事儿。
3: 能有什么事儿？检查结果都好着呢，别这样啊！
0: 对呀、啊，我们就别自己吓自己了。嗯，这样，我们就趁娃娃出来之前，每个人给他录点祝福，怎么样？
3: 录吗？录吗？行啊。
4: 行好。
0: 行，那就外公先来吧。
4: 啊，我先来啊。
0: 啊，
4: 我先说，好，好吗？好吗？
5: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等。
0: 嗯嗯。还要准备。
4: 哦，前两天我还专门的写了两句诗。哦，你看嘛，当木枝飞过能刮，敢言学艺道弥尊。白宫对你也没有啥子要求，希望你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健康快乐。
5: 好，
4: 小姐，
0: 来吧，佩姐。
6: 亲爱的娃娃，我是你的干妈。
1: 你妈妈是一个很棒的妈妈，你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对她好。如果你对她不好的话，
6: 我一定会收拾你的。我真的会收拾你的。
3: 你怎么跟孩子说这种话？
1: 你别听你干妈的啊，
3: 你听姨妈的。姨妈就希望你健健康康，活蹦乱跳。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快乐。咱们先爱自己，再爱别人，享受生活。
1: 你说太复杂了。
3: 不复杂，你就都好话。
0: 好了，那这个叔叔该你了，来吧。
2: 我，
1: 坐坐架。
4: 说嘛说嘛，说了句嘛。
7: 你经历了那么多，依然乐观坚强，丹丹，你真的很厉害。
0: 给娃娃爹，你搞清楚对象好吗？哎，
1: 可以可以，就是留个纪念，跟谁说都行。
0: 啊，行行行，那就 OK 了。
3: 别白弄了，快给他吧，快去看着丁老师。
0: 那转交给你了。
8: 那我上去了。
3: 有事赶紧打电话啊！
9: 打起精神，来来，跑起来，跑起来。

0: 留两指半了，娘胎膜还是完整的，打一针催产素吧。
1: 哎，给我打无痛，
0: 不能打，现在必须开到四指才能打。
1: 现在打吗？
0: 现在不能打。
2: 哎呦，然后乖乖乖，坚持哈，坚持哈，想吃辣的。
3: 他对孩子不好，你敢买？

0: 玩儿，你忍一下就好了啊。
1: 好了好了，省点力气哈。
2: 别，右边，别紧张，身体放松放松，来，来，手我可以扶上了。
3: 我扶着，我扶着，我扶着。怎么还不出来？这孩子一点不着急。
4: 哎呀，出不来了，我累死了。
3: 坚持，坚持。
1: 哎呦，那是我生你的时候，还不是磨叽三天还出。
3: 啊啊！那要不今天先回家吧，明天再来生呗。
5: 哎
1: 呀，这怎么了？
5: 啊，
6: 怎么了？
5: 怎么
6: 了？怎么了？有感觉了吗？
3: 啊，感觉来了！
7: 等我来了，
1: 看医生。不紧张，不紧张。
5: 不想生了。
6: 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
5: 都在这，都在这，都在这。
1: 你好。
6: 哎呦，护士。
3: 哎呦，我天！就进去了，
6: 这怪吓人的。
1: 走得去啊，走啊走啊走啊。
3: 得多长时间呢？
6: 有快有慢的，有的五分钟就生完了。
3: 五分钟啊，
1: 没那么快。
6: 也有生一天一夜的。
3: 啊，那咋办？
6: 哎，我都出汗了。嗯，哎，西西，怎么了？
8: 蔡贝姐，我妈手术提前了，马上要进手术室了。
6: 哦，现在要进手术室了是吧？啊，好嘞，知道了，马上过来。
3: 丁老师，
6: 丁老师那边要进手术室了，我们俩先过去啊。
3: 快快快，
6: 好，好，师傅，我们先走啊。哎，你不等一会儿啊？哎，走了走了，快快快快快，
9: 慢点。
1: 坐得去哈。啊，
9: 你走。嗯。妈，凶器啊，凶器。
10: 妈，加油，你是最棒的。
1: 没事的啊。
6: 没事，本来就没事，都在这儿呢，别怕啊，没事。
1: 丹丹那边怎么样了？
6: 丹丹一点事没有，别紧张，睡一觉就好了。不爬不爬啊，丁老师。
1: 啊，没事没事，
10: 放一下，
1: 放心哈。
6: 我爬，丁老师。
1: 去丹丹那儿啊。
6: 哎。
3: 没事没事，稳住稳住稳住，小事儿啊，不要紧不要紧。哎，我正好分配一下，那你就在这儿跟姨妈他们看着啊。你赶紧去丹丹那儿，我这样我两头跑，都保持电话通啊。
6: 我先过去。
3: 那我那要不我也跟他去你们这儿人工啊啊！一会儿多换一些啊啊！拜拜，叔叔。
1: 别急，别急。
9: 西西，过来走嘛，走走走。西西。
1: 您坐，
3: 没事，
6: 你坐吧。
3: 哎呀，他怎么还不出来？五分钟，我说五分钟，有的人他明显他不是那有的人。

0: 没什么事儿，门还没出来。
1: 没事啊，稳住啊。哎，好嘞，好嘞。哎呦，没事，你快坐着去。

0: 没出来呢。啊、
1: 哦，还没。
0: 叔叔，喝口水，喝口水。哎呦喂！哎，没事没事。
2: 谢谢。嗯，
1: 谢谢啊，真棒。
0: 给你喝一个。

0: 里面有人走呢。
1: 哎，
2: 啊，不是，
3: 丹丹，
2: 不是，
3: 哎呦，
2: 不是，
0: 不是我先，这是碗推进去的吧？
3: 不知道。

0: 没事吧？没事吧？没事。没出来大夫吗？没出是吧？没。大姐还没生出来呀。怎么啦？佩姐，丹丹姐出来了，母子平安。生了是吧？来了来了。啊，佳琪。
1: 佩佩姐，我妈出来了，医生说手术成功了。
0: 好，行，好嘞好嘞。

0: 点啥子想吃的东西啊？
1: 那你想不想看看孩子？嗯，
2: 你别问了，我想睡会儿。
0: 哦，好好好，睡一会儿啊。嗯，盖得起啊。

0: 麻烦问一下，
1: 我好久能看到我孙孙了。
2: 在玉兰市，前头就是，你去看吧。
3: 我带你去，我刚看了过来。哎，
0: 好不好不好，谢谢啊。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丹丹的同学吧？
3: 啊，不是，他们在我店里喝茶，突然要生了，我帮忙送过来的。
0: 哦，热情的市民哦，要感谢你哦。回头我送你一副锦旗。
3: 不用不用不用。

0: 醒了，姐，睡好了吗？嗯，
1: 行啊。
0: 嗯，
1: 哎呦，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0: 没事儿。孩子呢？
1: 孩子在保温箱里呢，有点小，你爸妈在看着呢，没事儿啊。
0: 丁老师呢？
1: 丁老师刚从手术室推出来，问了问你，又睡着了，马上劲儿没过来。
0: 我爸妈呢？
1: 你爸妈看着孩子呢，你是不是？啊，我是谁呀？
0: 哎，我认识你。
1: 少说话啊。嗯。你还想找谁？大夫还是护士？
0: 我相机呢？
1: 啊，这儿呢。
2: 你现在要吗？
0: 能。
1: 这怪沉的。
2: 欣欣说了，素材肯定够。
0: 拿得动。
1: 还想要点什么？
0: 我饿了，
1: 饿了。
2: 齐普回去给你做饭去了。哎呀，这都挺长时间了，应该快到了吧？不问了。
1: 是不舒服这啊？齐普还挺靠谱啊，会做饭。
2: 我觉得齐普真可以。
1: 怎么可以？
2: 这不。喜欢我姐吗？
1: 可别胡说八道，岁数小不少呢。你别最后弄得都怪尴尬。
3: 经历了那么多，
2: 这多明显呀！但是岁数小怎么了？
3: 乐观、坚强。丹丹，你真的很厉害。
1: 你就是思想顽固，不是顽固，岁数小的不稳定。
2: 那知道疼人就行呗。
4: 现在知道，以后呢？
5: 虫草、
6: 皮草、
5: 哎。你好。
6: 哎，你好。
5: 麻烦你把这个拿给齐校长。
6: 啊，要得嘛。
5: 谢了
6: 啊。没得事。来，齐校长，你家属送来的东西。
1: 哦哦，谢谢啊。哎，他人呢？
6: 人走了。
1: 走了。
6: 啊。哎，注意休息。
1: 好，谢谢啊。这怎么走了呢？是听见在说话了，
2: 不能吧？哎，你别说话，别说话，
1: 这个祸从口出。
0: 这怎么嘴坏了？
1: 不是，就怕说错话，这都人多嘴杂的都能听见。
0: 我说的不该说的你都说完了，
1: 这都什么呀？
2: 这有一个长命锁，
1: 哎呦，这么大，真像个自行车锁，我，
2: 不是挺好看？
0: 这是我的小首饰，
1: 嗯，
0: 拿来，
1: 哦，你给。他拿这个来干嘛？干嘛要戴呀？
0: 嗯，
1: 我给你戴吧。
0: 嗯，
1: 好看。

0: 几点了还不起床，赶紧的起床了，我的小懒猫，我都买菜回来了你还在睡，你还考不考试了？
1: 考啥子试？
0: 考啥子试？姓啥子你还知道不？赶紧的给我起来复习了，快点。
1: 那我想再睡五分钟，马上。
0: 一二三，起来。起床。真是小懒猫，你管你都管不了。
1: 我都做梦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刚写的草稿，没写完呢。
0: 你还在写剧本啊？我让你准备复习考试，你还在背着我写剧本，你是跟我诚心过不去是不是？
1: 不是你说的吗？说让我开心快乐就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不是你说的？
0: 那我那是在特殊情况下说的，不算数的。谁让我没死呢？只要我一天不死，我就得怪你一天。
1: 丁老师，不讲武德。
0: 起床。
1: 我要变得太快。恢复的也太好了。

0: 去哪儿啊？
1: 去图书馆，去复习。
0: 在家不能复习，非得跑出去。
1: 有些材料要图书馆才有嘛。我走了。
0: 可乐，你姐又跑了。
2: 哎，主任。
3: 耶，小郭。啊。吃早饭了。
2: 我马上就吃完了。哎
3: 呀，别着急，还没到上班时间呢。哦，对了，正好跟你说个事儿。
2: 您说。
3: 安排你啊，跟刘敏到山区去慰问帮扶。
2: 哦，行，那去多长时间呀？
3: 两天一晚上。
2: 好。
3: 哎，四川的山区没去过吗？
2: 没有，好多地方都没去过。哎
3: 呀，原本呢，考虑到你是东北人，怕你不适应，我是安排郑明天他们一起去的。结果，刚刚来通知。让他去省里边去学习，所以呢，就让你跟刘敏去，你们俩女同志正好搭个伴儿。
2: 行行行，我挺想去的，主任。
3: 行，好好准备准备。
2: 好，谢谢主任。
3: 没事。
4: 哎姐，咱过两天去那个地方，真能看见野生大熊猫吗？
5: 你寻思啥呢？你以为大熊猫和你家流浪猫似的，到处溜达？
6: 哎，小刘来了。哎，你一个人是吧？和我们一块儿呗。哎，
3: 行，
4: 你坐那个刘姐那边，长点宽敞。
6: 我在那儿，坐那儿。
3: 行。
4: 哎，你吃点啥？点没点的？
7: 你这是什么呀？
4: 我这肥肠米线，肥肠让我吃完了。
7: 行吧。
4: 好吃。
7: 行，那我也来这个。
8: 老板，我也要一碗肥肠米线。

0: 好嘞。
1: 哎，哎，我刚进来听你们说什么流浪猫呀？
2: 哎呀，我们下周末不是要去山区帮扶吗？吴云想看野生大熊猫。
3: 哎，免了
2: 喽。谢谢老板，
4: 谢谢。
2: 嗯，你觉得有没有机会看野生大熊猫？
4: 万一呢？
1: 你别万一了，你们得去看大熊猫的话得注意安全。它虽然有一个猫子，但它属于熊科，它吃肉的，野生的更危险。哦，你们去哪个县呀？
2: 啊，我们去的就是你们之前去过的那个乡，就是那个。
1: 我知道，那你们去了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有老乡的联系方式。
2: 行，但是我们也没去几天。
1: 没去几天，还是建议你带点厚衣服，那边现在应该很冷。哇，
4: 那还有别的嘱咐没有？
1: 你看见大熊猫得像看见熊一样装死。
4: 哎呀，那他会不会扒拉我呀？
1: 那你得说别扒拉我。
4: 那他能听懂东北话吗？
1: 也是哈，那在四川应该说
4: 我爱老贼。
1: 哎，对了，我爱老贼啊。哎呀，
2: 我大哥，我们只去两天。
1: 那去两天也不能挨上呀，是吧？
4: 放心吧。啊，这个本对你们来说是简单的，对吧？
5: 好吧。今天这个有点像坐庄了。没有吧？
6: 下个月。今天复习的怎么样？
5: 好，拜拜拜拜，下次来啊。
7: 不是想做啥做啥吗？怎么又开始弄虚作假了？
8: 我妈她又翻脸不认人了，亏我当时感动得痛哭流涕。这手术一做完呀，主人格又出来。多重人格怎么样？
7: 你不是写的是爱情本吗？
8: 爱情本也可以有这样的人物的，我就把它写成我们爱情路上的阻碍。
7: 哎，我不这么觉得啊，丁老师形象挺正面的，她是我们俩的红娘。
8: 嗯，你又了解了。来，来加点戏。
7: 不是，你这个完全是。
8: 不许说，又要打球。
7: 你先把人物跟故事线捋清楚，你这个故事逻辑一塌糊涂，根本就说不通。
8: 又给你立，你说的也太难听了，就不能鼓励鼓励我？
7: 说的难听是为你好。
8: 怎么跟丁老师一模一样 ？PV。
7: 下班了。
8: 哎，
7: 你忘了我们今天要干嘛了？
8: 我记着呢，我刚思路如泉涌。我
7: 现在是我女朋友，我下班了。
8: 你神经病吧？你是不是人格分裂呀？
7: 走。
8: 哎呦喂！
7: 下班。
8: 我真的无语了。走。你就 PUA 我吧你。
9: 什么？
10: 我在网上看到一如集团公开招标保险经纪，这要是成了，起码500万大单。
9: 哎，你说你手多欠，刚要给你看。
10: 张飞，你点我好几回了，我没接茬，你知道吗？哎，你老整两个猴抱一块让我看，什么意思？你给我暗示什么了呢？
9: 这头一回同屏，是不是？算了，
10: 来，
9: 走，
10: 张飞，完美，
9: 回家。
10: 你干嘛去啊？
9: 下班了，大哥。
10: 不是，这才几点呢？这才，你不安排一下后面的工作？
9: 不是，没明天了吗？我就明天再安排，来得及又跑不了。
10: 不是，张飞，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就变得越来不像你自己了。
9: 我不像我自己，我像谁呀？
10: 像谢阳。
9: 你给我，对我知之甚少，你这是。走了，
10: 再见，谢阳。
9: 再见。
10: 才五点。

0: 老板，有客人点餐。姐，
1: 哎，
0: 你说最近丹丹姐都没咋来，我还有点想到你。
1: 懂啥呀？人家丹丹姐啊，刚生完娃儿，一刻钟都离不开，哪有时间出门了？
0: 可是以前丹丹姐天天来吃老板做的菜啊，也不晓得在做一次啥。
1: 所以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年纪轻轻的太老土了，人家不知道点外卖吗？
0: 死了哈。嗯。
2: 好乖呀、啊，
3: 好可爱、啊！我能摸一下？
2: 不能摸，不能摸！
3: 我洗手了，
2: 洗手也不行，它太脆弱了。
4: 又不是血做的，
2: 你不能动啊，不能动！
1: 这你会小点声。
2: 你有这是吓死的人！
3: 这
2: 个我给你介绍那个月嫂怎么样了？人呢？
5: 哎，那不行，孩子哭的时候我都吵醒了，他在那睡着呢。
2: 哎呀，那是我没经验了，我再给你去询问。
5: 你真不用，你别麻烦了，真的啊。
2: 我姐现在啊，就是心里有一关过不去。你说第一个月嫂嫌人说话凶，第二个月嫂嫌人说话凶，第三个月嫂嫌人不说话。
6: 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一个呀？
2: 也不是，他就想自己带。
5: 那我不是特殊情况吗？啊，那孩子是我非要生的，我不得让他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
2: 是啊，
3: 是，是不是都喜欢这玩具啊？
2: 怎么了他？
3: 看都不看。
5: 哎呀，是不是视力有问题啊？
2: 你别瞎说，不会吧？
3: 不会的。小时候我不爱哭，我妈以为我是个傻子呢。现在不也没事吗？
2: 没事吗？明天要不你
5: 完了，他爱哭啊，这不智力有问题吗？
2: 你可不可真没
5: 事？要不去医院
2: 做个体检检查检查，好不好？
5: 对对对，
2: 万一有你不是太紧张了，你们
3: 他都没难受，
2: 要不然去去吧去吧，
5: 必须体检。
2: 你俩别把这事搞那么严重，那我小时候也贼能哭，他
5: 你
2: 干啥？
5: 你可又哭了，宝宝
2: 啊，没事吧？
5: 怎么弄？我去睡觉去。
2: 那我们等会儿再吃饭，买一堆吃的呢。
5: 哦，知道了，知道了。
7: 这个山石长得真好看，
4: 哎，不想看这个，
8: 好帅哟！
5: 那我不想看这个，真的，我肯定会哭。
4: 你怎么？你以前最爱看这种爱哭的了？
3: 不是说哭一哭对心情好？
2: 嗯，我姐现在不行了，前两天看个恋综哭了，哭完奶水就没了，跟南水北调似的。
3: 嗯，那那个
5: 真不行了，我现在。
3: 那就看这个吧。
5: 这我看着就生气，我现在情绪不稳定。
4: 你怎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现在就。是个没有任何感情的机器呗，就是在。
5: 我现在是一个不能动感情的喂奶机器。
3: 哎呦，那关了。
2: 别看了，别看了，
3: 不看了，不看了，吃饭
2: 吃饭吧。
5: 也能看，不是
3: 关了关了。
2: 快给我啊！太损了。
3: 叔叔阿姨嘞？
5: 他俩比我还忙呢，白天工作，晚上还加班。
2: 哎呦，我大姨大姨。
4: 行，挺酷。
5: 酷什么呀？但凡我有点出息的话，还能让他们在这么潇洒的年纪不潇洒？
2: 哎，你别多想啊，他们俩要不然也闲不住。啊，帮你分担点儿。
9: 亲爱的，成都最近有个很火的女性节目叫《她声音》，明天有录制，原定的嘉宾过不来，听说你在成都想请你救个场哦。反正我答应了啊，你产后还没露过脸呢。
4: 瑞贝卡又回来找你了。
5: 嗯，苏芳丽的爸妈他们根本就不懂经营自媒体公司，我们公司走了好多人，所以我把她挖过来了。
2: 哎，那不错呀。
3: 那你去不去啊，姐？那节目可火了，
2: 好看。我也看过那个，
4: 是吗？
5: 怎么去呀、啊？孩子一刻都离不开我。
2: 那我们帮你带呗。
3: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帮你带呗。
4: 哎，我们怎么不行？我们虽然没有实战经验，但是我们有知识储备，对吧？
5: 未婚未孕的，你们是懂什么呀？
4: 我们加起来都四五米的人，他就那么长，我们还弄不了他？
2: 肯定行。而且你不老说你的奶粉贵、尿布贵吗？你不是想减轻一下大姨大姨夫负担吗？
5: 有钱不能不挣
4: 啊！就是
5: 呀、啊，要得要得，死一号死一号，给他回复。
10: 走吧，
5: 啊、哦，走了，交给你了啊！爱你啊，
10: 我送送你。
5: 哎，你那个，你拖着点，
10: 拖住了，手都在腰这儿。睡着了，
5: 慢走了啊，好好弄啊。那个冰箱里的目录我都标好时间了啊，记得加热。啊，你能弄明白吗？
10: 能。
5: 张飞，你是不是困了？
10: 嗯，没有。
5: 啊，
10: 没有。
5: 你别睡着了。哎，
2: 把眼睛给我睁开啊！
10: 好。

0: 你有点好看哦。
1: 那一会儿我们就顺着这个走，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2: 好的，好的，
1: 先会打招呼。
3: 好了，来，我们客户们准备了啊，录制准备开始，来开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呢是一位川妹儿，那她之前呢是网络上非常有名的美妆博主，那之后呢她已经转型成为了一名母婴博主，让我们欢迎 Dennis。
4: 大家好
2: ，Dennis，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怎么了？是不舒服吗？是哪里不舒服？
4: 不好意思，我能去个洗手间吗？
2: 哦，好的好的，明白。那我们先停一下。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大家。
5: 行吗，欣欣？
0: 哦，可以可以。
5: 能行是吧？
0: 可以可以。
5: 你把那个脖子拖住。
0: 哦，脖子拖。
5: 脊椎的地方拖住啊。哦。轻点晃它啊。
0: 啊。
5: 几点吃奶都在冰箱上贴好了啊。
0: 哦。
5: 能记住吗？
0: 记得了记得。
5: 大妈妈走喽。
0: 跟大妈妈说再见了。
5: 你是不是困了？
0: 我困，我精神着呢。
5: 别困了，别睡着啊！眼睛睁开，睁大点啊！
4: 不好意思啊，导演。啊，哎，不好意思，主持人。
2: 啊，没关系，没关系。
4: 太麻烦了。
2: 好，那我们就再来，接着来吧。
3: 啊，主持人，那我们再来了啊。
2: 好，
3: 来了。三二一，开始。
2: Dennis 刚刚升级做了妈妈，那今天请他到节目来呢，也是想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下作为妈妈之后呢所有的一些生活上的心得体会。首先我想问问 Dennis， 你觉得做妈妈之后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
4: 最辛苦的事情应该就是
2: 是，
4: 哎呀，不好意思，我能再去趟洗手间吗？
2: 行，
4: 实在不好意思。
2: 好的好的好的，哎，
4: 不好意思啊，实在不好意思啊，大家。
2: 那我们再等一下。
4: 哦，马上，很快。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了，你们继续。哎呀，不好意思。这次真的 OK 了。
2: 好的，好的，
4: 好。
2: 那我们就还是刚刚那一部分。
4: 好好好，
3: 开始。
2: Dennis 刚刚升级做了妈妈，那今天请他到节目来呢，也是想让他跟大家，
3: 谁的手机啊？
4: 啊，不好意思啊。喂，你好。哎呀，快递放快递柜好吧？啊，好，再见。不好意思啊，实在不好意思。
6: 老师，请问您这边可以先把手机调成静音吗？
4: 哦，因为我没在孩子身边，我怕家里头给我打电话着急，
6: 所以也不放心别人帮你带孩子。那我们怎么能放心你能做好工作呢？
4: 啊，是实在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实在不好意思。
2: 没事，我们就再来一遍吧。
4: 好，
3: 可以了吗？
4: 啊，好，可以，可以。
3: 好，来，各部门准备，开机。
7: 这怎么还哭了呢？你怎么带的孩子呀？我说呀，
8: 刚睡醒，你看睡醒了。
7: 哎呦呦，哎呦，
8: 老姨，
7: 来吧，我来了。哎，
8: 宝宝乖，老姨
7: 抱。好了好了。
8: 哎呀，
7: 抱起来。哎呦呦呦呦，哎
8: 呀，
7: 好了
8: 好了，
7: 真
8: 乖，
7: 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挺难吧你？
8: 不容易。
7: 好了，好了
8: 那个还有他每天吃的东西。哎呀，
7: 你放心吧，我家那机械狗啊，喂的可好了。呦呦呦，
8: 哎呀，宝宝。
7: 哎呦呦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这要想儿安又饥又得寒知道吗
7: 哇哦那病也吃饱了呗就是
5: 饿着你饿着你狗胆儿哎我们要不要给妈妈打个电话哎呀呀
7: 你看我给你带了佩姐
5: 是不是
7: 啊
5: 呀，哎，看
7: 呀，
5: 狗蛋儿，你妈回来了，快！
7: 这不狗剩妈吗？
5: 有事吗？今天
4: 狗不理。
5: 哎，李四又洗不洗的？
4: 我没碰，我能碰吗？哎，
5: 你看看你儿子多好看，哎，
7: 这是贼乖。
5: 咋的？啥事？
6: 工作不顺吗？
4: 哎呀，现在不太适合出去工作，估计没有下一次了。
7: 没有就没有呗，就这破节目我都没看过，
6: 对，不好看，
7: 肯定不好。
5: 你不去是他们的损失，
6: 嗯，
5: 对吧？而且你现在本来就应该休产假，人家

0: 哪个单位不给个产假？这孩子这么小，出去工作什么工作？
1: 就是看你儿子，
0: 你看你儿子也不愿意。
2: 我知道，在家剪视频一样啊，在家工作，不一定非要出去吧？
0: 就是就是，
3: 反正你有事儿就叫我们，我们都带的可好。
0: 主要是我现在可以应征月嫂。
1: 哎，确实是，我觉得很有竞争力。现在
4: 咋地？你咋地？
2: 里边有汤姆在里。
4: 你咋地？
1: 有啊，没吃饭呢。
2: 哎，我吃了，但是我得补点奶水吧，要不不够。
1: 冰箱里有，我给你弄去。
0: 这我确实帮不上忙了。
2: 行了，
3: 要不先喂点奶粉。
2: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喂自己的奶才行，要不放心。
1: 母乳喂养，
0: 你实在不行给我。
2: 哎，你俩回去吧，你俩回去，我妈一会儿来。
0: 行，那我回去换个衣服什么的。
2: 嗯，行。
5: 哎，大妈妈要走喽。
3: 拜拜。哦，
6: 真乖，真乖。
2: 哎呦！哎呦，
0: 怎么了？
2: 踢我！
3: 真乖呀，
7: 就是这儿。
8: 对对对。
2: 哎呦！哎，你们好，来找谁呀？
7: 我们来看我们孙子。
0: 这是。
7: 是
2: 叔叔阿姨。啊，这是鞋，是拖鞋，你换。这叔叔。
8: 好好好，谢谢。
0: 爷爷奶奶。
7: 哭了，你看你看，这一看就是我们的孙子。
8: 肯定是跟阿丽小时候一模一样，
9: 真好看，真好看。
2: 妈妈在，妈妈在。
8: 哎，蛋蛋，来，这是见面礼。
2: 这，
8: 不，你拿着，你拿着。
10: 这个一定要拿的，这是习俗。
2: 阿姨，这太多了，这绝对不行。哎呦，
10: 不行！
2: 你看孩子不，
10: 这以后我们老两口的东西都是这个小不点的。
2: 那个阿姨坐叔叔，
7: 到，看看我。
2: 哎，行，
7: 爸爸不在了。我们只有看看孙子，看一眼是一眼哈。作孽哦，生出来爸爸就没有了。哦，乖啊，
2: 妈妈在呢，妈妈在呢啊，
7: 宝贝啊，你跟爷爷奶奶去上海好不好啦？爷爷奶奶给你上上海户口哦，爷爷奶奶给你上最好的学校。
2: 来嘛啊，来，
8: 慢点，
2: 来，我来，我来，
7: 妈妈在呢。
2: 放心吧，我自己生的孩子，我肯定好好照顾。
0: 喝点水啊，叔叔阿姨。
8: 好。
2: 要不你们请回吧。
10: 这我们那么远来，我们再看一会儿，给我抱抱好吧？
5: 到时候给您发视频、发照片，随便看。
10: 那怎么能一样呢？
8: 丹丹，我们呢都是为了孩子好。你看，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对吧？这方方面面开销很大。再说了，你带孩子又没有经验，你想一个人把他养大，可不容易呀。
10: 是的呀。丹丹，我知道的啊。哦，宝宝现在小，是离不开妈妈的，但是我们可以来帮你呀，对吧？要不我们跟你租一个更大的房子，我们一起过来，这样也方便。好了，
2: 先不用。哎呦，看什么呢？哎呀，你到点睡觉了，应该啊，送上去吧，圆儿。
0: 啊，行，
2: 好嘞，盯着一个地方，
0: 去吧，去吧。啊，送上去了，行啊。
2: 好。哎呦。哎呀，那个东西我留着了，然后这个钱你拿，这不行，这太贵重，真的。等孩子大点之后，我带他去看你们就是了，我会好好照顾他的，你们也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啊，叔叔阿姨。
8: 好吧，
2: 放心吧。行，我送你们。
10: 走了。
7: 走吧，不用送了，
2: 没事，送你们。
0: 哎呦，我天，这人也太多了，这挤不进去啊！哎呀，
11: 没问题，你人多才说明这个现场好。
0: 不是，这谁唱啊？我怎么不能充个会员？
11: 别老充会员，充会员的，现场就是能感受最真实即兴的细节。没听过这句话吗？音乐的生命就是在现场。哎，小曾，
12: 谢哥，好久没看到你了。来，嫂子是吧？
2: 啊，不是同学。啊，
12: 同学。哎，来，走，来，接过来，接过来。啊，来，
11: 行。30几年来不得有点朋友噻，上大学以后就经常过来玩，后来跟老板混熟了，现在这也是我们边边游推荐的一个景点，感受一下成都的 live 嘛。
6: 经常拉帮结派带人来是不是？
12: 是。

0: 你是还是头一次啊？
1: 哎，不会要死啊，不要我死啊！
0: 姚队，谢哥，咱们先进去忙了哈。等会儿我看他们给你们小点死点。
2: 姚队，谢谢啊！
1: 谢谢谢谢。我们离这儿太近了，一会儿万一想走的话，让人看见不好。
3: 你放心，你不会想走的。你要嫌他声音大，我让他小点声。
1: 刘平啊！

0: 我还可以。哎呦，真的是。
1: 我们掌声响起来好不好？
2: 哎，我以前没发现你那么喜欢音乐。
0: 我一直很喜欢音乐。哎。
3: 哎，咋整？
0: 你是不是还在记仇？我想是不是你唱歌的事啊？
3: 没有忘记，
0: 真的有。
4: 你现在还唱歌吗？
3: 我都猴年马月的事了，我早就不会了。

只过不了审吧。哎呦，在这儿呢，妈妈在这儿呢啊。

0: 它是一道光，照亮国家前进的道路。它是一团火，点燃民族复兴的动力。从这里见证民族觉醒，在这里燃起星火燎原。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五四，从这条大街开始。
1: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2: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1: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鸭子在哪？
2: 不知道。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1: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2: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3: 哦，先把它给
2: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4: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5: 这是水，
4: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2: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4: 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6: 找到了。
2: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4: 真好。
2: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4: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7: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4: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2: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远一点啊。
1: 哎呀，这过不了审吧。哎呦，在这儿呢，妈妈在这儿呢啊。啊，谁呢？谁呢？谁呢？

0: 好了，那这个书书该你了，来吧。
1: 我苏思佳，哎，说说嘛说嘛，说两句吧。
2: 你经历了那么多，
3: 我近视近
4: 二十厘米，
5: 对，对视多少时间？
4: 精确，
6: 对视多少
4: 时
7: 间？真美真美，
8: 好美。
6: 我这不只喝两杯，这双眼皮吗？这不得？
5: 不是，你是这……那我先来，我先来。我跟谁？我刚才是跟谁？跟谁？
9: 我
5: 站着。
9: 我不能输。
6: 第二，我不能喝酒。
10: 喝酒不行，再按一个酒量就好了。
11: 干杯！牛粪进来啊！
12: 我跟他媳妇走。啊，
13: 春姐，春姐。
14: 生气了哟，你们那个菜是吧？还挺多的。对对对，
15: 好
14: 清爽。好好好，太好了。
16: 你在家啊？
17: 嗯。
16: 茶馆开外卖了，给你送点菜，还有花。
17: 这是什么新颖的杀猪盘？
16: 什么盘？
17: 没事儿。
16: 那我先走了。
17: 嗯。
16: 你记得吃饭。
17: 你以后别再来了，你别再给我送东西了。欺负你不要再对我好了。
16: 为什么？
17: 不为什么。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医院那次我也傻，让你蒙混过关了。之前可能是我自作多情，但是这一次，我很肯定。

0: 其实从你第一次回齐串串的时候，我就认出你了。
1: 换老板了嗦？
2: 是你啊？
1: 是我啊。你也看直播吗？
0: 一个曾经为我出过头的姐姐，又出现在我面前，我很开心，也很惊讶。你的一些小聪明，总会惹得我笑。后来知道了你和苏芳丽的事儿，我也想为你出一次头。那天你和律师在茶馆谈话，是我第一次见到你这么坚强的人，还有脆弱的一面。后来你离开茶馆，独自回家，一个人走在黑夜中，我很心疼。那时候我知道，我完了。
1: 齐普，你是一个很好的男孩，但是我不能知道了装不知道，这样就是在利用你对我的好。我不是一个认为自己是单身妈妈就不能追求爱情的人，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顾及感情，更别说顾及你。

0: 所以我不能接受你。
1: 那我如果要真的能给你带来一些支撑，你为什么不能试着接受我呢？无暇顾及，没关系，我可以等。
0: 我话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走吧。

0: 儿他妈，周末去帮你带孩子啊。
1: 娘娘们快来看看赶赶，我天天加班，回了家娘俩都睡了，早上上班娘俩还没起。
2: 丹丹姐这几天累坏了吧？

0: 那我们的老朋友呢也知道我们是有一个那个开放麦的环节，
1: 哪里是
2: 哪里是
3: 上去唱，可以上去唱啊，谁都可以上去。
0: 我们将会送出大奖，具体大奖是什么等一下说，不是有一个悬念。
2: 这个大礼有好大吗？
1: 你说这
2: 要不我去搞一下？
3: 哎，有的有的，
4: 你莫闹啊，你莫闹啊，
2: 咋子吧？要不你去？
4: 我不去。
2: 哎呀，我就说嘛，你这个唱歌呢，就是清汤寡水的，跟人家这个比差一长截，晓得
1: 不？哎，
3: 不是啊，清汤寡水也是一种风格。
2: 哦。
3: 哎，对了，
1: 你咋子？
2: 你咋子？
4: 我
2: 他是不是把他安排去了呢？
4: 杨秀秀，你要准备了。
2: 我准备啥子？
0: 准备了。我们有一个朋友想上来献唱一首。三号桌的詹佩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
4: 不得行，不得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得行，不得行，哎，等一下，
3: 有的人就喜欢听清汤寡水的啊，快快，
4: 不是，我都
3: 快点，
4: 我都不会了，这都好点，
3: 鼓掌。
4: 哎呀，好大的事啊，要得。老师，我先给你布了布了啊。
5: OK。

0: 上了，行。
1: 我有点后悔了，当初没有要你去参加那个歌咏比赛。
2: 哎呀，都好久的事情了，那默契了。
3: 没得事，想唱的话随时来嘛。
2: 哎，我也不至于吧，我还得买保险呢。
1: 但是我真的有点后悔了，我要是不拦到你的话，也许你现在就是一个很著名的歌手了。
2: 你绝对要拦到我，
1: 我不拦，
2: 要不然我都不会成为卖保险的里头唱歌最好的。
1: 张佩。其实我现在我很想去报一个班，报一个学习当妈妈的班。我希望老师能够教会我咋个能够当一个好妈妈。
2: 杨雪琴啊，你是个挺好的妈，人生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做的，我对你当的这个妈妈表示非常满意。
1: 你和我
2: 啊，真的，
1: 你们真的满意哦，
2: 真的
1: 理解哦，
2: 理解。
1: 张佩，二天你当妈妈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比我还要好的妈妈，你会对你的女儿更好，你会更懂你的女儿。真的？
2: 那我女儿要唱歌的话，你要帮我一起拦到他，
1: 我不得拦
2: 啊！真的真的，
3: 那我这里是要支持玩一会儿，我给他买鸡头。
1: 你是哪个？
2: 关你啥事？
1: 哦，就是吧，关你啥事吧？你要抓子呢？那、啊、好了，谢阳，你们两个不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啊！你们赶紧就走开了嘛！
2: 啊，我去哪儿啊？
1: 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我到这个地方来，我是需要放飞一下自我的哈，我需要静一静。
2: 你在这静一静啊？
1: 这个叫闹钟去静，你们懂不起。走了嘛？
2: 要得，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好不好啊？
1: 你给我整一碗担担面，还有两个鸡翅膀来啊、
2: 哦！你嘴儿多、哦啊，
1: 快走了嘛！
3: 哎，快走吧，一会儿你女儿都会弹吉他了。
2: 儿子，飞过去。
4: 娘娘，
1: 哎，
4: 要不要上来唱个歌呀？
1: 我，
4: 哎，
1: 哎呀，可以嘛，唱就唱，
4: 可以啊，
1: 就
4: 是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娘娘来唱首歌。
3: 我每次看完演出呢，都会到这条街上吃饭。这条街上的烤脑花还有蹄花饭真的特别好吃。哎，蹄花的，
2: 哪家的？啊，
3: 记不到船喽，那咱们先去还钱喽。
2: 要得。这条街我也太久没来了。
3: 嗯，
2: 哎呦，这儿有一家，哎，这是什么？阳春凉面丝花饼。
5: 哎呀，想吃什么？
2: 哎，算了算了，
6: 吃点什么？
2: 晚上大晚上吃吃完
5: 想吃。哎呀，看了就是想吃。来这个，
6: 吃个冰粉嘛，冰粉挺有特色的。
5: 冰粉，冰粉，冰粉。
2: 要得要得要得，
6: 来美女，
2: 谢谢，
6: 不用谢不用谢，
5: 不用谢了啊，谢谢。
6: 嗯，好嘞，帅哥，
2: 那个真的是最好吃的。

0: 嗯，
1: 可以啊。
2: 你来，
1: 小点，小点，小点。
2: 咋的？
3: 来了，哎、
2: 我昨天不吃了。哎，你没不用，你别这么撑我。
1: 土豆，豆腐，
2: 嗯。我这吃不了。
1: 来来来，来放来放。哎妈，
2: 破费了。
1: 藏一会儿，藏一会儿。
2: 啊，破费了，这边。
1: 来，送你个东西。
2: 是什么？
0: 我看你刚才一直看人手中的盖戳嘛，送你。
2: 不是在人那里边盖一个，你怎么还一直把戳拿出来？
0: 他有的是，没事儿。
2: 这是什么图案呢？
0: 你喜欢什么图案？
2: 乌龟。
0: 那这就是乌龟。
2: 不可能，蒙谁呢？
0: 来，我给你盖一个。
2: 哦不，啊，我盖一个，盖一个，盖一个，盖一个，盖一个。咋的都没得，嗯，这还得去人家那个屋里照才行。嗯，现在你看什么也看，嗯，你讨论有点深了。我就这么两步，这都能量好。
1: 哎呀，没量，
0: 正好碰见
2: 了。哎呦，你真的是
3: 老伴儿，我们找一下无头紫光灯。
4: 啊，随便照，随便照。
1: 好，
2: 摇嘞摇嘞。哎，有点激动啊。
1: 来吧，
2: 真美。
1: 伸手伸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2: 嗯，有鬼吗？咋有？没有吧？嗯，没
3: 有。看见了吗？哎，
2: 有了有了。哎，这也不是个乌龟啊，这不是你那雪花吗？你现在可以看着它。
1: 那个，没事吧？
2: 我先去刷一下我妈，你刷嘛。

0: 进来了。
1: 老爹，
0: 给你的。
1: 哎，谢谢你。
0: 干嘛呢？
1: 没干嘛。这个易如这个案子你怎么看？
0: 这有什么怎么看呢？肯定得做呀，满大街都是人家店铺，这一单要是成了，后半年减经都不用愁了，还有什么可想的？
1: 还不能盲目自信，咱这公司刚步入正轨，连大家的业务都没那么熟练呢，你冲一个这么大的项目，你最后极有可能是个陪跑的。
0: 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很简单，我们经验不丰富，我们这摆在这儿，这就是个事实啊。
0: 我不想跟你说话，你把张佩给我叫过来。不是，你觉得我信你张佩是这样的人吗？
1: 那我是个什么人啊？
0: 你是什么人你自己不知道吗？你快说你在顾虑什么，就直接说就完事儿了。
1: 现在冲一个这么大的案子，那大家手上的活都得放下，你万一最后不成，对大家伤害都非常大。
0: 这有什么大的，我就没明白呢。就
1: 我想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投入和回报比它就不行。我更何况我觉得北京也没那么需要我。
0: 不你这样的，你换一个思路，你就把这回当做一次免费的团队拉练行不行？有什么问题我刘峰替你扛着，首当其冲，行吗？
1: 我也不用你给我扛。哎呀，拉练的话，你这样，你一会儿把小谭叫进来，在总公司的时候他有点这种大案子的经验，我们一块商量商量。
0: 不是，叫他干嘛呀？不懂我再问他呗。
1: 经验能力不行，你就得从这个方案着手啊。
0: 你不管从什么着手，你得先坚定起来，知道吗？哎，打起精神点啊！
1: 哎，
0: 坚定。
1: 过屋嗷的，我看你就是对我这个位置一直有觊觎。
2: 走，下车。哎呦，怎么样？哎呦，哎呦，空气真好啊，真不错呀。
3: 哎
2: 呀，
3: 还挺冷啊。
4: 是啊。
2: 拍个照来，姐。
5: 嗯。哎呦，真漂亮呀！
2: 别动。
5: 哎呀，
6: 这阳光一照是不一样哈。
5: 是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日照金山。
6: 那这就是啊。
5: 嗯，我猜的。哎呀，
7: 带长袖了吧？山上风大，早晚温差也大，还有注意防晒啊。
6: 这热心肠的人是真招人烦呐、
5: 啊！你不就是热心肠吗？
6: 啊，我哎呀，那我没有。哎姐，
5: 啊，
6: 你感受一下，我这个心跳是不是有点快呀、啊？我是不是高反了？
5: 是有点快啊，
6: 是不是？
5: 啊，你是不是太激动了？
6: 不能吧？哎
8: 你是吴云
6: 啊？
8: 是刘敏
6: 啊？是，你好，你好，你好，您是
8: 啊？哦，我是乡上的妇女主任，叫我阿曾就行。
6: 啊，你好，你好，
8: 罗乡长在开会，让我来接你们。
6: 行，你不是本地人吧？听你这口音，
8: 我是湖南人，我毕业后就来这边帮扶了。
6: 哦，挺好，挺好。
5: 你们这真漂亮呀，真美，
6: 可不嘛？
8: 是啊，而且寨子里民风淳朴，人也很热情。
5: 啊。那你们这个寨子有多大呀？
8: 现在常住人口大概是1032人，258户，现在主要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
5: 啊。哎，我们车上带了很一些物资
6: 啊。对，
8: 好，来，我们一起来帮忙
5: 啊。好，谢谢啊。
6: 姐，你这就躺下了，咱不出去溜达溜达？
9: 嗯，不去了，一大早上又上课又发物资的，哎，歇一会儿。
6: 那我自己出去溜达去了啊。
9: 嗯，那你去吧，你别走远了啊，小心大熊猫把你给逮走了。
6: 不可能。
9: 嗯，拜拜。嗯，
6: 拜拜。嗯。

0: 他没有，我没有。
1: 你们好呀，
2: 姐姐好，
3: 姐姐好。
4: 玩什么呢？
3: 玩这个呢。
4: 锦字棋。
5: 哎，我有吃的，给你们分点儿。来，
3: 不要这个。
5: 吃完再找我拿，啊。
3: 谢谢。
6: 我不要。
5: 不客气。
7: 姐姐，我有东西送给你。
5: 哦，给我了。
7: 嗯，
5: 谢谢。哎呦，这又给我了，这不我给你的吗？哎呦，这么可爱的苹果呀！
8: 千万别乱吃取。
5: 这也太热心肠了吧！
1: 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0: 呀？阿紫。
1: 阿紫，你能不能教我几句羌语？
0: 羌语吗？我也会。
9: 姐姐，你要说什么？
1: 就说，谢谢你，你忙你的吧。怎么说？
0: 我会说。
9: 马德巴嘎旺杜布瓦。
1: 你再说一遍。
9: 马德巴嘎旺杜布瓦。
1: 马德巴嘎旺杜布瓦。
0: 马德巴嘎杜布瓦。
1: 好好好。就这么短吗？我刚不说挺长一串吗？
9: 羌语就是很简洁的。
1: 行，简洁好，简洁适合我。马德白嘎翁都不啊，对吧？
9: 嗯。
0: 你看，这是紫色的，可乐的，
4: 葡萄还是蓝莓？
0: 蓝莓吧。
1: 你好呀。
8: 啊，打球呢，能听见吗？
10: 你说什么呀？等一下啊，你再说一下。
8: 啊，我啊，你等一下啊，我让我的新朋友跟你说一下子。
1: 那个，帮我把刚才教我那句再说一遍，来。
8: 打梦都过，听见了吗？
1: 喂，能听见吗？
10: 啊？
8: 打梦都过，听见了吗？
10: 哦哦，你说的是羌语是吧？我喜欢你的意思。
1: 哎，你刚才卡了，你说啥？我没听清。
8: 我说我喜欢你。
0: 干杯，干杯！
3: 你这是什么味道？
1: 啊啊！
0: 哎，你们都
8: 我说你刚刚说那话的意思是我喜欢你。
1: 哦，那个，不好意思啊，我误会了，我学错了。没事，那你忙你的吧，我打扰了。
8: 哎，你别着急，你给我看看呗，我也好久没看萝卜寨了。
1: 哎，行啊，你等一下啊。看了吗？
10: 喂，
1: 啊，在呢。
10: 哦，我以为你又卡了。
1: 没有。
10: 乌云，这山真美。
1: 是啊，这太美了。
11: 我今天就不去了，走不开。
12: 行吧，那今天我就先去。你有空了，我再陪你去一次啊。
10: 不是，你干嘛去？早退啊！
12: 你管的有点宽哦。
10: 不是你身为领导，你不以身作则？这大家都在这儿呢。
13: 哎，大内总管上纲上线了。
10: 什么大内总管？
12: 我去趟丁老师那儿。
1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13: 那你也早退了。
12: 快点啊，能跟上就跟。我都上车了。
10: 等我收一下东西。小谭，你帮我关上电脑。
13: 好嘞。哎，他凭啥？
10: 等我一下。
1: 刘波，你现在怎么那么胖了？你说他上学
10: 不爱了，
1: 你说多瘦，
14: 不浪费粮食。
15: 我开门，我开门。
1: 啊，
10: 对，丁老师，你别过去了，别过去了。张佩来，
15: 激动的肯定是张佩。
1: 哎，乖乖乖乖，佩兰，坐下，坐下。
16: 来了。
1: 哦。
16: 一起来的
10: 啊？来看丁老师，快请快请。
12: 丁老师，快给张佩来了，
1: 快坐下，
12: 快
1: 坐。
12: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好的，好的。
10: 丁老师，
1: 包给我，包
12: 不用，不用，放地上，
11: 放这儿，放这儿，放这
10: 儿。丁老师，
1: 哎呦，刘波来了！哎呦，对不起，
10: 谁？
1: 刘波来了，快
10: 快快，看见来了，给您放哪儿？给您，
1: 来放那，放那，
10: 放这儿行了，放这儿行了。
12: 你快坐，你别管我们。
1: 来来来，坐坐坐坐。
10: 我叫什么？
1: 刘峰，老师能忘了吗？来，
12: 主要跟我们说话少，交集少，忘了那很正常。
10: 哎，您看我怎么样？您看我有变化吗？
1: 哎呦，没变，
10: 没变，
1: 还是跟上学的时候一样帅，
10: 还是帅，
1: 对，
10: 还是带劲。
6: 你看咱们班这第一名、第二名都来了。
14: 那我们这学
17: 不是往这边聚一点啊？学渣去学霸去。哎，
16: 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1: 哎，别扯这个啊，扯不清楚，一会儿打起来。他们俩呀，不相上下。
10: 是，今天也没什么事，那您先给香一下吧，那就给。
14: 你厉害。
17: 哎，我跟你说啊，上学的时候啊，是他愿意跟他比，他根本就不想跟他比。
10: 都看出来了，你又知道了，
18: 一直在那比，
17: 本来就这么回事是吧？
18: 你现在服吗？之前比来比去的，现在还不是在人手底下干活呢，是不是？咋的？生气了？
16: 生气了，
17: 挂相去了，
16: 生气了，生气了。
18: 开玩笑呢，当真了你还？
10: 我想怎么怼你呢？我先
18: 怼我，怼我。
10: 佩姐现在的确很优秀，但我现在就是，怎么也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一堆人之上了，是吧？在不久的将来，我就可以和佩姐并驾齐驱，并肩前行，可以吗？
12: 关键问题是我感觉你想篡位，
10: 这么明显吗？
12: 我想篡位，
1: 野心都看出来了。
5: 谁回来了呀？这是
19: 今天这么热闹？
1: 哎，西西，你们上学的时候他还小学呢。
14: 对，哥
1: 哥姐好。
10: 嗯，你好。
1: 这是她男朋友尹乐。
16: 真是帅哥，
14: 尹乐，
12: 干嘛去了？你们玩什么去了？
20: 玩滑板去了，想一下午没事过来看一下丁老师。
18: 哎，那丁老师，你不知道吧？这回啊，张佩帮我大忙。
12: 又来了，
18: 佩姐，感谢。
12: 你是不是岁数大了？你都感谢我多少遍了？
17: 对呀。
12: 那
18: 我谢谢你了，好吗？
17: 这，
12: 我非得谢一个呗。
18: 对，谢一个。哎，你不谢谢我呢？
17: 啊，对，你还得谢他。那天你上班，你没来，
18: 你也去了。
17: 对、
18: 啊，当然了。那我谢谢你，但我主要不知道，我媳妇
10: 情愿的，
18: 我真不知道，我老婆没跟我说这事儿。我老婆跟我说什么？是不是？
6: 而他第一次见他俩，觉得他也是两口子。
17: 啊！谢谢谢谢。
21: 号外，佩姐的两个绯闻男主齐聚我家，有点小激动呢。
12: 都来了。
21: 密切关注。
18: 哎，话说回来，你说你俩现在这都是单身男男女貌的，再去前缘一下呗。
12: 这怎么还说？哎，你能吃点东西吗？
18: 丁老师现在不会反对你俩耍朋友的，是不是丁老师？
1: 那我肯定支持啊。
18: 哎呀，这多大人了，这脸上长胡子了，还提这事儿的。
10: 我们张佩现在一心只想工作，不想别的。
18: 什么叫你们张佩？我说人家俩的事儿呢，你在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在这儿，
10: 我这不二当家吗？我是
18: 天门元帅，行了吗？
10: 那是二师兄那是。
18: 不是丁老师，不是你跟我说说，你当年怎么那么厉害？我们都没看出来，哎，就你看出来他俩有问题。
12: 哎，这怎么还说
17: 这事儿？
12: 哎，吃点这个行不行？
17: 不
12: 是，老朱，
18: 我八卦。
1: 哎，我想想是谁告诉我的？哎呀，这年头有点长，我也想不起来了。哦，好像是听你。

0: 说的吧？
1: 是他。我啊，不是这样，当然是那样的。
2: 我去借西西自凡，你去吗？
0: 走走走走，先生坐。

0: 万物丧志。
1: 耶，刘峰可以啊，年级第一名啊。
2: 还不是张培没有发挥好，让刘峰捡了个第一名啊。
1: 张培哪掉了30多米球呢？下滑好严重哦。
2: 谢阳也退步了20多米。
0: 早恋肯定影响学习。
1: 早恋好久？啥事？
2: 啥事哦？
1: 牵手没有？
2: 什么情况？
1: 在哪儿？
2: 早恋了呀。
1: 你看到呢？
2: 果然早恋影响学习。
1: 怪自己也没看到呢。
2: 不然早恋影响学习。
3: 我当时自己在那嘀咕呢，您站我后面，您听见了是不是？
4: 哦，
3: 您好好想想是不是？不是我打的小报告，
5: 原来是你小子。
6: 这都猴年马月的事了，像有人怪你似的。
3: 我得说清楚，不是丁老，您听我说，是不是？
4: 是，
3: 说明白了，要怪我了该。
7: 你说当年咱们点小秘密，哪件事瞒过丁老师眼睛？
5: 哎，是。
4: 那可不，你们当年很多小秘密我都不知道。
5: 那可不是，不发现。
4: 你看你朱旭龙当年那小女朋友，你们都知道了，就我不知道，最后我才知道的。哎，你们家娃娃现在也该上小学了吧？
7: 别说这事儿，丁老师，最近就是选人学校，天天跑断腿，太忙了。
4: 哎，小颖是小学老师，让他给你推荐一所学校。
7: 哎呦，丁老师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得多帮忙啊这事儿。那个，您是哪个学校的？
4: 聚乐路小学。
7: 聚乐路在哪儿啊？
4: 天府新区那边。
7: 不是，我小孩户口就在天府新区，我那边小学都跑遍了。
8: 有一个。
7: 不是，我那边小学我都跑遍了。
4: 不是，可能是新开的。
9: 对，新开的。
7: 啊，那是新开的，那是个新开的，对对。
5: 没有啊，
7: 什么没有？你能不能别说话了？
5: 有，你忘了？
7: 有小孩吗？
5: 忘了。
7: 你说还是我说？你有小孩，你也别说话。
5: 我。
9: 丁老师，对不起啊，我其实不是小学老师。
4: 那你干啥的？
9: 开店的。
5: 丁老师，这没了，再给我们
9: 来点，给我抱一会儿吧。
7: 喝点水。
9: 喝点水啊！
10: 喝点
7: 。
10: 喝点
7: 什么都。
10: 佩姐倒点来。
7: 那给佩姐倒点。喝点水吧。
10: 喝点。
7: 拿点开心果去吧。
5: 开心果还有。
7: 哎，这。整点开心果，
5: 你去
7: 喝点水来，
6: 给我倒点呗。
7: 那个倒点，
5: 来，
7: 说那么多话，
5: 我也倒。
6: 走吧，
5: 啊，别送了，老师。
4: 慢走啊，
5: 注意身体啊。
4: 拜。慢走。
5: 您要注意身体啊。
4: 放心啊。哎，好。咋的？
11: 呀，蟹老板产业都发展到这儿了。
5: 哎，低调。
12: 低调倒闭了。
5: 嗯，让人举报了，可能是。
11: 你举报的吧？
12: 不是，怎么这点事儿过不去了还？那我请你吃个饭。
11: 什么事儿请我吃饭也搞得我像翻旧账似的。
12: 没事请你吃饭没毛病啊。
5: 哎，我还在这呢，你怎么光请他不请我呀？我也是当事人啊。
12: 怎么哪儿都有你呢都？
5: 什么叫哪儿都有我呢？
12: 带他吗？
11: 谁请客谁说了算啊？
12: 你想吃什么？
11: 你得问当事人。
5: 哎呀，我想想什么贵呢？我想想，
12: 你能点多贵？
5: 算了，你们俩跟我来吧。
12: 你别领我去你那个烧烤啊！
4: 董佳熙，你现在说谎都不打草稿的哈？
13: 没有。
4: 我一会儿再审你，小云，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

0: 做的。
1: 阿姨啊，其实我是开剧本杀馆的。
2: 就是那种现在特别流行的，然后很多人。
3: 你以为你妈连这点都不知道吗？不就是一帮闲得无聊的人聚在一块儿过家家吗？
1: 哎呀，他这个闲得无聊的人，其实消费能力是最强的，并且过家家就是一种体验。
3: 董佳熙，你老实回答我，你真的在复习吗？

0: 崭新的哈，动都没动。
1: 阿姨，其实佳熙挺有想法的，我觉得她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编剧。
0: 她就是因为想法太多，所以整天干出这些荒唐的事儿。
2: 啥是荒唐的事儿啊？
0: 小妍，我知道你年轻有为，但这是我和西西的事儿，今天就不留你在家吃饭了。
1: 阿姨，你别生气，其实家
0: 我的女儿我知道。那小英，我就不留你了，送送你吧。
2: 那你这样对客人合适吗？
1: 阿姨，那我走了。

0: 董佳熙，我不知道你每天都在干嘛啊？你多大了？你背着我偷换专业，你荒不荒唐？你到剧院去打杂，你荒不荒唐？你答应我备考 CPA 的，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写什么乱七八糟的剧本杀，你荒不荒唐啊？
1: 哎呦，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嘴里说我干什么都是荒唐的，不是你说的吗？你说人生就应该开开心心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那我就是喜欢他嘛，我就想跟他在一起嘛。
0: 两个人在一起就应该越来越好啊。可是你们俩呢，合起伙来骗我，每天也没什么正事儿，这就好啊，这就是爱情啊。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你就在家待着，哪儿都不许去，我盯着你复习。
1: 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啊？
0: 凭什么？凭我是你妈，凭我还没有死。我要是死了，你该干嘛干嘛去，我管不着你了。
2: 你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啊？
0: 你更不可理喻。
2: 我想在这个家待了，我待不下去了。我
0: 告诉你，我也待够了，我受不了了，我走行吗？
2: 你
0: 别留到我现在就走。
2: 你现在去哪儿啊？你走。

0: 小颖，
1: 丁老师，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怎么是宁夏来了？我知道你们俩肯定得吵架，你西西那个性格，他肯定就摔门而走了。我就想着等他一下，结果没想到。
0: 没想到，摔门而走的是我这个当妈的，对吧？
1: 丁老师啊，我真不是坏人，我也没想骗你啊，我是真的喜欢董佳熙了。
0: 你喜欢他什么？
1: 他什么我都喜欢。
0: 不管他做什么你都喜欢，不管他将来做什么样的选择，去哪儿

它是一道光，照亮国家前进的道路。它是一团火，点燃民族复兴的动力。从这里见证民族觉醒，在这里燃起星火燎原。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五四，从这条大街开始。

0: 为什么到我们公司来面试？
1: 因为他们给我打电话了。
2: 因为方毅虽然是一家新进的保险经纪公司，但是在专业口碑和业绩上都不比其他的经纪公司逊色，而且完善的培训系统也是吸引我的原因。
0: 你原来是干投行的，为什么要转行呢？
2: 因为投行虽然在外边谈着几亿几十亿的生意，但是回家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我实在是不想内耗，因为我想换个跑道，尝试一下更多的可能性。
0: 跑道有很多呀，为什么选择保险经纪？
2: 因为不用打卡。是这样的，我回去查了一下，了解了一下这个保险经纪行业，我认为是一个朝阳产业，接下来在我国的发展还是很有前景的。
0: 对行业有期待，那对你自己有什么期待呢？

0: 你们团队是打算焊死在第六了吗？
1: 第六挺好的，六六大顺多吉利。
0: 你干啥啥第六，讲冷笑话第一啊，再努力一下嘛。
1: 我们挺努力的了，咱们公司卷成什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么努力我们还保持在第六，说明什么？没退步，没退步就是进步。
0: 行，原地踏步，六六大顺。
2: 姐，咱们上个月那个单子要是签了还1%呢。
1: 哪有那么多1%？那1%那都塔尖儿，这有多少个塔尖儿？去塔尖儿待着干嘛呀？你看这28法则，咱只要用80%的努力冲进这20%，咱就胜利，对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2: 通透啊，
1: 是不是？
2: 干活去了吗？
1: 你积极呀你。行，挺好。
3: 小颖，
4: 丁老师，
3: 你怎么在这儿？
4: 怎么是宁夏来了？我知道你们俩肯定得吵架，以西西那个性格，他肯定就摔门而走了。我就想着等他一下，结果没想到了。
3: 没想到，摔门而走的是我这个当妈的，对吧？
4: 丁老师，我真不是坏人，我也没想骗你。我是真的喜欢董佳熙了。
3: 你喜欢他什么？
4: 他什么我都喜欢。
3: 不管他做什么你都喜欢，不管他将来做什么样的选择，去哪儿你都愿意陪着他支持他吗？
4: 丁老师，你就别跟西西生气了，他其实心里都清楚你是为他好，只是他有他自己想做的一些事儿。
3: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自己想做的事儿啊？谁又能靠想做的事儿活一辈子？这种几率是很小的。
4: 但是西西有能力，她可以凭她自己的能力一辈子做她自己想做的事儿的。
3: 小颖，人一辈子是很长的，但是一辈子也可以很短。
4: 丁老师，我知道你现在还不信任我，但是我真的会竭尽我自己所能去保护好他。
3: 我明白，但你还是不明白。
4: 丁老师，你愿不愿意相信我一分钟？
5: 就这一件。
1: 啊，这个。
5: 嗯。
1: 还不来？
5: 等他一会儿吧。
1: 你也真慢。
5: 对啊。
6: 夕阳，你是不是故意的？你那车停的，我打好几把轮才过来。
5: 是故意的。老板，
6: 这么烦人呢。
5: 哎，来了来了，哎，好，
1: 哎，好，谢谢。
6: 谢阳，啊，你是觉得我请不起你吃好的是吗？
5: 你有病吧？我现在就想吃这个，不行吗？
7: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家店开了十几年了，一直是稳定发挥，一会儿你们尝一下就知道了。
1: 哇，这个老板挺有人情味的啊。
0: 嗯。
8: 哪个味道的好吃？
9: 藤椒的和鱼香的好吃。
8: 我要鱼香的。
10: 那我要和你二的。
9: 老板儿，
11: 哎，
9: 三碗鱼香的。
11: 要得。
9: 哎，好！
11: 哎，你们的鱼香曹 Sir，
9: 嗯，
1: 哇，看到都好吃，
11: 美女的，
1: 啊，谢谢，
11: 啊，慢慢用哈，
1: 好，
11: 谢谢，
1: 哦，要得，
9: 嗯，
1: 哦，真的好吃啊，
9: 嗯，
7: 可以啊，
1: 没有味道。哎，看人民的馅跟乒乓球一边大。
7: 嗯，
1: 北京那个抄手馅就这么一点，像个羽毛球。
7: 尝尝这萝卜干也好吃。
1: 好的。嗯，萝卜干也好吃。
7: 嗯，你现在不是不能吃辣的吗？下次你尝尝他们家那个突击枪竹笋咸虾的也好吃。
1: 我现在又练回来了，我可以吃。
7: 是吗？
1: 嗯。
7: 哎，对了，练回来就对了。
12: 老板，曹操神的可以快的不？
8: 可以的。哦，
7: 北京也能吃到啊。哎，
12: 好吃的潮州的不止这一家哦。
7: 观音阁那边有一家，潮州是可以加臊子的，名嘴排骨是一绝，但是只有现实才新鲜，所以说好多吃的
13: 只有在成都才吃得到。
7: 懂了噻，刘老板。
14: 那你要这么说，那有的味道那只有北京才能吃得到。哎呦，
7: 那你要这么说，那就得取舍了，对吧？
1: 哎，有没有洗手间哦？
15: 去那个毛肚火锅，说是吃潮州的就可以了。
7: 哎，说说吧，
14: 碰什么了？
7: 为什么要拆散我呢？
14: 我不是说了吗？不是故意的。
7: 我说的不是当年，我说那天露营的晚上，你记得你是怎么说的吗？
14: 说什么了？
16: 我说哎呦对不起，但是我还是要继续拆散你们的。
7: 我怎么说了？
17: 废话，我骗你干嘛呀？但是没事儿，我就当你喝多了，好不好？
14: 那你别没事，我就是这意思。
7: 你还挺理直气壮的啊！
14: 拆散呢？你俩没在一起，我怎么拆散？哎呦，
17: 你要是这么说的，那我是要抓紧时间了。
14: 啊，你也别太紧张啊。咱们就是各凭本事，公平竞争。
15: 可以。
1: 大子，外星人呢？
7: 没事，他认我当哥了。啊？
14: 谁认你？我认你当哥了。
17: 对呀。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干什么呢？
15: 没事。
14: 那怎么就我没乐呢？哈哈哈哈哈！
7: 没事，
14: 那乐什么呢？
17: 乐还不乐？
1: 我笑了。算了。

0: 哦，
1: 哎，
0: 撞上了，走保险了？
1: 没有，
2: 你就要赔钱了啊！我跟你讲，你都贴上了，
1: 没贴上，
2: 没贴上，你看
3: 这能过个手呢，你没看能过个手呢？啊、你看着给我这车停了，
0: 可惜了。
1: 哎，走吧，我送你，
3: 我送你，我送你。
0: 不用，我叫车了。那这850，走了啊。
1: 慢点啊。
0: 啊，好，拜拜。
3: 看着车啊。
0: 啊、
3: 哦。就这么让走了？
1: 那不然呢？你不走啊？
3: 我歇会儿。
1: 哦、那我也歇会儿。
0: 干嘛呢？不走，晒上太阳了。
3: 走吧，走吧。
1: 拜拜。
3: 你先走吧。
1: 我说了，我也歇会儿。
3: 你往后倒倒
1: 啊，
3: 往后倒倒。
1: 你求求我。
3: 那幼稚呢呢。你往后倒倒，给我。
1: 你跟我好好说，态度好点，求求我。
3: 哎呀，求！

0: 你不睡呀、啊？我睡觉了，我闭上眼睛睡觉了。
1: 姑娘没睡着啊？
0: 哎呀，我还以为他睡着了，你这刚放下他又醒了。
2: 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0: 是不是吵到你了？
2: 我没事儿，
1: 是我饿了，不能啊，这个点儿。
0: 我刚喂完。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闭眼睛睡吧，小祖宗。
2: 妈，你先睡吧。
0: 那不行，
2: 你看你困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0: 我得等他睡了，我才能睡。
2: 没事，我哄他来。
0: 哎，这是一时半会儿睡不了。来来来，我来我来啊！不去不去，我去忙你的，没事。
1: 我就给你熬。
2: 咱俩这倒来倒去，他更睡不着了。我跟你说，
0: 你去吧，你去吧。
2: 能行啊？
1: 我慢慢哄。
2: 啊，
0: 去吧去吧去吧。
2: 你叫我啊！
0: 哎哎，去吧
2: 去吧。饿了吗？
0: 没事没事。睡觉睡觉。

0: 妈，你上哪儿去了？这手机也不带，我下楼找了你好几次都没找到。你都多大人了，你还离家出走？
1: 我要丢不了。嗯，
0: 那你没有生我气了吗？嗯，我学 CPA， 我现在就学。
1: 不洗去吧，
0: 别走了。

0: 你咋个就不睡呢？
1: 还没睡着？
0: 哎呀，他就是不睡。
2: 这孩子生物钟真的随我，能熬夜。我来照顾吧，你快睡吧。哎。

0: 哎呦，丹丹啊，来找月嫂吧，妈出钱。
1: 不用，我这白天也不上班，我晚上我也睡不着。来吧。嗯。
2: 嗯，你这么不睡，你说这晚上
3: 外婆先睡喽，你也困了。

0: 手机来你家了。
1: 我明天给你上锁。
0: 下来啊，丁老师睡了，我刚看了，灯关了。
1: 我不看。
0: 快。
2: 大晚上的搞啥子？快点睡觉。
1: 哦，马上睡了。你赶紧回去吧，我怕他等下就发现你了。
0: 你觉不觉得我们俩现在很像？
1: 像什么？
0: 啊，吵吵闹闹的相爱，亲亲热热的怨恨。
1: 我不会背。
0: 查呀。
1: 来啦。啊。无中生有的一切。啊。
0: 沉重的轻浮，严肃的狂妄。
1: 整齐的混乱，浅烛的羽毛，光明的烟雾，寒冷的火焰，憔悴的健康，
0: 永远觉醒的睡眠，
1: 否定的存在。
0: 我感到
1: 爱情正是这种东西。

0: 说，刚才我在耳听丁老师声音，我都觉得像是幼儿园的时候午睡，老师骂人。
1: 是不是啊？我都 PTSD 了。
0: 想不想玩点刺激的？
1: 你不想我了？这行吗？
0: 图门房。

0: 阿姨，哎，
1: 给您拿点东西啊。哎
2: 啊，真感谢你们！
0: 来，
1: 没事儿，
0: 给您袋面粉，阿姨啊，
1: 没事儿，应该的啊，拜拜，
0: 拜拜，阿姨，
1: 拜拜，
0: 好。
1: 咦，阿紫，你怎么自己在这呢？我有好吃的。哎呦，你怎么了？不高兴了？爸爸妈妈呢？
3: 在外面打工。
1: 那家里还有谁啊？
3: 爷爷。
1: 跟爷爷吵架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
3: 肚子痛。
1: 哦，肚子疼啊。你自己能走了吗？现在。哎呦。哎呦，来，
0: 行行行，没事啊，没事，
1: 没事儿 啊，走，来，
0: 行，
1: 送你回家啊，别害怕啊，小事儿。
4: 我当时也吓坏了。
1: 没事儿，不用紧张。哎呀，
0: 这小卖部可真远。
1: 哎呀妈呀，
0: 你等急了吧？
1: 你可算回来了，来来来。啊，去吧，
0: 去换上去
1: 吧，
0: 快去啊！啊，
1: 啥回来？
0: 那再等会儿吧，
1: 等会儿。哎，
0: 咋了？
3: 我不会换。哟，
0: 奶奶，
1: 我帮你行吗？
0: 让吴云姐姐陪你去换。有事喊我啊！哎，在这等着啊。
5: 你们说说，咱为了一如这单子多拼啊！大伙儿最近都辛苦了啊，今天咱换个好点的环境，冲刺一下。
6: 这个地方我熟噻，
7: 我也熟哈，
5: 是不是？咱们好多人都是在这儿结下的缘分吧？
6: 哎，楚子，
5: 希望在有吃有喝的亮堂的这儿，大家能够一把搞定一如啊。
8: 一如这个单子这么多钱，要是搞定了的话，区点加班费算啥子嘛？
5: 这是
9: 陆子，我觉得大家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奋斗，实在是太燃了。哎，
5: 小谭，你这是上价值，
10: 上的太狠了，跟显得我一个人不懂事似的，显得我。
5: 大家今天随便点，我请客啊。
10: 好，
5: 他们家还有隐藏菜单，也有吃的啊。
11: 哎，对不起，今天老板不在，还有点不了菜。
5: 老板呢？
11: 不知道老板最近咋子了，好像心情不太好的样子。老是不见人影。
5: 行，那就改天老板回来我再请你们吃好吃的啊。
11: 好，
5: 跟老板说说，开展一下这个宴席业务，对吧？有钱不挣。
11: 好嘞，要得。

0: 哎，美女，你喝点臊子茶。
1: 哎，你干嘛？我这自己独立小办公室，你的工位在那儿。
2: 咱俩一人一半嘛，好交流嘛。
1: 不是你坐我面前，你耽误我看风景。
2: 我不就是风景吗？
1: 你这有点油腻了啊！你赶紧过去。
2: 嫌我油腻了就行。
3: 妈，我去复习了。

0: 你去哪儿了呀？我刚刚找你半天呢。
1: 找我半天呢？那你去哪儿？
0: 我去图书馆啊，我复习去。
1: 你不用去了。
0: 咋个了？我不用学了。哼，
1: 想得美。我给你报了个班，以后你就在家里给我上网课。
0: 行，那我明天上来，我先走。哎哎
1: 哎，每天上课4小时哈，嗯，系统都会监测，我随时查你。
0: 晓得啦，你快出去吧，我要开始学习了。

0: 怎么没声音啊？
1: 哦，我刚插上耳机。
0: 把耳机拔了，我要听声音。
1: 还把耳机都不行了，你太
2: 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对资产负债表的复习啊。这个是必考的。资产负债表呢，是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的财务报表，它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所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所承担的现实义务，所有者对净资产的要求权。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是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那根据财务报表列报准则的规定，资产负债表上资产负债表东西分别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列示。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归类为流动资产。第一个，预计在一个正常营业周期中变现、出售或者耗用；第二个，主要为交易的目的而持有；第三个就是预计在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含一年啊）变现；第四个，自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交换其他资产或清偿负债的能力不受限制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
3: 哇！哎，你怎么能找到这儿来呢？
4: 吉普跟我说的，说你没吃饭呢，是吧？哎，
5: 他腿怎么那么碎呢？
4: 哎，来，冯哥，我跟大家分一下，来，
6: 我来，
3: 对，我们来，
6: 谢谢杨哥。
3: 对，峰哥，你吃吗？
4: 你们拿回去，我一会儿会。
3: 哦，好。
7: 买的什么东西？
8: 哎呀，开了20年的现捞米菜，特别好。
4: 谢阳，嗯，你别坐在那儿，你挡着风景了。
8: 啊，那我。
4: 你去请，
7: 坐。
8: 要得。
7: 谢谢你。
8: 谢谢。

0: 来，站起来。嗯，
1: 不是，让你们先别弄了，
0: 这再
1: 活动活动，这环境多好啊！动动腰，
2: 动动脖子。
3: 同志们，起来转转腰，转转脖子，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1: 休息啊！
3: 红光，
4: 我
3: 咱先，快点，
4: 忙着呢。
3: 你真是不合群儿，脖子。好了，再转就太奢侈。哎呦的！
0: 张派，你过来看一下我这架构行不行？
3: 好嘞。
0: 有点正事儿。
3: 啊，挺好，清凉不少。
0: 清凉不少吧？
3: 嗯。哎，你别在这儿干活，这多不舒服，赶紧回家吧。
0: 对，别搁这捣乱了，快快走吧。
3: 关键是补给的也不能跟全程，对吧？
0: 也对也对。
3: 感谢你的付出，谢老板哎。
1: 哎，没死。
3: 你这有错别字儿，大哥
0: 啊！
3: 你这做完必须发给我一次。
0: 输入法的问题。
3: 这眼不行，不是输入法的问题。
0: 啊，走了。
3: 慢点啊。
0: 不唠风光。
5: 快点。
0: 哎，快走，快走，走了啊！
3: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大家辛苦啊！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3: 谢谢丽安小老伴儿。
1: 不尊的，
0: 太能捣乱了。
6: 姐，我们已经把公司的基本情况、过往业绩还有资质证明都已经整理好发到公司的邮箱了。
3: 我看见了，我正在对呢。
6: 好嘞。
3: 那财务情况在谁那儿？全光。
7: 哎呦，哎呦，糟了，我好像忘公司电脑里了。姐，要不回去拿一下？
3: 不用不用不用，正好我要回去做这个分项报价，这还没弄完呢。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回去吧，正好我那个雇主责任险那个，我再问问你意见。
3: 那个一会儿大家现在就可以收摊了，赶紧回家吧啊！下班了，你们把打车票都留着，给你们报销啊。
6: 谢谢，
0: 好，谢谢佩姐。
3: 辛苦了，辛苦了！过两天咱吃好了啊。
6: 好。
3: 刘峰，你又这么慢，我又上车了啊。
6: 姐，拜拜。
3: 姐，拜拜。刘峰。
0: 啊，来了，来了，来了。

0: 啥嘛？我都多大人了，还要把我关到屋头？
1: 你自己管不住自己，我替你管啊。
0: 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出去。
1: 你出去我就死给你看，我立马挨针复发。

0: 我还会再回来的啊，给你保重啊，拜拜拜拜，走啦，走吧走吧，拜拜，
1: 再见，
0: 拜拜，哎哎，您不用送了。行了，可以了，这行。
2: 我再检查检查。
0: 这行，这还要怎么检查？可以了，就他。
2: 我有点紧张呢。
0: 你就快点的吧，行，保存。你该走，回去困死了。
2: 太阳冒头了。
0: 冒他的呗。
3: 你跟我来，走。
0: 哎，
3: 妈呀！看一下，
0: 腿沉，
3: 难得。
4: 你打下精神头行不行？
0: 我认得。
3: 快点！
0: 哎呦天！
4: 快点！
0: 我这都加快步伐了，你这
4: 你别折过去啊，
0: 拼命是
4: 赶上了。哎，
0: 你用不用这么激动？
4: 张佩，你知道全世界一起看过日出的两个人有多少吗？我们是一起看过日出的人了。

0: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好好努力，为我们一起去北京而努力。也对，
1: 领导，你表个态啊！
0: 加油！太敷衍了，
1: 没劲儿了，真没劲儿。
0: 张佩，
1: 嗯，
0: 其实我挺看好你的，
1: 嗯。
0: 但我觉得你最近有点安于享乐，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乐不思蜀。
1: 哎呦，你怎么说这么一大串儿？
0: 我认真呢，所以我觉得我接下来这番话很重要。
1: 那我给你来一个，我洗耳恭听呗。
0: 我觉得，既然已经定好了要去的地方，就不要在路上左顾右盼。要不然到了分别的时候，大家都会伤心。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伤心还是小事儿，最主要是耽误时间，耽误你往前走。
1: 嗯。
0: 干嘛呢？
1: 我怕耽误时间，耽误前进的方向。
0: 孺子可教。

0: 啥子东西啊？没看见。
1: 没啥子，养生食品。
2: 怎么样，人齐了吧？人齐了，我们准备上课了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旅游路线的设计问题。
3: 没有开场，没有灵魂。
4: 是啊，老师，给咱热热场呗。
5: 好了，知道了。
1: 人活百年古来少，先从少年后到老，枉可光阴不多时，
2: 当晚再把欢乐闹。哇，不闹，要不然别怪我啊。我们都晓得，不是，我们都知道啊，旅游路线的设计要根据旅游资源的分配以及整个区域的布局去设计。所以今天呢，
6: 我离不开成都，真的。
0: 你不想出去？
6: 现在成都跟我的关系呢，就好像水跟鱼。
2: 那它是一个以火山文化
6: 为主题的公
2: 园，所以呢，我们的整体的路线设计都要以这个让大家感受

0: 醒了吗？
1: 哎，
0: 怎么还在睡啊？看了没啊？
1: 刚打开还没看，先给我讲讲呗。
0: 懒死你了！我跟你说，我这次写了个巨牛的，集亲情、爱情、友情于一体的双生悬疑故事。
2: 双生啊？
3: 嗯，讲的是一对
0: 双胞胎姐妹的故事。
2: 那个，你今天写完了，待会儿干嘛？
0: 能干嘛呀？
3: 在待着呗。
2: 那我能不能来探视？

0: 或者你拿个勺子，你试探去挖洞。说真的，我好想你啊。
1: 我们有什么事能借一下周一啊？
2: 我可能有办法。
0: 哎，你说啥？
2: 小点声。我说我可能有办法。妈，我先出去一趟。
3: 又要干嘛去？
2: 佩姐有急事找我。
3: 张佩能有什么急事找你啊？哎
2: 呀，她失恋了。
3: 张佩什么时候找的朋友啊？我怎么都不知道。哎
2: 呀，就是。
3: 是跟谢阳对吗？
2: 对，就是他，你认识的。
3: 那他俩为什么要分手呢？
2: 是这样，佩姐不是要去北京了吗？
3: 嗯。
2: 谢阳哥就只能在成都，他俩就聚少离多，
3: 又让我分。哎呀，他俩要是分手，那真是挺可惜的。
2: 佩姐肯定难受啊。
3: 我去劝劝他吧。
2: 是，
3: 我赶紧去，赶紧去。
2: 这些。
3: 自己都还没搞明白，还去劝别人。
4: 说了什么把你放出来了？
5: 我说你要去北京，向哥又去不了北京，然后你们就分手了。我妈一听就信了。

0: 道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5月1号起，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要求商超、医院、交通枢纽这些公共场所都得配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设施。但记者走访发现啊，不少公共场所停车位置紧张，公共充电桩更是稀缺。如果半路没电，唯一的选择就是尝试求助附近的小区。
1: 上午9点，记者首先来到崇文门菜市场，市场门口的路边停了不少电动自行车。从地面上隐约留下的痕迹看上去，这里之前有规划过非机动车停放点。由于现场的划线并不清晰，一些车辆就停在盲道和非机动车道上。记者在现场并没有看到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设施。当记者问及市场周边是否有充电桩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2: 好的，
3: 那边那个小区里，
4: 得去小区里车充去是吗？
3: 对，
4: 咱们这边门口没有。
3: 没有。
4: 这个地方有充电动自行车的地方吗？
5: 一般都在小区里。
1: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双井附近的一家大型商场门口，看到商场四周的马路边都停放了很多电动自行车，有的停在规划的白线内，有的就是随意停放。同样没有任何充电桩或换电柜。
4: 哎，师傅，这边有给电动车充电的地儿吗？
6: 没有。
4: 没有啊？
6: 没有。
4: 那么车没电了怎么办啊？
6: 没电了没招啊，你再想法吧。
4: 咱这个商场周边没有？
6: 没有。
1: 商场工作人员表示，停车区都已经停满，所以大家才看到商场周边路边有空就停。至于充电设施，商场明确回复暂未规划。市场如此，医院周边的电动自行车停放与充电问题在此次走访中表现得尤为严峻。在北京普仁医院门口，记者看到医院规划的非机动车停放区仅能容纳几十辆车，早已一位难求。当记者问询是否有公共充电设施时，医院保安摇摇头。一位现场执勤的志愿者说，这里路边停车点都没有充电设施。
4: 就咱这个楼这个没有是吧？楼前
7: 我看
4: 不挂了好多停放的地儿吗？
7: 那还没安装呢，可能
8: 还有这个楼小区楼里边都有。
1: 在同仁医院东门附近情况类似。随后记者来到北京医院东门，看到东单公园西门外有一排临街的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桩整齐排列，均处于可扫码使用的状态。充电桩上方设有遮雨棚，旁边张贴着充电安全须知和操作指南，几十辆电动车正在充电。
4: 是社区安的还是医院？
9: 社区安的。
1: 据现场的环卫工人讲，这些充电桩是街道和社区统一安装的，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虽然数量不算多，但确实解决了半路没电的紧急需求。从记者走访情况来看，中心城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实际需求。在记者走访的商超、医院和多个地铁口的周边来看，均未发现任何可供公众使用的公共充电桩或换电柜。市民若在半路电量耗尽，唯一的选择就是推着车去最近的老旧小区或社区车棚碰运气。根据北京市相关规划，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万个，并将充电设施建设纳入街道、商圈、医院的配套清单。从记者实地走访来看，停车位仍有缺口，但充电桩几乎是空白。北京台报道。
0: 另外，新修订的条例规定，严禁电动自行车电池进楼入户，严禁非线充电。下楼充电能做到吗？记者走访了居民小区和胡同，发现有些地方现状不容乐观。
1: 记者首先来到一处楼房小区，在小区自行车棚和楼前空地上，记者看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都整齐地停放在楼外。小区内每隔几十米就设有一排智能充电桩，不少车辆正插着充电器，指示灯闪烁，看起来使用率并不低。绝大多数市民已经形成了下楼充电的习惯。但在采访中，多位居民向记者表示，虽然充电桩方便，但仍有少数邻居图便宜图省事儿，把电池拆下来拎回家里充。真正让人揪心的是胡同平房区。记者在一条胡同里走了不到200米，就看到了至少4处从家里拉出来的接线板，有的接线板正插着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红灯一闪一闪， 有的则随意扔在地上，还有的用塑料袋简单包裹一下，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2: 你用树也不够啊，地方烧。
1: 在一条胡同内，记者看到，虽说这条胡同口和中间都有几组柜式换电柜，还有一排插销充电的地方，10个充电口全部。

0: 被占据，但真正充电的只有三辆车。
1: 也不搁这地儿住，他也不充电，他就愿意搁在这儿，就觉得这儿能离我们家的近，都有人看着呀。
0: 居民说，胡同里是有充电桩，但就那一排，根本不够使用。有些人下班回来根本抢不到，就开始使用飞线充电，这样电动车放在家门口也感觉安全。当记者问及是否担心安全隐患时，居民坦言知道危险，但没办法。
2: 长期在你找个地儿，找个近地儿。
0: 胡同狭窄，一旦起火，消防车很难进入，后果不堪设想。从记者的走访来看，楼房小区的情况相对乐观，设施基本覆盖，多数居民也愿意配合。但胡同平房区的问题依然突出，充电桩要么没有，要么远水不解近渴，导致飞线充电屡禁不止。安全不能打折，便利也不能缺席。对于楼房小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拎电池回家行为的监管；对于胡同平房区，则需要加快充电设施的加密布局，让居民不再被迫选择飞线。北京台报道。
3: 不仅有些地方飞线充电屡禁不止，随着新修订条例的落地，又一个难题摆在眼前。有的居民想给老旧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做个安全检测，却不知道正规的渠道。而在北京市东城区呢，这个难题有了暖心的解法。
4: 我就想知道我自己家的一个电动自行车电池啊安不安全，但是找不到检测的地方。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池检测目前只是依赖于厂家和第三方公司来处理，电池有保质期，服务不能有空窗期。为了让居民安心骑行，安全停放，东城区东四街道联合社区专业检测机构，带着设备走进小区，针对高龄电池开展了一场特别体检。
5: 多少伏合格呀？
6: 它一般都
5: 一般是48伏。
0: 检测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居民的电动自行车电池进行逐一诊断。与以往不同，这次排查的重点在车龄或电池使用年限在5年以上的车辆。
7: 咱们电动车电池检测，然后针对5年以上的。然后您看那个明天下午2点到3点，您方便吗？那好嘞，我就带着师傅去上门给您进行检测了。
8: 咱们各个社区街道层面里头一直就有电动车的台账，
0: 而此次则是从这些台账中精准筛选出高风险对象。
9: 检测完以后更踏实，更放心了，觉得更安全了，更有保障了。
0: 现场检测人员表示，遵循5月1号起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要求，只要电池属于超期服役，就必须经过安全评估。
10: 电池检测3步走：第一，看电池外观，破损、漏液、变形、灼烧、接口损坏、尺寸不匹配；第二步，看电池标签，无发票、无参数、无品牌、无3C 认证，2025年10月1号之后生产的；第三步，检测数据，电压大于60伏，电阻大于0.5欧。
0: 检测人员说，合规的标准是电压要小于60伏，电阻要小于500毫欧。一般合格的电动车电池是48伏，只要外观破损、标签缺失或者实测电压超标、内阻过大，电池就会被直接判定为存在安全隐患，需要立即处理。从台账筛查到上门检测，从数据把关到现场宣导，东城区正在通过这种技术加服务的模式，为社区的消防安全加上了一道安心锁。北京台报道。
3: 那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再谨慎也不为过。而在路上驾驶，尤其是转弯的时候，也得小心谨慎，千万别心急，注意转弯半径。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进入这一时段的公共视频。
11: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常说，在路上驾车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不争不抢，这样才能在路上平稳驾驶。如果耐不住性子，不管不顾，那事故就很容易找上门来。这里是早上7点多，广安大街上的白广路北口。早高峰时段的路面上，司机们为了赶时间，多少会感到有些心急，而事故就容易在这个时候出现。您注意看由南向西左转弯的方向。这辆由南向西左转弯的大客车与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大客车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向左转弯，并没有通过反光镜注意观察

里侧的情况，加上车身较长，转弯半径相对较小，大客车左后部与深色小客的右前部相撞。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为谁应该承担这起事故责任而相互争执。

0: 前侧跟一辆深色小客的左前侧刮撞在一起。眼前这两位当时司机同样是非常懊恼。对大家来说，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个别司机行驶到这里时，往往因为马虎大意而造成事故出现。其实想要避免这样的麻烦也很容易，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右侧情况，尤其是车辆较多的时段，大家一定要谨慎一些。
1: 如果说路上哪一类事故最频繁最顽固，我想应该就是追尾和剐蹭。在每天的事故报警中，追尾和剐蹭事故占了70-80%，而要想防范追尾事故发生，关键就是要集中注意力和保持安全车距。虽然听着不新鲜，但是这两点绝对是金科玉律。
0: 这里是下午1点多钟，三元桥下的机场高速公路，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部分。几辆小客车在中间车道里接二连三追撞在一起。当我们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看到事故发生之前，这辆深色小客自东向西来到这个岔口附近时，它的车速慢了下来。虽然跟在后面的几辆小客车相继采取了应对措施，可是一辆深色小客却因为没能刹住，直接撞上了前车，而后又出现了连环相撞。不知道最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对后面出现的事故有没有察觉，总之他驾驶车辆向前开走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四辆事故车趴在中间车道里等候民警到来，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辆损失尤为严重，它的前机器盖在追撞前车的过程中彻底变形。在此我们还是要提醒司机朋友，行驶当中很容易遇到突发情况，大家一定要小心从事，保持车距，控制车速，都是防范事故发生的重要举措。
1: 我们常提示驾车出行的朋友，在路上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别走神儿。这一点提示呢，同样适用于骑车人。
0: 这里是早上5点多，天坛北门附近的一处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一位骑车人与一辆左转弯的白色小客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

0: 换个角度后才能看到，那位骑车人并不是由路口西侧骑过来的，而是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随后他突然转把向西骑进了路口，而驾车左转进入路口的白色小客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把这位骑车人撞翻在路面上。仔细看看，对方所骑的自行车向东摔出去好几米远。从画面中看，这位骑车人估计在事故中受了伤，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在路面上万万不能逆向骑行，而且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切莫急于通过路口。此外，司机朋友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有骑车人或者行人，要注意提前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
1: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渣土车一过，尘土飞扬，路面留下泥印子，这是不少人对渣土车的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执法人员直接上门指导。
2: 工地要出土，货车就得一趟趟往外跑，车上的渣土要是没弄干净，路上颠一颠撒一撒，路面就脏了。据介绍，这个工地前期出土量大的时候，每天进出能有100多辆渣土车，工人应该在装车后冲洗车身和轮胎，确保轮胎缝、车帮子、后挡板都不留泥。
3: 每个车都是这样的吧？洗的过程当中有专门安排人这个监督检查洗没洗干净？
4: 对，有两个人，一边一个。
3: 检查完了，有围着车转一转，再检查有没有清洗干净吗？这个
4: 对，清洗干净之后把那个车牌号登记好了，然后再开门查证。
3: 主要是咱们这个洗的时候要把轮胎洗干净，好吧？槽帮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安排专人，尤其是像后面挡板那个地方安排专人再检查检查，像在装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弄到槽帮上，是吧？到时候。

0: 车开到外面去的时候可能会掉下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咱那个扇布一定要检查盖没盖好，像你看从后面那个看一下，它有的时候可能后面没有拉好。
1: 光洗干净还不够，对于车上的扇布有没有盖严实、车辆证件齐不齐等关键问题，执法人员也进行了逐一核对。
0: 进门查证主要就是把那个资格证查好，别有黑车，好吧？然后安排专人把这个事盯好了，登记。登记完了之后，你们平时还要进行抽查车辆有没有道路运输证，同时查他的身份证，查从业资格证。
2: 好嘞，
0: 这个地方你查一下企业，核实一下有没有证，这是三个证。二个是刚才跟你说的车的状态，他可能 GPS 你没法查，但是有没有改装，这个你一定要盯住了。
1: 渣土一撒，看着是路面脏了点，其实背后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泥块碎石散落在路上，晴天扬灰，雨天打滑，电动车和自行车压上去容易摔倒，汽车急刹车也可能失控。抓源头就是给每个人的出行多添一份保障。
0: 现在这个渣土一撒，咱去年总队抓了一年，应该说总体在向好，总体向好了，但是偶尔呢也会有一些零星的。咱们这个工地作为咱渣土运输的源头，一定要把这个运输企业、运输车辆管理好，从源头上来咱把控好这个道路一撒这个问题。
1: 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3: 工地源头查得紧，这渣土车也不能在路上掉链子啊。那路上这个环节呢，执法人员也是持续关注，结果还真发现了一些小动作。
1: 抓源头是一道关，路检路查是另一道关。晚上十点多，在赵善大街路口附近，一辆车身沾满着污泥的渣土车被执法人员拦停检查。
4: 车的手续啊，还有您的手续，上证什么的拿一下。
5: 电子行不？
4: 行，可以，没问题。来，上后边，上后边看你那个大箱，还有你那个后盖那块，出工泥之前也没清洗，包括这大箱这块，都带着泥，行驶过程中会有一个飘洒，还洒到咱们的路上。你看它这种是一种含沙的，它的养护单位清扫起来会特别的困难。出工地之前不清洗吗？
5: 清洗啊，这刚清完车回来。
4: 清洗就清洗成这样，你去拉哪儿去了？卸哪儿去了？查他一下车有轨迹不？
5: 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个。
4: 你不懂，你不能不懂啊！你天天长期开车，你能不懂吗？
1: 除了车身满是污泥外，这辆渣土车的车牌以及放大号也都因为人为操作而变得不够清晰。而司机的这份小心思正是为了躲避监控探头的抓拍。
4: 这种号牌他也是故意给过损一下，而且他这个角度，您看啊，咱们的这个视频抓拍设备，如果他比如他有一个大型的一撒，咱们路上的这些边上的设备拍不到他车号，包括他后箱的，您看这个放大号什么的都是他们故意给磨损掉啊，包括他这个车身的侧面，你看这个位置，按照咱们交管局的相关的规定，也是要喷涂那个放大号的。这个应该是一个灯光，夜间行车的时候把那个打得特别亮，导致于它的前面那车牌抓拍设备拍出来只是一个亮点。说呢，就是为了逃避出警惩罚吧，各种的那个手段层出不穷。这些渣土车基本都是昼伏夜出，现在跟咱们这个打一个时间差，晚上的一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态势。
6: 你们运输的过程中啊，还是要保证这个你们这防的一撒的措施到位。一个是清扫，包括你轮胎上边、你的大箱后盖、你的扇布破损了之后该修修。
5: 行，
6: 好吧。
5: 行，
6: 因为你们这个装载的一些石子儿还是沙子什么的，如果一撒在了路上，对于人家那个行人的安全，包括咱车的安全应该很大。
1: 经过溯源追查，这辆渣土车在行驶途中已经出现了一撒情况，执法人员对司机做出了罚款600元的处罚，同时针对他存在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也将移交交管部门做进一步处理。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3: 那为了让我们的路面保持清洁，还有一个补救环节，那就是路面养护工作人员每天的持续维护，比如在这个五一假期啊，他们依然坚守岗位。
1: 新闻中的首发养护人，
7: 我们结合五一期间车流量这个特点，错峰开展这个深度保洁作业，同时我们加大巡视发现力度，通过人工加智能的立体巡视体系，将常态化固定保洁与动态紧急处置紧密结合，为公众出行服务提供坚实的保障。
8: 实际上的首发养护人，
7: 他平时会让我一些，他但是今天有一定的惯性。

0: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正是首发养护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展清洁作业的现场。
1: 它是一个组合作业的形式，现在前面这个是咱们这个机械捡拾加保洁毯的一个作业模式，它有这个前边啊是一个防撞车，它带着人工，后边呢是一个保洁毯，它遇到一些这个垃圾的时候，前边大件的垃圾人工可以下车收集掉。这是咱们清洗这个钢板护栏的一个设备，叫多功能机械臂，它呢能够用这个高速旋转的滚刷，把咱们这个钢板护栏存在的一些油污啊、浮土啊，给它彻底的清洗干净掉。它是一个高压水结合这个高速滚刷一个作业模式。这个是洗扫车，啊，它主要目的呢是清除路面上一些浮尘和泥土，包括咱们这个刚才这个刷钢板的这个设备啊，过去之后它会路面上有一些污水流到路面上，它呢能够把这个路面的污水、浮土啊彻底给清理干净掉。
0: 滚刷、洗扫加清洁，一遍下来路面亮得有些反光，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工作并不是一次性的，每天从凌晨开始到下午5点，清扫、保洁、清洗、冲刷的工作需要反复进行。
1: 因为五环路啊是一个重要的货运通道，就是这个大货车它是每天在不间断的运行，咱们虽然是扫干净了，但是它一个流动状态的一个货车通过，它会产生一些雨洒，和一些这个堵车的时候一些一个清抛物，这些污染都是每天都是大量，比如说塑料袋子，它会随着风飘起来，挡住挂到咱们这个车辆的这个挡风玻璃上，影响我们的视线，包括一些矿泉水瓶子，它这个车辆碾压溅起来以后，也容易砸到旁边的车上。这个雨洒物产生在路上，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去把它清理掉。
2: 您负责管辖的一共是42.5公里，
1: 对，
2: 就每天能清理出来的这个各类的垃圾，
3: 路面垃圾
2: 总重大概能到
1: 20吨左右。
0: 无论假日还是平时，加班加点、细致入微的路面作业是养护工人的职责，但一个洁净安全的出行环境还是要靠交通参与者的共同维护，尽量减少废弃物的遗洒和丢弃。
1: 您看咱刚作业过去，这路上这个白色垃圾扔的这个卫生纸啊，这个垃圾袋啊又上来了。也希望呢广大的市民出行的这个过程中吧，能够这个把一些这个垃圾啊、矿泉水瓶这一些东西嘛，把它收集起来，到地方呢咱们把它放到这个垃圾桶里边，这样呢咱们这个环境大家在大家的努力下能够更好。
0: 记者王家树、朱伟报道。
4: 也希望咱们的司机师傅多上点心，那雨天出行也得多上点心，否则就可能招来事故。可有些人呢只想着赶路，不考虑别的。来看今天的平安警示录。
5: 下午3点多，在海淀区高岭桥斜街一家小区东门外的路面上，一辆白色轿车车门大敞的停在最内侧车道，车辆后方不远处的路面上，一位老人躺倒在地，身旁的四人一边查看老人的伤情，一边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中关村交通大队的民警随即调取了事发时段的监控录像。
6: 咱们从录像里面看，当天事发天气呢是雨天，路面上还有不同程度的积水。老两口俩人啊是约好了横穿道路到马路对面去坐公交车，老伴在前面走，老头在后边小跑跟着。路上一共有一条非机动车道、3条机动车道，老太太横过道路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先过去了，老头呢就小跑了2步。这个时候咱们看路北侧有一辆白色小客车由北向南行驶。
5: 随着一声巨响，小跑车的老人瞬间腾空而起，跌落在路面上没了动静，与他同行的老伴儿在察觉到异常后也立即折返回来。
6: 白色小客车的右侧反光镜咱们可以从录像中看到已经掉了，撞到了老头的胯部，导致老头倒地受伤。这个时候司机和车内乘客也赶紧跑下来查看老头的伤情。
5: 后经医生诊断，被撞老人全身多处骨折，伴随着一定的颅内出血，伤情较为危重。
6: 当天司机是从北向南驾车行驶，准备送车内乘客去回家，

0: 老两口是从院里边西向东方向跑出来，准备穿行绿化隔离带到对面。其实咱们看这个马路的南边就有一条，就有一个过街天桥，它其实完全是可以从过街天桥上过去的。
1: 这座横跨东西的过街天桥紧邻小区出口的位置，正是为了满足小区居民的过街需求而建。但事发当天结伴出门的老两口却选择了冒险横穿，被撞受伤的老人在住院半个多月后才回到家中，但仍需长时间卧床静养。
2: 事故过程大爷不记着了，那事故之前大爷最早的印象是什么？记不记着自己当时跟着您去要去医院的事儿？
3: 他也记不得。
2: 那在之前呢？
3: 这记不得。
2: 您知道您发生事故以后去的哪个医院吗？在哪个医院的住的院吗？
3: 不知道，我没有把它当成事儿。
1: 当天的事情在老人的头脑中成了一片空白，而他口中提到的没当成事儿，实际上则是惊险万分。
2: 大爷，我给您看一眼录像啊，我这样给您举着，您能看得见吗？
3: 看得见，看得见。
2: 哎，我给您倒一下啊，您看一眼啊，这是您，被车刮倒了。
3: 不行，我叫蹭了一下，不是真正的撞。
2: 大爷，这就是过街天桥，看着红的了吗？这是过街天桥，怎么没走啊？
3: 因为啊，要过桥的话，我得左右，这必须走这个铁路上桥，然后过了去之后还得下桥。我要横穿这马路的时候呢，就直接不能过去就完了。从我们自己来说，横穿马路成为习惯，路上呢就不费力气。
2: 咱们别觉着说不会被车撞啊，出这事儿侥幸心理对您的危害多大呀？
1: 老人坦言，平日里自己和老伴儿并不常到小区对面去坐车，当天因为约了牙医做治疗，时间有些赶，心急之下便选择了最近的路，而事实证明这同样也是最危险的路。
0: 法条制定肯定是有它的道理，因为咱们毕竟是机动车道，机动车道按路权分类的话肯定还是以车辆为主，咱们行人横过道路还是应当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过街设施。
1: 事发当天，司机驾驶网约车在海淀区大会寺路上接了两名女乘客，在行经高亮桥斜街时突发意外。民警随后调取了肇事车上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这段影像较好地反映了司机的第一视角。
0: 司机在笔录里跟我讲啊，他当时已经看见老爷子了，但是呢，认为摁一下滴滴，他能避开。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就预判错了，老头还是往前穿行，这么着他也没有采取相应的避让措施，俩人就发生了交通事故。
1: 也就是说，司机在发现有老人横穿车道后，并没有采取刹车减速的避险措施，而是保持车速继续行驶。在民警后期的询问中，司机还提到了一个细节，
0: 他知道这条路限速是60，所以他也为了确认一下自己的车速，低头看了眼仪表盘，但是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对于行人来说还是很快的。
1: 就这样，司机低头确认车速后，在抬头时老人已经近在咫尺，被车辆右侧的反光镜兜倒在地。交通出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交通法规并非无端设定的束缚，而是无数次事故经验的总结，需要我们自觉遵守。行人在交通环境中身体几乎没有任何防护，一旦遭遇事故，往往首当其冲承受伤害，严格守法才能让自己最大限度地远离危险。而机动车速度快、质量大，一旦发生事故，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冲击力。正因此，对于司机而言，提高安全意识更是重中之重。这不仅仅是知道不能酒驾、不能疲劳驾驶，更是在每一次出行中都时刻保持精神集中，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危险，而不是等到危险临近才惊慌失措。
0: 咱们很多人都认为我在道路上正常行驶我就没有责任，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里第22条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员上道路行驶时应当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我的理解就是咱们开车上路应当注意路况，对于你有能力避免的事故，咱们应当采取正确的措施去避免。像咱们这起事故中，路上一共就一辆机动车，一名行人，这个司机其实他但凡是刹一脚车，这起交通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发生。
1: 道路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意外随时可能发生，这时能否正确应对

0: 就显得至关重要。掌握避险技能并正确处置突发情况，是司机保障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1: 咱们广大司机朋友在路面上行驶，遇到突发情况千万不要慌，更不要猛踩方向。我们可以采取的方式是轻点刹车，把速度降下来，然后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行经路口、人行横道、公交车站以及单位小区出口的时候，咱们应当提前减速慢行，因为咱们作为驾驶员来讲，你应当预见到有可能与其他的车辆行人产生一个交汇。从避免交通事故的角度上来讲，咱们应当提前放慢车速，注意安全通过。
2: 守法出行，安全第一。接下来我们一起爱车，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尝试选择新能源车长途自驾，这其中呢，充电问题还是大家最关心的。接下来就和您说说去哪儿充电，人能少点，充电桩怎么选。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这个五一假期每天与您相伴的爱车有道。那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当中啊，我们将会每期节目为您带来的是电动车自驾长途旅行您需要注意的那些事儿，给您献上一份最全的使用指南。那本期节目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内容是，很多朋友啊，在开车自驾长途的时候很担心，我到哪儿充电，这充电会不会人特别多，排队怎么办，有没有一些小众好充不排队的地方，同时到了充电站之后如何选择充电桩，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统一都交给您。
4: 新能源车辆在长途行驶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充电的情况，但是在高速服务区充电可能会涉及到排队问题，这时候您就可以选择在国道进行充电。如何能规划您这次行程，在哪个位置充电，利用好导航软件。这是我手机打开的导航系统啊，打点开驾车，咱们假借输入一个目的地上海，从这块往上拉，点击途径服务区，旁边这就能选择加油站、充电站，只要是这个小绿点都是每一个充电站，它分别可以显示到是在高速服务区的还是在国道的。
5: 国道旁的充电桩相对人少，这一点您可以多加留意。但到了充电站，您是否遇到过充电的时候总断电，显示快充却充得很慢的这些情况吗？
4: 我们来到了充电站，大家来随着我看。首先第一个需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充电之前要检查咱们的充电接口内部是否有灰尘，还有就是咱们的充电站的充电枪内部是否有灰尘，如果有灰尘用纸或者布把它擦干净，以免说这些灰尘导致充电时自动断电。如果检查没有问题时，这时候啊，咱们把枪插到上面就可以开始充电了。但是在充电过程当中，车内的用电设备尽可能全部把它关掉，新能源车辆充电尽可能把电量控制在20%左右就需要进行充电，这样更好能保护咱们的驱动电池。当您给车辆充电的时候，您发没发现它上面标着是超级快充，但实际情况充电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在这块咱们国家有一个相对来的标准，比如说快充通常都是从80至180千瓦，超级快充的定义是大于等于350千瓦，叫做超级快充。这块您一定要留心看好了，为什么？因为快充和超级快充的服务费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通过扫码观察到咱们选择的这个充电桩的功率是250千瓦，现在的电价是1.6块一度。咱们来看看全时段电价，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 APP 的表上就能看到您在哪个时段充电每一度电是多少钱，还是比较方便的。需要注意的包括电价、怎么选择充电桩跟大家都说完了，行吧，那咱们就开始充电吧。
3: 明天啊，我们的爱车有道还将会在红绿灯栏目中跟大家不见不散。明天我们将会为您带来，当驾驶爱车在高速上行驶跑长途的时候，您可能开着开着就会发现遇到了故障，比如说一些常见的故障有哪些，当这些故障灯在仪表盘上亮起，您需要马上做什么，如何紧急应对。那明天的节目我们接着跟您聊。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公共视频提醒货车司机师傅一定要固定好货物。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莹警官。
6: 说起货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块头刹不住，但还有一个更让人防不胜防的隐患，那就是货车的雨洒问题。很多人觉得掉点东西是小事儿，不就是没捆紧吗？但是公共视频一次次告诉我们，您少

0: 捆一道绳，就可能会给别人增加很多麻烦。
1: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正阳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一切都很平静。不过在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位置，两辆货车一前一后从这座过街天桥底下开了过去。前面那辆货车车斗里所装的石块倒是码放得整整齐齐，可后面那辆货车所装的石块却早已出现了倾斜，一些石块哩哩啦啦地掉落下来，而货车司机对此似乎并未察觉，他驾车向北开走了。仔细看看，这些石块洒落在车道之中，很多都被摔成了小碎块。原本畅通的路面突然出现这些令人不安的碎石块，自然给行驶中的其他司机造成了困难。您接着往下看，一辆行驶中的厢式货车因为躲闪不及冲进了这片碎石块中。仔细看看，一个大石块被厢式货车压在了车底下，感觉车况不对后，司机赶紧向后倒车。虽然车身摆脱了那个大石块，可厢式货车左侧车轮却压上了另一个石块，车身上下晃荡了一下。随后司机想要摆脱这个石块，可一番操作下来却没有成功，司机只好推开车门下车，把这个石块搬开后驾车驶离了现场。这样的经历也够让他堵心的。虽然说造成雨洒的那辆货车早已没了踪影，可我们还是要对那位货车司机提出严厉的批评。凡事有前因才会有后果，出现雨洒的情况与货物上盖不严、捆绑不牢有直接的关系。
0: 作为货车司机要对自己的货物负责，可是很多驾驶员为了省事儿，扇布随便一搭，绳子随便一系，觉得开慢点就没事儿。但是急刹、路面起伏都会让货物产生位移，甚至是洒落路面。
1: 这里是晚上八点多的德胜门外大街，此时一辆货车沿着外侧车道自南向北而来，它的车斗里面装满了废旧木板子，这么重的分量把货车压得是摇摇晃晃。您注意看，估计是重量太沉的缘故，这辆货车逐渐失去了平衡，那些废旧木板子连带着货车的车身一同向右侧坠了下去。如此一来，木板稀里哗啦地掉落下来不说，少部分还掉到了桥下方的辅路里，把一些司机吓得赶紧向右掰轮，所幸那辆货车并没有侧翻。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散落在车道中的这些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废旧木板子，落起来足有好几米高。三辆货车和二十几名工人相继来到德胜门外大街，协助运送这些散落在路面上的木板子。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要想避免这样的麻烦，就需要大家严格按规定办事，把货物善盖严实，同时要做到不贪多不超载。
2: 好，感谢金警官，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记录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感谢收看。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特别关注假日进行时，首先还是祝大家假期快乐，而我们说快乐的前提是平安。我们先来关注一起紧急救援
1: 事情。发生在5月2号，北京平谷一家三口登山的时候意外被困，事发时天色已晚，还下着雨。接警后，平谷消防第一时间联动多部门连夜进山开展搜救。
2: 救援队伍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经60分钟搜寻，锁定被困人员确切位置，了解到被困一家三口全身被雨水淋湿，随身携带食物短缺。

0: 手机电量不足30%，但无人员受伤且具备自主行动能力。救援人员立即电话安抚情绪，叮嘱其原地等待，并同步联动应急、公安及当地村委会协同处置。20时04分，6名消防队员与4名向导携带安全绳索、照明设备等物资进山，在向导指引下绕行险段推进搜救。23时22分，救援人员成功找到被困家庭，经检查确认3人身体无碍。4日0时57分，被困人员被安全护送下山。平谷消防提醒，假期户外登山需提前规划路线，备好防护装备及应急物资，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尽量结伴出行，切勿攀爬野山险路，途中需保持手机电量充足，牢记紧急求助电话，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1: 还是假期安全的话题，热门景区客流高峰，这两天啊，丢人丢东西那是高发警情。
2: 没错，五一假期北京欢乐谷迎来客流高峰，亲子游游客扎堆入园。为守住游玩安全，朝阳公安分局精准布局，全天候在岗巡逻，第一时间化解各类突发状况。
0: 上午10点，记者在园区入口看到民警与景区工作人员并肩值守，依次排开，有序疏导人流。
3: 咱们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有序排队。
4: 您好，请看好孩子和随身物品啊。
3: 我们派出所主要承担两大职责，一是服务群众，二是应急处置，同时做好交通疏导与路线指引。今年五一假期，欢乐谷日均接待游客量大幅攀升，我们的警力也同步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天回应群众咨询数百次，帮助游客找回遗失物10余起，老人孩子走散的求助，我们都第一时间响应，快速查找，确保小事不出园，急事快处置。
0: 上午10点40分，欢乐谷一开始还是大晴天，游玩氛围特别热闹，没一会儿天气突然变脸，下起雨来，游客纷纷散开避雨。此时一名独自在雨中徘徊的男孩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4: 先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我们再联系你父母，好吧？在哪边？走，我们跟你一块儿去。
0: 民警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迅速联动景区工作人员。
4: 这儿一小朋友刚才应该找不到家属了，
5: 找不到家属了。
4: 对，您这儿能广播一下吗？
5: 人特别多。
0: 不到10分钟时间，民警就帮孩子找到了家长。民警也提醒广大游客，节假日景区人流量大，务必看管好孩子，避免走散。
3: 欢乐谷项目多，人流大，我们把巡逻频次加密，就是要让游客看得见警察，找得到帮助，感受到安全。
0: 记者了解到，每天上午10点欢乐谷开园，民警的巡逻防控就同步启动，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闭园，12小时不间断值守，覆盖出入口、热门项目区、演艺广场、亲子游乐区等所有重点点位。
6: 咱们这边有警察带着孩子出来玩，也挺安全的那种感觉，挺好的。
7: 我一进园就看着警察了，然后有他们在比较安心吧。
0: 从入口疏导到全域巡逻，从咨询解答到寻物寻人，在北京欢乐谷，在首都各大景区，公安民警以在岗在位在状态护航万家团圆，守护假日祥和。北京台报道。
1: 一边是让人们看得到警察，找得到帮助，一边是看到警察心里踏实，这是人们不约而同的心声。为什么欢乐祥和？因为有人保驾护航。我们再来关注北京东城警方的行动。
2: 这个五一假期，天坛迎来客流高峰，寻人求助更是接连不断。东城警方牢牢守住不拥挤、不踩踏安全底线的同时，努力快速解决各类诉求。
8: 在天坛公园勤年店，天坛派出所副所长张海超和民警古汉伦没走2步就又被拦了下来。这名女士刚刚跟自己的朋友走散，看到民警赶紧求助。
9: 的一个姐姐，她不会说普通话的。
10: 电话有吗？打了吗？
9: 就是没有电话，我急得要命。
11: 她叫什么名字？
12: 罗秀琼。
13: 我现在面向勤年店右边的，
10: 这边，这边，这儿，你让她发张照片。他只要在这里面，就肯定丢不了，啊！别着急，
9: 主要是他不会普通话。
10: 没关系，没关系，又丢不了，
14: 没事儿，没事儿
10: 啊！别着急，
14: 真的，
10: 就在这儿，
14: 就
10: 在这
14: 儿，就是那个区域。
10: 走，最后咱过去找找去。来，
15: 我愿走不愿动。
10: 啊，对，别动，别动，别动。来，往前走，往前走。哪儿呢？哪儿呢？
5: 我看到他穿红衣服那个

0: 粉红色衣服的诸葛亮，赶紧去。
1: 中午12点，入园人数已经攀升到11.4万。在祈年殿里，基本不到5分钟，巡逻的张海超和古汉伦就会被游客拦下来帮忙找人。首先，他们会联系公园广播寻人，然后通过调取沿途监控，1个小时之内都能把走失的游客找到。此外，劝导客流，防止踩踏事件的发生，也是警方的重要任务。
0: 往南去祈年殿排队，去南边排队啊！祈年殿一样排，那边人少啊。
1: 假期之前，祈年殿东西南门都可以双向进出。随着假期客流激增，警方协同公园进行了流线控制，最陡峭的东门只进不出，西门和南门也改为单向进出，确保游客不会出现拥挤跌倒。但几万人同时打卡祈年殿怎么应对？东城警方又引入了每年初一在雍和宫成功采用的方阵式排队，科学有效地控制排队人数。
0: 祈年殿有祈年殿，又是天坛公园重点的一个景观地标啊，所以说东门啊、东下坡还有西下坡的压力特别大。针对这种情况呢，就采取了一个分段式的放行。我们根据情况啊，如果说排队说排到了这个西下坡的这个入口，我们这边就开始卡断。
1: 方阵式排队的重点就是将大人流用隔山划分为多个方阵，每个方阵近500人，保持行进速度，后面的方阵依次递进，这样就能保障几万人的队伍同时排队，但不出现拥挤踩踏的现象。记者在现场看到，几万人的长队绵延近1公里，秩序井然，没有出现丝毫推搡拥挤现象，保证了所有游客更好的出游体验，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北京台报道。
2: 不到长城非好汉，每到假期长城景区都是热门打卡地。
3: 为了保障慕田峪、长城等热门景区安全有序，怀柔警方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员在岗保驾护航。
4: 早上10点，怀柔景区周边多条道路出现车流密集情况，怀柔警方提前分析假期车流出行规律，在全区主要道路、景区及周边线路设置了34处执勤点，加强道路交通监测，分流疏导及事故快清快处。
5: 一是在京城高速101、111国道、怀柔重点景区道路部署动态巡逻车，对路面交通秩序开展维护。二是在重点热门景区周边道路部署定点维护力量，怀柔水上城、慕田峪、红螺寺及青龙峡，对易发生拥堵大车流路段开展及时疏导。
4: 针对慕田峪长城、红螺寺、青龙峡、水长城等热门景区出现的大客流，怀柔警方通过强化车巡、步巡及携犬巡逻，构建起立体化巡防体系，最大程度提升街面见警率和管事率。
6: 按照以往刘安保经验，小长假的第二天、第三天将迎来最大客流。我们针对缆车出入口、摆渡车上下站，还有登山步道的这些重点易堵点位，专门部署了安保警力，维护现场秩序。
4: 此外，为保护长城文物，慕田峪景区在3处位置设置涂鸦墙，分别为5号敌楼、10号敌楼、北铺房，共8面留言板。
6: 咱们游客在来慕田峪长城游览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咱们城砖上边乱涂乱画，因为在城砖上乱涂乱画是违法的行为。慕田峪西线14敌楼往西，这儿有一个小铺房，景区为游客专门设置了涂鸦墙，游客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美好的寄语留在这个涂鸦墙上面。
4: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开始施行。这两天大家已经基本上看到了变化，那就是电动自行车的骑乘人基本上都能够自觉佩戴头盔。
3: 因为现在有硬性规定了，新规明确要求外卖、快递、同城配送等经营性企业主动担责，开展交通安全培训。五一假期忙碌的外卖小哥们都记得佩戴头盔了吗？咱们跟着记者去街头看看。
7: 这里是朝阳区西大望路与广渠路交叉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于2026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从建议上升为法定义务。我在这儿观察了1个多小时，我发现所有的骑手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都佩戴了安全头盔，绝大部分的骑手都能做到规范佩戴。
8: 发展

0: 这个公司是比他的市值。
1: 啊，对，
2: 从开始干的事儿。
3: 对呀，四五六年了。
4: 因为这个可以保护我的生命安全，是吧？对，这点非常重要。
3: 一般入职的话，就过上几天的话，就给你培训一下。
5: 其实对于大部分外卖小哥们来说，戴头盔这件事儿，从他们入行开始就戴上了。企业反复叮嘱，一遍又一遍的培训，这可以说是行业里传下来的老规矩了。只不过在新修订的条例落地之后，小哥们戴得更加规范，戴得更加认真了。那我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新修订的条例明确提出平台要进行算法优化，那骑手们如何平衡抢时间和守规矩呢？事实上，头盔佩戴率大幅提升的背后，骑手们抢时间的顽疾依然存在。在路口逆行，在斑马线上骑行，骑乘的过程当中玩手机，这样的现象依然明显。
6: 也有点紧张，反正因为现在也不忙，就是一单两单跑，如果多的话就比较紧张。商家不卡单的话就不会，卡单的话就会。平台的话，如果走上给的单子比较多，那就时间就比较，就感觉有点不充裕。
5: 你跑单的时候时间最近感觉到宽裕了吗？
7: 时间还行吧，可以。虽然说是不罚钱了，但是你超时多了，它限制你接单。
5: 路面上的每一次抢行，每一次急刹车，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份被倒计时支配的紧迫感，并没有因为新修订条例的落地而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但改变再发生吗？
8: 平台来说肯定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我们日常呢也是对这个骑手安全非常重视，有一定的这种安全意识培养的一个计划。有些骑手当月违法次数比较多啊，我们会召回进行一个安全的集中培训。一直就是你每个月都有这种什么闯红灯逆行这种行为的这种骑手，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永久封禁的处理，啊，就可能有些骑手不太理解，但是我们确实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因为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些骑手都是基本上都是骑手的主责或全责，也都是因为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这些行为引起的。
9: 对于我们的快送，然后代驾的骑手，还有这个共享单车，都会去加强我们人员的一些教育管理。针对于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些实施，我们会积极的去响应配合。
10: 2022年1月，我们美团与北京交管部门启动了灯塔计划。25年以来呢，开展了骑手不闯红灯系列活动，累计投入超过1亿元的奖金池，有效减少了15%的事故发生率和26%的闯红灯发生率。我们在过往治理成果的基础上，还会继续的深化管理，努力加大骑手的培训力度。每周呢，目前我们增设了60余场培训，覆盖了6000多名骑手。后续呢，我们还会积极的配合好交管部门，落实好落地工作。
5: 三家企业都证明了同一件事情，就是新修订条例的落地正在倒逼着平台从拼速度转向保安全。规则从来不是为了拦住谁的去路，而是为了让每一条路都通往平安。当骑手不再用生命安全去赌那几十秒的红灯，当一个城市愿意为快按下暂停键，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改变不会一蹴而就。新修订条例实施的这些天，头盔的佩戴率跃升了，企业的承诺也听到了。放下一个抢行的念头，修正一套算法的逻辑，养成一种新的出行文明都需要时间。好在我们已经出发了，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也值得。法律的背后是城市的温度，让奔跑的人跑得安心，让守规矩的人走得踏实，这才是新修订条例在此刻最值得被记住的地方。
11: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2: 特别关注，今天呢是个特别时间，五四青年节。
1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新时代青年用多样方式诠释责任与担当。
12: 五四青年节之际，北京积水潭医院与中央财经大学、华北电力大学联合开展了音效联动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主题是热血青春，积爱同行。
14: 在位于北京积水潭医院1层的爱心献血小屋，来自中央财经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高校的大学生们作为首批志愿者前来参与无偿献血。记者了解到，他们中很多人都不是首次献血，但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能献上自己一份热血， 对于他们来说意义非凡。
0: 在这个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呢，我也想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吧，希望我的这一点绵薄之力可以帮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
1: 因为我是医学生，然后也深知血液对于临床工作包括患者的重要性、急迫性，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并且是一件能帮助到别人的事情。
14: 当天，北京积水潭医院协同中央财经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共同启动了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医校联动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项目。这一项目不仅有力支撑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为重大抢救与应急救援任务提供坚实保障，更将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与院校人才培养、医院公益使命深度融合，携手探索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新模式。
15: 科学发展到现在啊，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治疗措施像能替代输血，尤其像我们以外科救治或者是多发伤抢救包括老年骨折治疗为特色的医院，我们的用血量是非常大的啊。我们采用这种一种模式，实际上也是更好的保障患者的用血。
14: 北京台报道。
12: 同样是青春担当，有人深耕市井烟火，温暖街巷邻里。
13: 在东城的老胡同里，就有一位90后年轻人把一间小餐厅经营成了社区老人的专属暖心食堂。
16: 早上9点，大方家胡同38号的福利餐厅早已烟火升腾，备菜、翻炒、消杀、通风，每一个环节都被主理人顾先亮安排得井井有条。
17: 福利这两个字儿和老骥伏枥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不只是一个老年餐厅，也是一个给人带来福利的餐厅，365天都能持续的营业。
18: 这个叔叔应该是他和他爱人两个人，他领2份吧。
16: 还没到正式餐点，已经有老人排起了队。
18: 来点，行，再来一份。
16: 多年来，亮亮始终坚守一个习惯，
18: 好，
16: 开餐前每一道菜都要挨个尝一遍。
18: 谢谢。因为我们不是机器炒的，人工炒，所以每次口味可能都不太一样，每次都不太一样。给咱们保证这个品质，这个合格，然后又健康可口的这菜品。
19: 这个和那个粉丝，这两个菜应该是没放盐。
18: 把这两个菜稍微回下锅。
20: 这豆芽也好吃。
16: 根据老人起得早、就餐早的习惯，午饭10点半就开始供应。这时，近500人的微信群里又来了新消息。
18: 有一个突发的状况，因为我们就是节假日人会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就没有烤蛋挞。但是刚才我看到群里有我们的那个叔叔阿姨在群里要订蛋挞，所以我就
16: 老人对菜品有要求，亮亮总是尽量安排。这不，叔叔阿姨们要的蛋挞也加急安排上了。
18: 后边还有白菜。
16: 亮亮心很细，餐厅菜品不只去掉了花生之类不容易咬又容易呛到的配料，还尽可能给老人充足的菜品选择权。
18: 有一天，一个叔叔因为一个菜，他想吃那个菜。排到他的时候快打完了，他都要急哭了。叔叔是特别爱吃我们家菜的，每天都来，然后那天他来晚了一点儿，然后排到后面了。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对我触动也是比较深的。他现在20个菜，老人来吃2个菜、3个菜，他在20个菜里面选，他一定能选到。
21: 第一，干净卫生；再一个呢，他油不是那么特别大。你要在外边买外卖去吧，咱也不放心。现在又增加蛋挞了，服务真是到家了，换着样的做。就这样好，不是说今天是这菜，明天还是这菜。
16: 亮亮记得每位老人的习惯。
18: 是。他就是这位置。
16: 81岁的王阿姨就有自己固定的座位。
18: 慢点，您坐那儿吧啊，给您腾开了啊。我给您腾开。少盛点，一会儿再过来续，好吧？这阿姨就是每天都会来吃3个鸡腿，她的子女相当于是。一个虽然在国内，但是呢，就是那个工作也比较忙，然后另外一个在国外，然后不太方便，所以他就是每天来我们这儿吃饭。你看能咬动吗？咬得动是吧？行，咬得动就好啊。
22: 我老觉着人特别好，看见他都高兴。
16: 这家小小的餐厅每天要出餐400多份，老年餐占了70-80%，除了堂食，还要给养老院供餐，为高龄老人上门送餐。老胡同门牌号不清，路线绕，亮亮专门给送餐志愿者做了带视频的送餐路书，只为让老人的热饭早1分钟送到手边。

0: 就是在这。哎，大叔，你那菜
1: 很方便，有那个录像图，而且有视频，还有那个地图啥的，地址啥的都有，很好找的。
2: 我把改成巴沙鱼吧，要不然。
3: 中午的忙碌告一段落，亮亮又开始琢磨起了下周的菜单。
2: 我们现在是两周调整一次，根据喜好，但是我们也要根据营养的配比去。就比如说每天可能必须要有一个鸡蛋菜，一个豆腐菜，然后也要保证有一些红肉类的、白肉类的，还要配一些蔬菜类的。
3: 为了让老人吃得更健康，亮亮专门考取了老年营养师和营养指导员证书。在他眼里，养老服务也需要年轻力量。
4: 我们的厨师是9零后，然后切配的话是00后，非常年轻的一个力量，然后就加入到我们养老助餐这个行业里边来。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建立的这套服务，未来能够服务我们，服务老人，其实就是服务未来的自己。
3: 一粥一饭见真心，亮亮把福利二字酿成了胡同里最暖的福利。
5: 五四青年节，我们继续关注青春担当，致敬平凡中的坚守。
6: 我们来关注天安门广场周边的共享单车摆渡人，他们凌晨就开始奔波劳碌，为的就是游客顺畅出行。
7: 看着呢，往后倒。慢点，慢点。好了，就这样吧，装车吧，来。
8: 凌晨3点多，北京刚下过一场小雨，在正义路南口路灯下，蔡明祥正在清运规整共享单车。大家为了能抢到看升旗前排的位置，都是天不亮就骑车从4面8方赶来。
7: 这个是升旗停车的点位啊，所以说一会儿升旗看升旗的人来的时候，他这个地方会车会特别多，所以说我们得提前把这个车拉走，然后避免这个一会儿人大人流来的时候啊，这个地方造成淤积，那到时候淤积堵了以后，人就不好过了。
8: 蔡明祥，哈罗骑行东城区运维保障组组长，做这行快4年了。在他眼里，一天的秩序是从一辆辆整齐码放的共享单车开始的。假期里的正义路南口是东城区最忙碌的点位之一，清理完这里的车辆，他还要去下一个点位。共享单车运维可不仅是挪车摆放那么简单，还包括实时巡查，根据数据进行调度。
7: 这个是我们一个平台，我们从平台上可以反馈到车辆数的一个实时数据。啊，你看现在台一厂南口现在淤积了，啊，我们现在抓紧出发，啊，赶紧把这个清了。红人里面把那个车推出来，把装车装车，快把这个车搬出去，来。
9: 好。哎，这儿的车这么多呢。
7: 啊，这块是升旗的，看升旗，然后淤积了，它的量级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得提前的把这个地方清空。等他们升完旗以后呢，我们就在某些一些这个必经之地的一个地方，我们稍微卸点车，然后让游客有车骑。
8: 辗转各个点位连轴转，不敢有丝毫耽误。等游客观看完升旗，他又来到了自己管辖的最后一个点位。
7: 这个位置是正义路的中段，这个瑞安宾馆的门口。看完升旗了以后，他们都会从这个路口走，然后我们这个就会叫车来，这个从这儿调度，供给用户骑行。
10: 升完旗，他这个单车摆放的挺近的，然后距离也适中，感觉还挺方便的。
11: 很方便啊，因为腿已经很疼了，你实在不想走了，突然看到了曙光放在这里，是蛮辛苦的，他们这么早过来放车，感谢他们吧。
12: 谢谢他们这么辛苦的为我们那个啊，谢谢。
8: 蔡明祥说，每年5、11等节假日都是人流量特别大的时候，一个点位一天用车的最大量常常得有7、800辆。
7: 说实话，累肯定是累，当我看到这个游客呀，这个骑车来看升旗的时候，然后我在现场指挥调度的时候，这种这个责任感、使命感还是很强的。在天安门广场上能看到升旗，对于每一个人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我能对这样一份神圣的事情贡献出一份力量，我觉得我非常的自豪。
8: 一座城市有人顺畅出行，就一定有人在背后将变。

0: 便利，一点点理顺马齐守稳，一切都值得。因为蔡明祥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单车的整齐，更是一座城市便利交通的井然有序。北京台报道。
1: 继续关注青春的担当，接下来聚焦一位我们的同行，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
2: 小于啊，看起来文文静静的，但是别人对他的评价是工作风格相当硬核。
3: 大家已经耗得精疲力尽了的，
4: 十年没有动静，动不了，
5: 永远忘不掉住那房子，每时每刻连睡觉都想。
6: 这是今天的主人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今天他来回访两年前跟进的中关村科研社区改造项目，获得了居民的一致夸夸。这些老一辈的科研工作者说，多亏了他的报道，人到晚年终于不用再和别人抢一个厕所了。告别了居民，于川子和我聊了聊他的记者生涯。他说话很文静，没有太多的情绪起伏，但他其实是一个很硬核的人。他用一篇报道揭开医院太平间3天3万8的天价殡葬费乱象，也荣获一个雷厉风行的称号，成功打入太平间内部的女人。
7: 我不是为了这点钱，我就是想要争口气，我就是为了就是讨一个公道。
6: 于是于川子带着3个录音设备潜进太平间，记录下了遗体 SPA 服务费、垫背费等荒诞的收费项目。报道一发，这个不为人知的角落终于被曝光。
7: 会接到各种各样从各方而来的电话，就是说希望我们不要再去报道这件事情。我相信就是如果那个时候我动摇一下，可能我出去跟他们吃一顿饭，可能会给记者一些好处或者什么的话，可能这件事情也就没有后续了。面对这种的时候，我就觉得作为一个记者，你真的是要对得起你的这份职业。
6: 于川子顶住压力，一连5天报道发出，微博连续48小时霸榜热搜，北京卫健委迅速检查设置太平间，全国132家医院紧急解除太平间外包合同。而4年后，这件事依然有久久回音。
7: 几个月前，我们国家的这个殡葬管理条例进行了修订，新修订的条例里面就规定了，不能再有这样的违规的高额的收费了。就是真的很欣慰，就可能不再有人再提起这个当年的报道，但是我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也为这个贡献了一份小小的力量。
6: 我和于川子要一些他采访的影像资料，他不好意思地说，只有寥寥几张。他说自己是镜头背后的人，在纷乱的现场忙着去记录别人，哪有空记录自己，他只能给出一篇篇报道。从乱象丛生的太平间，到被洪水冲垮的山路，从名声点滴到国家违纪。
7: 我觉得一个好的记者不一定他要干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也不一定就是他要获多少奖，其实就是百姓的认可。就比如说刚刚我看到那些阿姨们，他们觉得这个记者不错，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就挺开心的。
1: 继续小胡探京城之北京绝活系列，今天小胡带我们探访的是北京杂技团。
2: 青春的模样有千万种，有人热血逐梦，有人坚守匠心，在平凡中书写不凡。
1: 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一位钢丝上坚守的年轻人。
8: 北京杂技团一个很传奇的地方，从1957年建团至今已经有69年历史了。小胡探京城，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杂技演员们的日常。这其中就有一位是我想特别介绍给您认识的新朋友。太棒了！赵晓，你好，
9: 你好，
8: 哎呦，久闻大名啊，这钢丝走的太棒了，这绳好细呀，
9: 比小拇指还要细。
10: 北京杂技团的排练场里，35岁的演员赵晓稳稳地倒立在细细的钢丝之上，每一个动作、每一步移动都精准至极。就是这样一根比小拇指还细的钢丝，赵晓能轻松完成倒立、骑独轮车、打浪、空翻等高难度动作，每一项都考验着极致的平衡力与心理素质。这根看似纤细的钢丝，它一走就是25年。台上每一个惊艳的动作，都藏着台下无数的汗水与坚持。
8: 我看您底下连垫的什么都不用，
9: 现在已经成熟了，不用，不需要。
8: 在北京杂技团里，这走钢丝的有几个人？
9: 就我一个。刚才打浪这个非常吃功的。
8: 这个动作您练了多久？
9: 这个2年多。这个动作是最难的，现在我这个动作。
8: 哦。
9: 因为它那个面积小。
8: 嗯。
9: 面积小了。它这个的话它是面积大的，还有2个手。这就完全需要平衡。这个动作我是。

0: 是受伤最高的。
1: 这个动作练了多长时间就倒立立起来了？
0: 这个也一年多。
1: 一年多就练这一个动作？
0: 这个就需要跟倒立一样，时间10分钟。
1: 哦，
0: 这个一点。

0: 小作为钢丝杂技演员的日常，他的身上旧伤叠着新伤，无数次从钢丝上摔落，又无数次。
1: 所以呢，我们要请教的是四联美发技术领军人、北京市技能大师王然。
2: 这个发型做完会比较活，比较洋气。那我们在做这款发型的时候呢，一定记住了，头帘是要起来的。
3: 王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您好。
3: 我们今儿来呀，就是想跟您学习一下美发这项技能。
2: 好啊好啊。其实这个美发嘛，就是大家老说头等大事，我也带你们去看看四联。
3: 好，
2: 然后了解了解四联是怎么来的。
3: 好的好的。
2: 五六年我们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然后上海最有名的四家店联合千金，当时就落户到了王府井的金宇胡同。2022年我们在北新桥和东四还分别开了两家分店。然后到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非遗换新，其实我们一直执行着我们的技术传承，师傅带徒弟传帮带。这边就是我的大师工作室，布置了一些四联的这种美发的这种文化，包括我们的一些老的物件，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些展示。
3: 听了这么多故事啊，那王老师您现在要不给我们露一手？
2: 没问题呀、
3: 啊，那今天就让我帮你来实践一下，剪个头帘怎么样？
4: 行，没问题，我今天就荣幸的当一回体验官。
2: 因为他额头比较饱满嘛，可以有一点点空气刘海的这种感觉。我们沿着他的这个整个的发际线边缘给他取这个头发，特别是两个额角，我们要把这个位置轻轻的取出来。我们怎么确定长短？拿手搓一下，你有这么一个长度，再有一个手指头的宽度，然后放下来一个，就自然的一个弧度。你来吧，
3: 来上手操作一下，
2: 你来吧。从底下
3: 这样，
2: 从底下掏，对对对对，搭手腕，对，翻转，完美，拉一下，对对对，然后你看看长短，然后有一个点剪，很好，行，放开，很自然的弧度，你看。他的头发微微有点小沙发，你可以先抹一点我们四联的这个营养护发霜，然后再给他吹，因为那个保湿和润滑的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因为现在已经吹干了嘛，可以给他用一下我们的这个香氛亮泽精油，这个用完了以后头发的光泽度会更好。
3: 刘海改造成功，今天的新造型还满意吗？
4: 满意，我先夸夸你。
3: 你要夸王老师。
4: 对，我觉得王老师教的真的很好。
3: 谢谢王老师。好的，谢谢王老师。王老师，那我们节目呀有一个大师亮宝的关键环节，那您今天要给我们亮的什么宝贝呢？
2: 就是我面前的这些很有我们四联的特色，像这三把梳子，这都是师傅传承下来的，被推子吃掉了这么多了。风行卷造型，我们的滚梳造型，这个无声吹风机，这也是我们四联的宝贝。立发根的时候就一定需要到它。四联有一句 slogan， 就是我们秉承匠人精神，幸得四来人信赖。在四联的30年，我从一个懵懂的到现在，我能够带领着四联的我们的大师工作室，带领着我们的四联的技术团队一直在成长，心里面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感慨。因为爱这个行业，因为爱着四联，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双手能够为更多的顾客带来美的服务。
1: 这个五一假期，入境游市场提速发展，由文化遗产品、城市烟火、古今交融的特色入境游线路，持续吸引着境外游客选择北京作为旅游目的地。
5: 从业近20年的外语导游姚海建，靠着沉浸式深度精讲，把故宫的一砖一瓦、一彩一绘里的故事讲得通俗易懂，让外国游客爱上北京，读懂中国。
6: A mythical animal swallowing all the rainwater in its belly.When it rings in the Forbidden City，
7: 我就是北京人，在旅游行业里边差不多20年了，每天我差不多都在讲故宫或者讲长城，就希望能把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历史以及真实的一个现状啊，就是全方面的给他们去展示。
8: 故宫精讲是姚海建的金字招牌，从王朝迭代到建筑风格，小到一砖一瓦颜色搭配，到背后的特殊寓意，他总能精准捕捉到外国游客对中国的好奇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 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0: 传递给外国游客。姚海健说，要讲好故宫，不能只讲故宫，更要传递文化的温度。并且随着这些年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快，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对中国的兴趣点也越发的宽广，不再局限在历史与文化层面，像中国的科技、航天、高铁，甚至是北京怎么到处都有公园，在中国旅游特别安全等等话题都会涉及。每每遇到这样的中外交流话题，他都会由衷的感到自豪，都会尽可能的把他更新的知识点和实际感受传递给外国游客。
1: 我现在大概总结资料也有十几万字吧，一直在，其实一直在更新，是尽量在丰富自己讲解内容。
2: I think it's been a great tour. I think I like learning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seeing historic sites, and it's been great.
0: 从2018年开始，姚海健以文旅博主的身份触网了，将日常导游工作拍摄成短视频，吸引了海内外100多万粉丝的关注。不少外国游客直接通过社交平台预约讲解。他发现，作为一名旅游从业者和兼做自媒体的博主，他的客人已经不再局限于旅行社给他派单了，他自己就能通过纯熟的导游业务和良好的沟通亲和力接到很多精品团，甚至是他的粉丝。他们想在中国旅游的线路也是越发深入，他们对中国、对北京的兴趣不仅局限于古建，而是越来越愿意到潮流打卡地，到新鲜的没去过的地方去看看。姚海健打心底觉得北京的入境游真的热起来了。
1: 2023年大概一个月能带两个，最多三个，现在呢就是恢复的比较快啊，有的时候忙的时候一天要做两个故宫的精讲，或者说是故宫加长城的精讲，或者以前可能说是单一国家的，现在就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有。
3: 一天带两个精讲，你觉得累吗？
1: 对，比较累，脑子里边一停一直在转，但是真正干起来忙起来感觉不到累，让他们了解咱们的历史、咱们的文化、咱们这些故事，我自己也有一种啊成就感。
0: 姚海健所说的成就感得益于这几年北京在入境游打造上频频发力，240小时过境免签，境外卡乘坐地铁、离境退税、移动支付等一系列新政策和新服务相继落地，让外国游客来到北京的麻烦越来越少，频次越来越多。
2: Payment is easy, transportation is very easy. I'll come back again.
4: It's my second time. I have visited Grand Wall, Temple of Heaven. It looks very good.
5: Beijing is impressive. It's our fifth day here, and we have been enjoying so much. It become like a very livid experience on many aspects, especially on the food aspect. I have been enjoying very much.
0: 今年北京入境游数据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一季度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123.8万人次，同比增长39%，实现旅游花费16.5亿美元，同比增长47.3%。而五一假期前三天，入境游客数量达到了8万人次，旅游花费达8.6亿元，一系列的数据成为了这座城市全力打造国际交往中心的有力印证。
1: 小到北京，我觉得大到全中国，对于中国的感受，觉得就是，起码在他们来之前的了解是不一样的啊。北京特别的安全，中国特别的安全，食物特别的丰富啊，特别的干净。游玩这一次，觉得确实是比他们想象的要精彩的多。
0: 北京台报道。
6: 真的要向老姚这样的一些旅游从业者致敬啊！也正是因为他们讲好了北京故事，讲好了中国故事，才让更多的人爱上北京，爱上中国。可以说他们是时代的受益者，也是时代的传播者。
7: 嗯，而外国朋友来到北京之后啊，还会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方便。作为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城市，近年来服务措施不断升级，极简流程让境外游客乐享便捷购物。
6: 而就在上个月，北京又推出了一键智能退税服务。
8: 这个五一假期，位于王府井的王府中环商场里，前来购物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在购物后会来到开设在商场三层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办理集中退税。
9: This has been the simplest process for buying abroad and getting the tax return here pretty instantly. It's been the most convenient place I've shopped.
10: I bought jackets. I think it's good. It definitely incentivizes me to get new goods and to buy products.
4: Tax refund, it's very useful and

0: foreigners. We can come back 9%.
1: 北京是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城市，目前即买即退服务点位已达58个，覆盖1600余家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购买退税物品，并按规定开具发票、退税申请单后，即可在店内直接领取退还的现金，无需离境时在机场办理。其中7个点位可实现全市通办。
2: 截止到3月底，本退付点已累计办理业务228笔，带动退税消费额达510万元。全面接入了支付宝等多种方式，确保退税款可便捷到账，满足了游客多元支付需求。
1: 4月，北京还最新推出了一键智能退税服务，已在多家离境退税商店率先上线。境外旅客通过支付宝扫码即可进行个人信息采集、退税申请单开具等全流程业务办理，退税款现场及时到账，办理时长从原来的5至10分钟普遍缩短至2分钟以内，跨境消费退税操作门槛大幅降低。
3: 首批智能退税服务精准布点境外旅客消费热门场景，覆盖故宫、北京坊等核心文旅地标，以及国贸大江、影石等科技消费旗舰点位。
1: 据了解，自去年5月起，境外旅客当日办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退税物品金额限额已由5万元提升至22万元，惠及95%以上办理离境退税业务的旅客。即买即退服务离境期限也从17天延长至28天，为旅客提供更加充裕的行程安排空间。
4: 从去年4月至今，累计开具的退税申请单超过了12万份，同比增长4.6倍。离境退税的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0%左右。
1: 北京台报道。
5: 明天就是立夏节气了，最近有一个话题登上热搜，那就是今年夏天会非常热。
6: 这是真的吗？另外，假期过半，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样？我们来请记者康露说天气。
7: 好消息，本周天气主打晴好。坏消息，假期余额只剩2天了，跨重点，抓紧时间好好享受假期最后的美好。那本周天气的主旋律是升温，特别是到周末的时候啊，最高气温将冲到30摄氏度，不过早晚温差较大，可以达到10摄氏度以上，所以大家呢备一件轻薄的外套更稳妥。明天我们将迎来立夏节气，作为24节气的第7个节气，也是夏天的起始节点。立夏一至，气温攀升，雷雨增多，万物繁茂，这回夏天真的要来了。立夏养生，咱们也要跟得上节奏。此时阳气升腾，饮食注重清淡降火，健脾祛湿，多吃冬瓜、薏米、绿豆、莲藕，少吃辛辣油腻。作息咱们遵循早睡早起，不熬夜，好阳气。午后小憩片刻，既能赶走春困，也能为盛夏储备精力。重点提醒，今年夏天可能会热到离谱。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研判，5月起将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大概率形成强厄尔尼诺事件。简单科普一下，厄尔尼诺就是赤道太平洋海水异常持续偏暖，会直接扰动我国夏季气候。受其影响，今夏全国大部分气温偏高，华北、华东北部初夏高温热浪频发，部分地区盛夏伏旱明显，同时部分流域汛情偏重，台风也更活跃。不管今夏会不会被热哭，马上立夏，防暑防晒现在就安排。给大家划重点，日常防暑防晒牢记这几点：外出首选遮阳帽、防晒衣、防晒霜，避开上午11点到下午3点高温时段外出。同时要多喝水补充水分，常备绿豆汤、淡盐水解暑。室内及时通风降温，长时间待在空调房记得定时开窗，别太凉直吹冷风。气温一路飙升，酷暑提前剧透，咱们提前做好防暑攻略，稳住状态不慌神，从容解锁夏日模式。
5: 五一假期为您特别推荐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举办的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流行、爵士、经典三大主题演唱会轮番登场，还有潮流市集和亲子互动等您去打卡。
6: 美食、美酒、潮玩、运动全在钻石欢乐市集内搞定，一张门票就让您从上午11点一路玩到晚上10点。5月1号到5号，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购票上大卖。
5: 那么假日的余额已经不足了，所以接下来为大家特别推荐的是身边的一些好去处。
6: 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东六环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在这个假期正式开放。
8: 大家逛北京总爱奔着地标去，好像只有他们才是这座城市的模样。
9: 但我今天要找的是地图上这些
8: 曾经不太起眼，如今却焕发新生的城市更新新风景。不知什么时候，拥堵的东六环悄悄入了地，而原来的路基变成了一条1.7公里长的空中花园服务园。
9: 你看，这里还保留着曾经东六环的老路。那个时候呀，你坐在时速80公里的车里，一心只想赶路。现在呀，这路还在，但行走在上面的我们可以闲庭信步，感受公园的美景和芬芳。
8: 不光是车道，老建筑旧园区也都留下了，并长出了新的东西。
10: 原来的造纸漆厂利用原有的结构改造成为首都公共创作艺术基地，废弃的桥梁涵洞利用起来，让大家既有原来的老六环的记忆，然后同时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8: 我注意到开园第一天最先到来的不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而是附近的居民。
11: 附近的很多老的居民
12: 对这个是有记忆的，
8: 看到承载着记忆的老建筑重获新生，他们由衷的感到高兴，
13: 一直盼着等他把这个围挡一拆了，我们心情特别好。
8: 在通州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王叔感触尤为深刻，在此之前他生活在这里却始终没有真正拥有家的归属感。
14: 以前啊，通州是睡城，没什么文化，生活就是一个容身之所，现在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生活和依恋好地方了。
8: 他说现在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孩子也愿意回来了。这不，老两口正准备去接小孙女来这儿转转。在这一刻，我忽然觉得城市更新好像真的不止翻新空间那么简单。高速公路能变身城市花园，那河堤呢？
9: 给大家看一个我最近刚发现的运动好去处，看，就在我身后的灞河，以前冷冰冰的河堤，现在呀变成了这么宽的人行步道。哎，你好，大哥。
15: 你好，你好。
9: 正好看到你在跑步呢。
15: 啊，我是爱锻炼。
8: 吴大哥就住在河堤边的小区，每天都要下楼跑上几圈，可这在几年前是压根不敢想的事儿。
15: 以前不行，以前我跟你说，要是从我们家出来，有一个围墙，得绕20多分钟。
8: 随着灞河河堤的改造，这堵厚厚的围墙拆掉了，如今周边小区居民推开门步行5分钟就是干净整洁的步道。
16: 就感觉我们想改善环境的一个诉求被听见了，看见了，然后也帮我们实现了，特别开心。
17: 这一次咱们改造原有的这个巡河路啊，贯通了，同时把周边这个岸坡吧也都重新都利用起来了，主要目的也是为周边百姓提供一个滨水的空间。我们作为建设者，还是以老百姓为出发点，坚持这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
8: 我想从福源到灞河，拆掉的不只是围墙，更是城市与人之间的那堵墙。城市更新让人民城市有了烟火气，也有了生命力。近年来，北京通过持续的城市更新，一大批地标性区域焕发新生，老旧小区变身幸福家园，中轴线壮美真容恢宏重现，老胡同肌理得以留存，文化业态绽放光彩。北京市15-5规划中提出要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打造一批综合性更新片区，形成北京样板。城市更新年度投资到2030年达到3000亿元以上，这些部署将让古都在更新中焕发持久生机，让市民对美好生活更加期待。
18: 15-17城市更新啊，需要更好地融入城市的综合治理，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关注便民生活的建设，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真正实现城市更新的成果能够为全社会共建和共享。
5: 假日出游好去处，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千年驼铃古道的国潮节。
6: 10余场特色活动让古道既有烟火气，更有国风韵。
19: 本届文化节顶流看点当属12米巨型飞天鳌鱼亮相模式口公园，与法海寺壁画人物街区展演精彩联动。表演者身着壁画复原服饰，让近600年法海寺壁画人物从画卷中走出。游客能偶遇古风 NPC 演员，和古道掌柜、丹青画师互动闯关，沉浸式体验古风，赢取驼铃宝钞换好礼。
20: 我们一早就来了，都玩了快一天了，套圈啊，然后我们刚才去那个法海寺那边参观壁画，然后也盖章，一会儿那个集齐了可以兑换那个礼物。
21: 我们就买一杯奶昔，有一张刮卡，然后我就随便一刮就中了。
19: 文化节期间街区免费开放，部分手座需提前预约，同时还邀请宁夏中卫把自家的

0: 好东西搬到模式口，市民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地道的塞上风情。
1: 我们的目的呢，其实想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不只是让人们能局限于看，还要能体验能玩。本届文化节呢，我们是打通了欣赏、互动还有消费的全链条，目的呢就是让人们能更多的感受到我们古街和传统非遗的魅力。去年我们五一的人流量是25万，今年我们希望能更上一层楼。
0: 北京台报道。
2: 假日出游好去处，接下来推荐去北京密云看海。
3: 来密云看海文旅 IP 这两年的热度持续攀升，这个五一假期密云区四大看海点位都迎来了客流高峰。
4: 假日期间，游客登临日光山谷，在180度观景平台享用美食，探秘云蒙山，途经爱之谷与云顶平台等浪漫地标，俯瞰水库波光与长城遗址，体验来密云看海的独有韵味。
5: 刚刚坐缆车上来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一片就是水库的这个壮观的场景，就像蓝宝石一样，一滴眼泪在那一块，然后感受还是很好的，就是真是山海，让人赏心悦目。
4: 为了让看海体验更加丰富，密云区推出日光山谷、云蒙山、云峰山、逸市庄园四大核心点位，游客可登高观澜、躺卧观海，在欧式城堡远眺壮阔水景。各景区也提前谋划，结合地域特色推出亲子嘉年华等活动。此外，密云区推出慢享、森养、运动、亲子四条看海主题微度假线路，将古北水镇、蜜蜂大世界、张裕爱妃堡等景区串珠成链，让游客在密云看水天一色、品特色美食、住精品民宿、享受慢生活。
6: 我们推出了非遗七山之作、葡萄藤认领以及酒窖寻宝等多种互动体验项目，把单纯的看海之旅升级为沉浸式的深度游，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
7: 五一期间呢，我们云蒙山景区的客流量呢是非常的可观的，日均接待量呢能达到1000人左右。我们还打造了那个清风乐园、萌宠乐园，特别受亲子家庭的欢迎。
4: 看的是一泓碧水，品的是慢调生活。四大看海点位的火爆，承载着游客对假期的美好期待，也让来密云看海成为京郊微度假的新风尚。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我们聚焦让人牵挂的德国座头鲸蒂米的救援行动。
3: 就在当地时间2号，座头鲸蒂米由一条驳船运至北海深海水域，回归大海。
8: 据法新社报道，人们最初于3月23号在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一片沙洲发现这头座头鲸，并为它取名蒂米。在经历过几轮营救失败后，两名企业家出资组织了新的救援行动。救援人员在蒂米身上绑好束带，顺着沙滩上专门挖的水道，将它缓缓牵引到一艘特制驳船旁，引导它游入装满水的船舱，乘船返回深海。救援人员希望这头鲸下船后能够游过北海，回到它的天然栖息地。尽管目前看来蒂米已经脱困，但美国鲸与海豚保护组织说，只有这头鲸游回栖息地，并在那里存活较长时间，伤口完全愈合，身体完全康复，能够独立觅食并自由活动，才能说这次救援行动取得成功。
2: 第28届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5月8号到1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2区举办。
3: 本届科博会展览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紧扣北京重点产业布局，突出人工智能加行动引领，聚焦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空天经济与蓝色经济等前沿领域。
2: 那么本届科博会的主题是科技引领，创想未来。
3: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张默。白昼将近，餐饮匠人潜心备料、精心劳作，提前筹备晚间餐食，执勤铁骑，坚守护学一线，疏导晚高峰车流，全力保障道路通行顺畅。流转的西城十二时辰，无数岗位默默耕耘，共同绘就城市温暖底色。

0: 咱们就开始忙活晚上的备餐了。晚上那个包桌呀，和散座都得准备出来。我是武根深，在这个厨师行业里边已经干了46年了。前些日子去那个四川达州，我们去那儿挖那个春笋了。我们现在就是根据季节的这个变化，去那边去那个找原料。这都是我们季节菜，也是创新菜。
1: 尤其这头，
0: 这个沙子一定给它洗干净了，这肠子也得给它抠干净，要不然出来烧出来它是腥的。糟卤鱼片，就我说过去那个特别大的汁儿，就是蘸在馒头吃。现在因为什么这个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所以说就没那么不要那么大汁儿了。咱这菜啊，就不能出这个盘子边儿啊。这么着，然后这么着，待会儿它出来这菜往这一搁，它比例它合适，它看着就漂亮。点缀为了什么？就为了让人看得漂亮，这菜漂亮了，它吃的它就。是吧？它就香了嘛，有价值了，是吧？
2: 白发老人来这儿吃饭来了。
0: 小时候我在铜锣居吃过，哎呦，这还是我过去那个味儿。前几天有一个结婚的，然后就说这个什么呀？过去他爷爷，哎，结婚就在铜锣居。你说办婚礼都是三代人都在这儿办的，怎么说呢？这个心里边特别的也感到自豪啊。太好了，上菜。
3: 哎，好，
4: 走。里边请，里边请。我们护学岗主要就是护送咱们孩子上下学，在学校门口最常出现的情况就是人车混行，专门留出一条让家长来接送孩子的通道，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区域。我叫刘若清，我是西城支队辅油街大队的一名女铁骑，目前工作是不到2年，从小对这个职业有一点滤镜吧，所以一直也很向往在马路上能够执勤的这种很帅的样子。慢点，没事儿。能够看着咱们孩子开开心心的放学，然后转身呢又投入到这个晚高峰，能看到咱们的群众踏踏实实到家，我心里也非常有成就感。现在我们所处的地段是西单北大街和临近胡同的交叉口，因为临近商圈，所以晚高峰人流量特别大。您请问一下，您靠边请问一下，首先跟您说一下，非动车只能带一名12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五一之后正式查扣会了。然后后座是能带到16周岁以下的。您多大？
5: 我十九吧。
4: 十九，下回别坐啊，这回走吧，下回注意好不好？铁骑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机动性高，灵活性强。同时呢，我们又是作为女性，我觉得更能够发挥出这个
6: 味儿特别冲。这个咱们做完了以后，其实在哪儿，在冰箱里镇一下。蒸完了以后拿出来吃更爽口。
7: 学到了，学到了。
8: 叫大师亮宝，您今天给我们亮个什么呀？
6: 我感觉这就是一个无价之宝。
7: 是两本书。
6: 这本书的主编叫李时敬，我在18年之前恢复绥化楼，我去老人家他们家来拜访，那时间他就高龄80几岁，我看到了满屋全是书，全是一些材料。我跟老人呢说明了来意，老人呢特别感动。然后就是慢慢悠悠的去他那屋里边，翻出了满满的一大摞给我。他说：“佩姐，你既然恢复这个老字号，我看到了希望，我看到咱们老字号将来的一个发展，一定要深耕到底，一定要干好的。”
8: 看来这本书跟您真是有非常感人的渊源。
6: 没错。
7: 今天特别感谢王老师，不仅说是带着我们去体验了这个精味菜的制作技艺，同时呢也带我们一同领略了咱们中华美食文化的一个博大精深。
6: 我也欢迎啊，您也常来为咱们的餐饮事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美食的多多的宣传。
8: 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师，那王老师我们一起合个影吧。
6: 好嘞。

0: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者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耶，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海爷，这孩子正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8: 我们不过是两只会唱的鸟，在各自的笼子里跳环吧。
7: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寻找杜立特》，顺义大剧院。
9: 我面向大海，眼见洪波涌起，高耸入云。
7: 话剧《浮士德》，北京艺术中心。法语原版音乐剧《彷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10: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7: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您看，北京跟天津呢相距100多公里，现如今呢坐着高铁不就到了？但是啊，京津两地这饮食文化差异还是不小的。首先说呀，这美食的选材。说到天津的地势呢，有这么一句话，叫“九河下哨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因为天津呢挨着海，所以天津的美食啊，这食材当中海鲜是必不可少的。再说呢，天津人喜欢吃，有这么一句俗语儿，叫“荡荡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怎么个意思呢？因为以前呢，这海鲜上市都是应季的，储存条件也不好，过了这个季呀，您就吃不着了。所以很多普通百姓人家呢，即便是没钱，我荡荡先把钱拿来吃海货，吃完之后呢，下月有钱再去赎荡去，这也不叫败家，这也不叫不会过吗？所以您看啊，这也体现出来这天津人对于美食的追求和热爱啊。下边咱要介绍的就是一家开在北京的天津菜馆。要说这个饭馆呢特别有意思啊，进门之后基本上不用菜单，这墙上有一灯箱，就12道菜啊，别的没有。而且呢，这12道菜啊，这么说，您闭着眼睛点，道道好吃。
1: 哥，老板，把咱豆腐来两碗，饭长粒直接拉满。嚯，会馋，有肉有菜有海产。呵，会。
2: 嘿，搞错了。再来，
1: 嘿，酥软豆腐滑嫩还不散，天津炒菜特带。

0: 做搭配，不尝尝这个菜呀、啊，您白来这一回。
1: 龙雪松说的就是描写天津名菜八珍豆腐的一段快板书。
2: 您今儿想吃点什么？还是老样呢？
3: 就是二道菜，大概两个月换一次菜。
1: 在咱北京的餐饮圈，有家天津菜特别的火，菜单上只有12道菜，但是道道都是招牌。
4: 窝骨鸡儿、蛤蟆鱼，这是我们最爱吃的。
5: 来一个八珍豆腐吧。
6: 咱来个芥末虾球吧。
7: 芥末虾球，这是。
1: 还有食客为了吃上这口，上午10点不到就赶着来占座。
8: 9点多钟就从家里就赶过来了。
4: 今天特意的，我们几个晚上出去就为了吃这口。
1: 这家火爆的天津菜馆就是京皇12道天津菜，掌门人是龙雪松和他的三个好哥们儿。
7: 这个熬鱼的时候火大点啊！
1: 龙雪松是厨师长，负责把控味道。
2: 您今儿想吃点什么呀？我给您点。
7: 还行吧，您吃着。行。
3: 中午打包这几个菜，晚上基本上也是够吃了，是吧？嗯。
1: 朱俊如、王磊、涂南一起负责前厅服务和宣传推广，四个人分工明确，合作默契。
9: 我们四个本来就是大学同学，他是天津人，家里是开这个清真菜馆的。当时我们四个人每次就是约着上他们家玩的时候，就特别爱上他们家吃饭去。
1: 四个人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龙雪松和涂南家里都是开餐馆的。毕业之后，他俩选择回到家里帮忙，转行做了餐饮，另外俩人则选择了和专业相关的工作。
9: 正好我们在一块聚，他也想来北京干点什么，后来就一拍即合，不如就开一天津菜。正好这个想法一说，他们俩也就辞职不干了，我们就开始运营这个事儿。
1: 说起天津的美食，大伙儿首先会想到的肯定是煎饼果子、嘎巴菜、耳朵眼炸糕和18街的大麻花。其实天津菜也绝对是值得一尝的味道。地处九河下梢的天津卫，既有海鲜又有河鲜，所以天津人格外的喜爱鲜味儿。那要想在北京做好天津菜，如何保证这鲜味儿，就是第一关键。
9: 当时很多食材是北京买不到，经常性的早上起来供应商给我们打电话说实在没有，这个问题就会导致一天的断货，那只能早上起来去一个人就为一两种食材去天津去拉一趟。
1: 面对频繁出现的断货情况，哥几个决定所有的海鲜食材都从天津进，但如此一来成本必然会上去。四个人想到就挑12道有代表性的，在天津本地销量高的做，店名也干脆就叫12道天津菜，
9: 就想把这12个菜给做细了。
1: 龙雪松的父亲在天津经营了一家小菜馆，已经快30年了。龙雪松打小就在店里帮忙，耳濡目染的学会了不少天津菜的制作技法。
2: 从小就接触这个行业，就想换一个方向发展一下，在社会上四处碰壁，迷茫了很久，最后想起了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啊，我还是适合做餐饮，我父亲对我是大力支持的。
1: 龙雪松的拿手菜也是得了父亲的真传，便是这道八珍豆腐。天津作为水陆码头，南北食材与饮食文化在此交融汇聚。据说八珍豆腐是浙江名菜什锦豆腐传入天津之后，厨师根据本地口味调整，加入更多特产海鲜和特制酱料调味而成。
2: 咱用的都是渤海湾的大虾仁，一斤大概20个，鱿鱼卷、鱿鱼须、玉兰片、白玉菇、瑶柱、全贝，还有鸡腿肉。焯水的时候注意点，冷水下锅30秒就可以了，捞出来备用去。切这个鸡丁1公分左右，大小均匀，将一下鸡丁，油温大概200度左右，下鸡丁。

0: 我可以啊。
1: 做八珍豆腐难的就是各种食材的处理，焯水的时间，油温的把控，越精准口感越好。龙雪松说，在家父亲靠的是30多年的经验，在这儿他靠的是印在心里的精准秒数。
0: 拍粉的时候尽量要轻一点，别把豆腐弄砸了，炸到外焦里嫩，金黄色就可以。这个是我的秘密武器，秘制的酱料。
1: 酱料是父亲在家调制好，龙雪松给带到北京的。生抽提供基础的咸鲜，蚝油增添醇厚感，辅以盐、糖等调和味道，形成咸鲜回甜的复合味型。比例是龙雪松父亲的绝活，凸显着八珍的鲜美与豆腐的柔嫩。
2: 真团，
3: 呼着脸是不是？
2: 出界了，
4: 哪儿出界了？完了，没有篮板，
1: 没有华丽的商业计划书，不懂复杂的营销套路。四个年轻人凭着一腔热血就把店给开起来了。他们从父亲那辈儿传承过来的，不仅有手艺，还有用心、诚信的经营之道。
5: 一个菜两个人吃，都有时候都吃不完。
6: 你们家这量挺大的，上回点了5个菜吧，结果哎呦，剩下
0: 了
6: 吃没吃了。
1: 来这吃饭的客人总会把量大这俩字挂在嘴边，这大不只是盘子里的菜堆得满满当当，食材的个头更是一个比一个大。就拿塔木鱼来说，龙雪松立下30厘米的准入门槛，个头不达标根本进不了厨房。
0: 塔木鱼我们都从天津进的货，严选的都是30公分左右的，这个鱼肉比较饱满肥实。
7: 我们当时并没想到这个东西去盈利多少，觉着天津菜好吃我们也爱吃，我们只是闷头把自己的食材以及这个菜的味道做出来，没想到从菜量上和食材的选择上受到了这些叔叔阿姨特别欢迎。
1: 红烧塔木鱼是天津菜的代表，天津当地有福吃塔木冬吃鲤的讲究，塔木鱼一般是在伏天最为肥美，尤以天津所处的渤海湾出产的最佳，肉质细嫩，刺儿还少。
0: 先剪个口出来，把这个鱼的皮撕掉，因为塔木鱼的鱼鳞比较细，刮起来比较费劲，所以我们就直接把鱼皮去了，鱼的口感会更好。把处理好的鱼蘸上一层淀粉，炸一下保住鱼的水分，又热点就快速让鱼定型，这样红烧的时候肉也不会散，炸到金黄色就行了。天津的甜面酱它颜色是发红的，有句老话讲得好，就是大火鱼慢火肉，放一点香油提前放，来一点花椒油，这是天津菜的灵魂之一。这样煮出来的鱼它会更香，把这个鱼汤的汁儿收紧了，这菜就成功了。
1: 每个月龙雪松的父亲都会特意从天津过来一趟，看看儿子是否遇到了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以前是每周都来，现在眼看着儿子的手艺越来越精，老爷子心里边也越来越踏实，便来的少了。
8: 儿子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从不会干到会干，其中经历了很多波折，也很努力，亲行嘛就是辛苦，希望它越来越好，做出来菜品能达到食客的要求。
7: 今天反正还是这些问题，老婆餐的问题特别多。
1: 每天晚上四个年轻人都坐在一起，对当天的经营情况进行复盘。从开业那天到如今，这项工作是雷打不动的。
7: 跟厨师去说，每次点菜前你都要跟他去说，天津的这个清真老婆餐的做法跟那个报三样不一样。
0: 餐饮就是勤行嘛，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干一行爱一行，把菜品琢磨好，把服务到位了，顾客就不会少。
9: 加油干，
10: 加油！
1: 一店一招牌，

0: 一绝活，京黄十二道天津菜，味道掌门龙雪松。
1: 掌门私房菜，虾仁独面筋。
2: 大家好，我是京黄十二道天津菜的味道掌门人龙雪松，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简单好上手的快手菜——虾仁独面筋。我们选用这种油面筋、手撕的面筋啊，它会把里面那层筋膜破坏掉，汤汁也会吸收的更快。我们再来处理这只虾，先把虾头掰下来，留着备用。然后剥皮儿，取虾仁儿，水烧开，我们把面筋下入，把面筋上面的一层油脂给它煮出去，面筋发软发白就行了。我们来点油，下点大料，先把大料炸香了。我们下入蒜、姜、葱，好，我们这料油就做好了。然后我们下入虾头，把它里面的鲜味给它炒出来。好，捞出来，煎一下虾仁。加一点料酒，加一点酱油，加点水。水加到能没过面筋，下入面筋，加点这个味精、白糖，加一点老抽、提提丝，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汤汁吸收到面筋里。面筋勾芡一定要分好几回勾，不要贪多，就分两三次勾芡，这样最好。勾芡的同时也在搅动这个面筋，让它更好的吸收。好，让我们放虾仁，再来点香油，这虾仁独面筋就完成了。做好的独面筋一定要是热气藏在面筋里，特别烫嘴的。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前两天呢，闲来无事上鼓楼溜了一圈，没想到现在这鼓楼热闹非凡，在这打卡拍照啊，已然成为了产业了。那说到这鼓楼呢，这是北京明清两朝的报时中心，而且过去啊，敲鼓报时讲究什么呢？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敲三遍，108响。那为什么非得是108响呢？因为啊，古人认为这一年有12个月，这一年呢还有24个节气，外带72后，12、24、72加在一块正好108，代表一年呢周而复始，万象更新。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他也结束了报时的使命。但是呢，现如今呢，这鼓楼里边又新安置了25面鼓，而且呢定时还有击鼓的表演。咱刚才说了，这鼓楼呢现如今是一个网红打卡地了，所以呢美食餐饮也是必不可少的。这餐厅里边呢有网红的，有特色的，有创意的，同时呢也少不了地方的。下边咱说的这家餐厅啊，就是以重庆小面出名的。
3: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好，鼓楼这个地方让我找到一点我们在四川、在重庆那种悠闲的生活。我说牛肉面微微辣，是7号桌和6号桌，来，接过一下啊。妹妹，面条不够可以再加的啊。
0: 他叫陈淑婷，四川遂宁人。2024年9月，他在北京的鼓楼脚下开了一家重庆小面店。
3: 朋友知道了，说你在鼓楼这样一个典型的北京的这个旅游区，你开一个重庆小吃，你怎么想的呀？游客来了肯定也是吃北京小吃嘛，还确实真是这样。有好多次有顾客进来问有没有炸酱面啊，有没有卤煮啊，有没有这个炒肝啊，我们都没有。
0: 陈淑婷的这家店，愣是被好吃的网友推进了北京小面。

0: 菜品榜第二名。他到底是怎么把这家川渝风味的小吃店在北京的旅游景区做火的呢？
1: 这个三个干拌豌杂面，一个换成鸡汤抄手，一个换成不辣的。
0: 每天早晨六点，陈淑婷都会准时赶到新发地综合交易大厅，挑选当天要用的食材。
1: 牛羊肉大厅4点钟就开门了，5-6点钟我们到这个地方刚好。您看这会儿人还不多，货也齐。每次来我都备一个手套，这样摸肉方便，要摸起来有弹性。我们试过好多个部位哈，但这个肋条它的纤维比较重，然后炖出来之后那个肉啊成丝儿状。牛腩它的特点，它的肉很嫩，但我炖了一段时间，我观察到有的女顾客她们觉得哎可能太肥了，后来所以我们最后呢就选的这个牛前腱。这个腱子呢是膝盖以上的那个腿的部位，筋比较多，它炖出来之后它很 Q 弹。
0: 陈淑婷对牛肉各部位的特点非常了解，这是她仅用开店的半年时间就摸索出来的。陈淑婷大学学的是材料成型专业，2008年来到北京发展，先是在一家制造业公司工作，后来又去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任职。
1: 做互联网行业经常加班，饿的时候呢，第一想到的就是重庆这个牛肉面，想吃的时候又说要不我开一家面吧。
0: 2024年陈淑婷40岁了，也有了第二个孩子，她觉得是时候要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职业生涯了。
1: 人到40就是讲中年危机，就会开始思考自己的前半生和自己的后半生，尤其是随着第二个宝宝的到来，想要弥补第一次当妈妈的时候没有陪伴孩子那么多的一些遗憾。其实不懂餐饮，但是我喜欢吃，琢磨一圈，然后突然想起我很多年一直不是想开一家重庆小面吗？我觉得人生需要那么一点莽撞，先干起来再说。刚好这附近有一个店铺在转让，半个小时之内我就交完中介费和交完押金了，我就回老家。我也认识一些我们老家的这个厨师啊，
2: 一些个牛羊肚子牛，
1: 就这么两个
2: 啊。
0: 从盘店回老家请厨师，到试菜筹备

0: 因为这个牛肉它成本要高得多。我们的重庆一般都是用牛腩，
1: 这个含量要高，像这个脂肪的含量大概就只有5%左右，所以吃起来它这个蛋白质更多，口感也更好一些。这会儿我们要先把牛肉这个料给它炒好。
2: 川渝地区常用的菜籽油加上一碗猪油熬化，姜块下锅，香味瞬间被激发出来。不仅牛肉，辣椒、花椒这些主要调料，陈淑婷也都是精挑细选。
1: 石竹红呢，也是我们重庆的这个辣椒，它的辣度比较醇厚。这个绿色的是这个青花椒，四川金阳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花椒呢，叫大红袍，是产于四川汉源地方，在古代呢也是贡椒。师傅们他肯定会从成本的角度去考虑。我跟他们一块儿去逛这个调料批发市场的时候啊，我说你们选什么东西不要从价格上去考虑，首先从效果上，从口感上，我们先得把这碗面做好。普通的花椒呢，它也有这个香味，但是呢它离我们真正就是说想要达到这个最好的状态还差一点点感觉。
2: 重庆小面虽然叫小面，但用料不少，步骤不简单，藏着山城人对味道的极致追求。八角、桂皮、陈皮、草果十几种香料按比例搭配，再用白酒浸润，彻底激发香气。加入用牛油、糍粑辣椒、豆豉熬制的酱料和牛骨、猪骨、鸡架熬制10小时的高汤，先大火鼎沸，再小火慢熬30分钟，待所有调料的味道充分的释放，再彼此融合，才能形成一锅煮牛肉的底汤。
3: 给它浇进去，
2: 经过40分钟的小火慢炖，底汤的味道渗透进牛肉的每一丝纤维，一碗牛肉小面的配料才算是制作完成。
1: 蒜半勺啊，一点鸡精啊，盐、花椒一小半勺，这个是胡椒小半勺，来一勺我们家的这辣椒面，自己做的。好，加一勺高汤，这个重庆的碱水面，在北京好多地方吃不到的。
2: 碗底料是咸、鲜、香、麻、辣的交响，搭配红润油亮的牛肉浇头，吃一口辣的人鼻子尖冒汗，却仍然能够品出麻而不失香醇的后韵。如此丰富的味道层次，正是重庆小面的独特魅力。
1: 17号顶烧牛肉面一份。开始爸爸还挺不乐意，你原来还不错的工作你突然放弃了，来做一个餐饮自己又不熟悉的领域，对吧？又辛苦。爸妈问生意好不好，说好好好，挺好的，趁着客人多的时候赶紧凑吧，拍点照片，哎，给家里群发一发。慢慢的爸爸也开始理解了。妹妹吃的米线。
2: 虽然没有什么餐饮经验，但陈淑婷凭着自己认定的好食材，认真做的理儿，让小面馆在北京小吃扎堆的鼓楼成功破圈。
1: 我们家之前出现过一个顾客，到北京的第一天就在我家吃的，要走的那天就说，哎呀，明天我们要走了，今天要再赶过来吃顿饭。很好玩的，在我那儿我觉得啊，就是开一家小店，它带给我很多很多快乐，所以我就是我坚定了心，一定不能把我这个品质做砸，一定要越做越好，所以我们时不时也要上一些新品。
2: 陈淑婷开始在研究新品上发力，热辣滚烫的冒菜，鲜肉现包的抄手，还有汤清味浓软糯醇香的老妈蹄花。
1: 前腿和后腿的区别，前腿它有筋，比较 Q 弹，它也没有，不是脂肪，这个它是蛋白质。我们家的老妈蹄花是很多女生特别爱的，哎，这个就很好，你看，粉粉的，哎，今天的都挺好的啊。啊，把葱姜放下去，加点我们这个花椒，这都是去腥的。我们这个猪蹄的每个环节啊，都要给它处理的这个很光滑整洁，这头缝里头的这个绒毛给它去掉。这还不算完事儿呢，你看，拿着这个小刀挨着挨着给它剃一遍。这样呢，这整个这个猪蹄360度

0: 无死角，没有任何缝隙的，给它都处理干净。最重要要保持这个猪蹄没有腥味，但是必须要保持猪蹄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
1: 大火煮白汤，小火炖至软糯，芸豆提前浸泡，印缅计划，与蹄花相辅相成，搭配香辣汁和鲜椒汁，形成川渝独有的风味层次。
0: 随着不同的季节，我们也会上一些新的品。天气开始暖和了，我们就会上一些凉面、凉粉。我还是要看看北京，这个大家的口味能够接受到一个什么程度。所以啊，我有空也会去周边转转看看。
1: 店开在鼓楼，又紧邻着南锣鼓巷，各种网红小吃云集。但是我们能感觉到陈淑婷对自家小馆的未来充满着信心。每种食材他都亲自采买，每个步骤他都严格把关，他心里踏实。周边同行间的竞争确实激烈，但也就是得在这样的环境里逼自己一把，才能获得更多的可能。
0: 我甚至有一种想法，我希望它是个百年老店吧。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鲜优辣重庆小面川菜馆味道掌门陈淑婷。
2: 掌门私房菜，麻婆豆腐。
0: 大家好，我是鲜优辣的味道掌门人陈淑婷。今天呢，由我来和大家一起做一道麻婆豆腐。我们今天的用到的豆腐呢是北豆腐，它的口感很嫩，非常好成型。第一步，把豆腐改刀，切成1到1.5厘米大小的这个小方块。把豆腐焯水，开始放点盐，我们大概就放这个勺子尖啊，这么1/3的这个量就可以了。主要是让它去掉它的这个豆腥味。热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下豆腐，加一点我们的生抽。我们整个焯水过程大概是2分钟，最后的半分钟我们要大火，这个豆腥味去掉一下。豆腐捞起来，我们待会儿是放这里头的泡浸泡着的。煸这个牛肉粒呢，我们需要用到这个菜籽油。牛肉它在麻婆豆腐里面是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好，这就差不多了。第四步叫什么呢？就是我们叫烧红汤，姜末满满一勺子都可以，蒜末也是，郫县豆瓣酱满满一大勺子，熬出了一个红油。下我们的这个豆豉，小火慢慢煸。这个时候把这个火先关一下，加我们的这个刀口辣椒，它一般呢是2斤条和这个子弹头混合的。好，这个时候开火了，加水。接着呢，我们就放花椒面下去，加这么1/3勺到半勺之间都可以，刚才做的豆腐放进去。牛肉末给它倒下去，蒜苗。麻婆豆腐呢是要勾3遍芡的啊，因为每一次这个豆腐它会随着它煮的过程当中豆汁儿水出来。我们最后一遍把这个豆腐里面吐出来的这个豆汁儿给它全部综合掉，这就可以起锅了。在最后啊，我们还要撒一遍这花椒末。上桌之前呢，我们要再来一点这个小葱点缀一下。我们这一道麻婆豆腐就做好了，好吃又下饭，在家里试试吧。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用脚步丈量遗迹。
1: 最基础也是最保险的办法，走到这个长城的脚下，一个一个把它们都测量好。
0: 串联历史与现在，
2: 挖完探沟以后呢，就露出了遗址。
3: 我们又是普查员，又是文化遗产的宣传。
0: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之歌》，四普调查背后的文物人。

0: 四普，北京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这是一场文物人对不可移动文物的摸底调查，为古都北京绘制出一张更加精准完整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地图。在这场仅三年的文物普查中，这些文物人始终坚守一线。四普队员靠脚步丈量每处遗迹。
1: 今天我们进行实地调查的呢，是南口城的东西山烽火台。
0: 昌平区文旅局文管科的崔爱国带着四普队员，今天他们的目标是四普中新发现的线索——两座烽火台。
1: 南口城的东西山烽火台呢，是现在南口城这座城堡仅存的两座烽火台了。此次我们进行了现场的实地测量，我们在以往的长城资源调查之中测量它长宽大概是8-9米，高度大概有8.5米，此次测量呢它的高度已经达到了10米左右。我们推测是由于当时在做长城资源调查的时候测量手段有限，没有此次的精度高，所以这次的测量呢更为精准。
0: 南口城建于永乐2年，作为居庸关的南大门，是整个居庸关防御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1: 我们昌平比较重要的长城呢，我认为主要有两块，一个是关沟内的三处长城，自南向北呢是南口城、居庸关和上关城。南口城它的位置位于关沟的最南端，是关沟长城五重防御体系的最后一环。
0: 崔爱国走遍了昌平的长城，这里不仅有明代的砖石长城，他们还在四普中寻找北齐时期的长城遗存。
1: 昌平境内的两段北齐长城呢，应该是咱们北京市辖区之内现在历史最悠久的长城。
0: 昌平区已经对境内50个点段长城进行普查。
2: 小心啊，踩稳了。
1: 最基础也是最保险的办法，还是用脚步去丈量，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吧，我们也要克服这个困难，走到这个长城的脚下，一个一个把它们都测量好。
0: 他们守护闹市中的城市记忆。丰台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陆天禅到位于丰台区立泽路附近的金中都遗址进行四普调查。
3: 现在我们在的呢是高楼段，是西城墙靠南的一处遗址，然后剩下的两处呢都是在金中都城墙的南城墙靠西的部分。
4: 咱就是从外围打点，打这个外面，然后内部咱测量一下，把这个棚子的这几个角给打一下。
3: 城墙遗址它每一处的形态保存的都不一样，然后为了更好的记录呢，我们需要在点位上进行多次打点，然后清晰地记录它的范围，以便于在地图上勾画出它的点位。还是要记录清楚它的这个形状。
0: 金中都遗址只是陆天禅负责的四普项目中的其中一项。在四普期间，陆天禅带队跑遍了整个丰台区，这种忙碌没有白费，在勘丹桥附近又发现了新的线索。
3: 金鲁铁路石须园住房呢，是我们这一次四普的新发现，是一位铁路文化的爱好者给我们提供的文物线索。
0: 房屋外部还保留着当时的建筑风格，而屋内还有壁炉、木质地板、西式窗户等主要遗存。而此次新发现的文物是金鲁铁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3: 通过普查能够发现像丰台桥南遗产铁路建筑群这样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文物资源，这些文物是丰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有助于深入挖掘区域文化内涵，传承和弘扬当地的历史文脉。
0: 他们是历史与当代的串联者。

0: 大兴区文物所所长侯文学把余法镇作为四浦试点区。
1: 余法镇呢，选它作为这个四浦的片区。我们这儿呢，第一个呢是余法镇，它的文物的类别比较多，从这个古建筑到古墓葬，到永定河的相关的河堤，不同类别很多。第二呢，是它既有永定河文化，又有平南红色文化，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战斗的遗址遗迹。
0: 最让他难忘的是庞各庄镇王场村田地间的一间小院，这是四浦新发现的文物线索。
1: 这个遗址呢，是当时1943-1944进行挖掘地道。我们看到这个遗址呢，后边这个房，它的户主呢叫李焕章，李焕章呢是咱们这个村木匠。当时呢，他这个开挖的地道是属于秘密的地道。这是我们在普查过程当中呢，有群众提供线索，然后呢和北京考古院联合呢进行了考古的发掘工作，通过这个雷达的勘测，找到了两个地道，一个是东北方向，这是直线距离达到了700米，还有一条呢是西北，这个奔西北的这个地道呢稍微浅一点，奔东北方向这个地道呢是距地面达到了3米。
0: 而大兴区南宫村西北部的这一片也让侯文学念念不忘。
1: 在它的下面呢是南红门行宫遗址，一进两进三进四进，我们呢和这个考古的工作人员呢挖了一条探沟，挖完探沟以后呢就露出了遗址，我们又进行了扩大进行那个勘探，最后呢把这个范围呢划定为这个它的遗址范围。通过普查可全面掌握大兴区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及保存状况，为制定科学保护政策提供依据，推动历史文化的保护发展之间的协调。
0: 他们守护文物遗迹的平安。
2: 华山区呢，于5月份启动了四浦先行调查工作，选择了涵盖石刻、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近现代建筑、烈士纪念设施等文物类型。
0: 作为文物大区，房山文物管理所所长金超的任务很艰巨，他带着四浦队员从遗迹到古墓，他们翻越崇山峻岭，寻找散落在深山之中的摩崖碑刻，他们也进行古桥的调查，将多地失落的石碑收集于一地，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也被一一记录。
2: 从2013年吧，咱们这发掘工作完成以后呢，我们首先是组织了一次墓葬壁画的整体修缮工作。当年发掘出土之后啊，那些壁画呢，它的土质都基层都比较松软，所以对它进行了一个是表面的清理啊，还有是基层的加固，这是做了一次文物保护。太和庄天主教堂呢，它是现在咱们区一处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它是在2018年吧，我们经过一次整体的修缮，修缮完成之后呢，属地长沟镇包括太和庄村啊，对它采取了一个合理利用的措施。通过第4次文物普查呢，我们呢也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物，量比较多的呢就是石碑，这些石碑的状态呢有一些它保存的还是比较好。
0: 金超带着普查队员们先后走访了大石窝镇、青龙湖镇、周口店镇等19个乡镇。
2: 四浦工作除了让我们详细掌握区里的文物信息外，还通过带领学生参与普查实践，提升了他们在文献检索、文物信息登记、文物测绘、文物拍照、数字化处理等方面的能力，为未来从事文物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全国文保培养了人才。
0: 他们带领学生开启文物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飞老师带领学生作为四浦志愿者，来到东城区东华门街道进行拉网式文物普查。
3: 您好，您可以了解一下，这是全国第4次文物普查，我们正在北京市东城区开展。咱这东城区不是老房子多吗？我们想看看是不是之前有没发现的文物线索。
0: 同学们各司其职，找路

0: 访谈、调查、拍照。
1: 您来之后有经历过翻修这样翻新这样的？
2: 没有。
3: 今天我们的文物普查支援队来到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智德社区，即将在社区内开展拉网式普查。在行前，我们已经通过电子地图对街巷做了基本上的了解和行程上的规划。接下来，我们将以不重不漏的方式对每一条街巷、胡同的每一个建筑院落进行考察，查询是否有以前未发现的文物线索，并将其记录下来。
4: 我看咱那门就挺有特点的，这是老式年间，这院都是老式年间建的吗？
5: 老了百年。
0: 这个发现对于大家来说很是惊喜，因为这处老房子是以前没有登记在册的，这是这次文物普查中一个有意义的发现，这对于李老师和他的团队而言都非常的高兴。
3: 文物可以发挥文物育人功能，让学生们在街巷胡同中，在北京中轴线上上一节别开生面的大思政课。
0: 四普队员探寻京西古道，
6: 翻过这座山梁就奔那个，这就是京西古道最经典的，咱们东山村留下了这一段，保存的比较好。比如说这个古道的石面啊，它这个是岁月沉淀下来的。
0: 京西古道是全国十大古道之一，全长约600多公里，遍布北京7个区。在门头沟区境内的京西古道犹如一张大网，串联起军庄、妙峰山、王平、斋堂等地的古村落，是京西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古道是数百年间人工铺路形成的。
6: 因为我们现在古道这块记录呢，主要是10个点测一个，就是10米测一点，从起点测到终点。这跟三普也不一样，我们三普的时候呢，就是量一个起点，量一个终点，记录的这一个距离。但是这次就不一样，这次我们更精准了。
0: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京西古道被评为100项重大新发现之首。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马磊和四普的队员们不仅核对文物，同时也在寻找新的文物线索。
6: 就是这个碑啊，它是一个修桥补路碑，这个写的是重修盘道，万古流芳。这是碑首，碑首刻的是祥云，年代呢是清代乾隆年间刻的，主要是记载的当时修这条古道的人名还有捐资的数额，都在这个碑上有记录。
0: 不同于大家的传统认知，京西古道并不只有一条线路，而是由多条相互连接、功能不同的线路组成的。目前门头沟现存的古道30多段，其中很多都在深山当中。
6: 这个石头啊是活动的，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哎，好，大家跟上啊，看着点脚底下。因为门头沟这块这个山区啊，它这个好多都是悬崖峭壁，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河谷地带啊、山谷啊，它是没有路的，所以我们只能找路，我们只能扒着草啊，也这个手脚并用往上，才能找着这些古道的这个痕迹。
0: 文物藏在深山古道上，四普队员就把脚印留在了山间小道上，复合已有的文物，同时发现一个个新的线索。四普队员深山寻抗战记忆。
7: 这次四普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它东西太多了，需要一个大量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前辈那个文物工作人员的一个积累，这次能把它所有能记录下来的东西全部给它记录下来，为今后的一些利用啊、保护啊，然后打好基础。
0: 平谷区文物所副所长石强和他带领的四普队员们早出晚归已成常态，镰刀劈路对抗暑热，警惕野生动物，每一步都是与历史的双向奔赴。镰刀劈开丛生荆棘，四普队员攀爬陡峭无名山崖，在平谷东北部的险峻山谷中藏着一处人迹罕至的抗战遗迹，当地人称为西洞的兵工厂遗址。1938年八路军在此建立修配所，如今成为四普勘测的挑战之地。
7: 然后我们的文物特质呢，剩30%全是在山上，都是比较难的、比较麻烦的。
0: 从隐藏在山林中的西洞，到距离6公里的北洞鱼子山抗战遗址，更显险要。清末道观双峰圣水洞，曾是武器装备车间，如今沉睡在山间密林。
7: 我说歇会儿，因为单区就夏天植被比较多，早出晚归，爬主要就是还一个就是炎热的一个问题，就是体力容易透支。然后一到十一月份以后呢，植被稍微少一点，我们就攀爬难度稍微降低一下。
0: 群山叠翠，居河如练。平谷区作为北京地区最古老的县治之一，有着从新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历代古遗址、古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184项。在平谷文保系统，这群用热爱点亮文化星火的四浦人，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档案。四浦工作，让历史开口说话。
8: 现在环形寺是咱们三浦登记名册的，这组建筑有4个建筑吧，一个正殿，一个前门殿，然后还有东西配殿。它的附设施还有两块石碑，这块跟那块，这两块是旧碑，然后还有一棵古树龙胆槐在那。我们密云区地域比较广阔，然后文物分布比较广泛，大部分位于库北的山区。然后我们通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我们共有登记在册文物是333处，这333处是需要复查的。我们普查工作都是严格按照市局要求标准严格落实，逐项登记。
0: 由于三浦时期受限于技术条件，记录仅留宏观数据，如今四浦队员携 RTK 定位测量仪、全景相机深入荒野，让每处文物拥有数字档案。从大概位置到厘米及全息档案，科技赋能四浦，碑刻深度、建筑结构、地理坐标精准到厘米，甚至连古树龙爪槐的枝干形态都被完整记录。在密云，从山峦到平原再到城镇，从古寺碑刻到烈士墓、古城墙，密云区四浦工作人员为文物建立完善数据库。
8: 通过这次普查，我们可以建立更加完善的文物数据，然后也能通过这次普查吧，提高密云区群众对文物的认知，为下一步文物保护工作做好铺垫工作。
0: 四浦扫街，从普查到宣传。
9: 您说那个，咱说那个战场就是在这边
10: 南围的
9: ，南围的那个据点。
10: 对，在这河面的左边。
9: 左边。
10: 哎，
9: 有多远的距离？
10: 好的有
9: 300-400米。
10: 300米。
9: 啊。
10: 嗯。
0: 地毯式走访，拉网式普查，通州区四浦队员的声音随脚步响起。当 RTK 测量定位遇见口述历史，这场覆盖宋庄5个行动村的文物扫街，让隐藏在这里的文物线索逐渐清晰起来。文保工作者对宋庄镇5个行政村开展了走访工作。
10: 这是后方医院嘛？
11: 对。
10: 站在我们那个雷达站那儿，那是，然后街里头就是住的那个军队了。
11: 嗯。
10: 近乎着呢，你像。跟老百姓家住，我小时候跟南快头玩。
0: 走访工作以口述座谈的形式展开，通过录音、录像等方式，对熟悉本地历史文化的老人、烈属等进行采访，结合四浦标准及历史实际深度，挖掘新文物线索。
9: 这次四浦呢，我们就是地毯式的，走访，哎，拉网式的这个普查，我们又是普查员。又是文化遗产的宣传员，这次文化遗产呢，它的这个纳入普查范围，对于我们今后的文物的传承啊，尤其它是活化利用，我们这一次都是同步进行的。
0: 它是一道光，照亮国家前进的道路。 它是一团火，点燃民族复兴的动力。从这里见证民族觉醒，在这里燃起星火燎原。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五四，从这条大街开始。

0: 消除这点啊。
1: 对，
0: 好，来再下一下。
2: 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吃惊，我没想到他的嘴巴离大腿这么近。
3: 画面上这个身体严重畸形的患者名叫李华，46岁。这样严重的身体畸形已经伴随了他长达11年之久。
4: 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我当时真的是心里七上八下的。
5: 到极限了，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
3: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
6: 他说，妈妈，我这个病治不好怎么办啊？我说怎么办，我说我生理出来，我尽我父亲的能力给你医治好了，听到哪的医院治得好的，我就给带他去看。我儿子还是可怜，后来他到医院去了，脚嘞不能走路了，我就背他去，背他到楼下去。我那时候是10多岁了，我现在又是1岁了。
7: 35岁，他的头就转跌了，这个颈椎压迫了，就慢慢慢慢的就头就往底下转了。
3: 李华18岁开始犯病，27岁时颈部开始逐渐折叠，29岁时头已经无法抬起，后来上半身也逑渐弯曲，33岁时已经弯曲到90度。

0: 35岁时，李华的面部就弯曲到了距离大腿仅仅不到2公分的程度。
1: 这个血额就抽一个棍子来，他拉着一个棍子，他就是这么样走的。就骂脸样的摔一下，摔不起，拿帕子再摔一下，摔不进来。刷牙就拿那个支管啊，他是再这么样豁进去，以后你拖出来，拖到土里要弄2、3次，他就是这么样给送回的。喝水呢也是拿这个气管喝的水下。吃饭啊，说是弄到这个头样，他就这么偏是塞进去的，头就拽在这个气的样，拽在那个阳外向的，那个条子就给你塞进去的。吃饭他就是这么样吃的，吃饭他最先咬40分钟，慢慢吃慢慢吃的，中午吃一点饭，早上吃点面条，晚上他就不吃了。
0: 李华十多年来，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无法直立，无法抬头，无法平躺睡觉，无法看见除了双脚以及双脚下那3寸土地以外的其他东西。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全都需要母亲唐董晨照顾。
1: 我现在就觉得也是也要把他孩子治好了啊，不治好我又死了，他哪个来照顾他？
2: 他是生我的了，他也没办法了。我也是没办法了，得了这种病啊，那对国自己的命运不好了。为了治病，这里走那里走，20多年，所以到很多医院都治疗，失望都是不大。我父母有时候在外面去做事了，就是看到家，哥哥弟弟他们都在外面打工，血脂便宜了，没得血脂了，就看血脂，就是往这边看的。把大腿这边看，没血吃一些，还要是水得过，就是有时候听别人在我们家玩，就是听他们说话了，他们在看电视，我就听了。
0: 从青丝到白发，母亲带着李华曾去过10多家医院，但李华的病情却愈发严重。2019年6月，李华在母亲的陪伴下，从湖南永州的老家，慕名来到了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找到了陶慧仁主任。
3: 你要走的话，右手必须得扶吗？
4: 是啊，不扶，
3: 不扶不行。
4: 是啊。
5: 我们做这个脊柱畸形矫正的医生啊，这种病例可能一辈子都很难碰到一个。
6: 就到这个地步就再下不来了。
4: 是啊，
5: 我们管他叫3O折叠人，也是确实是第一类的3O折叠人。第一个O下颌在胸之上，第二个O胸骨紧贴着耻骨，第三个O就是嘴巴贴着大腿了。你能蹲下来吗？
4: 蹲
5: 下来。再拿一个东西蹲。强制性脊柱炎这个病是一个常见病，发病几率还很高，大概3%左右。但是呢，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畸形状态，像李华这种折叠起来到了180度这么一个回转，那这种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4: 睡觉就是这
3: 侧身躺，睡觉是侧身躺到侧面，
5: 那地方就靠脊柱接骨那次才能撑，是吧？
3: 对。
5: 但是两侧的话。哇，想，脊柱畸形的手术，这个病人做完了就是攀登了珠穆朗玛峰。
0: 陶慧仁，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主任。在此之前，他在西京医院骨病科工作了30多年，是全国做脊柱畸形矫正手术数量最多的医生之一。可现在，他遇见了一生中最难的挑战。
5: 对于一个登山者来说的话，攀登珠穆朗玛是他最高的境界，也是他最高的理想。
7: 像他这样严重的，我们是第一次遇到。他要进那个扫描的那个区间的话，都很困难，很费劲。他整个相当于是把它叠成两层嘛，我们那个 CT 机的电压可能要高一些。他整个这个尾骨的基本上 成了一个 O 字形，成了一个圆圈，鼻尖跟大腿大概就这个距离，这充气量大概是2.6，这个不包括软组织。如果说时间再长，也许就折了，因为它长期不运动，它就会导致钙的流失嘛，引起骨质疏松。这个人的生存能力还是很顽强的。
8: 这如果不治的话，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6: 我觉得活不了多长时间。第一个是饭量不行了，第二个的话，他那个皮肤都已经开始感染了，压烂了。那这种情况慢性感染他也就没命了，他这样再长期压下去，他的肺功能也不行了，肺功能也不行了，那他活不了多长时间。
0: 陶慧仁主任，也许是李华在经历了无数次绝望之后最后的希望。这一天，深圳大学总医院的书记带领麻醉科、关节外科、感染科、影像科、消化科、呼吸科、血管外科、手术室、康复科等十几个科室的主任前来会诊，讨论陶慧仁主任为李华设计的手术方案。
3: 这应该是全国最重的一个折刀人了，到现在为止，这个下巴刚好在两个腿之间，所以你能影响你的插管。
0: 为了能让李华挺直身板，陶慧仁主任按先易后难的顺序为他设计了一套分开做四次手术的治疗方案。
6: 我们一步一步来做，第一步的话把髋关节给截断。
0: 第一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股骨颈，使李华面部与腿的距离能打开一定的角度，让李华可以趴在手术台上。第二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胸腰椎，让李华可以直起身板。第三次手术为李华换上人工髋关节，让李华可以正常走路。第四次手术也是风险最大的手术，截断第七颈椎，让李华最终可以抬起头。
6: 这个手术的话，前前后后四次手术，大概持续至少1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比如说回来
0: 四次手术，每次手术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难以想象的风险。
6: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步是髋关节，髋关节打断了，如果我们接不上，那他就一辈子坐不起来了，站不起来了，死亡的风险要比普通的脊柱外科要大得多得多。
7: 这个地方可能要提一点的就是，这个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反应这样的一些可能对愈后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
9: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安全性上，因为我们没有复苏和抢救机会，出现惊厥或者是呼吸困难的话就没有机会。
0: 忧虑、担心、疑问弥漫在会诊现场的每个角落，尤其是麻醉科主任孙燕元提出的能否安全麻醉的问题，这是能否为李华进行手术的决定性前提。
3: 我有点担心这个，就是他的头发他是这个样子。
10: 你不是侧卧位吗？
3: 我不是侧卧位，就是你的管子往里进的这个过程没有问题。
10: 那当然有问题了，怎么能说没问题？
3: 但这个他确实难是难在，我觉得也是你这个地方进不去，这个地方。
10: 我要让这个病人在手术之前就睡着，全麻病人在睡着的同时呼吸是停止的，要插一根管子从口腔或者鼻腔一直插到肺里进行这样的机械通气。这个管路的建设一般对于普通的病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对李华来说就太难了。他的鼻尖就是马上就要贴紧大腿，那口和大腿可能也就是3-4公分这样一个距离就被完全遮挡，连空隙都没有给我留下。
6: 如果麻醉插管插不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就只能放弃了治疗了。
0: 为了能尽快做上这次手术，李华住院2个多月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之外，就是不停地锻炼自己的呼吸功能和机体力量。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待手术到来的那一刻。
1: 有10多年了，有10多年，他一直在家里等呀等呀，等到没有这个好医生给他医治好。
2: 像我们这种病，高难度的病，一要靠医生治疗了，再要靠自己的运气了。不然说今天有命的了，你不做手术也是死路一条了，自己就越来越严重了，还不是死路一条。 有意思跟你做解释的，还。

0: 对的是吧，要么好要么就是两条路啊，放心的做的，也相信他。
1: 为了能做这次手术，李华拿一辈子的运气赌上了自己的生命。
2: 治好之后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3: 到外面去走
0: 打工了。
3: 你这里的钱要还了，他要是借房子了，再是洗房子了，
4: 洗一个房子，娶一个老婆，生一个小孩就可以了。

0: 不买了。加油啊！没得关系啊，
1: 准备好液体了吗？
2: 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
3: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手术按照计划如期进行，李华的大哥也特地赶来，陪母亲一起在手术室的门外等候。
4: 能不能做是一回事，敢不敢做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我敢做它的话，除了对自己的这个技术很了解之外啊，最主要的还是我的这个团队的。麻醉的孙主任是我在西京医院的老同事，将近上千台的就脊柱侧弯麻醉，所以我特别信任他。
5: 再来一点啊！好，好了。
3: 麻醉科孙燕元主任带领团队，为了这一天，早已做了各种器械准备和心理准备。
6: 这样的病例，作为一个麻醉医生来说，一生中碰到的几率是极低的。
3: 他们知道，今天他们有可能创造一项前所未有的麻醉手术的极限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成功与否关系着李华生命救治的希望。
6: 他是九死一生的手术，
5: 这是锁骨关节，直接扎，
7: 然后扎就是锁骨下或者锁骨上，
5: 有一点疼，稍微忍一下啊。
8: 太厉害！
3: 血管穿刺还算顺利，难点和最关键的地方在气管插管。面对一个面部距离大腿仅仅只有1.8厘米，并且气道血管已经发生多处变形的患者，孙燕元知道人生中最大的挑战就在眼前。
9: 往那边跑一点，往后来一点，往那边再来一点。
6: 最好的方法就是清醒插管。那清醒插管呢？因为它不能完全暴露气道，不能使用其他的可视设备，比如说光棒啊、可视喉镜啊，这些都不行。那我们就只有用这个或者盲探。
3: 孙主任把李华摆成了侧卧位，他需要先对李华进行口腔和气道的局部麻醉，减少李华在清醒状态下做气管插管时的疼痛感。孙主任先把一根管子从鼻孔深入到李华的喉咙。
6: 先知镜它是一个光纤设备，在它前端有一个摄影还有光源，它是可弯曲的。那这样我即使在一个不可能的一个角度下，我只要能让这个像蛇一样的管子伸进它的气道，把这个镜子能送到肺里，然后再让我的管子顺着这个镜子慢慢慢慢慢慢滑进去，这是我们可以采用的唯一的一个方法。
3: 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和角度，平常很轻松的操作在此时却显得异常艰难。孙主任只能一毫米一毫米的向李华的气道试探。
6: 两次机会，进去就进去了，进不去我就要
5: 放。口吐的那种，
7: 有点不舒服，忍一下啊。
10: 你要疼就是说话，有一点点难受啊，就忍一下。
11: 呼吸喘，
10: 你先让我看呐，你要回来，那龙鼓掌，退退退，
12: 不要吞口水，
10: 快点，难受，别说话，说不出话来现在。
7: 深吸气，
10: 好，非常好。先吸气，深呼吸，深呼吸，李华，不要给药啊。

0: 行了呀，上来再吃药。
1: 你怎么给这个镇静药、镇静药，让他觉得舒服？但是不能给的太多，恰好让他的心肺功能，让他既能保持和你对话，还能配合。可能就是我们以前积累的经验在这中间发挥了作用。
2: 骨质硬
0: 化已经成功了，
3: 睡着了，睡着了。最关键的一段，
4: 气管插管顺利完成，丽华进入深度麻醉状态。外科手术正式开始。按照陶主任的四次手术方案，今天进行第一次手术，股骨颈截骨手术。医生要在李华的双侧髋关节处把李华的双腿打断，目的就是使李华折叠的身体可以打开一定的角度，让面部距离大腿仅有的1.8厘米能够扩展到更大的距离，为下次对李华俯卧位做腰胸椎截骨手术创造条件。因为这是属于关节外科的手术，所以陶慧仁主任特地请来了西京医院的老同事，也是国内关节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吴瑶平主任。
5: 这他妈一点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手术相当的好，没有空间。
6: 要怎么让你来呢？
5: 我怕这辈子还没有这样做过呢。
4: 手术的体位是截骨手术中很少见的侧卧位，吴瑶平和陶慧仁两位主任决定先打断李华的左侧髋关节。吴主任找准定位，划开了一道7厘米的切口。
5: 可以。
7: 体位的摆放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没有任何可以呼吸的余地，就是它的窗口就那么一点点大，在这个小窗口里要完成所有过去的结构的操作，既要为下一次手术留好足够的余量，又要这一次一个创伤又要小，眼睛看不到，只能靠手去摸，都这样的一个。
4: 李华的髋关节现在已经是一个强直挛缩的状态，像生锈了一样。很难辨别关节的部位和状态，如果截断的部位不够准确，那么后续将很难再给李华进行假关节的置换，李华的双腿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
0: 好，
5: 开始啊！
7: 变，结果就是把那个腹部干掉。

0: 吴瑶平主任用了一个多小时，少量的出血就完成了双侧股骨颈的截骨手术。
1: 疼，疼
2: 眼睛，
1: 腿疼不疼？
2: 不疼。
1: 不疼啊，好。
3: 你罚他家属我吧，
4: 谢谢你啊。
3: 来，让你罚他们赚了一千，
4: 辛苦了，你们辛苦了。
5: 你其实还可以再躺一躺。
6: 我疼。
7: 这两天会有点疼的话啊。
0: 第一次手术结束后，按照计划，李华将在两周后进行第二次腰胸椎的截骨手术，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8: 髋关节截骨之后啊，李华就是坐在床上的那种状态，我们就看出来，按原计划做腰椎的这种截骨啊，他趴不了在手术台上，他趴不下去。
0: 李华面部到腿的距离虽然从术前的1.8厘米扩展到了30多厘米，可是依然无法达到能让他趴在手术台上的条件。
9: 就整个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6: 截完了之后软组织松解。
0: 此时陶主任要么选择让李华侧卧位做腰胸椎的截骨手术，可这样的话手术难度和瘫痪的风险将是前所未有的，要么选择先做颈椎截骨的手术。可这样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并且是全新的手术尝试，让李华坐在手术台上接受颈椎截骨。

0: 终于，十三天后，陶主任果断决定把风险最大、原本放在最后一步才做的手术——颈椎截骨手术，提前到第二步去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李华创造趴在手术台上接受腰胸椎截骨的机会。虽然陶主任从来没有尝试过让患者坐在手术台上进行颈椎截骨手术。
1: 来，抬到屁股啊，抬到屁股，你再抬到屁股。来，一二三。好好好。
2: 在你一辈子里头，能够做的最难的病例是什么？那就是这种病例。
1: 来，把管子固定好，先把管子固定好。来，
3: 怎么样？
4: 可以了，可以了。
2: 做着手术的我是第一次，它就不是一个常规的状态，充满了很多挑战，确实很难。我们也想了很多方法。
0: 影像显示，李华的头和胸畸形最严重的部位，也是畸形最顶点的部位，是在第七颈椎。陶主任要做的就是要截掉第六七颈椎之间的整个椎间盘和第七颈椎的上三分之二，然后对整个颈椎进行矫正复位，使李华的下颌与胸骨的折叠打开合适的角度，再对颈椎进行固定。
2: 颈期的截骨呢，它的风险要大，因为颈期截骨的话，一旦发生截瘫是高位截瘫，就是手脚都活动不了。
0: 在第七颈椎做截骨手术，在国内来说，李华是第二例，因为第七颈椎位置很高，如果在截骨过程中伤及颈椎内的脊髓神经，那么李华就会高位截瘫。如果损伤颈椎内的椎动脉，那么就会造成大出血，危及李华的生命。这是四次手术中风险最大的一次手术，再加上李华只能坐在手术台上进行手术，所以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更是成倍增加。手术室里，所有医护人员的精神都高度集中，因为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高风险手术，他们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
1: 来，头环来。
2: 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头上给他打一个头环，然后把他头给吊起来。我要控制头部，避免头掉下来瘫了。
1: 再给我拿那个针来。
0: 医生们在李华的两只耳朵上方分别用两根钉子来固定，两根钉子要打进李华皮下约一公分左右。
1: 你那边上上了吗？直接拿绷带了。你们那个绳呢？
5: 绳在那儿。
0: 钉子固定好，还需要用绳子直接对李华的头部进行牵引。为了预防万一，陶主任还对李华进行了生物脊髓监测，他能及时提醒陶主任术中是否伤到了脊髓。
6: 麻烦医生，开始。
0: 陶主任沿着李华的颈椎划开了一道长约十公分的切口。
2: 在这个位置做截骨呢，因为就是颈椎的脊髓碰一下子就瘫了，所以我们手术当中是特别小心的，我们用超声骨刀，手术的安全性就要高很多。
0: 很快，李华的颈椎就暴露了出来。
1: 翻过来，翻过来，把这个都堵上。
2: 在截骨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头那个地方我要有一个头环，我要控制头部。第二个头就是打断一半的时候，就赶紧上一个叫临时固定块，固定在头部，然后我们再去打断另外一半。
0: 陶主任开始对颈椎进行复位，这是整台手术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1: 准备扶头了，
6: 好，
1: 你们能抬了吗？抬头了吗？
6: 我现在抓住头了，
1: 抓住头了是吧？好，往上抬，大点声说，你们说你们要抬了就说一声。
2: 我们把颈椎截骨之后啊，要把脖子给它抬起来，但是又不能抬得过高。抬得过高的话，容易出现看不到地面的这种情况。而这个时候呢，往往是靠我们自己来控制。
1: 好，再抬头，抬到多少了？下巴离那个胸有多远了？就是那个下巴和胸骨之间可以放前的地方了。
2: 复位的时候啊，听到这个骨头断的啪的一声，这个时候是很担心的。担心什么呢？就是断的这一瞬间呢、啊。骨头不能错位，如果一旦错位的话，神经也就受损伤了，就会造成截瘫。所以这个时候控制要好。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1: 你看现在怎么样？监测了，好着呢，是吧？
2: 我们经常会问，监测的脊髓监测怎么？

0: 现在有一点口味有点幸福了，是个先不狗别的那个大妈我往家走路啊，到车子啊，你是怎么样走的呢？我又有点放心，我先吃到睡觉，你不能抱怨一辈子，是的。
1: 我们麻醉的话给他很好的维持他的这个血压血容量血红蛋白的水平，那这样子只是缺血这种可能性就小了。
2: 很快李华脑功能指数恢复平稳。
3: 就测了一下吗？
4: 对，
3: 我看一下了。
4: 就这样。
2: 医生们向李华的颈椎打进了22颗钉子，李华原来的颈胸折叠终于打开。
5: 李华，睁开眼睛，走不动。
2: 李华时隔20年后，终于抬起了头。
6: 来，1、2、3，好嘞。
2: 时隔20年，李华终于可以抬起头，正常看见母亲的面容，而母亲也终于可以好好看看儿子抬起头的模样。李华的眼睛因为长时间斜着看东西，眼珠也变得不再对称。母亲心疼儿子的同时，更看到了儿子能挺直身板站起来的希望。
0: 你要听医生的了，医生也叫你什么做，你就这怎么做了。给他的病治好了，我们一辈子都幸福了。20多年了，给他治好了，他身子也好，我也好啊。
2: 在颈椎截骨后，李华的身体终于有了趴在手术台上做腰胸椎截骨的机会。这一天，李华第三次被推进手术室。这次手术是四次手术中难度最大的一次。
7: 下来，看来，可以啊。
8: 1、2、3。
9: 这
8: 个
9: 躺
8: 啊，
9: 哪个
8: 胸
9: 都比上面要强。
2: 跟前两次手术不一样的是，这次李华终于不用再忍受清醒中进行气管插管的痛苦。但是因为李华特殊手术体位的需要，麻醉科医生只能在牵引床上对李华进行麻醉，成功后再把李华放到手术台上。
10: 全贴扎实了，他一旦改好体位，你就没机会了。
2: 此次手术，陶主任要对李华进行第12胸椎和第3腰椎的截骨。李华此时的身体虽然打开了一定的角度，但是他的身体依然呈 V 字形，并且颈椎刚做完截骨，双腿的股骨颈是截断的。所以怎么让李华能趴在手术台上成为了考验所有医生的第一道难题。
11: 我要趴着去做，那么病人他几乎是个 V 字形，他趴不下。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手套，就把这种手套灌上水，然后就用这种棉质的这种袜套给他做了很多的这种各种形状的，有粗的有细的，根据手术的需求，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给他垫起来。
3: 怎么样，你们那好吧？你们俩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在这儿，腿咱俩在这儿接。
2: 李华此时是侧躺在牵引床上，正面朝上，医生们要一起把他抬起来，让他正面朝下俯卧位趴在手术台上。
10: 好，往下走。
3: 扶好，扶好。
10: 别动，
0: 好，抬起来。
3: 待会儿你们搬的时候啊，直接就上来了啊。
12: 抬高一点，这个头不能转，
3: 你手不要用太大劲儿。
2: 抬的过程虽然看着简单，但是风险极高。万一伤及李华的颈椎，那么极易出现脊髓损伤，有可能造成高位截瘫。气管插管一旦脱落，那么李华可能就会在睡梦中再也醒不过来。如果截断的双腿出现错位，那么李华也极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
3: 来，整个人抬起来。

0: 个科室，二十几个医生和护士相互配合，五十多块自制的各种形状水囊，十多次的角度调整，整个手术室紧张而有序。面对史无前例的患者，所有人都发挥着自己身上的光亮。
1: 所有人就是像抬着一件无价之宝一样的，这样子拖着他，一点一点的去改变他这个体位。因为你稍微快一点，有可能就把他折了。啊，他那个脊髓那么脆弱的东西，某一根神经被扯断了，他就会瘫呐。真的是那个，所有人都是喊着号子的，一二三拽，抽出一个垫子来，一二三拽，拽出来一个垫子。然后一点一点给他铺，说可以了吗？可以了，不行，再塞一个小的，就这样。那真的都是跪在地上，护士们特别不容易。
0: 这是李华最终的手术体位，李华的身体像一座山一样俯卧在手术台上。
2: 这样塞吧，他这个腿看看什么感觉？这么深。
0: 就在所有人还没松口气时，一位护士突然发现李华的右腿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
3: 对，右侧的腿怎么颜色有点
4: 深
3: ？B 超来来来 ，B 超看一下。
2: 看到没？这么多这个东西，这么大块，这是新鲜血上。这个都填满了，这边也有。
0: 李华右腿的静脉血管中突然出现了大量的新鲜血栓，这对手术来说是非常危险致命的因素，因为血栓一旦在血管中游走到肺部，就可能导致李华因肺栓塞而窒息死亡。
5: 细了，这个，
2: 我腿也没有多
3: 少。可以了，行，好了，来，赶紧过来，把那材料扔了。
0: 12:08，手术正式开始。李华的母亲并不知道手术室中发生的一切，他和大儿子一起守在手术室门外，等待李华出来的那一刻。手术室里，陶主任精神高度集中，截骨、打钉子、复位、矫正、固定，再矫正、再复位、再固定。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再加上血栓的风险，陶主任必须做到既要精准，又要尽可能地缩短手术时间，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不可控的风险。
6: 第三次手术要比头几次手术呢创伤要大，出血要多。我担心的是胸12截完了之后，可能他是不是出血太多，他没有办法截13。孙主任很有信心的说没事，出血不多，出血大概也就1000多毫升，病人情况非常平稳，我们就接着就到13，就一次就能做完了。这样的话就让李华少遭一次罪了。
0: 经过9.5小时的手术，陶主任完成了李华胸腰椎的截骨和复位。
7: 那个现在看都顺利，他那个什么脚型也挺好的，就能躺平，这样脚型也挺好的。就是我早晨担心的血栓的问题，这个我们现在下一步的话就是只要不感染，没有血栓就可以了，我们就直接回病房了，也不用去 ICU， 好吧？
8: 好，
7: 谢谢你。
9: 好，麻醉医生没问题了吧？测，
10: 1、2，走。
11: 肩膀扶着啊，
9: 抬起来。
12: 好，抬起来了。
9: 哎，
13: 1、2、3。
9: 放下。
1: 李华醒了没？
0: 能平躺在床上的这一刻，李华等了24年。
14: 睁开眼睛看看，你是不是躺着的？
15: 躺着。
14: 你是平着躺的，而且能看见天花板了。
16: 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是：“我要躺下，我要躺下。”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就说他已经都躺下了，他已经躺下了，为什么他还是说要躺下？就后来我们就在这分析啊，他多少年了，他对他来说，他躺下始终就是侧卧，他没有就是说是20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再仰卧平躺过。说实在的，挺感动的。那会儿觉得，就是从病人一个微型的一个体型，最后变成了一个他能平着。能就像正常人一样躺到这个手术床上了，哎呀，觉得就是说这个，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团队，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也挺伟大的。
9: 孙主任跟你们交代一下，
14: 没事没事没事。
9: 他现在就是躺在这儿不太适应。
14: 他晚上突然躺平了，他不舒服，他要侧着。我看着现在确实是，你看你满意不满意这个手术效果？
9: 好，回吧，好，回病房。

0: 有一些人就说你做它干啥，毛这么大不行，做这么大手术一旦做坏了怎么办，就是你一个医生嘛，你总要挑战自己啊，才能做难的手术嘛。
1: 我说我得做，我不管怎么都做。
2: 这么重的病人，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他肯定就是回家等死这一条路，他未来的生活那可以想见是多么的就是灰暗。那我们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3: 我们担心有一个职业的感觉，就是这种病人太有意义了。你学医一辈子，能不要说给很多，给几个建立的拯救他的这个生活和他的那个好不容易的人间一难，是吧？感受生活的美丽，这就是一个我们职业追求一个最大的享受。
4: 做三次，下午、下午、晚上。这个再怎么累的，就是对你这个大腿的力量。
5: 我自己看到也失望了，就是我就坐进去，慢慢的可以开始行走的了。漱口时，你看，把那个自来水管子，把自己慢慢的可以自己按了，感到很开心了。从生病有二十多年了，在我弟弟家都没有吃梅，很舒服，很高兴。就是想到以前那个童年的时候，老房子里去看一下，可能有三百米了。
6: 以前老是头顶上面，现在他们站起来了。
7: 二十多年
8: 嘛，都不乱嘛，
7: 来看着
8: 的。现在看见就好多了嘛，肯定高兴嘛。

0: 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好大的变化的。想是小时候经常在这里，时间过得快，一下子就是二十多年。
1: 29年了。我他爸就在楼上睡，小爱就在这个房间睡。
0: 这个感觉破破烂烂，如果自己不生病的话，早就把那个房子建好了。
2: 嗯，想都没想到会有这么今天。
3: 大娘尽心尽力了，
2: 就这他，然后他是尽心尽力的送饭、倒水、倒小便、洗衣服。这个老妈真是了不起的。
3: 没有母亲的精心教导，教教他来今天哦，这样。
4: 生活的毅力，在世界上呢，多活一点吧，多看一点吧。是这样保养自己身体的，是吧？我是这保养身体好，我就跟我儿子，鼓励对他好一点的，是。

0: 那盖了盖了盖了，哎，盖了盖了盖了，哎，我们不哭不哭，爸爸在外面等，好不好？我们的小朋友，
1: 他是我的儿子，小名叫轩宝。一个小时后，医生要打开他的脑壳，取出一个像玻璃球那么大的一个肿瘤。之前有医生告诉我说，轩宝能成功下手术台的概率可能不到20%。
2: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没呼吸了，
3: 呼吸慢了，
2: 缓一缓吧，缓一缓吧，
3: 继续59的走，
2: 我稍微缓缓吧，缓不了了，怎么
3: 血压太高了，
1: 医生说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人财两空，但是我必须要赌一下，
4: 如果他当时要不再去跳的可能就不跳了，
2: 那么再严重的话他可能心脏就不跳了，那你只能翻身做心外按摩，那病人可能抢救不过来，也很有可能就牺牲掉了。就是脑干呢，是所谓的人类的禁区吧，延髓是脑干里边的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呼吸和循环的那个中枢所在地。正好这个瘤子就长了这个毕竟是人命关天的部位啊，在这个生命中枢上动刀，就相当于刀尖上跳舞一样。
5: 他如果说真的是手术瘫了，就是成植物人了，那我要一辈子照顾他。我没有选错，已经找了最顶尖的医院了，还是做不了的话，那我就认命。那如果说手术成功了，那就至少给他一次重生的一个机会。命比什么都重要，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6: 这属于大头小。
7: 大头小，大吗？我一直以为头小的呢。
8: 学多少量？数一下，
9: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学量，
8: 十量。
10: 山上朵朵白云飘，飘到河边找不到，悄悄落到河面上，
8: 就像
10: 百鹅在洗澡。
11: 轩宝，4岁10个月，家在江西省宜春市，刚刚上了2天幼儿园。他就不得不踏上了寻医救命的道路。
7: 我们是3个月在中南医院那边去检查他那个喘嘛，没发现他颅内上位，是后面摔了一跤之后发现，拍了那个头部 CT， 然后就说里面有小结块，
8: 天都塌了。
11: 影像资料显示，直径约2厘米的肿瘤，50%的部分已经镶嵌进了细长的延髓里面，并且把延髓挤压得非常薄细，占据了延髓的2/3。而延髓是人体的呼吸和循环的中枢，控制呼吸、心跳、血压。这个地方长肿瘤，相当于在轩宝的大脑里安装了一颗不定时炸弹，每分每秒都有可能引爆，夺取轩宝的生命。
2: 瘤子不大，但是这个位置要命，前面就是那个呼吸循环的中枢，我们叫延髓的栓部。它可能不会造成头疼，没有一些特别明显的症状，但是一旦出了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就是到晚期了，直接就致命。病人可能意识还很清楚的情况下就不喘气儿了，
5: 晴天霹雳，不敢相信，而且又不甘心治这种病，无非就一个喘气活蹦乱跳的一个可爱的孩子。
8: 想不想回去学校？
12: 想去啊。
13: 而且我想去老师又说。
8: 老师说什么？
13: 怎么还没下幼儿园呢？
8: 男老师是不是很喜欢你？嗯，
13: 而且我好好跳舞。
11: 为了寻求一线生机，爸爸妈妈带着轩宝辗转了多家权威的医院，但是可预见的治疗效果依然让他们无比绝望。
5: 这个手术风险特别特别大，有可能做完手术的话就下不了手术台，即使下了手术台的话，可能要靠呼吸机去维持生存。
2: 发烧了吗？
8: 等你好了，我们就回家，好不好？
14: 有。成功几率就只有20%。家里人也是说，真的是没有把握的话，就是回去嘛。
2: 延髓的肿瘤本身就是少见，这个部位又风险非常非常大，所以做这个部位手术的医院也并不多。 实际上是在逐渐还在增长，到一定程度它可能就会影响呼吸循环，它会突然有一天就呼吸就停止了，那有可能就抢救来不及了。
8: 如果说等它再发现晚一点的话，估计手术都很难手术。
11: 虽然宣宝尚有手术的机会，但因为肿瘤长在了生命禁区中的禁区，医生手术的风险相当于拆除一个已经按下倒计时的炸弹，哪怕一毫米的误差都将是致命致残的。
2: 毕竟是人命关天的部位，在这个生命中枢上动刀的，术中心率下降，那可能就得抢救了，可能会血压特别高，还有可能会出现脑血管意外。
11: 此刻宣宝的命运，甚至这个三口之家的命运，似乎已经走上一根独木桥上。
12: 经过了这么多家医院的话，我们也了解了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部位，而且手术的风险极大，风险我们不作为父母的话我也知道，但是没办法，风险摆在那里，我们也必须要去接受，也必须要相信医生，我们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我相信大家都会很重视我，这个我也非常感谢你们。
2: 当然我们肯定会尽全力去努力，但是这种风险有时候不是你努力就一定能避免，这手术风险是极大极大的，做完了有可能就是病人不呼吸了，这个不呼吸的话能有呼吸机会的事，所以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没有下过，这确实风险特别大。
5: 只要有1%的希望，我就要100%的努力，只要为孩子好，我宁愿付出什么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即使用我的生命去换，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2: 如果说把这个脑肿瘤难度划分为10个等级的话，那么延髓的肿瘤肯定是第10级，就最高级，这是肯定。这个病人是让我们也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个毕竟是人命关天的部位。
11: 巨大的难度意味着巨大的风险，面对这样的手术，患者和家属需要鼓足巨大的勇气。对于主刀医生而言，何尝又不是？因为生命大于一切。
15: 妈，你小名叫什么？轩轩。
16: 轩轩。
15: 是吗？是叫轩轩吗？看看啊，没事儿啊，不疼了。你上什么班？中班吗？还是大班？
16: 上大班。
15: 幼儿园好玩吗？
16: 上大班。
15: 好，真乖啊。
11: 北京儿童医院麻醉科的王峰主任，3天前就收到了葛主任的请求。这次手术麻醉需要他尝试一次全新的高难度术式，全麻状态下保留自主呼吸通气，也就是说医生在开颅切肿瘤的同时需要宣宝靠自己的呼吸来维持生命体征，这在大型复杂手术中几乎是没有过的。
17: 开颅俯卧位，然后我们要保留自主呼吸的话呢，说实话在我这个麻醉工作中20几年是第一次，所以延髓是对我们呼吸是一个控制中枢，所以他在切的过程中如果碰了或者是影响了延髓，可能呼吸会发生变化，这就一个呼吸，它是一个呼吸之间就这样困，就这个球囊的一个活动和这个是关联的，给来了一下。
11: 麻醉医生可以通过仪器实时监测宣宝在术中自主呼吸的频率，根据频率的快慢随时对主刀医生发出警报，避免出现因为损伤延髓而导致对呼吸功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2: 因为我就怕做完了心率血压都没问题，但是回去不喘气儿，那就麻烦了。
17: 预判的话那就是呼吸心跳停止了，呼吸心跳骤停。
11: 一旦术中出现需要及时按压抢救时，那么抢救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上午9:55开颅手术开始，医生在后颅挖打开一个直径约为5厘米的圆形切口，掀开小脑扁桃体就能看到这个像玻璃球一样大小生长在延髓上的肿瘤。然而术中看到的肿瘤情况却比影像中呈现的肿瘤情况复杂得多。
2: 这瘤就在这儿，这瘤的真是整个卡在延髓上没法分开，这是栓木，这瘤的完全是跟着在一起的， 哦，就跟小脑子还有点关系，跟那个影像上又不太一样。影像上感觉是有50%在延髓里边，50%在延髓外的。那么现在术中看，实际上90%在这个延髓里边呢。
11: 肿瘤像一个地雷一样，被周围的延髓包埋了进去。再加上操作的空间非常狭小，深度很深，这就为暴露肿瘤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2: 我这搬来东西，所以这瘤子很长时间。
16: 对，现在这个都是瘤。你想这个瘤子比这个脑干都粗。你看啊，这个是延髓，这是延髓，这个东西就从这儿挤出来的。咱们把这块儿切。
5: 好，换我那个双击，
16: 最关键的地儿到了啊。
2: 我们选择最细的那个双击。那个精细程度特别大，而且那副损伤特别小。
16: 王主任，我要切瘤子了啊，关注好啊，有变化我就随时停啊。
11: 然而就在葛主任分离肿瘤跟延髓的边界时，意外却发生了。
16: 啊，没呼吸了，
18: 突然间没了。
16: 哎，我没有动在那栓部那儿。
18: 刚才有一个呼吸不在那儿。
11: 宣宝突然出现了呼吸暂停，这让在场的医生们十分紧张。
16: 那个心率
18: 没有，这都没事儿。
16: 不能同时有事儿啊，同时有事儿就麻烦了。
2: 我们就缓一下，就手术暂停，让这个功能再恢复一下。如果你要是那个损伤大的话，这不可逆了，那就恢复不了。
11: 很快，宣宝自主呼吸恢复正常，葛主任继续小心翼翼地分离肿瘤与延髓的边界。操作的精细程度达到毫米级，
16: 因为我现在它这个边界很清楚，我尽量从这个边界那儿，这样才有机会拿下来，否则的话我觉得没有机会。瘤子特别硬，这脑干特别软，这其实很危险，这稍微一碰这脑干功能就不行了。
2: 如果要是从软的那侧分，可能就把延髓切了。
16: 而老做这手术会减寿的，
19: 心惊肉跳的。
16: 对，我倒没心惊肉跳，但是还是多少也紧张。
2: 这个毕竟是人命关天的部位，在这个生命中枢上动刀，就相当于刀尖上跳舞一样。
16: 这延髓我现在是用拿棉片挡着呢，现在吸引器头棉片这不住延髓。有反应吗？
18: 没有。
16: 我现在左边下边分开了，现在分右边，右边就是刚才老反应特别大的那边，你帮我看着点。
11: 意外总是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悄然降临。
16: 哎，有影响是吧？别转，别转，我觉得就是这儿。缓一缓。
11: 宣宝的心率在20秒内从102降到了58，同时自主呼吸的频率也明显减慢，血压降低。
16: 缓一缓吧。
2: 我觉得刚才这一下还是挺危险。
16: 缓一缓。
11: 然后紧接着之后的几分钟，宣宝的心率又从58上升到了135，血压也飙到了160。
16: 哇，他肯定是刺激了，心率上来了。
18: 您稍微加个稳稳。
16: 你稍微稳稳吧，对，你觉得缓好了，你再做啊。你别在最后这一下就好了，不说你缓不回来了，麻烦了。
4: 非常明显。如果他当时要不停再去操作，可能就停跳了，因为心率很快，已经到59了。一般的我们像这种小孩，真是确实是可能就要进行手术了，不能等他停了，
7: 所以这个很危险。
2: 再严重的话，他可能就是

0: 心脏就不跳了。
1: 那病人可能抢救不过来，也很有可能就牺牲掉了。
2: 刚才是160多了，160多以这种拥挤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它是很难下来的。所以呢，那我们就用我们的麻醉药刺激一下，控制降压，到一定的水平，然后再让主要的时候然后再开始。
1: 王主任，一定缓好了。缓好了以后我再做，这样的话可能一下就切完了。
3: 现在呼吸没有问题，主要是心血管。
1: 对，现在呼吸恢复了啊。
4: 对，呼吸恢复了。
1: 你看这个，虽然腹中一直有，有时候说回去不会有。我现在就看这心率快点，心率快点可以慢慢等会儿。
5: 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每一秒都心惊胆战，每一次被迫暂停，就像经历一次死神来敲门。这台手术，轩宝在全体医生的努力下，四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 有反应吗？咱们缓一缓。
0: 刚才血压多少了？
4: 刚才血压是90多，100左右。
0: 现在呢？
4: 120多。
1: 当然，你说可以，我就开始啊。哦，这些东西确实得缓一缓，要不然到时候一弄它缓不了了，可麻烦了。
3: 血压有点问题。
1: 好。
3: 血压掉了。但心率稍微变化不是特别明显，然后呼吸是变长了。
1: 王主任，我觉得有希望，我分了一半儿，我觉得。
5: 经过1小时40分钟的艰难分离，所有人期盼的时刻终于到来。
1: 那个王主任，有问题我马上停啊，绝对不能在最后关键时候出问题。好，
6: 慢点啊，来，
1: 那个拿瘤子，拿出来。给我来一海绵，云彩海绵，对脑干来说很大。
5: 这颗生长在盐水上的肿瘤终于被剥离出来。
1: 问题是别有反应，一反应就麻烦。
3: 对，他这个血压确实提高了。
5: 就在肿瘤被取出的同时，轩宝的血压开始急剧升高，最高达到了182，心率也升高到149。
1: 血压下来了吗？
4: 没有。
1: 没有啊。那我待会儿就是止血了。你要觉得不行，我再等会儿。太高了，太高了，等会儿。你把呼吸停掉，给他打掉就。
3: 然后咱们加深麻醉。
1: 不会有影响，不需要那个在术中保留呼吸了。这样的话，他那个呼吸被打掉，可能那血压、心率就下来了。
5: 2小时的手术，轩宝经历了5次呼吸频率降低，心率、血压骤升骤降。最终，这个长在脑干盐髓部位的肿瘤被完全切除，而这只是轩宝在生命禁区里闯过的第一关。
7: 大家辛苦了，
1: 没事。那个瘤子全切下来了，
7: 谢
1: 谢那个瘤子，
7: 谢谢你
1: 。那个完整的切下来了，特别硬，
7: 真的
1: 没事。
7: 感谢你，
1: 那个术中啊，呼吸稍微有一点影响，心率、血压有点，但是现在通过咱们共同配合跟麻醉师，那个现在状态挺好，瘤子都切干净。
7: 正在感谢你。
1: 现在正在关炉，咱术后就不拔这气管插管，回那个 ICU。毕竟是延髓这块的手术，咱们还得多住几天。他们那儿有随时有呼吸机，随时能抢救。
7: 好
1: 不好？
7: 啊，真的谢谢，感谢你。
5: 医生们把肿瘤切块拿去做病理分析，结果出来后才会知道这个玻璃球大小长在盐髓里的肿瘤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1: 手术这块应该这关是很顺利的过去了，那么下一关就是脑干，因为很细嘛，它还会水肿，还一个就是这个术后有可能出血肿。这个如果在出血肿这个地位置很危险，因为它那个瘤子实际上在边界上那血运还是挺丰富。小妈妈吗？想啊，
8: 很好。
4: 但是咳嗽反应还是稍微
1: 特别弱，是吧？
5: 同龄孩子正常状态下自主呼吸频率在每分钟20次左右，而轩宝目前的呼吸频率只能维持在10到12次，所以呼吸训练完成后，轩宝还需要戴上呼吸机，用机械通气的方式维持生命体征的平稳。这一天，肿瘤的病理分析结果出来了，是一种介于良性与恶性之间的肿瘤，脑膜瘤二级肿瘤。
8: 脑膜瘤本身这个就是成人多见，儿童本身就特别罕见，啊，又长了这个位置的脑膜瘤，那 就更团结了。
5: 脑膜瘤二级，说明这个肿瘤生长比较活跃。这样的病例结果让宣宝父母原本紧绷的心再次遭受了重创。与此同时，宣宝术后并发症也愈发严重，因为盐水出现了严重的水肿，影响了呼吸中枢功能，导致出现了低通气综合征，这是一个致死率非常高的术后并发症。
8: 那就是呼吸的幅度不够，喘气儿力度不够，
1: 时间一长就那氧饱和就不够，还有就是这个插管一星期了，现在那个肺的痰比较多，后期就有肺炎什么这种情况。
5: 鉴于宣宝随时会因为呼吸困难而致死的情况，重症医学科、神经外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麻醉科的医生综合判断后，决定对宣宝做气管切开的手术。医生会在宣宝的颈部把气道切开一个小口，放入金属或者硅胶套管，用机械通气缓解宣宝呼吸困难的症状。
9: 没事，我这个你甭管，你甭管。
5: 为了降低宣宝在去往手术室的途中发生呼吸窘迫的可能，医生再次对宣宝进行吸痰处理。
10: 好乖啊。妈妈知道你想说话，妈妈知道你有想妈妈。然后你要坚强一点，知道不？不要激动，不能激动。你说了，你要配合医生，是不是？你不能有情绪，知道吗？妈妈知道你很乖啊、嗯。妈妈在陪你，爸爸也在。妈妈知道你很痛，坚强啊。
5: 两个小时后，气管切开手术完成，宣宝被推出手术室。
11: 去哪儿啊？
12: 去那片区。
5: 然而，就在宣宝从手术室送往重症监护室的途中，意外再次发生。
13: 多少啊？
11: 四十五。
13: 抢救
11: 十
13: 个。抢救
11: 十。
5: 宣宝的血氧饱和度突然降到了40%。这意味着宣宝严重缺氧，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经过紧急按压处理，宣宝的血氧指数逐渐恢复。
11: 记好了，可以走了。
1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好了，
5: 医生们立即把他转往重症监护室。
14: 每天也提心吊胆的，盼着他赶紧好起来吧。他生了这种病，宁愿是我们自己，也不想让孩子得这种病。
15: 一宿都没有睡，一直在看着他。最紧急的时候，一个人免气囊，另外一个人就要徒手摁他的胸廓，就帮助他来把这个气体呼出来。他一次吸180，哪怕每次如果只能呼出来170毫升，他就每次呼吸都要剩10毫升在肺里面。那他很多天之后，他这脚在这个就像气球一样越来越鼓，越来越鼓。
5: 宣宝存在严重的先天性气道狭窄，并且气道内壁出现了肉芽状肿物。
16: 气道有到底有多窄？
15: 就比如说，他现在是勉强下去了一个4.0的气切管，这个就是小婴儿生出来的气道的那个水平。
5: 大量二氧化碳气体淤积在肺里，如果情况一直持续下去，宣宝很快就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医生们不得不再次把宣宝送往手术室。
11: 姐姐，别听话好吗？爸爸在外面。你好棒。
5: 进入肺科的焦安夏主任带领团队，对宣宝气道内的肉芽状肿进行切除。
17: 我感觉还有，
16: 还是说你歇着吧，一

0: 气是出来了，气的。
1: 在纤维支气管下面，医生们能明显看到，宣宝的气道壁上长了许多密密麻麻的增生组织。
0: 白色的坏死的，发红的是他那个新鲜的管壁。
1: 由于宣宝的气道非常狭窄，医生们必须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进行切除。
0: 我感觉还有
2: 最窄的地方，它到不了6毫米。
0: 这个是它真正的管壁，差那么多的，直接把表面都给它下掉。
1: 四十分钟后，气道内的肉芽增生组织清理完毕，宣宝被送往重症监护室。
3: 好的，在门口的啊。
4: 哪边是你自己画的？啊，哪边是你自己画的？这个吗？这个？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噔噔噔！
2: 叫妈妈。好，叫爸爸。你说我爱你们。啊，你说我很好，啊，笑一个，嘿嘿嘿，真棒啊啊，鼓掌，鼓掌，顶呱呱，这是，鼓掌，两个手拍，好，腿再动一下，再动，哇，好有力气啊！你平时没事你这腿就要动一动啊。
5: 宣宝生日，
6: 他最喜欢奥特曼了。
5: 就是住院前吧，然后我们也跟他说了，然后就是生日的时候我们是会给他买个蛋糕。

0: 爸顶过关，妈妈相信你很棒，爸爸也给你顶过关。
1: 顶过关。
0: 先吧啊。
2: 让爸爸妈妈看看这个大牛。刘军阿姨给的牛牛。叫爸爸妈妈。你又看电视呢。
3: 啊，你要加油啊，是不是啊？
4: 他就是团团，医院里的很多人都认识他。人们认识团团不仅因为他是这里最小的患者，而是他的病也是整个病区最重的。
5: 那个瘤子就是非常的大，这块肚子上应该能摸到10公分，但是巨大形成，容易出现肝功能衰竭死亡，所以非常的危险。
4: 团团的妈妈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刚出生的一刻，那时候的团团完全不是现在这般模样，异常隆起的腹部像个充满气的皮球，随时都有破裂的风险，这惊呆了所有人。
6: 出生的时候只有5斤多，那个肚子非常非常的大，瘤子长在肝上，瘤比肝都大。
7: 就一生出来的时候，大夫给我看了一眼，这男孩就抱走了。
4: 团团妈妈甚至来不及多看孩子一眼，团团就被紧急送往了新生儿抢救室。
6: 因为这肿瘤在他身体内已经存在比较长时间了，对他的心脏啊，包括胃肠功能啊，都影响比较大，所以孩子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我们的孩子属于早产嘛，瘤子又特别特别大，刚出生非常的虚弱，手术可能风险特别特别大，当时就建议我们先化疗。
3: 小宝宝，
4: 化疗药物的帮助暂时让团团腹部巨大的肿瘤变小了，可是腹腔内的病灶并没有解除，肿瘤就像定时炸弹般威胁着小团团的生命。团团患的是肝母细胞瘤，这是一种发病率仅有1/1000000的儿童恶性肿瘤。
5: 肝母细胞瘤不是一个良善的肿瘤，它的这个在发现的时候呢，很多孩子都实际上失去了根治性的机会，有一些孩子在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肺上或者其他地方的转移，所以说呢，肝母细胞瘤实际上恶性度还是蛮高的。
4: 肿瘤已经侵蚀了80%的肝脏，如果短时间内不能控制住肿瘤的生长，团团很快就会出现肝衰竭。
5: 肝脏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产生凝血物质，然后呢代谢，同时呢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解毒器官，我们所有的代谢的围产物很多都要在肝脏进行处理，所以呢，如果它的功能丧失了的话，这个孩子基本上很快就会死亡。
4: 能否保住小团团脆弱的肝脏，团团父母满怀忐忑来到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找到了段伟宏主任。
5: 把这个切掉的话，那么这个蓝色的区域里面是有可能原来有一些残留的，就像是肿瘤复发的种子一样，你要冒着很大的肿瘤的复发和进展的这种风险。另一种呢，就是我们做一个极量的手术，它可能术后短时间内是有风险的，但是呢，手术以后呢，长期来看可能会好一些。所以你不冒这个风险，复发的风险，你就冒那个短期内给它肝衰竭的风险，这两个风险都很大。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要这样的话呢，我就要听听你们的意见。
4: 团团的肿瘤切除手术只有这一次机会，情况并不乐观。根据医生的经验，至少保留原有肝脏的25%以上才有存活的概率，但是团团的手术肝脏的切除面积已经突破了这个极限，肝衰竭下不了手术台的风险非常高。如果仅仅是小范围切除，肝母细胞瘤恶性程度高，一旦复发最后只能肝移植，那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绝望处境。团团的父母必须尽快做出选择。
6: 哎，团团，看看，
7: 我哭不出爸爸，你看爸爸。嗯，我们一会儿要洗澡澡了。
6: 这孩子又特别小，瘤子又特别大，大部分肝切掉以后，剩下的肝已经不足以让你切第二刀了，肝已经不够用了嘛，可能到最后你只有走肝移植一条路了。但是，复发以后可能肝移植的成功率也不是那么特别的高。说实话，我非常绝望。大夫的意思是只能看孩子自己的命了，就是你要是命好是吧，孩子能扛过去。
8: 这儿把这儿暴露一下。
9: 那乖，乖，真乖。
10: 你这样的话，这儿和这儿也都连着了，
9: 是吧？
10: 手术的可切除性啊，需要综合评估。因为今天检查的实际大小和13天之前的结果出入比较大啊，可能病情又有变化了啊。而且孩子这么小，这种恶性的这个特征已经表现出来了，是相对无限制生长啊，生长过于性。
4: 肿瘤的突然变大，没有给端端的父母多余思考的时间，肝脏正在被肿瘤细胞迅速的侵蚀，手术的机会也在一点点消失，保肝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11: 你那个超声和上次那个结果不一样。
7: 那个刚才做彩超那个大夫说他那个可能大小有变化。
11: 有多少？
7: 有6.多乘4。
11: 变大了。
4: 一场手术和肿瘤的赛跑随即展开。团团需要在24小时内完成术前的全部检查。
9: 那我估计这个状态够呛。
7: 放到日就行了，喝一遍，今天又喝一遍。
9: 反正是 CT 这玩意儿辐射，
6: 只有手术一条路。因为它是个实体肿瘤，你不可能通过其他手段把它彻底治好。
9: 大夫你好。
4: 检查过程中需要保持体位不动10分钟以上，团团非常不情愿做这个检查。
12: 一打药一那什么刺激它，它马上就咕噜咕噜的动。
7: 这个没有办法抱得住呀。
12: 不行，这么小点，你没大手把你全扫进去了，知道吗？
7: 看的不能，不哭了。
6: 这个病可能它本身是个恶性肿瘤，可能留给你尝试的机会不多，留给你拖延的机会可能也不多。
12: 要往旁边拉，对，这都跑了，你看椎体看见了吗？你看都成这样了，都花的，冻得不行了，这都这都跑到哪儿去了？这都
9: 是的，他不可能一直等下去啊，不能一直
11: 等的话，他的肿瘤也在长，都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肿瘤呢，它对实际上贴这个血管贴的比较近，整体多切都给它切掉，
9: 弄在手最好是多一点。
7: 抽的血多
13: 多呀，你看血呢，
7: 血管红的
13: 啊。
7: 没事啊，一会儿就好了啊，一会儿就好了。
6: 只有手术一条路，只有一刀的机会，一刀可能就可能直接影响我们这孩子能不能健康的长大了。
7: 不哭了啊！没事，我来。啊，不哭了！看这么多阿姨，就喜欢大夫，
13: 让我们抱抱，
7: 跟妈妈拜拜。
14: 哎，你看他是不是看见还有一个陌生的面孔？是吧？
7: 不是，他喜欢大夫
14: 啊，
7: 他喜欢大夫啊！不哭了啊！
14: 那我们进去，
7: 好，
14: 放心吧，
7: 好。

0: 真好，来，躺下吧，太好玩了。
1: 年仅3个月的早产儿童即将进行肝脏的极限切除手术，80%的肝脏将被取出，这对于团团来说无疑是重大的打击。手术危机四伏，随时都有肝衰竭和心脏骤停的风险。
2: 1、2、3、4、5、6、7。
3: 双击准备啥？
4: 我马上去二。
5: 小孩他不是一个缩小版的一个成人，他是有他自身的病理生理特点。
6: 肝脏手术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你首先要设计好你留下的这点肝脏够不够用，这是要精确计算的。还有一个做的过程当中，你损伤了入肝血流，它肝脏没有血供，但是呢你如果损伤了出肝血流，它没有流出的地方，它最后呢也是肝功能衰竭，所以非常的危险，仍然不敢保证说自己每一台手术都是100%成功的。
5: 麻醉老师我开了哈。
1: 小团团的手术采用肝脏解剖切除的方式，由于肝脏在胃和肾脏之间与多条血管相勾连，在切除肝脏之前要先对这些重要的管道进行分离，这个过程最关键的就是减少意外出血。
5: 你这个呢就因为就掉右侧，不要掉左侧，把那个阻断带上上，要不然容易出血。
7: 没事，血管吊带就可以。
8: 血管吊带都有。
7: 先把这个入肝的血流左侧右前和右后均匀中不同颜色的带子把它悬掉出来，悬掉出来之后把切除侧的结扎，然后入肝的血流它就没有了，这是第一件事，就是阻断去除侧的入肝血流。
8: 最小的拉钩。
5: S 拉钩。
7: 在最小的拉钩啊。
5: 啊，不行，你这样不行。
7: 对，这个拿走。
5: 来，两根阻断带准备啊。实行阻断一下。
7: 嗯。
5: 来，阻断，左半臂。好，很好，啊，很好。
7: 这出来了哈。
5: 好嘞 ，OK。
7: 马上就
5: 按了。好，非常好。那看一下他那个右侧那个不缺血的地方，好，很好，好了，松掉，来，开始把胆囊断掉。
1: 下一步，要准备切除被肿瘤侵蚀的80%的肝脏，危机一触即发，随时都有可能引发大出血，命运在考验着小团团。
7: 从正前方沿着这个肝，我们叫保留唾液，就从镰状韧带的右侧这开始，把整个这个肝脏劈开，一直劈到这个我们叫下腔静脉。劈开之后啊，要处理几只血管，一个是右肝静脉，一个是中肝静脉的混入支，大的血管应该是2只比较大的血管，当然中间会遇到其他的一些这个这样各种各样的管道，一一处理。出血主要发生在这个时候，真正劈裂肝脏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出血。
5: 这就是啊，给我拿那个
7: 血管吊带
5: 来，直角，你小心那个水肿哈，肺水肿，真的，我害怕呢，你真的没事，我帮你来。拿一个完全给军鬼，我帮你拉到这儿。来，再来拿一个呢，镊子我给你包了开。
7: 那上面有个出血点哈，里面有血管，里面有血管。
5: 来，
7: 一个很重要的静脉，这个下边一个粗的是吧？从这儿的。
5: 来，双击电竞脚踏，快拿过来。小心里抱一下，它的组织呢非常纤细。所以呢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的物损伤，如果有任何的副损伤的话呢，都会造成这个孩子呢无法挽回的情况。
1: 自从团团生病后，团团的父母辞去了工作，早已做好了踏上漫漫求医路的准备。尽管他们知道这一定是段曲折的路，需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争取到挽救孩子性命的机会，但是面对手术的巨大风险，他们不知道这一次的努力能否等到小团团的平安归来。
9: 团团看爸爸，
10: 说白了就是心里也没有底嘛，就感觉给人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种状况下就是自己不能动摇啊，你必须得跟孩子一起坚持下去。
11: 他每个手术都有风险，点儿不担心那不可能，就举着小手要干啥呀，这怎么可能放弃呢？他们说我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妈妈，这么可爱怎么可能放弃吗？就是不留遗憾嘛，你如果都就当时就不要了，你一辈子都会想。
5: 把那些纸烧一下，
7: 这还有另外的钱吗？是吧，这还有一个，你看到了
5: 这么多东西都堆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里边， 所以呢，你这个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里面每一步都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看一下它的颜色。
10: 啊，你看一下。
5: 这是一个有钱干地，再来一刀把它断掉，然后呢，直接缝扎就 OK。刀子。
1: 在切除肿瘤的过程中，大大小小的肾结点一直不停地出现。段主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病灶的切除，紧接着开始快速止血。
5: 我们要进行创面的仔细的止血，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如果创面的止血不彻底的话，手术以后它可能会有不断的渗血，这种渗血的话呢凝不住，因为呢小孩子的肝脏已经切除了80%，剩下的肝脏它产生的凝血因子不够及时，那么就容易造成创面的不断的渗血，给孩子带来一个很大的隐患。走，我们去看。来，进来吧，把门关上就行。来，进来吧。手术做完了啊，非常顺利，很顺利。你看，这个就是切起来的那个标本，后面的就看那个就是后续这恢复这一关，手术恢复这一关，看看怎么样，好吧？
0: 太感谢这个医院的医护人员了，大家都这么尽力为了这个孩子。
1: 肿瘤顺利的切除了。这也意味着目前团队失去了大部分肝脏，而剩下的只有不到1/5的肝脏继续维持着小团团的生命。能否避免这微量的肝脏组织出现衰竭，维持正常状态，度过危险期，这一关只能靠小团团自己。
2: 虽然我目前看比较顺利，但是术回监护室之后，包括它的引流量，包括它这个肝功能的恢复情况，还是一个大关口。
4: 肝脏一大块切掉之后，它剩下那块肝脏能不能满足代谢要求？如果要我代谢不了，它就醒不过来。
5: 孩子呢，现在呢，这个腹腔的引流非常少，一天只有10几毫升。然后这个就是在这里面的话呢，呼吸功能、肺功能，就是心脏功能都很好，孩子的生命力还是很顽强。然后胆红素很正常，那你看他的眼小眼睛小眼白，眼睛非常的白，这个就是那个肝脏功能正常的一个表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问题，未来几天再出现大问题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
0: 36。
9: 啥呀？
12: 太乖了。
5: 它的恢复呢，就跟我们的预期是一样的。这个肝脏的功能的恢复，然后呢，包括引流管的拔除都非常顺利，基本上能够顺利出院了。也希望他将来看未来的这个人生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现在挺高兴的，他好像能听懂似的。啊，好吧，哎呀呀，笑了哎。
11: 你说爸爸没啥事可以回家了，我们没事了。
10: 其实我现在还是比较庆幸的，当时没有放弃，因为你看着孩子一天天变好，也非常感谢我曾经遇到过的人，我遇。

0: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5: 着火了，快跑啊，火太大了。

0: 道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5月1号起，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要求商超、医院、交通枢纽这些公共场所都得配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设施。但记者走访发现啊，不少公共场所停车位置紧张，公共充电桩更是稀缺。如果半路没电，唯一的选择就是尝试求助附近的小区。
1: 上午9点，记者首先来到崇文门菜市场，市场门口的路边停了不少电动自行车。从地面上隐约留下的痕迹看上去，这里之前有规划过非机动车停放点。由于现场的划线并不清晰，一些车辆就停在盲道和非机动车道上。记者在现场并没有看到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设施。当记者问及市场周边是否有充电桩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2: 好的，那边那个小区里，
3: 得去小区里车充去是吗？
2: 对，
3: 咱们这边门口没有。
2: 没有。
3: 这个地方有充电动自行车的地方吗？
4: 一般都在小区里。
1: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双井附近的一家大型商场门口，看到商场四周的马路边都停放了很多电动自行车，有的停在规划的白线内，有的就是随意停放。同样没有任何充电桩或换电柜。
3: 哎，师傅，这边有给电动车充电的地儿吗？
5: 没有。
3: 没有啊？
5: 没有。
3: 那么车没电了怎么办啊？
5: 没电了没招了，你再想法吧。
3: 咱这个商场周边没有？
5: 没有。
1: 商场工作人员表示，停车区都已经停满，所以大家才看到商场周边路边有空就停。至于充电设施，商场明确回复暂未规划。市场如此，

0: 医院周边的电动自行车停放与充电问题在此次走访中表现得尤为严峻。在北京普仁医院门口，记者看到医院规划的非机动车停放区仅能容纳几十辆车，早已一位难求。当记者问询是否有公共充电设施时，医院保安摇摇头。一位现场执勤的志愿者说，这里路边停车点都没有充电设施。
1: 就咱这个楼这个没有是吧？都钱
2: 我看
1: 不换了好多停放的地儿吗？
2: 那还没安装呢，可能
3: 还这个楼小区楼里边都有。
0: 在同仁医院东门附近情况类似。随后记者来到北京医院东门，看到东单公园西门外有一排临街的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桩整齐排列，均处于可扫码使用的状态。充电桩上方设有遮雨棚，旁边张贴着充电安全须知和操作指南，几十辆电动车正在充电。
1: 是社区安的还是医院？
4: 社区安的。
0: 据现场的环卫工人讲，这些充电桩是街道和社区统一安装的，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虽然数量不算多，但确实解决了半路没电的紧急需求。从记者走访情况来看，中心城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实际需求。在记者走访的商超、医院和多个地铁口的周边来看，均未发现任何可供公众使用的公共充电桩或换电柜。市民若在半路电量耗尽，唯一的选择就是推着车去最近的老旧小区或社区车棚碰运气。根据北京市相关规划，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万个，并将充电设施建设纳入街道、商圈、医院的配套清单。从记者实地走访来看，停车位仍有缺口，但充电桩几乎是空白。北京台报道。
5: 另外，新修订的条例规定，严禁电动自行车电池进楼入户，严禁非线充电。下楼充电能做到吗？记者走访了居民小区和胡同，发现有些地方现状不容乐观。
0: 记者首先来到一处楼房小区，在小区自行车棚和楼前空地上，记者看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都整齐地停放在楼外。小区内每隔几十米就设有一排智能充电桩，不少车辆正插着充电器，指示灯闪烁，看起来使用率并不低。绝大多数市民已经形成了下楼充电的习惯。但在采访中，多位居民向记者表示，虽然充电桩方便，但仍有少数邻居图便宜图省事儿，把电池拆下来拎回家里充。真正让人揪心的是胡同平房区。记者在一条胡同里走了不到200米，就看到了至少四处从家里拉出来的接线板，有的接线板正插着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红灯一闪一闪，有的则随意扔在地上，还有的用塑料袋简单包裹一下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6: 你用数也不够啊，地方烧。
0: 在一条胡同内，记者看到，虽说这条胡同口和中间都有几组柜式换电柜，还有一排插销充电的地方，十个充电口全部被占据，但真正充电的只有三辆车。
7: 也不在这边住，他也不充电，他就愿意搁在这儿，就觉得这儿能离我们家的近，都有人看着呀。
0: 居民说，胡同里是有充电桩，但就那一排根本不够使用。有些人下班回来根本抢不到，就开始使用非线充电，这样电动车放在家门口也感觉安全。当记者问及是否担心安全隐患时，居民坦言知道危险但没办法。
8: 长期在你找个地儿就找个近地儿。
0: 胡同狭窄，一旦起火消防车很难进入，后果不堪设想。从记者的走访来看，楼房小区的情况相对乐观，设施基本覆盖，多数居民也愿意配合。但胡同平房区的问题依然突出，充电桩要么没有，要么远水不解近渴，导致非线充电屡禁不止。安全不能打折，便利也不能缺席。对于楼房小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拎电池回家行为的监管。对于胡同平房区，则需要加快充电设施的加密布局，让居民不再被迫选择非线。北京台报道。
5: 不仅有些地方非线充电屡禁不止，随着新修订条例的落地，又一个难题摆在眼前。有的居民想给老旧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做个安全检测，却不知道正规的渠道。而在北京市东城区呢，这个难题有了暖心的解法。
4: 我就想知道我自己家的一个电动自行车电池啊安不安全，但是找不到检测的地方。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池检测目前只是依赖于厂家和第三方公司来处理，电池有保质期，服务不能有空窗期。为了让居民安心骑行，安全停放，东城区东四街道联合社区专业检测机构，带着设备走进小区，针对高龄电池开展了一场特别体检。
9: 多少伏合格呀？
10: 它一般都
11: 一般是48伏。
0: 检测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居民的电动自行车电池进行逐一诊断。与以往不同，这次排查的重点在车龄或电池使用年限在5年以上的车辆。
12: 咱们电动车电池检测，然后针对5年以上的。然后您看那个明天下午2点到3点，您方便吗？那好嘞，我就带着师傅去上门给您进行检测了。
13: 咱们各个社区街道层面里头一直就有电动车的台账，
0: 而此次则是从这些台账中精准筛选出高风险对象。
14: 检测完以后更踏实，更放心了，觉得更安全了，更有保障了。
0: 现场检测人员表示，遵循5月1号起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要求，只要电池属于超期服役，就必须经过安全评估。
15: 电池检测3步走：第一，看电池外观，破损、漏液、变形、灼烧、接口损坏、尺寸不匹配；第二步，看电池标签，无发票、无参数、无品牌、无3C 认证，2025年10月1号之后生产的；第三步，检测数据，电压大于60伏，电阻大于0.5欧。
0: 检测人员说，合规的标准是电压要小于60伏，电阻要小于500毫欧。一般合格的电动车电池是48伏，只要外观破损、标签缺失或者实测电压超标、内阻过大，电池就会被直接判定为存在安全隐患，需要立即处理。从台账筛查到上门检测，从数据把关到现场宣导，东城区正在通过这种技术加服务的模式，为社区的消防安全加上了一道安心锁。北京台报道。
5: 那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再谨慎也不为过。而在路上驾驶，尤其是转弯的时候，也得小心谨慎，千万别心急，注意转弯半径。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进入这一时段的公共视频。
16: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常说，在路上驾车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不争不抢，这样才能在路上平稳驾驶。如果耐不住性子，不管不顾，那事故就很容易找上门来。这里是早上7点多，广安大街上的白广路北口。早高峰时段的路面上，司机们为了赶时间，多少会感到有些心急，而事故就容易在这个时候出现。您注意看由南向西左转弯的方向。这辆由南向西左转弯的大客车与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大客车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向左转弯，并没有通过反光镜注意观察里侧的情况。加上车身较长，转弯半径相对较小，大客车左后部与深色小客的右前部相撞。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为谁应该承担这起事故责任而相互争执。不过他们还算理性，为了减少对路口里面的影响，他们把事故车挪移到前方最里侧车道中，报警等候民警到来。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在北广路北口这儿刚刚又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白色小客的右前侧跟一辆深色小客的左前侧剐撞在一起。眼前这两位当事司机同样是非常懊恼。对大家来说，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个别司机行驶到这里时，往往因为马虎大意而造成事故出现。其实想要避免这样的麻烦也很容易，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右侧情况，尤其是车辆较多的时段，大家一定要谨慎一些。如果说路上哪一类事故最频繁、最顽固，我想应该就是追尾和剐蹭。在每天的事故报警中，追尾和剐蹭事故占了70-80%。而要想防范追尾事故发生，关键就是要集中注意力和保持安全车距。虽然听着不新鲜，但是这两点绝对是金科玉律。
17: 这里是下午1点多钟。

0: 一个，第二个呢，咱那个扇布一定要检查盖没盖好。像你看，从后面那个看一下，它有的时候可能后面没有拉好。
1: 光洗干净还不等，关键问题，执法人员也进行了逐一核对。
0: 进门查证，主要就是把那个资格证查好，别有黑车，好吧？然后安排专人把这个事盯好了，登记。登记完了之后，你们平时还要进行抽查，车辆有没有道路运输证，同时查他的身份证，查从业资格证。
2: 好嘞，
0: 这个地方你查一下企业，核实一下有没有证。这是三个证，二个是刚才跟你说的车的状态，他可能 GPS 你没法查，但是有没有改装，这个你一定要盯住了。
1: 渣土一撒，看着是路面脏了点，其实背后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泥块碎石散落在路上，晴天扬灰，雨天打滑，电动车和自行车压上去容易摔倒，汽车急刹车也可能失控。抓源头就是给每个人的出行多添一份保障。
0: 现在这个渣土一撒，咱去年总队抓了一年，应该说总体在向好，总体向好了，但是偶尔呢也会有一些零星的。咱们这个工地作为咱渣土运输的源头，一定要把这个运输企业、运输车辆管理好，从源头上来咱把控好这个道路一撒这个问题。
1: 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3: 工地源头查得紧，这渣土车也不能在路上掉链子啊。那路上这个环节呢，执法人员也是持续关注，结果还真发现了一些小动作。
1: 抓源头是一道关，路检路查是另一道关。晚上十点多，在赵善大街路口附近，一辆车身沾满着污泥的渣土车被执法人员拦停检查。
4: 车的手续还有您的手续，上证什么的拿一下。
5: 电子行不？
4: 行，可以，没问题。来，上后边，上后边看你那个大箱，还有你那个后边那块出工地之前也没清洗，包括这大箱这块都带着泥，清洗过程中会有一个飘洒，还洒到咱们的路上。你看它这种是一种含沙的，这养护单位清扫起来会特别的困难。出工地之前不清洗吗？
5: 清洗啊，这刚清洗完知道回来。
4: 清洗就清洗成这样，你去拉哪儿去了？卸哪儿去了？查他一下车有轨迹不？
5: 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个。
4: 你不懂，你不能不懂啊！你天天长期开车，你能不懂吗？
1: 除了车身满是污泥外，这辆渣土车的车牌以及放大号也都因为人为操作而变得不够清晰。而司机的这份小心思正是为了躲避监控探头的抓拍。
4: 这种号牌它也是故意给污损一下，而且它这个角度，你看啊，咱们的这个视频抓拍设备，如果它比如它有一个大型的一撒，咱们路上的这些边上的设备拍不到它车牌，包括它后箱的，你看这个放大号什么的都是他们故意给磨损掉啊，包括它这个车身的侧面，你看这个位置，按照咱们交管局的相关的规定，也是要喷涂那个放大号的。这个应该是一个灯光，夜间行车的时候把那个打得特别亮，导致于它前面那车牌抓拍设备拍出来只是一个亮点。说呢，就是为了逃避出警警察吧，各种的那个手段层出不穷。这些渣土车基本都是昼伏夜出，现在跟咱们这个打一个时间差，晚上的一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态势。
6: 你们运输的过程中啊，还是要保证这个你们这防的一撒的措施到位。一个是清扫，包括你轮胎上边，你的大箱后盖，你的扇布破损了之后该修修。
5: 行，
6: 好吧，
5: 行。
6: 因为你们这个装载的一些石子儿还是沙了什么的，如果一撒在路上，对于人家那个行人的安全，包括咱车的安全应该很大。
1: 经过溯源追查，这辆渣土车在行驶途中已经出现了一撒情况，执法人员对司机做出了罚款600元的处罚，同时针对他存在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也将移交交管部门做进一步处理。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3: 那为了让我们的路面保持清洁，还有一个补救环节，那就是路面养护工作人员每天的持续维护，比如在这个五一假期啊，他们依然坚守岗位。
1: 新闻中的首发养护人，
7: 我们结合五一期间车流量这个特点，错峰开展这个深度保洁作业，同时我们加大巡视发现力度，通过人工加智能的立体巡视体系，将常态化固定保洁与动态紧急处置紧密结合，为公众出行服务提供坚实的保障。
8: 实际上的首发养护人，
7: 他平时会让我一些，他但是今天有一定的惯性。

0: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正是首发养护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展清洁作业的现场。
1: 它是一个组合作业的形式，现在前面这个是咱们这个机械捡拾加保洁毯的一个作业模式，它有这个前边啊是一个防撞车，它带着人工，后边呢是一个保洁毯，它遇到一些这个垃圾的时候，前边大件的垃圾人工可以下车收集掉。这是咱们清洗这个钢板护栏的一个设备，叫多功能机械臂，它呢能够用这个高速旋转的滚刷，把咱们这个钢板护栏存在的一些油污啊、浮土啊，可以给它彻底的清洗干净掉。它是一个高压水结合这个高速滚刷一个作业模式。这个是洗扫车，啊，它主要目的呢是清除路面上一些浮尘和泥土，包括咱们这个刚才这个刷钢板的这个设备啊，过去之后它会路面上有一些污水流到路面上，它呢能够把这个路面的污水、浮土啊彻底给清理干净掉。
0: 滚刷、洗扫加清洁，一遍下来路面亮得有些反光，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工作并不是一次性的，每天从凌晨开始到下午五点，清扫、保洁、清洗、冲刷的工作需要反复进行。
1: 因为五环路啊是一个重要的货运通道，就是这个大货车它是每天在不间断的运行，咱们虽然是扫干净了，但是它一个流动状态的一个货车通过，它会产生一些雨洒，和一些这个堵车的时候一些一个清抛物，这些污染都是每天都是大量，举一说塑料袋子它会随着风飘起来，挡住挂到咱们这个车辆的这个挡风玻璃上，影响我们的视线，包括一些矿泉水瓶子，它这个车辆碾压溅起来后也容易砸到旁边的车上，这个雨洒物产生在路上，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去把它清理掉。
2: 您负责管辖的一共是42.5公里，
1: 对，
2: 就每天能清理出来的这个各类的垃圾，
3: 路面垃圾
2: 总重大概能到
1: 2吨左右。
0: 无论假日还是平时，加班加点细致入微的路面作业是养护工人的职责，但一个洁净安全的出行环境还是要靠交通参与者的共同维护，尽量减少废弃物的遗洒和丢弃。
1: 您看咱刚作业过去，这路上这个白色垃圾扔的这个卫生纸啊，这个垃圾袋啊又上来了。
4: 也希望呢广大的市民出行的这个过程中吧，能够这个把一些这个垃圾啊、矿泉水瓶这一些东西嘛，把它收集起来，到地方呢咱们把它放到这个垃圾桶里边，这样呢咱们这个环境大家在大家的努力下能够更好。
0: 记者王家树、朱伟报道。
5: 也希望咱们的司机师傅多上点心，那雨天出行也得多上点心，否则就可能招来事故。可有些人呢只想着赶路不考虑别的。来看今天的平安警示录。
6: 下午3点多，在海淀区高岭桥斜街一家小区东门外的路面上，一辆白色轿车车门大敞的停在最内侧车道，车辆后方不远处的路面上，一位老人躺倒在地，身旁的四人一边查看老人的伤情，一边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中关村交通大队的民警随即调取了事发时段的监控录像。
7: 咱们从录像里面看，当天事发天气呢是雨天，路面上还有不同程度的积水。老两口俩人啊是约好了横穿道路到马路对面去坐公交车，老伴儿在前面走，老头在后边小跑跟着。路上一共有一条非机动车道，3条机动车道。老太太横过道路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先过去了，老头呢就小跑了2步。这个时候咱们看路北侧有一辆白色小客车由北向南行驶。
6: 随着一声巨响，小跑车的老人瞬间腾空而起，跌落在路面上，没了动静。与他同行的老伴儿在察觉到异常后也立即折返回来。
7: 白色小客车的右侧反光镜咱们可以从录像中看到已经掉了，撞到了老头的胯部，导致老头倒地受伤。这个时候司机和车内乘客也赶紧跑下来查看老头的伤情。
6: 后经医生诊断，被撞老人全身多处骨折，伴随着一定的颅内出血，伤情较为危重。
7: 当天司机是从北向南驾车行驶，准备送车内乘客去回家，老两口是从院里边西向东方向 跑出来，准备穿行绿化隔离带到对面。其实咱们看这个马路的南边就有一条，就有一个过街天桥，它其实完全是可以从过街天桥上过去的。
6: 这座横跨东西的过街天桥紧邻小区出口的位置，正是为了满足小区居民的过街需求而建。但事发当天结伴出门的老两口却选择了冒险横穿。被撞受伤的老人在住院半个多月后才回到家中，但仍需长时间卧床静养。
3: 事故过程大爷不记着了，那事故之前大爷最早的印象是什么？记不记着自己当时跟着您去要去医院的事儿？
8: 他也记不得。
3: 那在之前呢？
8: 这也记不得。
3: 您知道您发生事故以后去的哪个医院吗？在哪个医院的住的院吗？
8: 不知道，不知道，我没有把它当成事儿。
6: 当天的事情在老人的头脑中成了一片空白，而他口中提到的没当成事儿，实际上则是惊险万分。
3: 大爷，我给您看一眼录像啊，我这样给您举着，您看得见吗？
8: 看得见，看得见。
3: 哎，我给您倒一下啊，您看一眼啊，这是您，被车刮倒了。
8: 不行，我就蹭了一下，不是真正的撞。
3: 大爷，这就是过街天桥，看着红的了吗？这是过街天桥，怎么没走啊？
8: 因为啊，要过桥的话，我得左右，这必须走这个铁路上桥，然后过了去之后还得下桥。我要横穿这马路的时候呢，就直接不能过去就完了。从我们自己来说，横穿马路成为习惯，路上呢就不费力气。
3: 咱们别觉着说不会被车撞了，出这事儿侥幸心理对您的危害多大呀。
6: 老人坦言，平日里自己和老伴儿并不常到小区对面去坐车，当天因为约了牙医做治疗，时间有些赶，心急之下便选择了最近的路，而事实证明这同样也是最危险的路。
7: 法条制定肯定是有它的道理，因为咱们毕竟是机动车道，机动车道按路权分类的话肯定还是以车辆为主，咱们行人横过道路还是应当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过街设施。
6: 事发当天，司机驾驶网约车在海淀区大会寺路上接了两名女乘客，在行经高亮桥斜街时突发意外。民警随后调取了肇事车上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这段影像较好地反映了司机的第一视角。
7: 司机在笔录里跟我讲啊，他当时已经看见老爷子了，但是呢，认为摁一下滴滴，他能避开。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就预判错了，老头还是往前穿行，这么着他也没有采取相应的避让措施，俩人就发生了交通事故。
6: 也就是说，司机在发现有老人横穿车道后，并没有采取刹车减速的避险措施，而是保持车速继续行驶。在民警后期的询问中，司机还提到了一个细节，
7: 他知道这条路限速是60，所以他也为了确认一下自己的车速，低头看了眼仪表盘，但是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对于行人来说还是很快的。
6: 就这样，司机低头确认车速后，在抬头时老人已经近在咫尺，被车辆右侧的反光镜兜倒在地。交通出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交通法规并非无端设定的束缚，而是无数次事故经验的总结，需要我们自觉遵守。行人在交通环境中身体几乎没有任何防护，一旦遭遇事故，往往首当其冲承受伤害，严格守法才能让自己最大限度地远离危险。而机动车速度快、质量大，一旦发生事故，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冲击力。正因此，对于司机而言，提高安全意识更是重中之重。这不仅仅是知道不能酒驾、不能疲劳驾驶，更是在每一次出行中都时刻保持精神集中，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危险，而不是等到危险临近才惊慌失措。
7: 咱们很多人都认为我在道路上正常行驶我就没有责任，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里第22条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员上道路行驶时应当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我的理解就是咱们开车上路应当注意路况，对于你有能力避免的事故，咱们应当采取正确的措施去避免。像咱们这起事故中，路上一共就一辆机动车，一名行人，这个司机其实他但凡是刹一脚车，这起交通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发生。
6: 道路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意外随时可能发生，这时能否正确应对就显得至关重要。 掌握避险技能并正确处置突发情况是司机保障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7: 咱们广大司机朋友在路面上行驶遇到突发情况千万不要慌，更不要猛踩方向。我们可以采取的方式是轻点刹车，把速度降下来，然后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行经路口、人行横道、公交车站以及单位小区出口的时候，咱们应当提前减速慢行，因为咱们作为驾驶员来讲，你应当预见到有可能与其他的车辆行人产生一个交汇。从避免交通事故的角度上来讲，咱们应当提前放慢车速，注意安全通过。
5: 守法出行，安全第一。接下来我们一起爱车，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尝试选择新能源车长途自驾，这其中呢，充电问题还是大家最关心的。接下来就和您说说去哪儿充电，人能少点，充电桩怎么选。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这个五一假期每天与您相伴的爱车有道。那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当中啊，我们将会每期节目为您带来的是电动车自驾长途旅行您需要注意的那些事儿，给您献上一份最全的使用指南。那本期节目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内容是，很多朋友啊在开车自驾长途的时候很担心，我到哪儿充电，这充电会不会人特别多，排队怎么办，有没有一些小众好充不排队的地方，同时到了充电站之后如何选择充电桩，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统一都交给您。
10: 新能源车辆在长途行驶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充电的情况，但是在高速服务区充电可能会涉及到排队问题，这时候您就可以选择在国道进行充电。如何能规划您这次行程，在哪个位置充电，利用好导航软件，这是我手机打开的导航系统啊，点开驾车，咱们假借输入一个目的地上海，从这块往上拉，点击途经服务区，旁边这就能选择加油站、充电站，只要是这个小绿点都是每一个充电站，它分别可以显示到是在高速服务区的还是在国道的。
11: 国道旁的充电桩相对人少，这一点您可以多加留意。但到了充电站，您是否遇到过充电的时候总断电，显示快充却充得很慢的这些情况吗？
10: 我们来到了充电站，大家来随着我看。首先第一个需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充电之前要检查咱们的充电接口内部是否有灰尘，还有就是咱们的充电站的充电枪内部是否有灰尘，如果有灰尘用纸或者布把它擦干净，以免说这些灰尘导致充电时自动断电。如果检查没有问题时，这时候啊咱们把枪插到上面就可以开始充电了。但是在充电过程当中，车内的用电设备尽可能全部把它关掉，新能源车辆充电尽可能把电量控制在20%左右就需要进行充电，这样更好能保护咱们的驱动电池。当您给车辆充电的时候，您发现它上面标志着超级快充，但实际情况充电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在这块咱们国家是有一个相对来的标准，比如说快充通常都是从80至180千瓦，超级快充的定义是大于等于350千瓦，叫做超级快充，这块您一定要留心看好了。为什么？因为快充和超级快充的服务费还是不太一样的。
12: 我们通过扫码观察到咱们选择的这个充电桩的功率是250千瓦，现在的电价是1.6块一度。咱们来看看全时段电价，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 APP 的表就能看到您在哪个时段充电每一度电是多少钱，还是比较方便的。需要注意的包括电价、怎么选择充电桩跟大家都说完了。行吧，那咱们就开始充电吧。
9: 明天啊，我们的爱车有道还将会在红绿灯栏目中跟大家不见不散。明天我们将会为您带来，当驾驶爱车在高速上行驶跑长途的时候，您可能开着开着就会发现遇到了故障，比如说一些常见的故障有哪些，当这些故障灯在仪表盘上亮起，您需要马上做什么，如何紧急应对。那明天的节目我们接着跟您聊。
5: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公共视频提醒货车司机师傅一定要固定好货物。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莹警官。
13: 说起货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块头刹不住，但还有一个更让人防不胜防的隐患，那就是货车的雨洒问题。很多人觉得掉点东西是小事儿，不就是没捆紧吗？但是公共视频一次次告诉我们，您少捆一道绳，就可能会给别人增加很多麻烦。
14: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正阳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一切都很平静。不过在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位置。两辆货车一前一后从这座过街天桥底下开了过去，前面那辆货车车斗里所装的石块倒是码放得整整齐齐，可后面那辆货车所装的石块却早已出现了倾斜，一些石块哩哩啦啦地掉落下来，而货车司机对此似乎并未察觉，他驾车向北开走了。仔细看看，这些石块洒落在车道之中，很多都被摔成了小碎块。原本畅通的路面，突然出现这些令人不安的碎石块，自然给行驶中的其他司机造成了困难。您接着往下看。一辆行驶中的厢式货车因为躲闪不及冲进了这片碎石块中，仔细看看，一个大石块被厢式货车压在了车底下，感觉车况不对后，司机赶紧向后倒车，虽然车身摆脱了那个大石块，可厢式货车左侧车轮却压上了另一个石块，车身上下晃荡了一下，随后司机想要摆脱这个石块，可一番操作下来却没有成功，司机只好推开车门下车，把这个石块搬开后驾车驶离了现场。这样的经历也够让他堵心的。虽然说造成雨洒的那辆货车早已没了踪影，可我们还是要对那位货车司机提出严厉的批评，凡事有前因才会有后果，出现雨洒的情况与货物上盖不严、捆绑不牢有直接的关系。
13: 作为货车司机要对自己的货物负责，可是很多驾驶员为了省事儿，扇布随便一搭，绳子随便一系，觉得开慢点就没事儿。但是急刹、路面起伏都会让货物产生位移，甚至是洒落路面。
14: 这里是晚上八点多的德胜门外大街，此时一辆货车沿着外侧车道自南向北而来，它的车斗里面装满了废旧木板子，这么重的分量把货车压得是摇摇晃晃，您注意看。估计是重量太沉的缘故，这辆货车逐渐失去了平衡，那些废旧木板子连带着货车的车身一同向右侧坠了下去，如此一来，木板稀里哗啦地掉落下来不说，少部分还掉到了桥下方的辅路里，把一些司机吓得赶紧向右掰轮，所幸那辆货车并没有侧翻。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散落在车道中的这些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废旧木板子，落起来足有好几米高。三辆货车和二十几名工人相继来到德胜门外大街，协助运送这些散落在路面上的木板子。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要想避免这样的麻烦，就需要大家严格按规定办事，把货物善盖严实，同时要做到不贪多不超载。
5: 好，感谢金警官，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记录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感谢收看。

爸爸欠你的。

0: 这喊了好几天说要见你，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也怕出事儿。反正见与不见的你自己定。
1: 胡处，那边要开会了。
2: 好，你先去吧。
0: 你想清楚，到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0: 海鲜折腾的不够，我就是想见见你。这件事儿折磨了我十几年，只有这些日子，在这里头，我才睡了几个踏实觉。
1: 我在这儿每天都想，老马就是这么过了十几年。现在比那个时候的条件好多了。我是个混蛋，我混蛋。
2: 孩子是好孩子，这俩孩子是真想在一块儿，你就成全了他们吧。说完了，
3: 老板，
2: 大人做的事儿，咱别连累到孩子。我想好了。
3: 我想好了，我要脱离汪鑫跟我的父子关系。

0: 我的事跟他没关系，他没我这么个爹了，这样行吗？你就放过孩子吧，我求你了，老爸。
1: 老马。

0: 你换个对象处吧，只要不是我，你想娶谁都行。
1: 阿燕，我认定了这辈子就你一人，可我爸做的那些事，你让我怎么面对你？我配不上你。阿燕，你别哭，你一哭。

0: 你哭，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我不哭，我从小就不爱哭，我把眼泪都咽在肚子里了。他骂我是劳改犯的女儿，我不哭。他们往我身上泼泔水，我也不哭。我就是不哭。我知道我哭了，那帮欺负我的人该高兴了。我14岁，我妈高烧晕了，我半夜背着她去医院，医生说是肺炎得住院，我没钱。我说我能不能卖血给医院，医生哭了我都没哭。7岁到17岁，我咽到肚子里那么多眼泪，我现在才知道这些眼泪不是你们家给的。
0: 妈呀，
1: 我承认我天天想你，可是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看见你我都想念我妈，我想念我跟我妈那10年受过的苦，还有我爸在监狱里过的日子。我不知道我爸能不能过得去，但我知道我过不去。

0: 王永泽，跟我走。
1: 哎，老马，
2: 胡叔，啥事儿？
1: 老王今天放出来了，王鑫一早就接他了。这细节已经调查清楚。老王虽然当年过失致人死亡，但是死者呢有犯罪行为在先。关键是，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限，所以案子撤销了。中间啊，本来可以，举报候审，但是老王自己坚决不同意。老王现在都成这样了，也算是受到惩罚了。

0: 开头啊。好啊，
1: 你和燕子咋样了？
2: 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爸，我给你送的药你按时吃了吗？
1: 吃了。小黄片一天三次，一次两片，糖皮的一天一次，一次三片。
2: 行啊，你这记忆力还变好了。
1: 饿了，吃饭吧。
2: 饿了，咱刚吃完饭。
1: 啊？吃啥了？
2: 吃的饺子吗？
1: 没包饺子，
2: 在饭店吃的。
1: 你和燕子咋样了？
2: 挺好的，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
3: 呀，回来了。啊，这么早呢？
1: 对呀。
3: 喝没？
1: 没喝。
3: 行啊，有进步啊。
1: 哎，媳妇儿啊，你不会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吧？
3: 不是我生日，也不是你生日。
1: 今天是咱俩的相爱纪念日，你忘了？

0: 这杯子咋老闪了？还好配你吗？
1: 哎，不对
0: 啊，
1: 你打开包的方式不对。
0: 我咋打呀？不是你没有？
1: 给我，给我，给我。这个包啊，不是真正的礼物，知道不？真正的礼物在包里。我呢，最近呢接了几个大单子，所以我要送你一个大的礼物。
0: 哟，哎呦，金链子呀！哎呀妈呀！妈呀，挂个钥匙，你那个是配的锁呀？
1: 哎呀，对，我配的是一把锁，但问题是锁不在我身上。
0: 啊？
1: 锁在咱们楼另外一套房子的门上。
0: 咱要搬家了？
1: 但不是咱，是咱妈。
0: 咱妈？
1: 把你妈接哈城来呗。
0: 妈呀！妈呀！
1: 啊！咋了你？
0: 哎呀妈呀！你太膈应人了。
1: 喜欢吗？
0: 等等。我有礼物给你。
1: 啊！
0: 哎呀妈！
1: 啊，这纪念日你没忘啊？那你啥时候给我买的礼物啊？
0: 这不等着你亲自打开吗？
1: 哎呀妈呀，啥玩意儿啊？啊？
0: 你瞅瞅，
1: 你啥玩意儿？你真是，啥时候就弄一破纸盒子，啥也不是啊！这个，
0: 这不刮你冲吗？
1: 好好好好，我冲我冲我冲。
0: 队伍带的好
1: 啊！对对对对对，收到了，谢谢。
0: 亲人入寝了。
1: 啥呀？情书啊？
0: 我咋瞅？
1: 妈！晚上了。
0: 小金龙来了。
1: 太膈应人了你！
2: 王鑫，
3: 哎，
2: 下班了
3: 啊。
2: 你爸最近气色不错，又开始给你买菜了。
0: 我看他又出去了。
3: 是吗？
2: 啊，天好，是得出去走走
3: 啊。是。

0: 我是宁哈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我来自首。68年我杀了个人，冤枉了当时的乘警马奎。这是我的交代材料。
1: 爸，我这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这个案子上上个月就销案了。我接你出来那天咱们还吃了饺子洗了澡，你还记着不？
2: 对，我想起来了，你一说吃饺子我想起来了。对，
1: 想起来了。
2: 那不行啊，不行啊。
1: 啥不行啊？
2: 我还没遭啥罪呢。

0: 回来了啊。
1: 哎，王鑫。
2: 哎，沈姨。
1: 还得买这么多煤啊？
2: 哦。
1: 你家用得完吗？
2: 啊，还有我师傅家的。
3: 你干嘛？

0: 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
1: 哦，啊，
0: 啊，
1: 啊，欧星，我帮你联系了省城医院的专科医生，下周啊带你爸去看看，到时候我把那个联系电话给你。
2: 谢谢沈姨。
1: 客气啥呀？啊，快去吧。
2: 哎。

0: 要好好谢谢王队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
1: 老王的事儿，要是有一天你们能捅破这层窗户纸，就很好了吧。
2: 你要是在，会咋办？

0: 胡处说了，这个月你都去五次了，你就真啥也都不记得了？啊，
1: 累啊，天天这么折腾，能不累吗？爸，爸，
0: 嗯，别睡啊，这么睡容易着凉。
1: 哦，
0: 啊，马上到家。
2: 那这俩，慢走啊！嗯啊。

爸，我要是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不结婚的话，你可不许怪我。又睡了。我跟马燕是没可能啊，咱家欠人太多了。但你也知道，我这人倔，我是认准了，这辈子就他一人。老爷们儿，一个透明一个钉。但是，他肯定能找着更好的，是吧？他这么漂亮，性格又好，又贤惠。反正甭管他以后找谁了，我都要敲门上的护着。小时候受太多委屈了，我不想他后半辈子再受欺负。

0: 哎呦，
1: 马奎，你咋老成这个样子了？
2: 回家照照自己那张老脸吧。

0: 不是说好我做饭吗？
1: 突然想吃饺子了。哎，滚蛋饺子，常来面呐。

0: 咋知道那是个男人的鞋呢？
1: 沈大夫脚多大我不知道吗？那就是一双男人的鞋。
0: 那可能是他家来亲戚了。
1: 不对呀，最近咱院也没来啥新人呢，就算是来亲戚，那有啥可藏着掖着的？这里头指定有事。
0: 这沈大夫啊，不是跟马奎挺热乎的吗？那是马奎的鞋。
1: 真说不准是马奎的鞋。但是中药咋回事啊？
0: 他人瞅着不是挺好的吗？这事儿啊咱就甭管了啊。
1: 哎呀，不是不是，哎呀，这马奎和沈大夫到底咋回事，搞得不清不楚的，不行。

0: 个老娘们儿，跟你有啥关系啊？咸吃萝卜淡操心。
1: 我就是唠唠嗑嘛。没事了，啊，去玩吧，快去。
2: 你说啥？你爸妈家有外人？
3: 在床上躺着呢。
2: 男的女的？
3: 蒙着被，还没等看清楚呢，就被我干妈叫出来了。爸，您都没看见，我干妈可吓人了，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打小去她家，她从来没对我这么凶过。最近这几天，我干妈都不让我去她家了。
2: 孩子，你长大了，也该明白事儿了。干妈毕竟是个女人，所以去她家，不能说进门就进门，得提前打个招呼。
3: 我知道了。
2: 还有啊，干妈家有个外人的事儿啊，出外边可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姐说。
3: 可不光是我看见了，别人也看见了。
2: 别人说是别人的事儿，但咱们不说，明白吗？
3: 明白了。
4: 那年，我爸和我妈离婚后，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了。他们在小树林里见面，被警察抓住了。因为没有结婚，判了流氓罪。
2: 我想起来，有一年你回老家，去了很久。
4: 就是那年，当时都不想回来了，我丢不起这人。

0: 哎，老张，你咋来了？
1: 哎，罗二长，哎，跟你打听个事儿，这沈秀平家是住在哪个屋呀？
0: 哎，这屋。
1: 哦，这个屋是吧？
0: 啊，啥事儿啊？
2: 他俩得一块儿去。
1: 您先蒙着啊。
0: 啊。
3: 老吴。
1: 哎，咋回事啊？
3: 咋回事？
2: 他俩
0: 不知道，不知道。
3: 出啥事儿了？啊？
1: 这沈大夫能有啥事儿呢？
4: 咋的了？规规矩矩的一个人，
2: 俩警察，
1: 警察来了，
3: 警察都来了，
4: 哎，被盗了吧？家，
1: 哎，有可能，
3: 不能，我家都没丢东西，
0: 来了就
1: 鸡没丢啊，
3: 啥都没丢啊，哦，
1: 那咋回事啊？
5: 出来了，出来了，
3: 表情挺严肃啊。
0: 老张，老张，
1: 哎，刘二长，
0: 啥事儿啊？
1: 哦，是这样，有个刑满释放人员呢，住在咱们院里边，我们过来核实一下情况。哎呦，
2: 刑满释放啊，在沈大夫家？
3: 谁呀？
1: 哦，是他爸。
2: 妈呀！啊，
0: 犯的啥事儿啊？
1: 你们就别打听了，这人都放出来了。
0: 不，你这话哪有说一半的呢？
1: 行，这样，罗科长，我们先过去了。
3: 犯的是流氓罪。
0: 好好好好。
3: 我刚才听见了，
6: 怎么咱院还有这种人呢？
0: 哎，你这个说话啊，嘴上有个把门的啊，你要不愿意住这院，你赶紧搬走。
6: 凭啥？好不容易才分到房子，要搬也是那屋吧。
1: 不是，
3: 都是邻居。
7: 啥东西啊？

0: 今天是中秋节。
1: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1: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3: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火去。
1: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5: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6: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它是一道光，照亮国家前进的道路。它是一团火，点燃民族复兴的动力。从这里见证民族觉醒，在这里燃起星火燎原。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五四，从这条大街开始。

0: 咋不早跟我说呢？
1: 早说有啥用？我还能不收留他吗？
0: 早说咱们一起可以商量商量该咋办呢？
1: 他今年春月后得了肺病，才找到我这儿来的。我当时害怕这个事传出去，受他的拖累，影响自己的名声。可他是我父亲，我不能不管他。
0: 把你父亲接过来，我来照顾他。
1: 不行，马静还小，燕儿还没成家，我家背负个这么不好的名声，会影响你的仕途，连累你全家的。
0: 哎呀，我不在乎这个。
1: 可是我在乎，我受不了全院的人戳着我们的脊梁骨，以后这种日子没法过。
0: 全院，全院，你管他们干啥？听老。

0: 拉古教不种地了。
1: 小沈，咱们过的是咱们的日子，知道吗？
2: 马哥，你是好人，可我不能这么做，这对你不公平。对不起。

0: 看看，这个把大家还都叫出来了。
1: 其实也没啥事，
0: 就是有几句掏心的话想跟大家说说。
1: 这些话本来呢想等等再说，可是事到眼前了，我等不及了。
0: 今天呢必须一吐为快，
1: 要不然我就得憋死啊。我媳妇王素芳已经走了好多年了，这些年呢我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的。我干这工作大家也都清楚，没早没晚，说走就走了。这期间呢麻烦左邻右舍大家都非常关照我，我感谢大家，尤其是沈大夫沈秀平同志，一直呢帮着我照看着马健，照看着我这个家，我谢谢小沈，我也对他有了感情。
0: 小沈呢对我还有孩子们更是重情重义。
1: 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和小沈的事儿，我想大家也都多多少少咂不出点味儿来，这也没啥。我现在这是一个人，小沈这又是单身，我们俩不犯毛病。本来想找个日子，两个人跟大家一块儿，把我们俩的事儿说明白，就是一句话。两个人想组个家庭，好好过日子。
0: 可是没想到，
1: 小沈家呢，这段时间出了点事儿，不用我说，大家也都清楚。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更不管这个事儿，它能掀起多大浪、多大风，我不怕。我马奎是铁了心的，要把小沈娶回家，好好跟他过日子。我的两个孩子马燕马坚也都长大了，我跟他们商量过这个事儿，结果两个孩子这比我还高兴，不愧是我马奎的孩子，重情重义。爸爸谢谢你们啊。还有王鑫，这我徒弟，我也得征求他的意见呢。结果呢，他很支持我，好徒弟啊！这么一来，我这无论从家里
0: 还是在外面，
1: 我想我把这个事儿也都说清楚了。下边呢，就等着孩子们结完婚，完了我和小沈，我们俩该办正事儿。
2: 马哥。马哥，你是不是喝多了呀？说啥胡话呢？
1: 我没喝酒，我清醒得很呢。
2: 这事儿还没定呢，你咋就说了呢？
1: 咋没定啊？我说定，这不就定了吗？啊，
3: 定了，定了。
1: 勇哥，我感谢你。
2: 马哥，我知道你敢担当，也言出必行。但是好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哎呀，小沈，这个事儿有什么复杂的吗？我既然今天当着全院人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这就说我想好了，咱们俩这个事儿不就板上钉钉了吗？只要

0: 我还活着，这个事儿谁拦也拦不住的，就这么定了啊。
1: 马哥，
2: 哎呦，
1: 来，
2: 小水，哎，哎，接
1: 着，你让我先进啊，
2: 你先进，你先进，哎呦，哎呀，
1: 哎呀，哎呀，
2: 哎呀，小水，
1: 你这是心惊肉跳
2: 啊？
1: 哎，够不够喜庆？
2: 哎呀，真好啊！不过这个事儿，还用让你这么费心吗？不过也怪我，这段时间我确实是有点忙。
1: 自家的事儿还叫费心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哦，对了，这枕头够用吗？
2: 枕头现在当然就我一个了，到时候咱们再买呀。
1: 啥呀？这是我跟马燕、汪鑫做的。
2: 啊？
1: 你想哪儿去了呀？哎呀！
2: 哎呦，别！这事儿闹的，这我想多了。话说回来了，等两个孩子把婚礼办完了，咱们就办，啊？
1: 咱们这事儿别太伸张了，过得去就行。
2: 小沈，我听你的。
3: 爸，我回来了。
1: 哎，马健回来了。
3: 妈，你也在啊？
1: 晚上去干妈家吃饭好不好？
3: 太好了，走。
2: 不不，我跟你说啊，你先写作业。哎，不写完作业，我跟你说不能去干妈的啊。哎，爸，你看看这衣服怎么搞这么脏？来，脱下来，爸爸给洗洗啊。来，先写作业，嗯。

0: 马哥，这段日子我想了许久，还是迈不过心里的坎儿。我曾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副碗筷，一床被子，一个枕头。是你烫活了我的心，让我有了家的盼头。那天你当着大院所有人的面讲的那些话，字字都砸在我心里。马哥，我是真心盼着能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盼着能围在一张桌前吃家常饭，盼着我们老了能相互搀扶着。可我不能这样，我的到来是要给你们带来欢乐的，是要给这个家攒满热乎气儿的。我不能让你和孩子们为我弯腰，为我抬不起头，为我让人家戳脊梁骨。要是那样的话，我的心得疼死。马哥，我带着我父亲离开了，不管他犯了什么错，他终归是我的父亲，我得去照顾他，给他养老送终。马哥，你要照顾好自己，收着点脾气，多放宽心，日子还长着呢。
1: 都拾掇好了。
2: 嗯。
1: 燕子。
2: 嗯。
1: 从小到大，都是你妈妈给你梳理了。
2: 嗯。
1: 今天，让爸爸给你梳回头吧。
2: 行。
1: 在他们家要是住的不习惯就回来，家里的屋子呢永远都给你留

0: 爸，我天天都回来看你，就在家门口，多方便啊。
1: 爸爸不称职啊，不在你们身边的那十年，让你和你妈遭了太多的罪了。别人的孩子都能上学念书，可你呢，却要挣钱养家，难为你了。爸爸对不住你啊。
0: 爸，说这些干啥呀？现在不挺好的吗？
1: 我闺女真漂亮。以后这就成了人家的媳妇儿了，可不敢再任性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磕磕碰碰，这都是难免的，不能给人家甩脸子。
0: 行，我知道。
1: 但是更不能让自己受委屈。那小子他要是敢欺负你，
0: 又，爸，瞧不起你闺女了。他敢欺负我，我借他撒胆，削不死他我。
1: 对，
0: 哎呦，爸疼！哎呦，我自己来吧。
1: 来，我闺女就是我闺女，嗯。日子过得真快呀，转眼你都要出嫁了。爸爸是个大老粗，结婚的很多规矩我也不懂啊。你妈妈要再多好啊，那该多高兴呢。嗯，你怎么了？别难过，这大喜的日子可不能哭啊，眼睛哭肿了让人家笑话。行了，爸爸不好，爸爸不说了。

0: 想娶我姐可没那么容易。
1: 啊，明白明白啊！哎，红包柜上，醒醒啊！
0: 算你识相，
2: 哥们。
3: 哇，红包开路，这招今天可不灵了。
0: 我为你想想，答得好，我就给你开门。
4: 哦，臭小子，你还上尖了你？哎呀，行了行了，
5: 有人
4: 问问问。
6: 是啊，
0: 第一个问题。你和我姐头回那啥是啥时候啊？
4: 你这小子这那啥是啥呀？
0: 就是亲嘴儿。
4: 哎呦，这有些人呢，你害不害臊了？你真是问这问题，你换一个。
1: 你这样式的，我说句公道话啊，
7: 那个还有肚子呀，就这样。
1: 问题答不上来，完趴地下做100个俯卧撑行不行？
0: 不行，这仨问题我和我爸想了一宿，必须回答。
4: 你爷俩一晚上不睡觉想这个，真是
1: 玩的。你小舅不同意，那咋整啊？啊？
8: 王姐，赵后，王姐，赵后，王姐，赵后，王姐，赵后，王姐，赵后。
4: 行行行行行，我说，我说。
9: 就是在那个黄洋站那时候

0: 来找我一趟。
1: 然后有一天晚上下雨了，我俩
0: 就在那个碉堡里有点情不自禁，然后就那啥。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2: 不清楚。
1: 骂啥了？
3: 说清楚，说清楚，说清楚，说
0: 清楚。哎呀！
1: 赶紧下一个问题。
2: 第二个问题，结婚后你能不能保证节假日休息日把家务活都给承包了？
0: 这还保证啥呀，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是不？
2: 太准了，大家可都听着呢啊，说话算话。
0: 行了，下一个，快点。
2: 第三个问题，以后家里的钱谁管呢？
4: 谁呀？
5: 这得是我
6: 来去行吗？
0: 咱们两家就这么一个女领导，当然她管了。我这以后要是敢私藏小金库，就让我净身又出户。

0: 您喝茶。
1: 给你的，啊。

0: 嗯，给了个红包啊。
1: 关键地方行
2: 吗？没有的，
0: 不是给我，给他。来，
3: 谢谢爸。
0: 爸，请喝茶。

0: 你们去哪儿？我送你俩。哎，
1: 好，
0: 上车啊！师傅坐前头啊！哎。自错运不对。

0: 方，
1: 哎呀，老板，几多条？
0: 快
2: 啊！大风，
3: 慢。嗯，
1: 大风，
0: 一条。
1: 哎哎，好。
0: 得啦。
3: 快点啊！
0: 快啦，到你啦。得
3: 啦。
4: 干嘛成被国联的？
5: 好不容易抓个毒贩，还是单线联系，那咱们哈城那边线索不又断了吗？
4: 不管怎么说，咱们这边的这个交易线给他切断了，这就没白忙活。
5: 这毒贩子是真狡猾。
6: 阿叔，
4: 哎，
6: 到了。
4: 哎呦，大力，这馆子太排场了吧？
6: 亲人来了，咱必须吃最好。阿叔，咱不光聊，别吃别聊。哎呦。
7: 刘大力炖鸡汤，三位请慢用。
8: 叔啊，这边都是先喝汤再吃菜。
4: 哎，大力
8: 啊，
9: 这服务员刚才说这汤叫什么？
8: 牛大力炖鸡汤。
9: 牛大力汤啊，咋这么叫呢？
8: 我这现在不是本地著名企业家吗，就以我名命名了一下子啊。
9: 哦，
8: 哎，尝尝尝尝。
10: 进来。
11: 牛总，
8: 哎，
11: 黄老板说下午有个合同让您签一下。
8: 哎呀，不着急，跟他说啊。
11: 不是，他怕你反悔催。
8: 你跟他说啊，我肯定卖他。
9: 哎，大力，有事忙你事儿，别耽误事儿。
8: 哎呀，没啥事儿，叔
10: 啊。马叔，这我助手小好，也是咱东北小伙，叫马叔。
11: 马叔好。
12: 你好，
10: 大兴哥。
11: 大兴哥好。
9: 哎，小好。
11: 哎，
9: 这汤，他为什么叫牛大力汤啊？
11: 这汤里边有个药材叫牛大力啊，补心骨。
9: 药材啊？
11: 啊，
12: 这个
11: 啊，对对对，这就牛大力。
12: 哦，这是牛大力
11: 啊。
8: 那，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啊。没事了，快下去吧，电话联系。
11: 你说，
8: 哎呀，马叔，这孩子吧，啥都好，就话多。
12: 著名药材企业家，
8: 开个玩笑嘛。
9: 行，
8: 哎，叔啊，
9: 哎。
8: 我现在啊，在这边混得真还行。叔，这是我名片。
9: 有，
8: 来大姐。
9: 有。
8: 名片是名片啊，可不是名着片。马叔啊，
9: 嗯，
8: 我记得10年前我跟您说过，我特别感谢马叔。以后有啥事儿啊，随时给我打电话，能办的我一定办。
9: 好嘞，
8: 来叔。
9: 哎，别开了，公出不喝酒。
8: 啊、哦，叔，
9: 不，你这么金贵的东西你留着，
8: 叔就是孝敬您的。
9: 不能
8: ，大姐，你给你爸拿过去啊。
2: 我爸不拿，我也不能拿呀。

0: 听我们的吧。
1: 哎呀，这酒也不喝，那咱以汤代酒好不好说？
2: 哎，这个好。来吧，大力，
0: 来，谢谢你，
1: 说身体健康，大仙，早生贵子。
3: 谢。嗯，好喝。好喝。
2: 哎呀，牛大力汤，可就是不一样。
0: 是啊。
4: 爸。
2: 嗯。
4: 回来了。
2: 啊。哎呀，拿啥水果？你们留着吃吧。
4: 哼。哎呀，咋样？深圳顺利不？
2: 还行。
4: 行。
2: 行了行了，别凿吧了，说正事儿吧啊。说正事儿吧。
4: 行。爸。
2: 嗯。
4: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2: 说吧。
4: 嗯，是这么回事儿。店里面不是给我找了个人打替班吗？
2: 嗯。
4: 我算了一下账。这一年得花出去不少工钱了，我要是辞了职，我自己干，这些钱都能省了。
2: 这是要蹬鼻子上脸了。
4: 我那班我早就没心思上了，你就是逼我干，我也干不了。再说了，牛大力你也看见了，人家干得多好啊，我这脑瓜子不比他灵。
2: 你不要光看到牛大力现在好，你忘了之前他啥样子了？那年回来你不也看到了吗？那他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穿的破衣烂衫的，那成啥样子了？啊？
4: 那人现在不也发了吗？爸，那眼下形势越来越好了，我相信，只要我一心一意做买卖，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把小店干成大店，再开分店，早晚有一天，这满大街都是我的店。
2: 哟，哟哟，这满大街都是你的店，那你得付多少房费呀？啊，你雇那么多人干，你得给人发多少工资？燕子，那要赔起来，你不就赔得更惨了？
4: 爸，放手让我干吧。
2: 说破大天也没用，啊？来。

0: 吧，一朵花，嗯。
1: 真是
2: 罢了吧，
1: 不是这人家现在可风光了，那做生意。
2: 你断定你碰到的就是那个女人贩子吗？
3: 指定断定啊，她身上有股馒头味，就是那种茧特别大的馒头味，她身上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啥味道，我就为了寻这个味儿，我搁这车上待了30多年呢。
1: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的？
3: 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

0: 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 海爷，这孩子真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2: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3: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4: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5: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它是一道光，照亮国家前进的道路。它是一团火，点燃民族复兴的动力。从这里见证民族觉醒，在这里燃起星火燎原。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五四，从这条大街开始。

0: 大爷，
1: 你闺女被拐是哪年啊？
2: 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我当时呢，我就恍惚的看着，他那下巴上有个黑斑。这双眼睛呢，也是我闺女丢了以后上活铺瞎的。
0: 那他被拐时候多大呀？
2: 2岁。他现在要是还活着，34岁了。

0: 模样都
1: 我就盼着呀，老天爷能够让我看见我闺女，我盼着我能够看见这个人贩子一眼，我现在我啥也看不见了。
2: 34岁，他跟我年纪差不多，估摸着这也成家了，说不定都有孩子了，是吧，马叔？
1: 可不是嘛，老哥，你为你闺女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你闺女会有福的，啊？
0: 那感情好了，你这话说的在理儿，我闺女一定活得好好的。
2: 我们呢，也一定会把这人贩子给抓着。把你闺女找回来。
0: 哎呀，小王啊，行，照你这说法，我还得多活几年呢。
1: 老哥，好好活着。
0: 嗯啊。
3: 病了。
2: 啊，病的还不轻呢。
3: 啥病？
2: 长时间不吃不喝，那胃肯定受不了。那就是反酸水，吐都吐不出来。小点刷呗，我说啥也不听。
3: 还挺严重啊。
2: 嗯，
3: 那就先饿着吧，看看还能挺几天呢。
2: 哇，虎毒还不食子呢，干点啥呀？
3: 演，往死了演。我看着过瘾啊。你们两个人这也不是第一次整这种把戏了吧？鱼找鱼，虾找虾，你们俩是真对路了。好啊。哎呀，
4: 爸，
3: 嗯，
4: 我姐真病了。我刚跟她说话，她一声不吭。
3: 那就是不认人了呗。
4: 不知道认不认。爸，
3: 嗯，
4: 我姐到底咋了？
3: 搞阴谋呗。
4: 他为啥阴谋啊？
3: 少操他心行吗？
4: 这是咱家的事儿，我就得管。
3: 哟，这倒像句爷们儿的话。嗯，
4: 你快给我讲讲。
3: 你真想知道吗？
4: 嗯。
3: 他在作。
4: 作？
3: 作死。我坐在镇楼。
5: 慢点啊。
3: 哎呦，这一下遛弯儿去
5: 啊。
3: 哎
5: 啊，
3: 我来。
5: 上我们家呀？啊，爸。
3: 那么大声干嘛呀？小点声。
5: 啊，吓人。
3: 老东西。
5: 走啊。
3: 快去吧。
5: 公园。
3: 你快去吧。
5: 走啊。走了。
3: 坏小子。

0: 这脸咋没想象的煞白煞白的啊？话也不能说了。
1: 儿子
0: 啊，我给你翻译一下，你说的是没劲儿，病得不轻啊，自己作的。哎呀，行啊。哎，对了，你那件驼色的毛衣还在我那儿呢，你还要不要了？
1: 不要，好穿不了了。
0: 咋穿不了了？
1: 大了。
0: 大了？这两天你就瘦成皮包骨了？好啊，哎呀，真是好孩子，演吧，好好演啊，这演技越来越好了。

0: 牛，吃着呢。
1: 嗯，头晕，我走不动了。
0: 那件着色毛衣你还真穿不了了。没想到你这两天胖了不少啊，那衣服小了。
1: 哎，难受。
0: 呦，呦呦，哦，当，逛当，马燕儿。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去做买卖，你应该去当演员呢。你看你演得多好啊。
2: 哼，
0: 我是不会上你当的。
3: 你还能干点啥啊？咋这么馋呢？
4: 我都听见关门声了，我以为他走了呢。
3: 我喊那么大声，我说我出去了。哎，心太大，
4: 无话可说。啊，我就想不明白了。咱爸是警察，办案子得公平公正，那在家也得公平公正吧？不能仗着他是长辈，说啥就是啥。咱都这么大了，不能什么都听他的。你咋没动静了？
3: 我好像又着了。来，人齐了啊！爸，坐。
0: 马燕儿。
5: 嗯，
0: 你坐这儿。
5: 你这都安排好了，你坐那儿。
0: 我是长辈，我应该坐沙发。
5: 行行，你坐，你坐，你坐。
0: 王鑫
3: 啊，
0: 你坐这儿。
3: 我坐这儿行。
0: 你坐那儿，马坚，你坐这儿。
3: 来吧，
0: 说一下啊，关于马燕儿辞职的事儿呢，今天我们进行一次举手表决，啊，举左手的，这是支持马燕儿的；举右手的呢，这就是支持我的了。我说明白了吧？
6: 你说过了，我记着呢。
3: 嗯，
0: 啊，开始，开始吧，嗯。
7: 啊，爸，现在全家人都在这儿，咱先说好，投票表决结果
5: 得算数。
0: 君子一言。
5: 行，放心，从你开始吧，请投票。
3: 你看我这时候就举个左手。
0: 果然是两口子啊，好，
3: 我觉得也挺好。
0: 马健，该你了。

0: 真洋气，这鞋。哎呀，正正好好，走了。
1: 哎，真软乎。

0: 你这不是让我得罪我姐吗？
1: 你这不也是为了李姐好吗？
2: 老弟，姐对你咋样？
0: 那还说啥呀？杠杠的。
2: 算你有良心。
3: 爸对你咋样？
0: 那还说啥呀？那杠杠的。
1: 那你跟爸是个最亲的？
0: 我爸就是全天下最好的爸。
2: 那就是跟姐最亲呗。
0: 我姐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姐。
1: 有你这句话，爸就放心了。
2: 那你听姐话不？
0: 那还用说吗？
2: 来，坐。
0: 姐，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就得上对面门里待着。
1: 说这些干啥呢？举手表决，快。
4: 哎，你这怎么事儿？你
1: 啥叫怎么事儿？这叫公平公正。
2: 马健，你等着啊，看我咋生气。
1: 哎，你咋还威胁弟弟呢？别怕，有爸的啊。老王，给你了。

0: 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拧成一句话，我是为了孩子好，你也得为孩子好啊。奶奶试试呗，来，支持我的请举手。不是这个，我是这个嘛，咱们给我坐这儿啊，来，同意我的举手。哎，这就对了，老王。投票，老王，投票啊！
1: 京九铁路要通车了，
0: 你投票，该你投票了。举啥手啊？再举现在也是打平，无效。马健，回家。
2: 别无效啊！这头一次啊！
3: 你再给我好好想想啊！你我们家饭白吃了。
2: 爸，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0: 我咋不算数了？老王弃权的，你这个票还能有效吗？
2: 那再投一次呗。
0: 我陪你们玩啊，我没那闲工夫。我告你马样，这个职坚决不能辞。
2: 爸，你就让我透口气行吗？
0: 你透口气，你透口气，你爸就得憋死。
2: 憋死干啥？锁啥门啊？话还没说完呢。
4: 爸，我知道你是担心他这辞了职，没了工作，做买卖再赔本，往后日子就过不好了。
5: 但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这不还有我呢吗？
4: 我就算是勒紧裤腰带，我也让他吃好喝好了。
0: 你那点工资顶什么用啊？
4: 那啥，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年他偷摸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呢。
5: 就是因为生意做太好了，忙不过来了才想着辞职。
4: 你还没看他那生意做成了开心那样，是真挺有头脑的，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支持他。
5: 你看他自己这么努力这么上进，现在缺的就是家人的支持。
4: 咱俩是他最亲近的人，那要是不支持他，那谁支持他呀？
0: 让开。

0: 说完了吗？
1: 反正这想好的词儿这都说完了。
0: 想的词儿
1: 是发自内心的，
0: 刚才你说那还挺打动我的，
1: 确实也是发自肺腑，这全掏出来。
0: 丑话说

0: 前辈，将来出什么问题，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
1: 行，
0: 起来吧。
2: 起来，我爸要看电视。
1: 这啥意思？
2: 爸，这是德育了。
0: 那你要我咋的呀？刻个章，我同意两个字印在脑袋上，告诉天下，我同意了。
2: 你，爸爸，
0: 还有事吗？
2: 没事啊。
0: 没事敲我干嘛？这每次你敲我就没好事，我害怕。
2: 你害怕啥呀？哎呦，
1: 爸，我跟你说，他老有钱了，这鸟车可贵了，说买就买。嗯，
2: 是。
1: 还有那空调。
2: 对。
0: 行啊，好好做吧，将来等把这些东西再都赔回去。
1: 不会的，
2: 不能呢。啊，
0: 有啥不行的？
2: 不会的，我很有信心。

0: 哎，你们能不能别吃了？这味儿太大，太熏人了。
1: 又没吃你的，你在那嚷嚷啥呀？
0: 熏着我了。
1: 那怎么着？我还能管住这味儿啊？
0: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1: 是你这人多事儿好吧？那坐这么久火车，谁还不吃东西啊？
2: 就是，你这管天管地的，还管着我们吃啥喝啥？
0: 满嘴粗话，就你们这种人，怎么能坐软卧呢？
1: 我们哪种人啊？啊，把话给我说清楚，我们哪种人？
2: 你不说清楚，信不信我揍你啊？
0: 你敢？
3: 哎呀，大家消消气，消消气。
0: 乘务员同志，你来的正好。哎，这两个人从一上车就连吃带喝的，吵吵把火的，吵得我都不能睡觉。
1: 你上车就睡觉，你还不让别人说话了是不是？
0: 啊，还有，你看他们吃的这些东西，这味儿多大呀，呛鼻子。
1: 我们这吃的都是家常便饭，你平时不吃吗？
3: 好了好了，大家静一静，听我说一句，这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得互相理解，是不是？
1: 是。
4: 这两位同志，你们可以吃东西，但是小点声，毕竟周围还有其他的同志要休息。
3: 另外呢，上铺的这位老同志，您说他们吃的东西呛鼻子，我看了一下，他们吃的喝的呀，的确都是咱们日常吃的东西。再说啊，他们也不会一直吃，等到吃饱了也就没味儿了。您就理解理解，您看行吗？
0: 我就不明白了啊，这软卧是谁都能做吗？他们有单位吗？有享受软卧条件的介绍信和证明吗？
1: 还真没有，可我就做了。哎，
0: 那就该把你们都轰出去。
1: 我真金白银买的票，轰我凭啥啊？你问问人家凭啥？
0: 哎，这有钱就能坐软卧吗？怎么能这么干呢？
1: 不，你这
3: 老同志，听我跟您解释，列车软卧管理出了新规定，车站列车凭旅客的身份证，外籍旅客凭护照，港澳台旅客凭回乡证，都可以购买软卧票的。
0: 这规定说改就改啊，成何体统啊！这种人上来了，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1: 你再说这种话，信不信我把鸡屁股塞你嘴里？啊！
3: 多少？
1: 不，你这什么思想？这么大岁数白活了？
0: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5: 看样子发达了，
1: 我这凑合吧，就是不用那么精打细算，
5: 挺好。
1: 你呢？也挺好的吧？
5: 你看呢？
1: 结婚了。
5: 我儿子都挺大了。
1: 是啊。啊。
5: 你呢？
1: 我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
5: 你这条件应该不缺人啊。
1: 那个一堆小姑娘围着，天天的，你知道吧？我这都看花眼了。
5: 四十岁的人了，该成家了。
1: 人不都说吗？这个男人四十一枝花，是不是？我这正是好时候，玩两天再说吧。
5: 玩玩也行。
1: 那啥，他对你挺好的。
5: 心里装的都是我。
1: 啊，干啥的呀？
5: 咋想起问这个呢？
1: 啊，我就看看这何方神圣啊，能够占据你的心呢？
5: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咱回去吧。啊，
1: 你当时离开就是奔着他去的吧？
5: 人呐，得信缘分。
1: 那就试了呗。
5: 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
1: 我就是不想呢，一直在糊涂着。哼，
5: 大力啊。嗯。我一直都记着你对我的好。
1: 嗨，说这些干啥呀？
5: 真的。

0: 叔叔给你两个糖。
1: 谁给的？
2: 我爸爸妈妈让我给你的。
3: 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替你吗？
4: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哎，这要是传出去了以后，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3: 你这样式儿，你还能找着老婆？
5: 想起来了，好像是那年在车上干仗那俩人，是他俩吧？
1: 哦，他们俩。
6: 陈思南俩，陈大同志，好久不见！你看，你看，我都水了。
7: 哎，我说两句
6: 啊，
7: 在这车上呢，我们是工作需要，别管我们叫警察。
6: 我能说？
7: 哎，
6: 为什么？
7: 有事儿，工作需要。
6: 明白明白。太帅了，这两套太帅了，真好看。哎，又碰着这次缘分呢。
7: 哎呀，你们两个这是咋回事？
3: 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呗。
4: 我们俩回去才发现我们俩是一个厂的，我就每天就贼想见他。老婆子你说吧，
3: 我他还不好意思了。
6: 他吧在这个车上就是叫我迷的已经是神魂颠倒了，完下车以后他就醉我，然后最开始我也不同意啊，然后来吧我发现这个小啊挺真诚的，还挺有勇气的，
3: 妈我觉得行，就这么在一起了。
1: 哦，哎，我怎么记着你有媳妇儿？
4: 我那时候不是愿意吹点小牛吗？我一穷二白的，谁愿意跟我？
7: 所以当年人家说的对嘛。
6: 啊，
7: 这没想到你最后你
6: 啊，活该了你了。哎呦，那我跟你我吃亏了吧？你对我好吗？
4: 我对您那是学好呀，我现在是写幸福，
3: 我儿子是写可爱呀，
6: 写表你。
7: 不打不相识，这也是缘分啊。
8: 哎呀，小朋友，
9: 你叫什么名字？
0: 绿皮。
7: 绿皮，你儿子叫绿皮。
6: 知道为什么吗？俺俩在这个绿皮火车上相遇的，就是为了纪念俺们这段感情。
7: 哎呦，这很有纪念意义啊，绿皮。
6: 哎，那这样式吧，你不管是哪到了那个西北还是来东或者南，到时候来俺家吃饭吧。
7: 哎呀，谢谢谢谢。
6: 那俺先走了，感谢奶，感谢奶，
7: 不
6: 谢
7: 谢
4: 谢
6: 谢谢谢奶，谢谢奶，感谢
7: 谢啊，
6: 俺先走了。
7: 好，再见
0: 再见。
7: 哎呀，时间是真快啊。一转眼这俩人的小孩都这么大了。老大不小了，心里得有个数啊。

哎呀，好。

0: 哎呀！
1: 哎，行，小山，我发现你这岁数越大越可爱了。
2: 你也挺可爱的，哎，陪那个坨坨呀去吃饺子去呗。
1: 行，妥妥的。
2: 哎哎，干嘛去？
0: 上厕所。
3: 叔，出门在外，您可得把东西拿好了。
4: 若若，
3: 您认出我来了吗？叔，
4: 我哪能不认出你呢？
3: 啊，
2: 叔，
3: 我跟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生我气啊！
4: 我生啥气？见到你太高兴了。来来来，坐坐坐。哎呀，
2: 哎呀，不错不错，你咋样啊？
3: 我走正道。
2: 嗯，这我看出来了，眼睛比过去清亮了，
3: 真的
2: 啊。更重要的是会开玩笑了。
3: 叔，
2: 嗯，
3: 咱爷俩今天既然碰上了，那我这一肚子话得和您道了。想当年多亏有你们抓了那伙老贼，才让我能有机会重新开始。我后来在监狱那几年，我自己就老琢磨，我就说我出来做点什么呀？
2: 嗯，
3: 该怎么活呀？有的时候心一窄，想走回头路，可我只要一想起您来，我就断了那些念想。因为您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只要我能好好的，那日子就有盼头。叔，我现在学了点手艺，不用偷，不用抢，也能吃口饱饭了。现在就想着，只要我肯努力，我勤学本事，那日子肯定越过越好。
2: 好啊，叔叔。叔为你高兴，啊！
1: 哎，谁呀、
2: 啊？哎，
1: 哥，
2: 老王，尝尝。
1: 若若，
3: 你也还记得我了？
1: 那是，我这人可记仇了，你还咬我一口呢。
2: 你看他变得咋样？
1: 变精神了。你现在干啥呢？
3: 现在做裁缝。
1: 还有这手艺？
3: 这不想着把之前给人家划了的衣服裤子都补回来吗？
1: 还会抖包袱了，你挺幽默的。

对不起，您是饿了吗？给你吃吧。

0: 着呢，叔。想上厕所啊？同志，去哪儿啊？
1: 去你呀。
0: 票看一下。
1: 你说吧。

0: 这座有人吗？
1: 不好意思，有人呢，马上就回来了。
0: 哦。
1: 哎
0: 呀，
2: 小王，你商量个事儿，你能不能往里窜呢？让我坐一会儿，站一道儿实在站不动。
0: 大姐，麻烦了，你看能不能挤挤，给我留个边就行了。我这腿，哎，谢谢。妈呀！哎，正好，我这刚买的甜水，给你一个。咋样，好喝不？
3: 真甜
2: 啊。那是你妈呀。
1: 哇，这儿我这还有，你给你妈也喝呀。
3: 妈，您喝一口吧。
1: 甜啊。
3: 甜。
1: 死不要脸，妈不喝。哎，有礼貌啊，谢叔叔。
3: 谢叔叔。
0: 啊，不客气。妈是不舍得喝，就留着给你喝。你怕你这开的给他尝尝，你调喝。
3: 妈，你就喝一口吧。小妈，你就喝一口吧。

0: 太甜了。哎呀，桃子，这
1: 就这味儿，指定错不了。可不能让他再跑了。
2: 放心，我们已经盯上他。
3: 师傅，
2: 怎么样？是他吗？
3: 声音、口音都挺像。
2: 长啥样？
3: 跟武太炎似的，还戴一口罩，没瞅着。但他那个下巴上没有黑斑，那孩子应该是他儿子。
1: 指不定也是拐来的呢。反正不管咋说，味儿指定是他的啊！你们赶紧动手吧。
4: 谁在那盯着呢？
3: 胡。
1: 哎，你们搁这磨叽啥呀？不行，我自个儿去吧。好心人那么些，
4: 哎，老哥
1: 抓不住他吗？
4: 老哥，
2: 你不能去。没有证据抓不了他，抓了也是白抓，弄不好会打草惊蛇的。
4: 这样，
2: 你把他交给我们。他要真是那个人贩子，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你放心，啊。
1: 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要再跑了，指不定什么时候能逮着他了。

0: 巧了，刚出过的大馒头，尝尝。
1: 你家馒头好吃吗？
0: 不好吃不要钱的。
1: 我说啊，你这话说的可就大了。
0: 您尝尝。
2: 不错呀。
0: 一个卖馒头的还能骗你吗？
1: 可是得货比三家呀，我去前面那个店看看。
0: 哎，您留步，是去前面那个麦香面食店吗？
1: 对呀。
0: 不是我吹呀，老哥，他家这个除了碱大点儿，跟我这个没法比。
1: 你这话不友好了吧？
0: 你可以出去这条街你打听打听，我这个店在这条街上开了十来年了，他家也就开了三年，怎么跟我这比呀？
1: 他们是外地来的。
0: 哦，这我不清楚，打哪儿来的？
1: 那他们以前是干啥的？
0: 谁知道干啥的？
1: 没。我刚才看一个女的，带个小男孩进那店了，那店是那女的开的。
0: 谁知道谁开的呢？反正一直是他闺女管着。
1: 那那小男孩是他杀人的？
0: 他儿子呗，还能是谁？老哥，你这馒头买不买？
1: 你把话说那么大了，我不买行吗？我来吧，撒小的撒大，
0: 撒大的啊！好。
1: 咋样？人还在吧？
3: 一直也没出门。
1: 我介绍一下，王永庆同志，王鑫。
3: 你好，
4: 王鑫同志，你好。你们要找那个人，我们查过了。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这个店是用他女儿名字注册的，名字叫朱若珍，家住三道沟。
3: 那这个三道沟远吗？
4: 100多里地吧。
3: 那抓紧时间咱们去一趟。
4: 这天快黑了，要不你们歇一宿，明天我们一早去。
3: 哎，先别歇了，夜长梦多啊，是吧？
1: 对，要趁热打铁。另外这个地方要派人盯着。
4: 好，小张，盯着这里。
5: 是。
4: 那我们走。
1: 是他吗？
6: 是他没错，但是这照片上怎么下边没黑斑呀？
1: 主任，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人的情况？
7: 哦，他叫刘桂英，这个人我们村里不太了解，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在外省蹲过几年监狱，最近这几年具体在外面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不过他家里看着特别富有，不差钱儿。他男人在村里老实巴交的，平时就带带孩子干干农活。刘桂英做面食有一手，他蒸的馒头不光碱味大，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他每次回来蒸馒头左邻右舍闻着味儿都来了。
6: 那他男人呢？
7: 3年前死了。他男人死了以后，刘桂英就带着他儿子和闺女走了，具体的去哪儿了我不太清楚。
1: 主任，这个刘桂英的下巴上面有没有一块黑斑呢？
7: 没有，我看他的面相挺干净的。
3: 要不再找邵海哲确认一下，还有那个包子铺老板，他们见过。
8: 走！
9: 哎呀，
8: 走！
9: 你这干啥了？你这是干啥？叫我干啥？你这
8: 吵吵啥呀？吵吵！你自己干啥了？心里清楚吧？
9: 我这看店呢，我不明白这
8: 装啥呀？装！你知道有多少人指认你？
9: 我听不明白，在这说啥呢？
8: 你以为这下巴上整块假凡就想糊弄过去？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
9: 我哪听不明白你？我这你们能做人了？你抓错人了是不是？
1: 咋会错呢？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跑了你了？
8: 带走，走！
9: 我哪
8: 走？
9: 我那馒头，我那馒头，你别，你别回来！我能走，你别说。
5: 它是一道光，照亮国家前进的道路。它是一团火，点燃民族复兴的动力。从这里见证民族觉醒，在这里燃起星火燎原。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五四，从这条大街开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首都青年群体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首都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首都发展，以实力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0: 五一假期北京好戏云集，近1700场演出引爆城市活力。今天全市重点公园景区接待游客239.96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1: 北京故事圈粉外国游客，便利的新政策新服务相继落地，带活五一假期入境游。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的嘱托为广大青年在奋斗前行的道路上点亮航标，指引航程，在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和首都各界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
2: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亚文长期致力于智能决策与数据科学交叉领域研究，并推动一系列科技成果在北京落地转化。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深深感受到了自己的使命与担当。
3: 作为一名高校青年教师和科技工作者，我将立足人工智能加管理交叉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技术攻关，努力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从课堂到社会的

0: 后一公里。
1: 严伟是门头沟烽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创始人，作为深耕互联网与文化产业的青年创业者，总书记的回信让他对自己的道路更加充满信心。
2: 我将牢记嘱托，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带领团队以科技赋能红色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1: 天坛公园的90后双语讲解员张华伟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工作中主动担当，积极参与讲解词的撰写更新和翻译工作，以实际行动助力中轴线文化传播。总书记的回信让他备受鼓舞。
3: 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今后我将牢记嘱托，继续立足本职岗位，服务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用青春之力向世界讲好天坛故事。
1: 总书记的回信在基层团组织、广大青年和大学生群体中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大家表示一定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我们一如既往地立足国际化等区位优势，为各行各业青年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深耕青年服务，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5: 我们将充分发挥青年典型示范带动作用，组织动员更多青年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不断创造新业绩。同时呢，要以平谷区青年非谷计划为抓手，引领更多的青年来到平谷，扎根平谷，在平谷区高质量发展中贡献青春力量。
6: 我会把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每一次排练的专注，每一场演出的投入，让青春在服务人民、奉献时代的艺术道路上绽放光彩。
7: 通过参加学校的治国理政实岗锻炼计划，我在福建宁德下岛乡进行了锻炼。未来我会继续立足专业所学，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需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北京台报道。
8: 近日，挺英担当建新功，青春逐梦新征程主题宣讲会暨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发布仪式举办。王广阳、刘

0: 让青春理想在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光彩。
1: 这个圆脸蛋儿笑起来自带治愈感的瓦酷酷是当下年轻人圈里的热门潮玩 IP， 它的诞生地就是在北京扎根六年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 Here 奇梦岛。
2: 在开心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也是开心，对吧？就你在有点郁闷的时候可能你觉得他也在郁闷，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跟他达成了一种共鸣啊。所以瓦酷酷能够有今天的这么一个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可能它代表了内心状态的一种折射。
1: 从最初几个人的小工作室，到如今覆盖 IP 孵化、版权运营、潮玩文化推广的全产业链平台，在北京鼓励创新创业的多项政策支持下， Here 奇梦岛把一个个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变成了被年轻人捧在手心里的作品。
2: 对，不管是在一开始我们租这个办公场地啊，吸纳顶尖的人才，然后帮助人才去落户，包括上市在内的一些资金上的直接的奖励，得到了政府的一个非常大力的一个支持，让大家能够安居乐业的同时，然后把所有的精力呢放在这个工作上。
1: 如果说李鹏用创意温暖了年轻人的精神世界，陈宇航和他的团队就是用硬核技术让出行更舒适更安全。
3: 当时我就想做一个我们中国自己的自动驾驶公司，然后掌握最核心的技术啊，让所有坐车的开车的人都能感觉到更安心更舒适。
1: 十年里，陈宇航带着团队啃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拿下国内首个自动驾驶 Tier 1量产项目，成功获评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
3: 那我们在北京申请这些发明专利的过程中，我们跟政府的这些部门沟通非常顺畅，申请的这个流程也非常的畅通，也让我们能更快地获批这些专利啊，对我们的技术得到一个更好的保护。
1: 十年间，一航智能已有数十万套智驾方案装车落地，业务也从乘用车拓展到商用车、智能机器人等多个领域。这正是北京与青年创业者双向奔赴的时代注脚。北京十五五规划中含氢量十足，从就业增收、社会保障、住房安居等多个维度，持续为年轻人保驾护航。
3: 把公司呢定在北京是我们觉得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啊，因为整个北京的这种产业链非常的完善，北京这么好的营商环境也可以让我们专注的去干技术。
1: 李鹏和陈宇航的故事是许多年轻人在北京奋斗的生动缩影。站在十五五新起点，北京将以伙伴式服务理念，让这座城市真正成为年轻人愿意来、留得住、能发展的梦想之城。
4: 北京把青年友好型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理念，对于青年和城市而言是一场双向的奔赴。倾听青年的声音，了解青年的需求，让更多的青年在北京找到归属感和成就感。
1: 北京台报道。
5: 青春有担当，烟火暖人心。在东城的老胡同里，90后年轻人顾先亮把一间小餐厅经营成了社区老人的专属暖心食堂。他用日复一日的努力守护着老街坊们的晚年幸福。
6: 早上九点，大方家胡同38号的福利餐厅早已烟火升腾，备菜、翻炒、消杀、通风，每一个环节都被主理人顾先亮安排得井井有条。
7: 福利这两个字儿和老骥伏枥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不只是一个老年餐厅，也是一个给人带来福利的餐厅，365天都能持续的营业。
8: 这个叔叔应该是他和他爱人两个人，他领两份吧。
6: 还没到正式餐点，已经有老人排起了队。
8: 来点，行，再来一份。
6: 多年来，亮亮始终坚守一个习惯，开餐前每一道菜都要挨个尝一遍。
8: 给咱们保证这个品质，这个合格，然后又健康可口的这菜品。
9: 豆芽也好吃。
6: 根据老人起得早、就餐早的习惯，午饭10点半就开始供应。亮亮记得每位老人的习惯。
8: 是。他就是这位置。
6: 81岁的王阿姨就有自己固定的座位。
8: 慢点，您坐那儿吧啊，给您腾开了啊。好的。我给你少盛点，一会儿再过来续，好吧？啊。这阿姨就是每天都会来吃3个鸡腿，你看能咬动吗？咬得动是吧？行，咬得动就好啊。
10: 我老觉着人特别好，看见他都高兴。
6: 除了堂食，还要给养老院供餐，为高龄老人上门送餐。老胡同门牌号不清，路线绕，亮亮专门给送餐志愿者做了带视频的送餐路书，只为让老人的热饭早一分钟送到手边。

0: 哎，就是在这。哎，大叔，你的菜。
1: 我把改成巴沙鱼吧，要不然。
2: 中午的忙碌告一段落，亮亮又开始琢磨起了下周的菜单。为了让老人吃得更健康，亮亮专门考取了老年营养师和营养指导员证书。在他眼里，养老服务也需要年轻力量。
3: 我们的厨师是90后，然后切配的话是00后，非常年轻的一个力量，然后就加入到我们养老助餐这个行业里边来。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建立的这套服务，未来能够服务我们，服务老人，其实就是服务未来的自己。
2: 一粥一饭见真心，亮亮把福利二字酿成了胡同里最暖的福利。
4: 五一假期，首都演艺市场活力迸发，各类精品舞台剧目轮番上演，全市累计推出演出300余台，上演场次近1700场，剧目品类丰富，演出形式多样，让演艺之都化资源为合力，于春光中引爆城市活力。
5: 这个假期北京是什么颜色的呢？无论是歌迷的橙色，还是荧光棒的蓝色，万般色彩，鲜活入心，温暖而又治愈。
6: 国家体育场内五月天演唱会重磅开场，舞台全面换新升级，
7: 鸟巢的音响也是效果很好的，我们已经连着这是3年来鸟巢这边看五月天了。
8: 每一年就会来北京一两次，我是亲眼目睹了北京的变化，北京的成长，北京越来越漂亮。
6: 一座城因音乐而沸腾，一段青春因旋律而永恒。五一假期，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3.0巡回演唱会亮相五棵松，
9: 挺好，顺便也能溜溜。这次准备去八达岭长城去看一下。
6: 歌迷跨城而来，场馆周边餐饮火爆，酒店满房。
7: 多了能有40%的客流。来就餐的顾客的话，就是拿着票根，我们会有那个酒水或者折扣的优惠。然后我们也会比平常的营业时间多增加了2小时。
10: 3场周华健的演唱会，同时这边有国风主题的花神巡游、国漫 cos 展，还可以在我们的市集里转一转。
6: 五一假期，国家大剧院一院三指共推出46场精品演出，24场艺术普及教育活动，台湖爵士音乐节打造集音乐、科技、时尚、休闲于一体的艺术嘉年华。
11: 爵士音乐节期间，每一天9个场地，有几10场的演出，可以供观众去观赏。
12: 以前只知道某个地方有音乐节，或者是某个公园有花海，但是这种结合还是第一次。
6: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来自沈阳的宋女士为女儿选购了提线木偶，趁着假期，她专程带孩子来一场别样的北京艺术研学之旅。
13: 明天会去看那个央美那个毕业展，来走一走，看一看，孩子就是放松放松。
14: 0到3岁有黑猫与花栗鼠，3岁以上狐狸与葡萄，5岁以上大闹天宫、木偶奇遇记、海底小纵队。
6: 澳北星河森林音乐会在澳北森林公园2期举行，
15: 接下来每个周末这里都会有丰富的群众文体活动，让老百姓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抬头看戏。
6: 北京台报道。
4: 五一假期接近尾声，京城各大公园人气不减。今天全市重点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239.96万人次，创五一假期游客量的历史新高。
16: 如果说白塔是北海的经典坐标，那这个五一这里最出圈的一定是位于万佛楼遗址前的这片惊喜。在苍松翠柏与沧桑的红墙楼阁之间，近1000平方米的油菜花热烈绽放。
17: 这不光是一个就是风景的美，还有文化的美，感觉很享受。
18: 咱们这个油菜花跟古建搭配在一起，很有唯一性，其他地方也没有。
19: 我们在去年开始打造了这个油菜花花海，这一片油菜花我们也做了控高的处理，让油菜花的高度跟古建它能形成一个拍照打卡的最佳视角。
16: 假期北海公园还推出了御苑雅集和文创市集等主题系列活动，北海特色的海棠花、山桃花和油菜花与古建同框的全新文创产品持续热销。
19: 我们未来呢还会依据北海公园的动植物、四季特色还有我们的古建筑，开发出更多更新的受游客欢迎的文创产品。
20: 从北海公园一步到景山公园，人们的视觉立刻会切换到由五月花神芍药所统领的大场面中。
16: 在这里，花王牡丹的余韵还未完全退场，300余个品种、数量超过2万吨的芍药

0: 就已迫不及待地接棒怒放。公园的主路和门区都有时令花卉组成的花坛和花径，色彩斑斓。
1: 红墙跟金瓦和这个芍药绿叶配在一起拍照，就特别有一种这个古都芳华的一种感觉。
2: 栽种了像木糖泡啊、金银草这种40余种、20000余株的时令花卉，结合正在盛开的牡丹和芍药，然后打造一个全园赏花的氛围。
0: 今天，颐和园、天坛、北海、景山等热点公园持续迎来大客流。全市客流量最高的公园为颐和园，单日游客量18.3万人次。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游客量近8万人次。北京台报道。随着我国免签政策的持续扩容，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一系列新政策相继落地，越来越多的外国旅客以更便捷的方式来到北京。假期前三天，全市累计接待入境游客8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8.6亿元。
3: I think it's been a great tour. I think I like learning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seeing historic sites, and it's been great. This seems more historic.
4: 这是美国游客安德鲁第一次来到北京。来之前，他就对这座东方大国的古老都城心驰神往。这次只身前来，他没有多想，第一站便报名了海内外拥有超100万粉丝的外语导游姚海健的故宫精讲团。
5: 北京特别的安全，中国特别的安全，食物特别的丰富。啊，特别的干净。游玩那一次，觉得确实是比他们想象的要精彩的多。
4: 这趟旅程让安德鲁对北京有了全新的认识。
3: Communication can be a little bit difficult, but we have phones, so payment is easy, transportation is very easy. I'll come back again.
4: 同样来自美国的游客雷蒙德是第二次来到北京，故地重游的他有了很多新发现。刚刚在商场买了2件夹克，店员就告诉他可以在商场里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柜台直接办理退税业务，免去了在机场等候的时间，这让他喜出望外。
6: I think it's good. It definitely incentivizes me to get new goods and to buy products.
4: 近年来，240小时过境免签、境外卡乘坐地铁、离境退税、移动支付等一系列新政策和新服务相继落地，让外国游客来到北京的麻烦越来越少，频次越来越多。
7: It's my second time. I have visited Grand Wall, Temple of Heaven. It looks very good.
8: Beijing is impressive. It's our fifth day here, and we have been enjoying so much. It become like a very livid.
4: 今年北京入境游数据变化可观，一季度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123.8万人次，同比增长39%，实现旅游花费16.5亿美元，同比增长47.3%。而五一假期前三天，入境游客数量达到了8万人次，旅游花费达8.6亿元。一系列数据成为了这座城市全力打造国际交往中心的有力印证。
9: 深挖我们新的北京文化旅游体验产品，让咱们的游客呀、在北京能够体验到更潮的玩法，持续的做好游览的便利化，让大家的出行更省心。
4: 北京台报道。
1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要求，外卖、快递、同城配送等经营性企业要落实好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培训。近日，记者在街头进行了实地探访。
11: 这里是朝阳区西大望路与广渠路交叉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于2026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从建议上升为法定义务。我在这儿观察了1个多小时，我发现所有的骑手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都佩戴了安全头盔，绝大部分的骑手都能做到规范佩戴。
12: 妈的，
13: 这个公司统一负担的事
12: 啊？对，
14: 从开始干的干
12: 对啊，5、6年了。
15: 因为这个可以保护我的生命安全，是吧？对，这点非常重要。
11: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提出，平台要进行算法优化。那骑手们如何平衡抢时间和守规矩呢？
16: 平台来说肯定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我们日常呢也是对这个骑手安全非常重视。有些骑手当月违法次数比较多。我们会召回进行一个安全的集中培训，
17: 会去加强我们人员的一些教育管理，针对于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些实施，我们会积极的去响应配合。
18: 我们在过往治理成果的基础上，还会继续的深化管理。目前我们增设了60余场培训，覆盖了6000多名骑手。
1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0: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天气晴朗，扩散条件整体良好，区域空气质量优良。北京天空蔚蓝，云淡风轻，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1 U，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级别为 U。 今天夜间偏南风，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25到6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 U。 明天白天气温升高，扩散条件偏不利，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预计6至7日逐步转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2: 三曲三响，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空依旧，午后南风较为明显，气温稳步升高。截至下午4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来到25到26度，体感上还是比较舒适的。预计入夜后天空晴朗少云，风力会逐渐减小，气温快速回落，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下降到12度，山区略低一些，在9到11度之间。昼夜温差依旧较大，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根据气温上的变化调整衣物，谨防着凉感冒。明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天气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到傍晚会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其中阵风会达到5级左右，外出的时候依旧要注意防风。气温则是继续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29度左右，体感偏热。入夜之后天空云量较多，气温下降，预计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近期空气干燥，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同时也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谨防火灾的发生。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6: 东城晴转多云，15到29度。西城晴转多云，15到29度。朝阳晴转多云，14到29度。海淀晴转多云，12到29度。丰台晴转多云，12到29度。石景山晴转多云，12到28度。门头沟晴转多云，12到28度。房山晴转多云，10到29度。通州晴转多云，12到29度。顺义晴转多云，12到29度。昌平晴转多云，12到28度。大兴晴转多云，11到30度。怀柔晴转多云，11到28度。平谷晴转多云，11到29度。密云晴转多云，10到28度。延庆晴转多云，9到26度。
3: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6: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9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9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9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8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广府古城30度。
7: 今天是中秋节。
8: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9: 海爷，这孩子正好办。
8: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0: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8: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1: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8: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2: 嘘，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3: 天涯共此时，它是一道光，照亮国家前进的道路。它是一团火，点燃民族复兴的动力。从这里见证民族觉醒，在这里燃起星火燎原。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五四，从这条大街开始。

0: 北京有一条五四大街，早年间这一带叫沙滩，顾名思义，它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而改的名。五四运动与这片街区有什么渊源呢？这得从一座与中轴线咫尺之遥的红砖楼说起。中轴线，北京城的灵魂与脊梁，古都的历史命脉。而在这个打开窗户就能够俯瞰故宫的红楼里，一群朝气蓬勃、思想喷涌的年轻人，思索千年过往，寻找未来方向。这座红楼建于1918年，在民国地图上标注着几个字：京师大学校文科。它的前身是红楼西北方向的京师大学堂。1898年7月3日，作为戊戌新政的产物，光绪帝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总理衙门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者，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然而不过两个月后，戊戌变法失败了，刚刚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战战兢兢等待着关门的指令。但没想到，慈禧太后在谕旨中却说道：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京师大学堂才得以继续兴办。随后的几年里，京师大学堂举步维艰，几经合并和重建，终于在1912年5月4日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因此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被定在了5月4日这天。
1: 辛亥革命以后，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出任第一任校长。
0: 而这时候作为五四运动标志的北大红楼什么样呢？其实最初北大红楼这片地方叫汉花园校区，是学校的运动场。1916年，汉花园空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国立北京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北大红楼开工建设了。1918年，北大红楼建成后，这里逐渐取代了公主府校区，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核心校区。在20世纪初，一位位思想家在北京大学登场，新思想在这片自由的土壤中扎根，新文化在这里找到了阵地。1917年，一个掀起新思想风潮的人来了。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在陈独秀的名片上，地址一列写着东城北池子箭杆胡同，这座充满书香的院落就是。

0: 曾经引领时代潮流的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
1: 1915年的时候呢，袁世凯呢一直在积极的复辟帝制，当时社会上面就掀起了一股复古尊孔的这样的逆流。要救中国的话，要启发民众的政治觉悟，那首先要启发他们的伦理觉悟。那新青年呢就组稿，对这些不适合现代生活的这些价值观进行了批判。那这个呢也就是思想革命。
0: 新文化运动竖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
1: 1918年1月份的时候呢，新青年就变成了一本同人刊物。那由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刘半农等人呢轮流编辑。那新青年呢，他也就依托了北京大学这个全国最高等学府，而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刊物。
0: 新青年上，无论是学理探讨、文学革命，还是妇女解放、家庭问题，种种话题都成为唤醒民众、打破铁笼的呐喊。读者的热烈响应也化作一封封回信，寄到位于东城建干胡同的编辑部。
1: 一个叫汪栋成的青年，这个文稿呢叫做《今后女子幸福问题之研究》，响应新青年提出的妇女解放问题。还有一些读者来信呢，是一些白话诗。那新文学呢，也是思想启蒙的一个武器。
0: 百花齐放的新青年号召国人奋发进取，其中一位作者尤其引人注目。1916年，他还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唤醒青春中华，吹起新思想新制度的冲锋号。他就是李大钊。
2: 自上学就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9岁的时候就是手抄了《崇义复国策》，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普及本。他在北洋法政的时候掌握了日语和英语，还有一个主要学习内容就是西方这个国家的各种类型的法律。他到日本之后呢，接触了一些先进的思想，也聆听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讲座。
0: 李大钊成为了中国最早接受并有意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随着李大钊的到来，五四大街上的北大红楼被注入了新的精神灵魂。1917年底，李大钊受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18年的秋天，他随陈独秀等北大教职工一起搬入了刚刚建成使用的这座新楼宇。这是李大钊的办公室，这间屋里的畅谈辩论从没有师生之别。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公理战胜强权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李大钊开创性的发表了3篇演讲，发出振聋发聩的新时代的呼声。
3: 1918年啊，就发表了这个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和这个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他认为俄国革命是无产阶级推动革命的一个开端。
0: 而此时在北大红楼里风华正茂的毛泽东，正在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文化运动的养分。1912年，当严复就任北大校长时，远在湖南的青年毛泽东就大量阅读严复翻译的著作。
4: 他阅读了大量的严复翻译的名著，比如说亚当·斯密的《国富》，是吧？卢梭的《明月论》和达尔文《物种起源》等等，这些知识后来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0: 1918年8月，24岁的毛泽东来到了豆腐池胡同，拜访他的老师杨昌济。
4: 因为18年呢，他是当时生命学会呢，组织留法勤工俭学，那么蔡和生他们就先到了北京，给他写信说杨昌济啊，希望他能够到北大来练书，将来可以有很好。

0: 的一个发展。
1: 为了复发勤工俭学，1918年8月，毛泽东先在豆腐池胡同杨昌济老师家落脚，后又与7、8个同学一起住在三眼井胡同吉安所左巷。毛泽东为同学铺好了出国学习的道路，自己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留在国内。
0: 觉得要学习看翻译的著作，比到外国去半天劳动半天去看那些没有翻译的著作要快得多。先对自己的国家进行一番调查研究之后，然后再去留学。
1: 通过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的身影出现在了北大红楼的第二阅览室。
2: 在第二阅览室，又叫新闻纸阅览室或者叫日报阅览室，在他刚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他的志愿一个是希望能够做老师，然后还有一个是希望从事一个新闻的工作。他后来还得了一个新闻学研究会听课半年的这么一个会员的证书。
1: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最直接地受到了李大钊的言论和行为的影响，北大红楼成为点燃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地方。1918年底，随着一战结束，李大钊与陈独秀等人创刊《每周评论》，打破《新青年》只谈学理的局限，开始反映当时迫切的政治问题。
3: 他们就决定办一份周期短的刊物，他大量的报道了一些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
1: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外交失败的消息不断传回国内，北大学生用白话文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简单易懂，在民众间迅速流传。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自北京爆发。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21条，外争国权，内成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和张宗祥。北洋政府出动武装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32人。
4: 这是一份题为关于许德珩等人因捣毁曹汝霖住宅和殴打张宗祥被通缉和判决书的档案。现案实事论之，青岛恐不能归国所有，我们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对于青岛论调不约而同。我等找曹汝霖本欲向他辱骂，并无放火意思，曹汝霖对于中日交涉非常让步，我等恐当亡国奴，是以愤气发声。
1: 从这份档案上看，许德珩及其同学们都是因为对巴黎和会未能取消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十分愤怒，进而上街游行表达愤怒之情。这些学生被逮捕后结果怎样呢？
4: 曹彰等卖国罪不容诛，凡有血气枉不切齿。5月4日之事，乃为数千学生、万余市民之爱国天良所激发。论原因，不得为之犯罪，则结果安有所谓嫌疑？那这段话大概意思就是，当时的政府定性曹汝霖、张宗祥卖国，学生们的行为是爱国表现，称不上犯罪。
1: 由此可见，迫于当时的形势，北洋军阀政府也不得不承认曹汝霖、张宗祥等人的卖国行径，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不予定罪。为抗议反动政府的镇压和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从5月5日起进行总罢课，社会各界也纷纷举行罢市罢工，以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发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5月7日， 被捕学生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联名保释出狱。最终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没有在合约上签字。五四惊雷自今天的五四大街涌起，激荡到长辛店，回响不绝。在这里，留法预备班的学生转印了数万份传单，在长辛店、丰台地区及京汉铁路旅客中散发，将北京的运动情况迅速散发到了京汉铁路沿线。5月6日，长辛店工人在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积极行动起来，每10个人自由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个的10人团，后来成立了长辛店工界联合会。1919年10月，长辛店大街北墙缝胡同路北第3院办了一所夜班通俗学校，后来搬到了位于长辛店街的娘娘宫。五四运动让长辛店的工人阶级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开始自觉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5: 他本身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工人自己办了一个夜班，那么在1920年5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没成立的时候，他们最先到这边来，就是和工人进行联系，办理补习学校。
1: 后来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大钊派邓中夏等4人到长辛店召开劳动补习学校筹办会议，选定长辛店大街祠堂口1号为校址。从那时起，邓中夏就立下了不当官要做公仆的志向，决心全力以赴从事工人运动。他通过朴素生动的语言向工人们传播马克思主义。
5: 他夜班呢，就一方面教工人文化，就是识字，另外一方面宣传革命道理，培养这个工人骨干。
1: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学说尤为瞩目。1919年5月，由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开始在位于东城建干胡同的编辑部里筹备出版。
6: 马克思学说呢，是吧，就是以工人阶级的这种革命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阶级斗争。李大钊的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最著名的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样呢就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中国的知识界影响是越来越大。
1: 而另外一边，受五四运动影响的青年毛泽东1919年将火种带回了湖南，创立了湘江评论。
2: 首先从他的刊名，从他的这个版式设计栏目的设置，甚至从他的一些评论文章的这个风格，都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受到了这个美洲评论的深刻的影响。
1: 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五四运动后，各地青年纷纷成立社团，传播新思想的刊物像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1920年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中，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位北京最早的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李大钊担任书记。1920年，在2次北京之行后，毛泽东最终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7: 1920年这个春天，他离开北京到了上海以后，读了刚刚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受陈独秀的这个委托，回到长沙去组建共产党组织。
1: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新中国成立后，北大红楼所在的大街被命名为五四大街。五四运动是中国新

0: 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1: 立夏来了，古人大张旗鼓迎接谁？
2: 天子就要率着3公9卿祭祀祝融。
1: 苦夏养生，除了面条，立夏吃什么？
3: 饮食上注意，大家可以吃一些生姜。
1: 夏日盛放，谁的花期勿错过。
4: 情人节送的那些实质是现代月季。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立夏。

0: 多项节能科技应用，打造首都核心区低碳建筑标杆，
1: 发电量可达到33.9万度。
0: 落实双碳战略部署，西城区节能降碳成效显著，
2: 建成7个市级先进低碳示范项目。
0: 眼前这栋建筑是位于西城区的中海金融中心，通过多项降碳节能科技的应用，它成为北京首个大型商业办公零碳建筑，并成功获评2025年度北京市低碳技术优秀项目。这栋大楼创新集成了多项节能新技术，空调搭载磁悬浮系统，外墙变身发电幕墙，
1: 我们的屋面光伏系统均采用了高效的单晶硅组件。首先是大家眼前看到的这种架高平铺式，其次在屋面的南向和东向利用了无山线纯色组件代替了传统的格栅与护栏。而目前呢，整个屋面的光伏总铺设面积达到了1488平方米，预计年总发电量可达到33.9万度。
0: 为最大限度提升光伏发电效益，中海金融中心已全面铺装光伏铠甲。在楼体部分大面积应用光伏组件，楼体11层还应用了透过率达60%的光伏玻璃，增加光伏发电量，并创新采用光伏遮阳板技术。
1: 我们在每一层的水平外遮阳板上也铺设了单晶硅组件，在实现遮阳效果的同时，也让阳光变废为宝。全楼光伏年发电量约46.9万度，足以覆盖全楼1/3的用电需求。
0: 除广泛使用光伏组件节能降碳外，中海金融中心还采用了高效的空调机组与地源热泵，主动降低能耗。
1: 空调系统核心部件磁悬浮制冷机组和磁悬浮地源热泵，我们项目采用的是地源热泵和制冷机组耦合，天气凉爽时全部用冷却塔散热，室外温度升高了切换到地源热，充分利用地下稳定低温进一步节能，一度电顶之前2度用。
0: 通过多项节能技术的应用，该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 81%，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达到 68%， 减碳率达到 75%。 相比普通写字楼，中海金融中心每年可节电202千瓦时，结合绿电交易，最终实现建筑零碳目标。据了解，十四五以来，西城区深入落实双碳战略部署，将低碳试点示范作为推动区域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成效显著。
2: 现已在建筑、供热、园区、社区、高校等关键领域建成7个市级先进低碳示范项目，同时打造出1个国家级典型案例，构建起多层次宽领域的试点示范体系。

0: 这儿顶我手，
1: 是加油，爱珍。
0: 好，深吸气，憋住，向下用力。
1: 是长，
0: 再来。
2: 画面上，这位正在生产的孕妇是一位听力残障人，她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听不到外界的一切声音，也不能正常说出自己的感受。
3: 主要就是沟通嘛，沟通不及时，然后她配合不了你，她理解不了你宫缩特别疼的时候，咱们正常人都难以控制咱自己的行为。
0: 不行了，不行了。不要喊，哈气。
2: 在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五年对生产孕妇的统计中，听力残障的孕妇占比仅有万分之一。这次生产无疑对于医生和助产士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年轻的小大夫这两天特意突击学了一下这个手语，希望能用手语跟他沟通一下，让他的感受也会好一些，更安心，觉得温暖。
5: 因为他第一次生孩子，对产房的好多东西他不太了解，到时候大家伙儿想一想，先写几个提示语吧。
6: 这个洗到最后都没有水了。

0: 他的名字叫李佳伟，北京顺义人，今年31岁，怀孕38周，是一名听力残障人士。2岁时的一次发烧，让原本健康可爱的李佳伟坠入到无声的世界。7岁时，他逐渐意识到自己跟别人的不同。
1: 但是我感觉自己对别人自知跑会，所以他们可以躲挡的都是这个都会，我为什么躲不挡？他有电视，我没有电视吗？他会打电话，我不会打电话，自己不含字。
0: 但坚强的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后来通过上特殊学校，学会了手语和唇语，甚至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词语发音。
2: 我帮你照顾，我教他语言，你教他手语，咱们的宝宝会2种。
3: 给他配的助听器，然后在学校就学学咱们语言嘛，看唇语，看那个嘴型，加上听。我跟李佳伟用口型沟通，如果口型沟通不了就是打字，基本上我说的慢他也能看我的口型。
0: 李佳伟的丈夫何振今年34岁，北京人，也是一位听力残障人士。他的情况比李佳伟更为严重，
3: 他不带助听器，根本就听不见外界的声音。
0: 何振同样也是在2岁时后天性导致耳聋。
3: 他因为听力不行嘛，你要教他学说话的时候，你还拖着嗓子，然后让他看你的口型，就那么教，挺难的，反正没学好。
0: 何振因为从小不愿意佩戴助听器，所以失去了学习唇语的最佳时机。
3: 他就是反正打手语习惯了，跟他们这同学。
0: 由于两人都有听力障碍，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各种不便。
3: 有时候你要是打个电话打不了，咱们快递就得我给他打。
0: 一出门，两人就不得不通过手机打字与别人交流。起初，李佳伟还因为听力障碍而常常感到自卑，但自从遇到何振后，才让他逐渐坦然接受外人异样的眼光。
1: 我们俩好多单据的，我和我老婆，我们只谈忽略和方便。
0: 2016年10月10号，两人步入婚姻殿堂。婚后，何振对李佳伟的照顾无微不至，生活幸福甜蜜。结婚1年后，夫妻俩就有了想要孩子的念头，但却担心孩子的健康问题，所以再三犹豫。
3: 开始是不敢，他同学不有的那孩子就听不见了，他就害怕，怕孩子万一怎么弄，也害怕。
0: 后来，夫妻俩决定到医院进行基因检测。
4: 我们也给他检查一些有没有遗传性的这种的基因的缺陷导致这个耳聋，他那些基因也都是正常的。
0: 看到检测结果后，这才让夫妻俩放下心来。就在去年的11月份，李佳伟终于如愿怀孕了。
1: 妈妈多了，老多老多，妈妈。
0: 为了宝宝出生后能更健康，李佳伟和家人希望能让宝宝通过顺产来到世上。
1: 他的儿子最，他的最好。
0: 而顺产对于沟通不便的李佳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1: 这边对他的自然有自己的话，我们后头会有档案 对的，还担心。
0: 此外，最令准妈妈李佳伟担心的，还是孩子出生后的看护和教育问题。
5: 宝宝即将出生了，你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了吗？

爸爸，不是这样，当时我们是孩子。对了，妈妈和爸爸，我们是独生孩子。是的，妈妈，对对对，多多的疼。

0: 会不会的妈妈对眼珠蛋日本他对眼珠眼珠蛋他也没在乎不和他和他不和丈夫的不办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在怀孕刚好39周时，李佳维夜里突然出现了胎膜早破，家人立即将她送往北京妇产医院急诊进行抢救。
1: 夜里11点多破水了，紧急来到急诊，特别担心，她头一胎嘛，没生过，怕小孩危险，怕小孩喝羊水啊。
0: 凌晨2点，李佳伟胎膜早破已有2个多小时，如果再不进行治疗，那么腹中的宝宝很可能出现问题。
2: 一旦破水了呢，他羊膜腔就跟外界就相通了，有可能引起孩子或者妈妈发生一个感染的情况。比如说你头始终没有入盆，胎头的位置比较高，随着这个羊水呢流出来了以后，它脐带一下掉下来，就发生了脐带脱垂，那么孩子供血就可能受到影响，孩子就有可能发生一个急性的胎儿宫内窘迫，胎心的减慢，最严重的

0: 胎死宫内的这种风险。
1: 但由于李佳伟的宫缩情况并不理想，宫口也没开到两指，所以还不能上分娩室生产，医生只能将她转入产科病房。
0: 破水了之后，如果没有宫缩，我们一般上过个几个小时，我们就要点催产素，人为的让它产生宫缩，看它能不能真正自己临产，然后自己分娩。
1: 对于李佳伟这样的听力残障产妇，陈毅主任从业28年以来第一次遇见，他已经让科室的医生护士们提前做好了生产准备。
0: 他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啊，他语言方面也不能特别好的表达他的这些思想。年轻的小大夫就这两天特意

0: 仁义主任一大早赶来病房查看李佳伟的情况。
1: 不疼，
2: 躺平了，我们查一下吧。啊，我看了他早上的监护，
3: 他有宫缩，
4: 他有宫缩。
5: 今天还得给你用药
4: 输液，
5: 输液，因为宫缩还不是特别好。
0: 此刻，李佳伟胎膜早破已经10个小时了，但宫缩情况并不乐观。
6: 如果破水时间比较长，比如说超过了10小时的这种，我们可能要给他静脉输抗菌素，预防分娩的过程当中时间过长，孩子发生感染。
0: 护士立即为李佳伟输上抗感染的药剂，防止产妇和腹中胎儿出现感染的高危风险。

0: 晚上十点，李佳伟在病房里已经度过了22个小时。医生再次为李佳伟进行内检，检查宫口的情况。
1: 行，我给您查一下。
2: 定消溶脂，宫颈管还长0.5公分，溶两指还没有完全开，暂时还生不了。
0: 产妇只有在宫颈长度全部消失，并且宫口开到2厘米的情况下，才能进产房生产。这就意味着，李佳伟还要在病房里继续等待，而此刻他感到十分焦虑。为了缓解妻子的情绪，在病房外的丈夫何振通过视频为李佳伟加油打气。

0: 年轻的小大夫这两天特意突击学了一下这个手语，希望能用手语跟他沟通一下，让他的感受也会好一些，更安心，
1: 觉得温暖。因为他第一次生孩子，对产房的好多东西他不太了解，到时候大家伙儿想一想，再先写几个提示语吧。
2: 这个洗到最后都没有水了。

0: 咱们都坚持了那么长时间了。
1: 第二天上午十点，李佳伟早破水，已经过去了35个小时，医生再次为他进行内检。
2: 对，要生了，可以去产房。
1: 经过医生的检查，李佳伟的宫口终于开到2指。
3: 他现在宫口开大2厘米了，我们一般是开大2厘米就去产房待产。
4: 要什么名字？
5: 他受不了，
4: 我
5: 给你好了一下。
4: 李佳伟，
1: 2422。上午11点，李佳伟被紧急推往分娩室。
6: 当自己的闺女，
7: 心疼孩子，特心疼，就觉得孩子挺受罪的，又说不了，挺痛苦的，太不容易了。
8: 一二三四五。
6: 他生产的时候跟助产师无法

0: 交流。
1: 在自然分娩过程中，产妇必须通过助产士的指令来调整自己的状态，而李佳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进行沟通，这就意味着此次生产医生和助产士们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2: 主要就是沟通嘛，沟通不及时他配合不了你，或者说他也疼你，他理解不了你，这种产妇可能就是传达信息就比较慢，咱得有血呀，得弄啊，然后在他的理解情况啊，尤其是在生的时候宫缩特别疼的时候，咱们正常人都难以控制咱自己的行为。
1: 针对与李佳伟的沟通问题，助产士们提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3: 他是能看懂那个唇语，但是咱们都戴口罩，一星期不是不能摘口罩吗？所以你们几个人先想想，先写几个提示语吧，就把咱产程当中经常跟产妇沟通交流那些话或那些动作什么的跟他写一下啊，一会儿待会儿可能都会用得上，是吧？
1: 下午4:10，李佳伟在产房里已经待了4小时，但他的宫缩情况并不理想。
4: 他宫缩还是差一些。
2: 进产房是4小时，从进入产程到现在还是2个。现在点了劝阻，然后帮助他加速一下产程。

0: 此刻等待了9个小时的家属既担心又心疼。
1: 佳佳一直怎么开的时间太久了，他受累了，受苦了，不行的话跟医生说剖腹产了，让他舒服点。
0: 晚上10:15，李佳伟已经在产房待了11个小时，宫口只进展到4指。
2: 开4指了，宫口进展的不是特别好。
3: 有产程长时间的孩子下降的不好，宫口扩张的不好，脐带受压或者脐带有缠绕着，孩子有宫内缺氧，那么胎心持续的慢，这种情况可能要做紧急的剖宫产。
2: 现在宫口开大点了，但是宝宝头有一点高，咱们好好做球，争取一会儿再查的时候宝宝的头能下来。做球宝宝争取一会儿头能下来啊，加油啊。
4: 如果孩子头下来的话，当然会快一些了。
0: 产程时间越长，李佳伟由顺产转剖宫产的几率就越大。为了加快产程进展，助产师们让李佳伟下地做分娩球，
5: 继续颠球，加油。
0: 晚上11:30，李佳伟已经在产房里熬过了12个小时，医生将为他进行第4次宫口检查。
3: 但是一旦破水了，都48小时以后，他始终没有能临产，宫颈条件还特别不好，短时间生不了，那也可能考虑有剖的这种可能性。
0: 从前天夜里到现在，李佳伟早破水已经将近47个小时，这就意味着李佳伟在1个小时内，如果产程进程还是不理想，那么很可能要面临剖宫产。终于李佳伟的宫口全开了，助产师们紧锣密鼓地为他做分娩前的准备。
3: 开心有点吗？
4: 开心有点吗？
0: 然而此时腹中的胎儿胎心却突然减速，这就意味着助产师们必须争分夺秒地将胎儿娩出，否则威胁到孩子的生命。
3: 如果沟通不畅，因为他要反馈需要他去用纸去写，可能会没有能及时反应出来，比如说自己宫缩过强，就是持续的这种疼他没有说，可能会导致孩子宫内有缺氧的这种情况。
0: 这就要求助产师们必须分工明确，其中需要一个助产士专门负责给李佳伟进行输血沟通。

0: 晚上11:45，助产士王杰为李佳伟进行消毒。
1: 多倒点点酒精吧，
2: 消毒。
1: 我打麻药了。
3: 现在给你打麻药啊，疼一下，不要躲，也不要用力。
0: 晚上11:50，李佳伟正式进入第二产程。
1: 好了好了，可以用力。
3: 好，先吸气，接住，向下用力。10。
1: 加油！长着，让它使长，使长，让它憋住，使长。
3: 憋住！
1: 现在忍不住，不想跟它加油！觉得听不见。
3: 10。
1: 休息。不使了，休息。
3: 没有宫缩，只休息。鼻子吸气，嘴巴吐气，吸氧气。
0: 助产士们全员通力配合，帮助李佳伟顺利生产。而此时他必须集中精神，按着助产师给出的指令来调整自己的状态。
1: 疼了，觉得疼就使。
3: 再来。
1: 这次使得不太好，肚子没鼓起来感觉。
3: 好。
1: 跟他说一下使劲儿，鼓肚子。
3: 使劲的时候要鼓起肚子，
1: 鼓，
3: 你这儿给我走，
1: 加油，
3: 使劲儿，
1: 哎，真棒！
3: 加油，再鼓，
1: 使长，
3: 再来，
1: 这次使得特别好，再来，让他再来一次，让他再来一次，再来，
3: 再鼓，使，加油，真棒，再鼓，鼓起肚子来，加油，
1: 特别棒。现在出了很大一块了，
3: 看到我
0: 们
3: 特别
0: 棒啊！令人欣喜的是，李佳伟与助产士们经过6分钟的完美配合，宝宝的头部已经显现出来。
3: 加油，鼓肚子，鼓起来！好，快过去，来。加油！
1: 好，不使了，
3: 哈气。不使了。
0: 原本以为双方能默契地配合下去，但此刻李佳伟却误解了助产士的意思。助产士让李佳伟轻轻哈气，但他却以为需要用力喊出哈字来。
3: 不要喊，哈气。头已经出来了，不喊啊。
1: 右枕绕颈2周，
4: 9:15。
5: 看看宝贝儿，看宝贝儿。
0: 第二天凌晨0:15，李佳伟的宝宝终于被娩出了，而此刻刚出生的宝宝被脐带绕颈2周。
6: 如果脐带勒得过紧的这种情况下，那它这个血供一过性的就是阻断了，那么可能会影响到孩子一个血供它的氧的供应。
0: 宝宝并没有啼哭，助产士立即为宝宝清理呼吸道里的异物，

0: 半分钟后，宝宝终于发出了响亮的哭声，懂事的宝宝大声地啼哭，似乎想让妈妈李佳伟听到。
1: 听到哭声了吗？听到哭声了吗？
2: 不对，不对，
3: 听不见。

0: 凉凉的，摸着了吗？
1: 特别棒，你配合的特别好。
2: 谢谢。
3: 嗯，他说谢谢，对。
4: 苦盼了五年，怀胎了十月，李佳伟终于等到了生命的礼物。此刻他忍不住内心的情绪，眼角不停闪着泪花。

0: 三面红。
1: 男女，
2: 男女，
3: 男女
4: 啊！摸一摸那个。
3: 嗯，你把你扶着他的手，让他摸一摸。
1: 你摸一下，摸一下，来。
2: 让他看一眼，皮子让他看一眼，
3: 让他摸摸，让他摸。男女，
1: 男女，男孩是吗？
2: 摸的。
5: 现在宝宝在你身上趴着，这叫皮肤接触，增加母子感情，可以促进早下奶，还能给宝宝保暖，知道吧？预防产后出血啊，特别棒。
1: 你觉得宝宝长得像谁呀？像你呀？
5: 亲一下。

0: 宝宝处理一下脐带，
1: 手松开。怎么那么乖乖呀，小宝宝。3540克啊。
2: 男孩，男孩，男孩。
1: 来穿衣服。印手印，和宝宝的脚印印在一起。
3: 虽然宝宝已被撵出，但母子俩还需要在产房里观察2个小时。此刻在产房外的家属已经等待了13个小时。
1: 李佳伟的家属在吗？啊，李佳伟。哦，那我就跟她老公，是不是能听到吗？可以听到吗？
4: 啊，我跟我说。
1: 那行，我跟你们说吧。嗯，李佳伟是0:15，0:15，生男宝宝，体重是3540克，
4: 3540克。
1: 啊，顺产啊，顺产，挺好的，母子平安，现在都喂奶呢，然后在产房观察2个小时，没有什么问题，咱们就可以出来了，然后您跟外边等就可以了啊。嗯，
4: 辛苦，
1: 没事，
4: 谢谢，
1: 没事没事，恭喜你们啊。
3: 得知母子平安的消息，家人们悬在心上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5: 7斤多，
6: 男孩
5: 还有
6: 胖哥，
1: 哎呦喂，谢谢大家，
7: 3540克，3540克，记着，0:15生的，嗯。
8: 你现在是什么心情？
4: 特别高兴吧？
8: 我放心了，
6: 高兴了，
8: 让那个佳佳和宝宝身体正常，
6: 就说放心了。
4: 他万一宝宝或者是吧，太好了。
6: 他说他当爸爸了。
8: 哎呦，当奶奶了，高兴。
3: 经历了10多个小时的产程，李佳伟已经精疲力尽，但他始终惦记着助产士们为他的辛苦付出。
1: 哦，他说您辛苦了。
8: 你最辛苦了，你是最棒的，特别好，特别棒。
3: 这次生产，所有医护人员都如临大考，为了能让这位特殊的妈妈顺利见到宝宝，这群可爱又有温度的白衣天使战战兢兢地度过了13个小时，连续写了46张纸，用光了5支笔的墨水。
9: 这些都是是吗？
6: 对，都是。其实下面还有，
4: 这是我46，写的写到最后都没有特别有水了。
8: 我们也特别有成
6: 开心。
8: 对，
6: 他特别棒，太棒了。他
8: 给宝宝抱下来，然后准备回病房了啊！
10: 宝宝也特别聪明，吃奶吃的特别好。
9: 宝宝随着妈妈一起走吗？
8: 对对对。

0: 虽然母子平安回到病房，但最让李佳伟和他的家人担心的事情就是宝宝的听力问题。
1: 疼吗？
2: 舒服，
3: 疼了
2: 啊，不疼了哈啊，那太好了啊！
4: 李佳伟，
0: 儿科医生一大早就来到病房，为宝宝进行听力测试。
5: 这是孩子的听力报告单，现在孩子双耳听力通过了，通过了，都 OK。都 OK 了啊，放心吧，没事了啊。
0: 听到这个喜讯后，李佳伟马上跟家人报喜。
3: 拜拜拜拜，咱们开始下啊。
0: 护士为宝宝洗完第一次澡后，母子俩可以出院回家了。
2: 李佳伟家属，
6: 我先喝一个。
0: 宝宝的到来开启了全家人的新生活。夫妻俩通过助听器听到了孩子的哭声，虽然宝宝在哭，但听到声音后，夫妻俩却笑得很开心。

我当时等他之后，就是当黑文这个事情，我真的真的都为他变质害症。

0: 真好，谢谢。
1: 然后听到了孩子的哭声，他也觉得挺开心的啊，希望他的宝宝能够健康的、快乐的啊，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因为我们这些普通人拥有听力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的。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勇。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400-666-4885。

0: 期出游热，不少人盼着免费游玩养生义诊，可是这类好事往往藏着陷阱。上海浦东七旬曹老伯就因为免费旅游被骗万元，买回廉价保健品。
1: 家住上海浦东的曹老伯今年70多岁，前几年中风导致半边瘫痪，身体欠佳。去年10月，他常去购买骆驼粉的商家告诉曹老伯有个免费旅游的机会，并许诺全程轮椅协助。
2: 他说你旅游去吧，我不去，走不了怎么走啊？他说我带你去，你带好轮椅，大巴开了3个小时，下来以后呢，有一个小道，我乘那个小道士就是一个导游一样。
1: 曹老伯一行30几人被拉到江苏的一处道观景点，参观完道观后，又被拉到了一个紧挨着道观的中医养生馆，出来几位穿着道士服装的人员进行自我介绍。
2: 我们有30几个人就给我们上课，他就介绍了3个道士，他说道长穿了道袍道服的，反正2个男的一个女的。
1: 第二天一大早，曹先生又被安排听所谓的养生讲座，依然是这几位道士模样的人讲课，介绍一些所谓道教的养生理念和技巧。随后曹先生表示自己中风久病不愈，于是现场工作人员就将曹先生等人陆续安排单独会见道士。
2: 给你怎么介绍他们的功法了，说什么病都能进来这个道教呢，都能看好。
1: 经过现场号脉观察，道士模样的人员建议曹先生购买他们的保健品，1盒8瓶，售价近3000元。在现场多人的怂恿下，曹先生最终花费15000元购买了5盒保健品，总共40瓶。
2: 我吃了2组，感觉没一点效果，感觉都没有，那心里想就肯定上当了。
1: 感觉上当受骗的曹先生报警求助，民警调查发现这些就是普通的保健食品，却被包装成包治百病的神药。就在民警调查期间，又有多名被害人反映了同样的情况。经过缜密侦查，警方成功锁定了一个以尤某、王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警方在多地同步开展抓捕，将尤某、王某在内的72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经审讯，尤某、王某等人承认，他们就是以提供免费旅游的方式吸引老年被害人。
3: 他们呢，就是会在平时在很多地区呢开一些生鲜门店啊，还有一些就是宣讲一些或者一些直播平台，就是微信上面的一些直播室，吸引一些老人去低价购买一些就是生活用品。
1: 犯罪嫌疑人先通过日常攀谈，逐步了解到老人的基础疾病和需求，一段时间之后便表示要以免费旅游的形式回馈消费者。
3: 因为你们平时在我们店里面也是经常过来消费的顾客啊，那么我们作为回馈，带你们到那个外地啊什么地方去进行一个旅游。那么老人呢也比较相信，因为这个也是比较逻辑上比较自洽。
1: 为了让保健品的推销更具可信度，这个团伙租用了紧挨着江苏如皋的一个道观的店铺，并装修成中医养生馆的模样，还让工作人员换上了道士的服装，假装是来自武当山的道士，举办所谓的讲座，弘扬道家养生文化。
4: 紧靠着这个道观，那么让大家呢就误以为，就是他们现在去的这个地方就是道观的这么一部分，所以呢他们穿着这个道士服，那么也更容易能够让我们过去的老人呢相信这些人就是这个道观的工作人员。但实际上这些人和这个道观并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呢后来我们发现了这些人也并没有真正的道士身份。
1: 犯罪嫌疑人一方面故意营造道观深厚文化底蕴的背景，另一方面又通过一些网络上随处可查的养生技巧术语，让身处现场的老年人开始相信他们所谓的医术，更愿意相信所谓的灵丹妙药。
4: 介绍他们的这个所销售的保健品，那然后来就说他们能够治疗这个疾病。
1: 犯罪嫌疑人供述，这些所谓的神药实际上就是几味普通中药的提取液，而且明确为保健食品，不可替代药品，其进价一盒仅不到100元。警方经调查确认，该案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目前尤某、王某等7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

0: 元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1: 五一假期休闲放松，更要警惕伪装毒品趁虚而入。看似普通的电子烟，竟然暗藏着新型毒品，还专以水果味迷惑青少年。沈阳警方跨省联动，成功摧毁这一制贩毒网络。
2: 就是电子烟这个烟弹，从外观上来看，它是没有品牌标识的，里边这个烟油都比那个市面上卖的颜色要深一些，能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香精的味道。这些香精的味道主要都是一些水果味的，比如说芒果味啊、葡萄味啊，来掩盖这里边添了新型活物质的一些刺鼻的味道。现在正常市场上卖的这些电子烟烟弹是已经没有这个水果口味的。
0: 说到这些烟弹的由来，还要从2024年11月沈阳警方在工作中发现的一个异常说起。
3: 在对以往案件梳理过程当中，发现呢有一批涉毒品犯罪的，而且有高危行为的人，他频繁出入这种比较高危的易涉毒的场所，比如说什么夜店了、 KTV 了、酒吧了，然后身边呢也有很多有涉毒前科的人。我们就是在关注他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没有正常的收入，但是呢他的日常消费非常的大。
0: 引起警方关注的这个人名叫刘某某，是一名涉毒前科人员。在刘某某入住的宾馆里，总有一些形迹可疑的陌生人进出，每次只待几分钟，走的时候手里常拿着黑色密封袋。警方分析研判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进行毒品交易。随即民警对刘某某展开调查，发现他经常前往沈阳周边县城一栋老旧的居民楼，而这里竟是他的加工车间。
3: 这几个人在屋里边拿着他们购来的白色粉末，有一些实验室的仪器在屋里边进行一个二次加工的过程。他们不仅是一个简单的销售的这么一个渠道，这么一个犯罪的行为，而且还有这么一个二次加工制作的这么一个行为。
4: 把这个毒品替代品，甚至国家管制的依托米酯类的这些粉末，把它们液化成烟油，添加之后各种口味的香精以后，然后再灌制到电子烟弹里边。
0: 经进一步调查，警方锁定一个以刘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团伙成员共七人，分工明确。
4: 这个犯罪团伙是以刘某某为主的，他是整个这个犯罪团伙的大哥，还有呢调皮烟油的技师，分销的这个马仔，还有呢专门的司机，最后还有这个专门管钱的管账的，因为他们获利以后是按照比例分配的。
0: 与固定窝点制毒不同，这个团伙的作案模式极具流动性，公安部定性为大篷车式贩毒。
4: 七个人开一台车到一个地方，用一天或者是两天的时间，在当地调制电子烟油，卖给当地售卖贩卖电子烟的这些犯罪分子。完事以后，他们就到下一个省份去，他们带着原料全国各地的去走，去加工，去售卖，平均每个月至少要售卖1公斤左右的贩卖电子烟油。
0: 警方调查发现，刘某某等人主要在网上发布广告，售卖上进电子烟油，下层分销商购买后，再利用朋友圈、群聊等社交平台进行零售。他们往往使用极具伪装性的暗号，将毒品交易伪装成日常社交。
4: 标榜的这个烟油有多有劲儿，能产生什么样的致幻效果，能达到毒品之类的效果，而且我这个东西没有被国家列管，没有国家认定为毒品，吸食它不受到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所以说找他购买的人非常多。
0: 经过民警的侦查，在一座大山中发现了端倪。
4: 盘山道往山上走只有一排车道，然后道路的左侧就是大山，道路的右侧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了，道路又湿滑，我们就决定徒步进山。
0: 民警在山中艰难摸排了3天，最终锁定了一处位于山坳处的民房。
4: 出入人员特别多，频繁的出入，旁边这个疑似这种小仓库的地方，他们会往里搬东西，当时就基本已经确定了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制毒工厂。
2: 他们生产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有序的，几点到几点他们会进入到这个里边，几点几点会有运原料的车进来，看他们进入这个料这个量啊来看，我们当时判断他们出货量也是非常大的。
4: 对这个毒品制造工厂这个污水进行了采样，检测出来了毒品成分，和也检测出来了这个毒品替代品成分，确定这个地方就是应该是刘某某团伙购买毒品和毒品替代品原料的这么一个工厂。
0: 随着调查深入，一个庞大的制毒贩毒网络浮出水面， 除了以刘某某为首的团伙之外，还有以钱某某、毛某、魏某某为首的三个犯罪团伙相互交织。

0: 之专门制造毒品及替代品，加工成上进电子烟后销往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地域广、窝点多、数量大、扩散快的庞大毒网。为彻底斩断这条跨区域制贩毒网络，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由公安部统一指挥，13省同步抓捕，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7人，捣毁制毒工厂1处，加工窝点9处。警方对缴获的上进电子烟油进行抽样检测，确认为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又称策划药或实验室毒品，是不法分子对劣管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得到的毒品类似物，具有与管制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属于第三代毒品。这种上进电子烟以其低价易上手的特点，在青少年中快速渗透，危害巨大。
1: 因为这种东西吧，好伪装，易携带，成瘾性强，而且价格比较低廉。这种电子烟这种吸食者吧，普遍还是比较偏这个青少年多一些，因为这种方式比较新颖，
2: 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和传统毒品甚至会更强。有很多这个青少年吸食完以后就会发生这个呕吐、晕厥、手脚抖、说话磕磕巴巴的、嗜睡，感觉到一两天不去吸食这种上瘾电子烟，他们就会哈气连天，对人神经的伤害是不可逆的，是永久性损伤。
3: 电子烟烟弹在这个市面上边合法的销售这个价格应该在50元钱左右，这个添加这个新精活类物质的这种烟弹，它的售卖价格大概在100元以上，在120到150元钱之间。
0: 警方提示，如今的毒品可能伪装成电子烟、奶茶或糖果，当发现这类物品有不合理高价或有刺鼻果香时，要提高警惕，切勿轻易尝试。
4: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5: 前不久，山东青岛警方破获利用 AI 技术合成带有摇摇头、眨眨眼等动态人脸视频5万多条。这些动态视频能骗过人脸检验系统，在电诈团伙手里，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些 AI 换脸视频去做虚假的实名认证，进而诈骗。那么这些动态视频是怎么生成的？个人信息又是怎么被窃取的呢？我们一起来看。
0: 山东青岛胶州市公安局网安部门民警近日在工作中发现，辖区一名男子在网上公开兜售实名认证的某社交平台账号，同时还将众多包含姓名、身份证号以及证件照等公民信息截图兜售。
6: 现在互联网发展很迅猛，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性。所以我们针对这一线索呢进行了重点的研判。经过我们的侦查呢，在互联网上兜售公民个人信息的这个嫌疑人叫贾某。
0: 在掌握了贾某的行踪后，警方在他的住所将其抓获。贾某没有正当职业，平时喜欢玩游戏，上网时他从境外聊天软件中了解到了开盒。这种所谓的开盒并非人们常说的开盲盒，而是利用非法手段去获取公民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玩游戏与人发生争执时，可用这些信息来威慑对方。起初贾某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
6: 一开始他是觉得这样比较帅酷，可以了解到别人的这个隐私，但是后来慢慢发现这个可以赚钱，可以牟利，于是就开始了这个犯罪的道路。
0: 贾某在浏览境外社交软件时，结识了不少网络黑灰产人员，他觉得这一行来钱快，于是就做起了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当。民警对贾某的手机和电脑进行勘验时，发现里面储藏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聊天软件将这些信息向外出售。更加诡异的是，贾某的手机和电脑里还有很多用 AI 技术制作、被称为换脸的他人摇摇头、眨眨眼动态人脸视频。经审讯，贾某交代，他从网上结识了周某，周某手下有一个所谓的工作室，专门搜集买卖公民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除此之外，周某还通过贾某大量购买，获取到与上述信息相对应的公民照片及手机号。
6: 贾某的角色更像是一名中间商，他从周某等人处呢获取到公民的身份证号、姓名这些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将这些公民个人信息发送给他的下游犯罪人员。

0: 任某和李某，由任某和李某呢，根据网站和平台的漏洞，获取到相对应的公民的照片以及手机号。
1: 每获取一条公民个人信息，贾某向对方支付10到20元不等的费用。之后，贾某将获取的身份证号、手机号和照片及姓名打包成一组完整的公民个人信息要素，再以20到3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周某，从中赚取差价。而周某团伙却利用这些公民信息去获取更大的利益。为了逃避警方打击，犯罪嫌疑人之间大多采用虚拟币进行转账。
2: 各种社交平台 APP 对于账号这些需要进行人脸进行实名认证。犯罪嫌疑人为了突破实名认证机制，从事黑灰产犯罪行为，利用当前最为热门的 AR 技术，把他们非法获取的静态的证件照片通过 AR 技术合成成动态的摇摇头眨眨眼的认证视频。
1: 有了这些虚假的动态人脸视频，周某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实名注册具有支付功能、直播权限的社交媒体等账号。最后，这些账号将以1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向外出售。
3: 这些账号被不法分子用作违法犯罪工具，他们用这些账号实施诈骗、刷单、发布涉赌、涉黄违法信息，对公民的财产安全和隐私保护造成了严重威胁。
1: 目前，周某等1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深挖扩线中。警方提示，公民应当成为自身信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下载注册软件时，对于通讯录、照片或位置信息等非必要不提供。不同的平台可以使用不同的密码，防止一个平台密码泄露引发连锁信息泄密。面对这一新型犯罪，警方表示将提高主动进攻和精准打击的能力。
4: 以前呢，我们经常觉得这个人脸识别呢非常的安全，因为毕竟呢人脸是独一无二的标识。但是您看，现在一张静态的照片呢就可以让这个人脸活过来，比如说常用的张嘴、摇头等等，甚至能够骗过这个人脸识别系统的甄别。这让我们经常用这个人脸识别系统来进行银行或者等等账号的登录的人，到底这个安全感从何而来呢？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蔡春雷律师。你好，蔡律师。
5: 好，你好。
4: 您看啊，这个已经利用这个 AI 的这种技术的便捷，形成了一个灰色的产业链。那这个产业链当中的人到底涉不涉及刑事犯罪呢？要接受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5: 首先这个人脸识别系统啊，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有些活动通过线上可以解决，但是这个讲到这个灰色的这种产业链确实很震惊。我认为它涉及多个犯罪啊。如果用人脸识别系统去盗刷了银行卡，那就涉及盗窃罪。如果非法收集了公民信息，就涉及非法收集公民信息罪。很多，因为它涉及到哪个行业，构成哪个犯罪，就涉及哪个犯罪。
4: 其实这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人员，最开始的这个视频制作者以及这个传播的人，他可能最后不是实施诈骗或者其他行为的人，那么他们需要跟这个整个产业链条上的其他人员承担共同犯罪的一个法律后果吗？
5: 我感觉应该承担啊。人脸识别这个制作技术应该考察这个按照 AI 的这个使用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来源合法。只要使用人脸识别的，你的这个人脸这个状态从哪来的，来源合法。第二个原则就是最小限度啊，不管是征集这个身份证信息还是人的这个人脸识别信息，最小来源、最小伤害这个原则啊。如果你在这个收集这个信息过程中，你把收集到信息通过网上进入了灰黑产业链，那你这个应该是，我认为应该是犯罪的共犯，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4: 好的，谢谢这个蔡律师的点评。技术无罪，但是滥用有刑，所以说呢，咱们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红线，一定会承担非常严厉的法律后果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6: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五一假期高速车流密集，出行安全尤为重要。可是总有人心存侥幸，错过出口竟然直接掉头逆行，危险至极。近日，山西高速四支队14大队就接到了群众报警。
8: 近日，山西高速四支队14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辖区高速公路上有辆小车逆行，
9: 往魏州方向出去走一劲儿，也修车逆行上来了。
8: 接警后，民警迅速开展了核查处置工作。经调查了解，驾驶人胡某在行驶过程中错过芮城东收费站出口匝道，本应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驶离，但其心存侥幸，在观察后方车辆较少后，竟在高速公路上掉头逆向行驶，严重扰乱正常通行秩序，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10: 我要看后面没车，
11: 你看后面没车就知道。逆行了估计有多少米？应该一两公里吧。
8: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民警对胡某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由于其驾驶证在一个周期内累计积分已满12分，扣留其驾驶证，并对其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
12: 高速公路上严禁倒车、逆行、掉头，错过出口应继续行驶至下一出口再行驶离，切勿心存侥幸，违法操作。安全无小事，守法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7: 无申报通道本是便利旅客的绿色通道，却被不少带货客当成走私的捷径。从高档化妆品到违禁减肥药，多地海关接连查获旅客超额代购案。很多人误以为代购只是赚辛苦钱，实则已经踩踏法律红线。来看海关如何识破这些瞒天过海的把戏。
8: 近日，在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一名走无申报通道的旅客引起了海关的注意。机场图像显示，他的行李箱里塞满了密密麻麻的药罐。
13: 经开箱查验，我们在该旅客行李箱内共清点出未开封玩具29件、保健品145瓶、化妆品9瓶、食品27袋。该旅客当场承认上述物品为代购牟利。目前海关已对上述物品做暂不予放行处理。
8: 无申报通道无需填写申报单，通关流程更快捷，所以也俗称绿色通道。它的适用情况是进出境人员确实没有携带需要申报的物品，如超量免税品、烟酒限制进出境物品等。除了利用无申报通道企图蒙混过关，还有人通过更换包装、高低价切换，意图逃避监管。近日，在山东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一名进境旅客的行李箱里装着多盒面膜，但海关官员在现场查验中却发现，这些面膜的重量却与标注的重量明显不符。原来，这里面被塞进了多件高档化妆品等。经现场清点，共查获了化妆品、电子烟、腕表等物品74件。最终，旅客承认了其代购身份，所携带的物品是为了入境转售牟利。除了化妆品、首饰、腕表等高档消费品外，烟酒也常在采信带货清单上。近日，一名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入境的旅客用行李箱及手提包携带了加热卷烟42600支，超出规定可携带数量的10余倍，被海关拦截扣留。
14: 加热卷烟是需要借助电子烟具加热使用的，当时旅客携带超量加热卷烟选择绿色通道进境，通过查验询问，旅客承认这些加热卷烟用于代购牟利，在通关时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没有向海关如实申报。
8: 烟草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并且确实属于自用目的的烟草制品，将要按照50%的综合税率缴纳税款。本案中的加热卷烟属于电子烟的一种。此外，对于当下流行的加注液体烟油的一类电子烟进境携带数量也有明确规定。
14: 根据海关监管规定，每名旅客携带的电子烟所使用的烟油免税额度为12毫升，像我手里的这款是10毫升的容量，请大家在购买时一定要注意相关限额。
8: 总口岸海关

0: 以查获的多起案件来看，从国外代购的物品，除了有合法生产的正常产品，还有一些是没有生产厂家等基本质量信息的非法商品。近日，一名旅客从山东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进境时，被查获利用行李箱藏匿3600颗35减肥产品，
1: 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明，无生产厂家，药品仅以透明塑封袋包装，无任何成分、剂量标识和使用禁忌等说明。我们现场进行快速检测，检出过甲基安非他明、氯胺酮等成分阳性。
0: 除了名目繁多的减肥产品，美容针剂、减肥针剂等也成为了违规携带进境的重灾区。这类产品多被宣传为进口正品，效果更优，但这些产品通常要求低温存储环境，代购者在境外购买后，由于不具备专业运输能力，无论春夏秋冬气温条件如何，都在行李箱里一塞了之，甚至包裹在脏衣服中夹带运送。前不久，青岛胶东机场海关从两名入境旅客的行李箱内查获了胎盘素599只等物品。
1: 这类查获物品既无国家相关部门许可证件，也无相关处方信息，代购人员既不知道商品来源，也不知道商品去向和用途，部分商品的运输保存条件并不符合商品的储存要求，一旦流入国内市场，对消费者造成极大健康隐患。
0: 很多人认为代购只是赚点辛苦费，并不违法，殊不知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代购行为或涉嫌走私，将承担法律责任。前不久，一名旅客从青茂口岸进境时神色匆匆，引起了海关官员的注意，并被拦截查验。经现场开箱检查，这名旅客的随身挎包手提包中装有同一品牌口红共117支，涉案货值约4.42万元。该旅客承认收取代工费，为他人携带物品。
2: 如果旅客是15日内首次进境，携带几支上述品牌的口红，只要符合自用数量合理的规定，即可免税携带。该名旅客15天内有多次进境的记录，像这样大批量未拆封高价值的口红，明显超出了可携带的范围。
0: 进出境信息在口岸一线中有明确记录，短期内频繁进出境且经常携带数量不小的物品，更重要的是携带同一品牌甚至同一规格的单一商品，是本案中认定非法代购的重要细节。除了职业代购人，还有一个特殊群体也有代购行为。山东青岛胶州机场海关最近从一名留学生的行李箱中发现了高档挎包一件，品牌帽子6顶，羽绒服3件，化妆品数件，价值30000余元。
3: 刚才你跟我说你这个帮别人带回来，别人一盒里多少钱？
4: 10块钱是吧？
3: 你这一箱大概收益是多少？
4: 像那边加起来一共是100多一些。
0: 一些海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常见的代购模式有3种，一种是职业代购者，一般通过频繁进出境将购买商品携带入境后转售牟利；二是定期出入境人员，例如导游、商务人员、留学生等，借跨境工作学习之机兼职代购；三是好心办了坏事的普通旅客，因为不懂相关政策被不法分子蒙骗，为其分担行李携带入境，不收取报酬或者收取少量路费。
5: 代购人员主要目的是通过销售差价或代购佣金来获取利益，这类人员通关时一般不会主动申报，这其中有的人知法犯法，屡查屡犯，藏匿、伪装，花样层出不穷，企图蒙混过关；有的人法律意识淡薄，认为代购行为是合法的，自己赚取的是合法报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已经触犯我国法律，甚至构成犯罪。
6: 我们身边呢有很多人呢，在出国以后帮亲朋好友带点这个货品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现象。那么为什么这些带货客，他们有一些是被扣留了货物，有一些被罚款，甚至还有一些呢要面临这个刑事处罚？那他们这些人的行为到底跟我们普通的这个带点物品回来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蔡春雷律师好的探讨一下。你好，蔡律师。 啊，您看哈，最后呢，法官呢是说他们带了超量的货品，走这个无申报通道之后，是定的这个走私普通货物和商品罪。那这个罪名，它这个入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跟我们普通买点东西背回来有什么区别呢？

0: 如果是专业的这种带顾客的话，他实际上他很清楚，他这个从国外带来商品的目的是在国内逃避这个海关监管，逃避海关的税收征款，而这个通过牟利的形式，所以说他自己是我认为他是很清楚的。咱们普通的，比如说是给亲属带点这个海外的这个，不管是用品。还是这一些产品，喜欢的一些产品，这个是有数量限制的啊。简单的带一件或带两件，比如说是手表带一件，您说明这个为谁带，把这个申报清楚，那是没任何问题的。这种这个带货客或者叫这个他们叫走水啊，这种情况啊，它明显的就超出了。这个帮忙这个关于这个法院提到这个认定这个走私这个我刚才讲了，它的主观性还是很清醒的。咱们国家，如果你这种私自从国外带货，这个多次或者违禁这个范围，那肯定会构成犯罪的，构成走私普通这个货物罪啊。
1: 而且你第一次犯和第二次、第三次这个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啊，
1: 吧？
0: 对，它有一个宽容度啊，一次两次可以。如果是超过这个监管的这个次数的话，那明显的会受到这个刑法的惩处。
1: 好的，谢谢这个蔡律师的点评哈。其实我们都说呢，这个无申报通道，您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免税通道。代购呢，是一种可能会踩到法律红线的这种行为。一旦说你这个超量超次，可能有非常严肃的法律后果，咱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赵先生公司创作完成某哥特体字库，并登记版权。一日发现某峰公司将与字库中相似的"英子"二字登记为美术作品，用于食品包装与商标，还委托生产、电商销售多家店铺在售。对方称已版权登记不侵权。赵先生咨询这是否属于侵权？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某峰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赵先生公司创作并登记的某哥特体字库具有独创性。依法享有著作权。某峰公司使用的"英仔"二字与该字库中的对应字体构成实质性相似，其在没有取得赵先生公司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这两个字用于食品包装与商标，并委托电商生产销售，从中牟利，显然构成侵权。尽管某峰公司辩称已经将"英仔"二字登记为美术作品。但根据著作权法相关规定，版权登记仅是权属的初步证明，不能对抗在先权利。因此，赵先生所在的公司有权向某峰公司主张侵权赔偿。
2: 范先生是某小区业主。2025年5月，小区物业为管控电动车，在范先生楼栋前的无障碍通道中间放置石墩，导致通道变窄。范先生步行经过时，被石墩绊倒，造成膝盖损伤。物业称是为了消防安全才设置石墩，不愿承担责任。范先生咨询物业公司是否有责任赔偿自己的相关损失。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物业公司应当赔偿范先生的相关损失。根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无障碍设施。物业公司在无障碍通道中间放置石墩，导致通道变窄。范先生路过时被石墩绊倒受伤。即便物业公司主张设置的石墩是出于消防安全考虑，但并没有采取公告设置护栏或者警示标志等必要安全措施，保障居民安全。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2: 郭先生参加业余足球比赛时，在正常对抗中被对方球员撞倒，导致腿部骨折，治疗花费较大。对方球员认为是运动正常风险，拒绝赔偿。球队和组织者也表示没有责任。郭先生咨询，此干风险规则是否意味着自己不能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3: 根据《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干风险规则的含义是，自愿参加具有一定

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

行为，就难以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至于球队和组织者，如果其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比如场地。

0: 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买水槽赠送安装名额，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呢？在重庆的罗先生看来，那就是这款水槽可以享受免费安装服务，可是商家给出的解释却让他有一些意外。
2: 399+1返2，399+1返2，给你送个安装名额。
3: 几天前，重庆的罗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有主播在推荐东鹤厨卫的一款水槽，主播一再强调，消费者购买水槽，商家就会赠送安装名额。
4: 送安装名额，我都问他噻，我说你那个送安装的话，那是不是你说全部安装好？他说对头，你那个货到了以后都会安装师傅联系的。好，我都觉得心头有点踏实了噻。
3: 罗先生看来，所谓赠送安装名额，那就是免费安装的意思。于是花费399元买下了这款水槽，可当他收到货物后，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装修师傅。
4: 结果他说不帮安装，只是给我介绍一个安装师傅，而且那个费用是我自己全部出。
3: 罗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他和商家的聊天记录，商家解释，所谓的送安装名额，意思是给消费者代叫安装，费用还得是消费者与安装师傅自己沟通。罗师傅查看了店铺里其他消费者的评价，发现不少消费者遇到了跟他一样的情况，直播间说的送安装名额，结果变成了商家请客，消费者买单。
4: 我现在目前为止没等他的回复，但是他把他的那个视频下架了，都是送安装的那个视频下架了。我觉得他都是一个虚假宣传，打擦边球。不送安装的话，我肯定都不得买他那个产品噻。
3: 采访期间，记者没有找到商家的联系方式，只能通过平台页面与商家进行了沟通。这一次商家改口，表示愿意给罗先生安排安装师傅上门，并且补偿红包20元，但如果涉及拆旧和扩槽的费用，得由罗先生自己承担。针对罗先生遇到的问题，记者拨通了平台客服电话。
5: 这边的话是客服会将您的一个情况返回到我们的高级专员进行跟进处理，平台会有我们的一个专人去快与您取得联系。
3: 发稿前，罗先生反馈说，商家通过电话联系他道歉，并承诺负责帮罗先生安装水槽。平台方告诉记者，他们核实后，商家确实存在违规的情况，平台始终将消费者权益放在首位，严格打击和治理各种违规行为。目前，消费者订单已进行退款，也对商家进行了清退处理。
0: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守护民生平安是人民警察的日常坚守，而大爱无声是青年民警的别样担当。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00后民警段宇。他用滚烫的热血为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撑起了生命的希望。
1: 包里都带什么东西？
2: 就是一些生活用品，他们就需要带身份证。啊，
3: 谢谢，拜
4: 拜。在王府井逛街的时候，看见有献血车，献血完之后问我要不要入驻这个中华骨髓库。嗯，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对社会有意义、百利无一害的事儿，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去拒绝，所以我就同意了。
5: 25岁的段宇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的民警，平时。

0: 专门负责打击办案。刚刚结束了前一天忙碌的工作后，他又准备赶往医院去做一件既特殊又充满意义的事。
1: 你现在是一什么心情？
2: 就我感觉挺平静的，因为其实我为这天也准备很久了，我就感觉他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生经历吧。对于我来说，当然对于患者来说肯定意义重大，但是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做的。
0: 段宇想做的事是捐献造血干细胞。在正式采集前，他需要每天前往医院规律注射动员剂。
2: 注射动员剂让我血液里面的造血干细胞活跃到这个血管表面，然后方便在二十号提取吧。然后这几天都会做这样的测试。
3: 啊，我们在停车场呢。
4: 哎，你们在里面吗？
3: 在停车场呢，马上进来。哦，你在里边，行，我们进来了。
4: 哦，好嘞，好嘞。
5: 黄是坏的吗？
3: 对，他刚联系我了，让我进大厅了。
5: 不是，
3: 他
5: 带你去。
3: 对对对。
4: 哎，你好，你好，辛苦了。
3: 哎，
4: 这个是你的行李箱，名字跟你是唯一的。
3: 哦。签字笔，一套衣服，有充电宝，一个水杯。
4: 打开以后，它就是一个小毯子。比如说，主要是那天。想干就把它拿上，打开盖就行了。
3: 哦，是是，我看着的。
4: 毛巾、纸箍包，
3: 哦，
4: 还有一个那天献血的小球球。
3: 球都是没用的。
4: 就是摁呐，血流量跟不上的时候，你就打开，这么摁就行了。就在献血的时候，不是两个胳膊扎针以后吗？
3: 哦，
4: 嗯。
0: 段宇作为全国第22674例、北京市第819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正在为一位年轻的白血病患者点燃生的希望。
6: 加入中华骨髓库呢，是年满18到45周岁，身体健康且符合献血标准的这样的志愿者才会去申请加入中华骨髓库。因为呢，段宇之前呢，他在献血的时候留了8毫升的血样，填了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登记表，所以就进入了中华骨髓库。那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患者通过中华骨髓库申请，就是段宇的帮助，因为他们俩这个造血干细胞不是匹配相合了嘛，然后呢，我才会跟段宇进行联系，然后确定他的捐献意愿。那跟本人联系以后呢，他医院非常坚决，最后呢我就带他做了高分和体检，到最后现在来到这边来捐献。今天是咱们是该打动员剂了，在提前4天出院打动员剂，第5天之后采集。
0: 在连续打了4天的动员剂后，段宇开始正式采集造血干细胞，整个过程将持续近5个小时。
7: 你说的今天大概是什么流程、
3: 啊、就在这儿从8点大概要采到1点钟左右，然后在这儿躺着，不能吃那种油炸的，不能吃蛋黄。我们这一天没有机会，就今天不能吃高蛋白的。然后这两天持续给我们补钙，现在也感觉就也挺平静的。反正这么多天也都为这个做准备。
8: 只是你这两个胳膊不能打弯，不能动，然后身上其实稍微动动都没事，不影响。
0: 随着血细胞分离机的启动，血液从段宇手臂的静脉缓缓流出，被分离再回输，而父母的支持令他倍感从容。
9: 作为家人来说哈，那个内心啊，肯定也有些感慨。但是呢，从孩子的角度来说，他一个年轻人，他也是一名警察，一名党员，要为民服务也是他的责任，治病救人也是社会责任吧。从个人来说，从那个社会角度说，我们都支持他。我挽救了一条生命，可能挽救了一个家庭。
7: 他说今天他出院，
3: 对对对，出院的话得等4点多钟出一个结果。然后通知我能不能走？对，因为如果说今天效果不好，有可能明天可能再采一次。效果好的话，4点就能出院了。回家大夫说，一般1周多就可以，差不多就可以工作。但是还是要1个月之内都不能剧烈运动，还有拎重物这些都不行。
6: 两胳膊的静脉采集，就经过血液分离机来分离50到200毫升的造血干细胞血液，可能是200毫升左右的这么一个量，里面有10颗干细胞。
0: 按照捐献的双盲原则，段宇无法获知受捐者的信息，心底的善良赋予他奉献的勇气，一份热血跨越陌生与距离，于无声处彰显担当。作为警察，为人民服务的方式有很多种，这一次段宇选择以滚烫的热血为生命续航。
10: 你没
11: 有
10: 啊，
11: 挺棒的，
10: 好
11: 的，
10: 小李，
11: 加油，
10: 谢谢你，
11: 挺棒的
10: 哈，照顾，给我们都树立了榜样，
11: 对，他真的是我们所里的骄傲。
12: 血液病患者，这个血液这个匹配成功之后呢，他也是义无反顾，没有一丝犹豫，就是去愿意去捐血这个造血干细胞。昨天 还一直坚守这个在一个一线工作岗位上，派出所也是对他这种精神也非常敬佩。
13: 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群在科技创新中突破，在城市更新中领航，在民生保障中担当的青年科研人员。他们是我们的土壤守护者，他们的工作啊默默无闻，却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14: 这里是北科院资源环境研究所土壤环境研究中心，平时我们随处可见的土壤被小心翼翼放进专业的培养皿里，在恒温恒湿的精密仪轨中进行修复实验。
15: 这是光照培养箱，常年保持在37摄氏度，是为了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更好的生长繁殖的环境。这个呢，是我们从一个实际的污染场地中筛选富集出来的微生物。这个微生物呢，找到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它是有一定的偶然性，有时候呢就是运气好的话可能一个多月就能筛选出来咱们想要的有功能的微生物。这两个是一个对比，这个是没有微生物的，这个是我们已经把刚才那个微生物富集培养，然后再接种到那个实际的土壤中。
14: 近几年随着城市更新不断加快，土壤安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而日常生活中个别不法人员却为了图省事省成本，将本该到指定地点回收的生活建筑垃圾随意倾倒，更有甚者还将垃圾悄悄埋在耕地下面，给土壤安全造成了隐患。这名男子姓杨，民警找上门时他正在自己的玉米地里干活。表面上看，杨某种的玉米长势不错，比别人家的都高出一大截，但实际上杨某的这块玉米地却暗藏玄机。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牛栏山派出所接到举报，称有人往养殖地里倾倒垃圾。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13余亩的耕地上种满了玉米，但是这块耕地的高度却比相邻的耕地高出一截。
16: 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砖头瓦块，还有编织袋和工地上用的扇盖的网，这些东西是不会出现在耕地里的。
14: 民警第一时间将土地进行了抽样检测，随后派出所的民警会同环石药旅中队的侦查员立即展开调查。原来庄稼底下高出来的部分居然是掩埋的各种垃圾，很快民警就锁定了两名嫌疑人杨某、方某。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人开工了。
16: 他为了掩人耳目，把钩机开到了上边，因为他卸土的时候会有小山包，然后他把这个垃圾给填平。他这么做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逃避侦查。
14: 经鉴定，此块农用用地8875平方米，约合13.31亩地，因堆土压栈行为造成永久基本农田严重破坏。随后民警将嫌疑人杨某、方某抓获。
17: 杨某呢，他是这个倾倒渣土的人啊，他负责这个在昌平某地，应该这个工地里边的开槽所，把这个土拉出来之后，然后以低价的方式在这个方某的这个养殖地进行倾倒。方某对他这个土的来源和土的性质也十分的了解。
14: 方某就是这个村的村民，他从村委会租用了这块农耕地种植玉米。听杨某说，每到一车渣土会支付给自己几百元钱。方某觉得这些渣土不会影响庄稼的生长，一举两得。
16: 对这个苗的影响是很大的，一个是水渗不进去，另外一个它透气性也会不好，所以那边的苗咱可以看到就长得会比较好，这边的一直就还是这种小苗的状态。
18: 目前杨某、方某因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14: 结合环境领域违法犯罪特点，顺义分局环石药旅中队大力打击非法倾倒垃圾案件，依法打击非法处置垃圾违法行为。经过调查，民警又在位于仁和辖区的一片树林发现了司机倾倒建筑垃圾的现象。
16: 这些垃圾主要还是居民小区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这里边有好多的，包括像这种泡沫板啦、蛇皮袋装的各种的东西。在这之前它还有很多装修拆除下来的木块，然后还有一些瓷砖什么的。
14: 在树林的最南边，有人用铁板圈出了一块地，别看地方不大，里面却堆满了建筑垃圾。嫌疑人甚至还在里面搭建了临时住所，生火做饭。
16: 实际上它很多的东西都是易燃的，因为建筑垃圾正常的情况下它是应该正规的去消纳，但是实际上也有这些纸啦，包括这个 棉花啦，实际上它这东西都是易燃品，还是有消防隐患的。
14: 经过民警多天的调查取证发现，每天都会有渣土车进出，将建筑垃圾倒到这里。固定证据之后，民警立即展开抓捕，将负责人张某、刘某、挖掘机驾驶员陈某以及正在倾倒垃圾的四名大车司机抓获。
16: 比如说周边有建筑工地或者是拉来的建筑垃圾，然后他把这些垃圾搁在这儿进行堆放，堆放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再找一个能拉更多量的车，这样的话把这些垃圾整体的给拉走，赚的是中间的差价。
14: 建筑垃圾长期堆放和填埋会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16: 这个外边这儿本来这儿都是林地，但是呢他为了方便他堆积这个建筑垃圾，然后他把这个土地进行了平整，他把这个东西堆完了之后，这些草也就都死了，然后树他也给拔掉了。
14: 最终张某等七人因涉嫌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记者了解到土壤污染治理存在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的特点，所以除了打击之外，预防和治理也是重要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有问题的土壤能否通过观察来识别呢？
15: 判断土壤是否有污染，这个过程通俗一点来讲，就像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这四个步骤。那么首先望呢，就是说我们要先观察这个土壤的一个状况，或者说它的颜色啊、质地啊，或者说植物的生长是否有没有什么异常。闻呢，就是主要指判断我们这个土壤是否有异味儿。比如说我手里这两瓶，这个是正常的土壤，这个是被污染的土壤，它们两个会有一个颜色的差异。当然还有一些污染比较重的，比如说有被那种油泥污染的土壤，它可能会呈现黑色或者更深的颜色。
14: 生活中除了填埋垃圾容易污染土地外，一些回收的废弃基建如果违法处置，里面的机油、废渣等一旦渗入土地，更容易对土壤安全带来威胁。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就曾经侦办过一起环境污染案。
19: 那个就是一个小土坑，完了之后呢，我们那有点废铁，就是废基建上有点油，下雨的时候给冲刷掉了。它地势比较低洼，也就40-50公分深，完了有4米多宽，19.多平米。平时也就堆放点废铁。
14: 从2021年4月份开始，孙某等三人在北京市丰台区北宫镇大灰厂村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主要回收废弃基建。第二年9月，丰台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发现回收站存在严重污染问题。
20: 你这个坑有做防渗处理吗？
19: 坑没有，也是普通土坑。
20: 那你觉得这个堆的这些废钢体有没有害啊？上面的油渍什么的？
19: 开始没有想到，现在意识到了，我们要积极整改。
20: 那个上面的油渍一般都是什么油啊？
19: 黄油啊、机油啊什么的，就这个润滑油。
14: 生态环境部门对土壤检测和倾倒危险废物进行鉴定后，公安机关认定孙某等三人以涉嫌污染环境罪，将三人刑事拘留。
21: 他们把这个零件呢是直接堆放在这个坑里，没有对这个坑做任何的遮挡或者是防渗的处理，导致这个随着这个雨水下落，然后进入这个深坑之后，就把相应这个基件上的这些油类的有害物质全部冲刷带到了这个土坑里边，污染了这个土坑本身的土壤，还有这个地下有一些渗漏，导致可能对地下水源也产生了一定危害。
14: 据王艳林检察官介绍，孙某经营的废品回收站没有处理危险废物的资质能力，其没有对有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的基建做有效处理，属于非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经采样检测石油厅超出检出线，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认定为有毒物质，已经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孙某通过渗坑进行排污，极有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污染。
21: 通常来讲，它涉及到对这个环境的污染，对周边居民甚至说公益这些权益的一些损害，就审查了全案的证据材料，发现它所在这个地方是属于大灰厂村辖区，也就是说经营地点离居民的一些生活地还是比较近的，而且它的这个行为是从环境上造成损害的话，应该可以从公益诉讼角度进行归置。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把相应的线索情况跟我们公益诉讼部门进行了对接通报。
14: 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监督制度与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有效衔接，让生态环境得到及时修复，让违法企业承担相应的责任， 更有利于形成倒逼机制，达到保护环境的效果。
1: 在立为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以后呢，我们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了公告，邀请你提起民事诉讼的这个组织，或者是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这个行政机关呢进行介入，如果有这个相关情况可以30日内反馈给我。发出公告后一段时间呢，咱们区生态环境局来函表示商请我院介入该案件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14: 2022年12月，丰台区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损坏赔偿履约仪式，在指定的地点，由义务人孙某等三人种植了12棵松树，弥补因污染环境带来的损坏。检察机关全程见证和监督，
19: 把那个污染的土啊，我们已经找专业的公司给它运走了，处理了。环保局去检测，合格之后，让我们去拉了2车土给肥田。
14: 最终因孙某等三人认罪悔罪，且已经对环境做出补救措施，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对三人做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21: 他们本身从事的实际上是一个资源回收的工作，按理说是应该是对环境有保护的一个从业方向，但是如果涉及到这些特殊品类的可能涉嫌有毒有害物质处理的时候，必须要取得相关环境管理局的资格许可，你要有相应的降解设备，如果没有的话，你要与这些有相应的这个降解处理能力和资格的公司达成长期合作协议，把这些物品送去处理之后，才能进行二次分类回收的处理和售卖。
14: 由于土壤修复成本高，周期长，所以一直以来是环保治理的一大痛点。而在北科院资源环境研究所土壤环境研究中心，李培忠团队通过多年的研发，找到了低扰动、低成本需求的土壤微生物修复技术。
2: 其实我们团队呢，也是从2005年整个北京为了迎接奥运会，城市更新、土地更新优先嘛，就是先开始做一些土壤污染的调查，甚至一些修复工作。到现在呢，也从3-4个人的一个团队逐步发展的有20多个人的团队，也基本上涵盖到就是从环境保护、材料的开发，还有施工应用。大概10年前，其实我们就开始了一些人才，包括一些基础研发的一些前端的一个布局，主要还是往这种微生物为主的这种低成本的一修复，包括以纳米材料为主的这种精细化的修复的那个材料开发和应用为主的这个方向进行转型。
14: 低扰动、低成本需求的土壤微生物修复技术，通过精准定位和对治理方案的精准定制，以及低成本的环境功能、材料与规模化制备技术，让土壤修复工作不再消耗过大。
22: 我们做的是一种修复土壤中污染物的一种纳米材料，这个原液它刚开始它是黄色的嘛，后面我们加入了还原剂之后，随着反应的进行，这个反应液它会变成黑色，此时也就证明了我们这个纳米材料已经生成了。最后就是随着反应进行，它生成了就是一种纳米复合材料，这个纳米复合材料能够就是快速的就是吸附土壤中的污染物，并且由于刚才合成的那个纳米材料它有一定的还原能力，它能把这个污染物进行快速降解，它既起到了吸附的作用，又起到了还原，就是降解的作用，就是从而能够更好的就是修复这个土壤。
14: 目前针对污染土地的精准修复，团队已经有多项技术和研究成果实现了规模化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并获得了2024年北京市科技进步2等奖、河北省科技进步1等奖。凭借着这群青年研发人员的辛苦付出，土壤污染防治也得到了更多的技术支撑，从而让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壤更加的绿色安全。
13: 近日，昆明 Z326 次列车在站台停靠时，一名幼童不慎跌入了站台的缝隙。乘警长孟凡东确认安全后，纵身跳下，趴地搜寻，很快将孩子安全托举回站台。这一趴是民警对生命本能的守护。站台的缝隙屡呈险地，再快的救援也难抵着瞬间的疏忽。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家长，带着小宝宝出行，那真的不能疏忽大意，一定要牵紧孩子的手，别让粗心的一瞬间酿成一生的遗憾。近日，广州天河一名女子爬上楼顶天台想要轻生，民警李俊森、黄忠强不断安抚劝解，趁她放松警惕，悄然绕到身后，拼尽全力将女子牢牢抱住，救了下来。民警舍身的一抱，拽回了一条生命，更守住了一个家庭。 危急时刻的果敢和智慧是民警对守护最滚烫的诠释。生活总有

0: 沟沟坎坎，但生命不能重来。民警这一份舍命相护是照亮至暗时刻最温暖的阳光。云南楚雄的杨女士结识了一名自称军官的男子，对方以自己不便外出为由转给他35万块钱，让他代购黄金缝进抱枕里以躲避调查，而且还要许诺他将来赚大钱。异常交易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民警及时到场拦截了黄金，杨女士沦为了洗钱的帮凶，将被依法追责。再次提醒大家，涉及到钱财的网链啊，这必定有诈，替人转移资金代购黄金极可能触犯法律。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老刘是我彩票店的熟客了，他经常让我垫钱代买彩票。去年9月份，我催他把垫付的2万块钱彩票钱付清，他却给我打了个欠条，约定半年后再清。可现在我找他要钱，他却说我是赊账卖彩票，属于违规，所以他说他这钱他不用还了。请问我可以通过起诉他来要钱吗？
2: 可以的，彩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彩票代修者不得进行虚假性、误导性宣传，不得以诋毁同业者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也不得以赊销或者信用方式销售彩票。该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并不是影响合同效力的效力性强制规定，不会导致陈先生与刘先生之间的买卖合同不效。刘先生赊购彩票后出具的借条，本质上是对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因此陈先生有权依据该借条向刘先生主张还款。
0: 观众王女士今年57岁，身体呢比较差，她既没有退休工资，也没有办法工作赚钱，因为丈夫已经去世，所以她希望两个女儿能够每个月给她一些赡养费。但女儿却说，王女士还没满60周岁，不属于老年人，他们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王女士想咨询一下自己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尽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60周岁以上的公民定义为老年人，但这并不是父母主张赡养费的必备要件。民法典明确规定，只要父母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就有权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王女士因患病无法工作，符合缺乏劳动能力的法定条件，其女儿负有不可推卸的赡养义务。年龄啊，仅是判断劳动能力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权利的门槛。所以王女士有权通过协商或者诉讼途径要求女儿支付赡养费。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道路上逆行从来不是单纯的路线错误，而是对规则的主动背离。选择逆行的人往往抱着一种侥幸，自以为自己能看见对方，以为对方会躲开自己，但是他们忘了顺行的人没有义务为你让路，也不一定有时间为你刹车。从画面中看，眼前路面上安静顺畅，一位男士骑着非机动车由南高路方向左转弯进入了长甸大街，但实际上他是进入了逆行方向。而一位处于顺行状态中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逆行者发生了迎面相撞，造成顺行中的骑车人摔落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两位骑车人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他们正商量着处理事故。然而在对面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另外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停了下来，他似乎跟这位顺行的骑车人是相互认识的。从画面中看，两个人竟然隔着路中互往说着什么。停在对面车道中的那位骑车人占据着最里侧车道，殊不知这是极其危险的做

0: 万一后面有机动车沿着最里侧车道开上来，他的境遇令人担忧。万幸那位骑车人很快就离开了这里，避免了险情的出现。违法逆向骑行者不要自认为能够随时采取减速躲避的措施，如果慎行的一方没有时间进行躲避，逆行者依然会惹下大祸。而车体受损还是小事儿，要是导致当事人的身体受到伤痛，那麻烦可就大了。路口的安全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守护，对于司机而言，转弯之前多看一眼就可能避免一次碰撞，对于骑车人而言，进入路口多等一秒就可能躲过一次危险。一方需要看见，一方需要被看见，当看见与被看见同时缺失，事故便会如期而至。这里是晚上11点多，杏石口路与汉河路的交叉路口，路面上车辆行驶顺畅，可是出行者们要是不多加小心，事故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只顾着向右转弯，并没有注意观察右侧直行方向的情况，结果与骑车人发生了相撞。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请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路口里面的情况，尤其是遇到有骑车人时，司机们更要谨慎一些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随时观察机动车的行驶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路上调整方向是每位驾驶员的权利，但是权利的行使必须以不影响他人的安全为前提。提前规划路线，提前变更车道，是对自己负责，而临时起意强行并线，是把所有风险都甩给了后车。接住是侥幸，接不住就是事故。这里是晚上11点多，南二环的蔡户营桥上，从画面中看，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依然不少，尽管路况还算顺畅，可就怕个别司机开起车来不管不顾，让别人跟着付出代价。此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第四条车道自北向南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那辆白色小客原本行驶在第四条车道中，当其来到主路的岔口处时，司机突然决定向左并线，想要奔往右安门桥方向。一辆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深色小客赶紧采取避让措施，而另外一辆小客车因为躲闪不及，与前车发生了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听到撞击声后，将车辆慢慢停下，而深色小客司机在下车之后，立即对白色小客的车辆号牌进行了拍照。万幸的是，这起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这起事故的发生源于白色小客司机不计后果的野蛮并线动作。其实，司机朋友们在驾车中改变行驶方向、调整行驶路线是常有的事儿，但是这些驾驶行为的操作都应该立足于安全的前提下。像是眼前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归根到底是过于自信，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够快速并进旁边车道，然而最终却是害人害己，后悔莫及。
1: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骑行时无视交通信号灯指示，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发生。无论采用什么交通方式出行，都请严格遵守信号灯指示通行。
2: 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南北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红灯。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北向南骑了过来，您注意看。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陡然发生，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可是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对此视若无睹，竟然大着胆子闯红灯抢进路口。与此同时，在路口另一个方向，一辆白色小客在绿灯的指引下由西向东进入路口，由于躲闪不及，他把那位闯红灯的骑车人撞翻在路面上。万幸那位骑车人很快就站起身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行者们

来到路口附近时，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不要因为夜晚凌晨时分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自己就可以为所欲为。交通信号灯既能起到提示作用，又能起到保护作用，不计后果的闯红灯就是在把自己带进危险境地中，同时也是在给别人制造隐患。夜间弯道行车，如果车速过快，操作不当，就容易引发车辆失控冲出路面的事故。请在驾车行经弯道处时，务必要提前减速，稳控方向，集中注意力观察路况，确保行车安全。这里是凌晨2点多晋元桥附近的富石路。从画面中看，白天车来车往的路面到这会儿已经被宁静顺畅所取代，可越是风平浪静的时候，交通事故也容易钻空子。而眼前这个弯道处即将出现惊险一幕，您注意看一辆白色小客。您看清了吗？那辆白色小客沿着车道开过来后，刚刚驶进弯道就立时乱了方寸，失去控制的车身猛然窜上了一旁的便道，在冲破护网后，白色小客直接窜进绿化带处。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狼狈不已地停在绿化带处，一旁便道处的护网被其撞开一个大口子。万幸的是，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在此我们有必要再次提醒司机朋友，驾车行驶至弯道附近时，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提前减慢速度，控制好行驶方向。同时司机们要注意左右两侧的情况，只有安全意识和操作规范都到位，才能把事故拒之门外。大货车驾驶人如果没有留意限高标志，超高行驶就容易与限高梁或桥梁发生剐撞，造成车体、货物以及桥梁设施损坏。请货运司机师傅上路前务必要确认车辆的高度，途经桥梁涵洞时也要提前观察限高标志，减速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杜绝超高时勉强通过，保障道路和自身的通行安全。这里是早上6点多大井桥附近的京港澳高速公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出事的厢式货车被迫停在出京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据了解，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并没有详细掌握车身上下的精确高度，导致其驾车来到京港澳高速公路大井桥附近时光想着赶紧通过。可是由于这辆厢式货车的车身高度已经超过了桥体的规定高度，致使厢体顶部与桥面发生了严重剐撞，厢体的外壳被掀下来一块不说，厢体里面所装的货物也漏了出来，惹出这样的麻烦，肇事司机又是心烦又是害怕，经济损失着实不小。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使用设备对这块损毁变形的箱体进行切割，再由一辆拖车将其带离事故现场。我们曾经多次提醒过司机朋友，厢式货车的高度是有严格标准的，司机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看清楚竖立在立交桥附近的限高标志，精确计算出自己的车身高度能否顺利通过立交桥。对司机朋友来说，限高标志其实也是一种无声的安全语言，大家在驾车中只有经常关注遵守他们的指示，才能保证车辆和桥体安全。

0: 大陆朝电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或者西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提到，凡是使用电动自行车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如外卖、快递、同城配送等，必须把人和车管起来，确保车辆安全合法，全面落实对骑手的交通安全培训。那昨天记者走上街头进行了一番观察，我们来看看。
1: 这里是朝阳区西大望路与广渠路交叉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于2026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从建议上升为法定义务。我在这儿观察了一个多小时，我发现所有的骑手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都佩戴了安全头盔，绝大部分的骑手都能做到规范佩戴。
2: 发的，
3: 这个公司统一发的是？
2: 啊，对，
4: 从开始干的咱。
5: 对啊，5、6年了。
6: 因为这个可以保护我的生命安全，是吧？对，这点非常重要。
7: 一般入职的话，就过上几天的话，就给你培训一下。
1: 其实对于大部分外卖小哥们来说，戴头盔这件事儿，从他们入行开始就戴上了。企业反复叮嘱，一遍又一遍的培训，这可以说是行业里传下来的老规矩了。只不过在新修订的条例落地之后，小哥们戴得更加规范，戴得更加认真了。那我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新修订的条例明确提出平台要进行算法优化，那骑手们如何平衡抢时间和守规矩呢？事实上，头盔佩戴率大幅提升的背后，骑手们抢时间的顽疾依然存在。在路口逆行，在斑马线上骑行，骑乘的过程当中玩手机，这样的现象依然明显。
8: 也有点紧张，反正因为现在也不忙，就是一单两单跑，如果多的话就比较紧张。商家不卡单的话就不会，卡单的话就会。平台的话，如果走上给的单子比较多，那就时间就比较，就感觉有点不充裕。
1: 你跑单的时候时间最近感觉到宽裕了吗？
9: 时间还行吧，可以。
10: 虽然说是不罚钱了，但是你超时多了，它限制你接单。
1: 路面上的每一次抢行，每一次急刹车，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份被倒计时支配的紧迫感，并没有因为新修订条例的落地而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但改变再发生吗？
11: 平台来说肯定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我们日常呢也是对这个骑手安全非常重视，有一定的这种安全意识培养的一个计划。有些骑手当月违法次数比较多啊，我们会召回进行一个安全的集中培训。一直就是你每个月都有这种什么闯红灯逆行这种行为的这种骑手，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永久封禁的处理，啊，就可能有些骑手不太理解，但是我们确实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因为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些骑手都是基本上都是骑手的主责或者全责，也都是因为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这些行为引起的。
12: 对于我们的快送，然后代驾的骑手，还有这个共享单车，都会去加强我们人员的一些教育管理。针对于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些实施，我们会积极的去响应配合。
13: 2022年1月，我们美团与北京交管部门启动了灯塔计划。25年以来呢，开展了骑手不闯红灯系列活动，累计投入超过1元的奖金池，有效减少了15%的事故发生率和26%的闯红灯发生率。我们在过往治理成果的基础上，还会继续的深化管理，努力加大骑手的培训力度。每周呢，目前我们增设了60余场培训，覆盖了6000多名骑手。后续呢，我们还会积极的配合好交管部门落实好的落地工作。
1: 三家企业都证明了同一件事情，就是新修订条例的落地正在倒逼着平台从拼速度转向保安全。规则从来不是为了拦住谁的去路，而是为了让每一条路都通往平安。当骑手不再用生命安全去赌那几十秒的红灯，当一个城市愿意为快按下暂停键，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改变不会一蹴而就。新修订条例实施的这些天，头盔的佩戴率跃升了，企业的承诺也听到了。放下一个抢行的念头，修正一套算法的逻辑，养成一种新的出行文明，都需要时间。好在我们已经出发了，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也值得。法律的背后是城市的温度， 让奔跑的人跑得安心，让守规矩的人走得踏实，这才是新修订条例在此刻最值得被记住的地方。
0: 来看地铁方面，五一假期有很多来京旅游的外地游客，在位于公园景点或大型商圈的地铁站里都出现了客流激增的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故宫、
14: 长城、
2: 昨天还去了人民大会堂。
15: 主要的出行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
2: 地铁比较方便，对，又不用等，对，然后它的线路又比较发达，这么多条线路走哪都可以。
16: 北京的地铁啊，挺方便的呀，到哪里去都很方便。然后打车的话相对来说要堵车一点，建议出行还是地铁。
17: 南锣鼓巷来这边玩一下。
15: 这两天计划都出行就是选择什么交通工具？
17: 地铁吧，地铁比较方便也比较快。
18: 记者随机在什刹海附近采访，发现外地游客来北京旅游都非常青睐地铁出行。在这个五一假期，一些景区周边的地铁站客流都翻了

0: 好几番。
1: 平时在周六和周日的期间，我们客流是达到4万到5万，但是在今年五一的期间呢，第一天的节假日客流我们就已经达到了12万，成了3倍的一个增长趋势。
0: 为此，什刹海车站在大客流期间启动了站外限流临时措施，但由于旅游大客流的特点是持续时间长，像什刹海站客流高峰期能从下午2点持续到晚上10点，因此增加运力格外重要。
1: 比如说像我们的高峰时段达到了3分半的一个间隔，我们也会在这个存储车辆的这个地方提前申请临时的客车，加大一个运力。
0: 另外，乘客在车站里的出行顺畅度和舒适感也被北京地铁温柔地照顾到。
2: 站在黄线后边，然后您这张票卡要插进去。小朋友你好，站在黄线后边，对，您这卡呀要插进去，来投进去，对对对。
1: 重点的一些这个车站节点，像进出站闸机，还有咱们电扶梯位置，都增加了人员值守。高频使用的卫生间呢，我们也是把原来的1小时的这个每频次，变更为了半小时的一个频次，加大了现场的一个保洁的一个力度。
0: 北京的地铁列车载着天南海北的口音，也载着大家对这座城市的向往。它把北京的厚度与温度铺成了每一位游客脚下清晰踏实的路。在这个五一假期，北京正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向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说，北京欢迎你。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3: 还是和地铁有关的，今明两天将会迎来返京大客流。为此，地铁呢是有8条线路会出现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
0: 北京南站5月4日1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单各庄站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河桥北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50分，5月5日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河桥北站方向，1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单各庄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北京西站5月4日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5月5日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丰台站5月4日10号线丰台站双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5月5日10号线丰台站双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北京朝阳站5月4日3号线朝阳站开往东40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5月5日3号线朝阳站开往东40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北京站5月4日、5月5日2号线北京站双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北京北站5月4日、5月5日2号线西直门站开往积水潭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39分，大兴国际机场5月4日、5月5日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开往草桥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19号线草桥站开往牡丹园站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30分。记者张新磊报道。
3: 五一假期，北京朝阳站迎来了出行客流高峰，站内人来人往，车流不息，总有意外降临。车站一线的工作人员在地下一层扶梯处及时救助了一名突发身体不适的旅客，从发现险情到协助旅客顺利就医，全程仅用时14分钟。
0: 中午12点06分，北京朝阳站地下一层扶梯处人潮涌动，客流密集。安检人员在巡查途中发现一名旅客独自倚靠扶梯侧壁席地而坐，精神萎靡。
4: 巡视的同事跟我对讲机汇报说，这个位置有旅客突发心慌气短，然后全身乏力坐在这个位置上了。然后我接到汇报之后迅速到位。
5: 心慌。
6: 嗯，
5: 之前有既往史吗？
6: 可以。没有，我可能就是我自己有那个焦虑
0: 十二点零八分，为抢抓黄金急救时间，客运员紧急拨打120急救电话，向医护人员报备事发位置、旅客危急症状、现场密集客流环境及前期处置细节。
5: 您坐哪趟车呀？
6: 我车已经过了。
5: 车已经过点了。
6: 他不说我车要，我想在这缓一下。
7: 这玩意儿去120来了，去医院先看看。反正车也过了，今天就别折腾。
6: 好，
7: 好吧。
0: 12点20分，120急救人员携带专业救治设备赶到了现场。
8: 您不舒服是吧？
6: 刚才就是在那边心慌，然后
8: 心慌。
7: 出汗了吗？
6: 啊？
7: 出汗了吗？
6: 没出汗。
8: 有胸疼吗？
6: 胸疼指的是就是不疼，就光心慌疼。
0: 在车站工作人员与急救人员的通力配合下，这名身体不适的旅客被平稳送上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
4: 我们站有一套完整的应急处置流程，包括迎接120过来和打通这个绿色通道。
9: 有基础病、身体不适的旅客，尽量避免独自远行，随身配备药品及病历，也可以通过12306预约重点旅客帮扶。旅途中注意休息，按时服药。若突发胸闷、头晕等不适，及时向车站工作人员、列车乘务员求助。
0: 记者陈玲、吴仲柳报道。
3: 不管遇到多堵的车流、多大的客流，在和生命争分夺秒的路上，永远有一群最可爱的人在保驾护航。那您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接下来来看监视器，交给赵薇警官。
1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车流之中，司机瞬间的疏忽松懈，跟车距离过近，加上观察预判欠缺，极易在车流缓行时引发连环追尾。行车途中保持专注，留足安全距离，才是规避事故最为稳妥的方式。
11: 这里是上午9点多，致远西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我们发现，受到前方路况变化影响，驾车行驶在由西向东方向的司机们纷纷减慢了车辆的行驶速度。就在这时，一起相撞事故发生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面包车。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随着行驶在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减慢了速度，跟在后面的白色小客也跟着减速，但是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白色面包车司机却在继续快速向前。转眼间，白色面包车严重追撞了前方的那辆白色小客。仔细看看，被猛然推出去的白色小客又顶上了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在这个过程中，那辆白色小客又被顶横过来，撞上了路中护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虽然三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碍，不过那辆白色小客的车尾部严重受损，后保险杠掉落在路面上。据了解，停在后面的那辆白色面包车车辆性能也受了重创，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对于司机们来说，由于路况随时都会出现变化，大家要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特别是高峰时段，大家更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随时进行相应的调整，别因为分心走神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10: 路口抢行潜藏极大的安全隐患，贪图一瞬的通行先机，贸然转向，漠视规则，心存侥幸，一旦与机动车发生交汇碰撞，非机动车一方只会承受最直接的伤害。
11: 这里是早晨6点多，荣京西街与西环中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为绿灯。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一位沿着非机动车道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看到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后，想要打个时间差，抢在直行车进入路口之前进行转弯，没成想急于转弯的骑车人被一辆白色小客撞翻出去。他在路口里面翻了几个滚后，双膝跪地，用手紧捂着自己的脸部，看样子他是受了伤。这会儿白色小客司机走上前去，把受伤的骑车人慢慢地扶了起来。在这起事故中，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不该有抢行转弯的想法，而是应该严格遵照路口里面所示化的标志标线进行安全的转弯。个别骑车人不要觉得电动自行车的速度能够抢过机动车，任何时候都没有侥幸可言，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相撞，最难受的肯定还是骑车人。
10: 行车途经限高路段，提前核查车辆通行条件至关重要，路面随意倒车潜藏极大风险，请司机们切勿自作主张，违规操作极易诱发事故，规范选择处置方式，才能从根源规避隐患。
11: 这里是中午11点多，安华桥西侧的三环辅路。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里面的车道自西向东而来， 临近那两座限高梁时，厢式货车司机变得非常谨

0: 慎，他降低了厢式货车的行驶速度，缓慢地向前。在察觉到自己所驾的厢式货车无法通过头顶的限高梁后，这位司机开始慢慢地向后倒车。最终，这辆厢式货车由辅路驶进主路后，通过了前方的安华桥。虽然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保持谨慎、遇事用心的做法值得肯定，可我们也要看到，他在辅路里面采取自行倒车的做法，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一旦后车采取措施不及，或是前车司机判断失误，势必会酿成相撞事故的发生。所以说，遇到类似情况时，当事司机最好还是报警，等候民警过来处理。司机朋友们考虑得更加缜密，才是安全稳妥的做法。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一起来关注青春担当，致敬平凡中的坚守。五一假期，有人奔赴清晨的升旗仪式，心怀家国情怀；也有一群共享单车运维人员通宵坚守，他们凌晨就开始奔波劳碌，默默为游客的顺畅出行、城市道路的井然有序保驾护航。我们来认识这位升旗路上的单车摆渡人。
2: 看着呢，往后倒。慢点，慢点。好了，就这样吧，装车吧，来。
3: 凌晨三点多，北京刚下过一场小雨，在正义路南口，路灯下，蔡明祥正在清运规整共享单车。大家为了能抢到看升旗前排的位置，都是天不亮就骑车从四面八方赶来。
2: 这个是升旗停车的点位。啊，所以说一会儿啊，升旗看升旗的人来的时候，他这个地方会车会特别多，所以说我们得提前把这个车拉走，然后避免这个一会儿人大人流来的时候啊，这个地方造成淤积，那到时候淤积堵了以后，人就不好过了。
3: 蔡明祥，哈罗骑行东城区运维保障组组长，做这行快四年了，在他眼里，一天的秩序是从一辆辆整齐码放的共享单车开始的。假期里的正义路南口是东城区最忙碌的点位之一。清理完这里的车辆，他
2: 这个清了，

0: 红尘里面把那个车推出来，把装车出来。
1: 这个必经之地的一个地方，我们稍微卸点车，然后让游客有车骑。
2: 辗转各个点位连轴转，不敢有丝毫耽误。等游客观看完升旗，他又来到了自己管辖的最后一个点位。
1: 这个位置是正义路的中段，这个瑞安宾馆的门口。看完升旗了以后，他们都会从这个路口走，然后我们这个就会叫车来，这个从这儿调度，供给用户骑行。
3: 升完旗，它这个单车摆放的挺近的，然后距离也适中，感觉还挺方便的。
4: 很方便啊，因为腿已经很疼了，你实在不想走了，突然看到了曙光放在这里，这蛮辛苦的，他们这么早过来放车，感谢他们吧。
5: 谢谢他们这么辛苦的为我们那个啊，谢谢。
2: 蔡明祥说，每年五一、十一等节假日都是人流量特别大的时候，一个点位一天用车的最大量常常得有七八百辆。
1: 说实话，累肯定是累。当我看到这个游客呀，这个骑车来看升旗的时候，然后我在现场指挥调度的时候，这种这个责任感、使命感还是很强的。在天安门广场上能看到升旗，对于每一个人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我能对

0: 的实施，郭兴在疏导交通的同时，还要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对骑行人的安全宣教当中。五四青年节，我们也把目光对准这位平安护航人。
1: 五一假期的清晨，十里河桥下车流人流交织，由于这里商圈市场密集，节假日的车流人流比平日更多。交通民警郭兴早早来到路口，他的目光不仅关注着车辆通行效率，更落在每一位非机动车骑行人身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后，佩戴安全头盔成为法定义务。郭兴没有急于开罚单，而是拦下一名未戴头盔的女骑行人，耐心讲解法规与安全。
2: 您好，女同志，按照咱们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骑电动自行车就要佩戴头盔了。一方面是这个法定的这个义务，另外其实更多还是为自己的安全考虑啊，因为有这种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一旦倒地，头部与地面发生接触，会很容易造成咱们的颅脑损伤啊。这个如果您还没有购买的话，及时购买，如果买了的话放在家里，咱们及时找出来，出行的时候佩戴好。
1: 这时一名行人从路口闯红灯而来，郭兴将他拦下，开始耐心讲解信号灯的意义和闯灯的危害。
2: 您好师傅，您看现在您过来还是这个红灯呢，您咱先到这边来好吧。您看咱们是行人，专门有这个行人的信号灯的，咱们出行是要遵守信号灯的规定，您明白吧？虽然说咱们不是这个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啊，但是咱们同样作为交通参与者也需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好吧。一方面是这个为了这个秩序，但是更多的还是为了您本身的这个安全考虑啊，因为一旦有这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也好非机动车也好与您发生接触啊，发生交通事故，最后受伤的还是您，咱们下次注意好不好。哎，那您到这个便道上来等候好吧。
1: 这种刚柔并济的方式是郭兴的执法特色。作为劲松大队副大队长，他反复叮嘱同事节日期间更要注意耐心解答群众疑问
2: 啊。咱们在十里河执法也好或者疏导维护期间，一定注意执勤执法规范啊，包括这个非机动车人家有什么问题啊，耐心的解答啊，好吧，毕竟是五一假节，这个节日期间也是。
1: 郭兴牵头将十里河桥信号灯由顺时针轮放调整为逆时针轮放，非机动车等待时长从120秒压缩至25秒，改造后路口非机动车等红灯时间平均缩短30%，路口违法率降低35%。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平安警示录，我们要把镜头对准发生在北四环的一起交通事故。事发现场两车受损，多人受伤，路中的一大片护栏也应声倒地。那么这场意外到底因何而起呢？来看看。
3: 横跨车道，两轮悬空，波及旁车顶翻护栏，悬于高空的监控探头记录下了路面上的惊险一幕。在将伤者送往医院后，事故的始作俑者侧翻的面包车司机王某被民警传唤到队接受调查。
4: 就翻过来，这感觉翻出来有点飘。
5: 你当时感觉没感觉有人这个有人推你叫你什么那个？
4: 非常的叫这个声。
5: 为什么往哪方向啊？
4: 因为我看快撞护栏了。
3: 在副驾驶的呼喊声中，面包车司机王某猛地惊醒，紧急向左打轮避险，虽然避免了和桥体相撞，但最终还是没能挽回局面。
6: 一呢是车辆重心比较高，在有这种猛烈驾驶、激烈驾驶的这种行为下呢，车辆很容易出现失控。其次呢，往往向左打方向呢，导致车辆呢受到了一个向右的力，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车辆呢出现了一个向右侧倾的行驶姿态。因为呢，它只剩下这个右侧两个车轮着地，左侧两个车轮腾空的这种情况，导致车辆在速度还没有完全降为零的情况下呢，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向左变向的这么一种行驶轨迹。车辆呢在向左变向以后，快速的呢穿越了四环路上的四条机动车道，进入了最内侧的机动车道。而在最内侧机动车道呢行驶了一辆正常的白色小客车，因为事发突然躲闪不及呢，撞上了这个王某驾驶的面包车的这个底盘的左侧。导致呢两辆车呢，一是王某的车呢进一步的直接就侧翻在地，最终停下，而这个白色小客车呢在撞击以后呢也是撞上了道路中心的护栏，受损停在了事发现场。
3: 事发3分钟后，一辆金杯车缓缓驶入了监控范围， 途经侧翻的

0: 面包车时，司机还将车停了下来，与事故现场的人员交流一番后才驾车驶离。后经民警调查，驾驶金杯车的这名司机姓李，正是侧翻面包车司机王某的老板。
1: 事发前一天，就是他给王某打电话，下达了工作指令，要求王某在完成手头的工作后驾车回暂住地，接上次日施工需要的工人。
2: 王某呢，因为30号当天呢就已经是前往这个工地呢干了一天的活了，干到这个后半夜呢1点多的时候呢接到李某的电话，之后呢在他这个完成这个前一日的工作的时候呢已经是凌晨的5时许。
0: 凌晨5点多，王某拖着疲惫的身体驱车40多公里，从位于朝阳区的施工场馆赶到了通州区马驹桥，与老板李某会合。
2: 王某呢，他处于这种睡眠不足、精神不好，而且未得到休息的这种情况呢，持续的时间呢十分长，而且呢，他在这种情况下呢，从这个施工场馆到马驹桥暂住地呢，也有较长的一段这种行驶距离，他在进行往返呢，更是将这个距离呢成了倍。在这个过程中呢，车内呢空间比较狭小，又人员又多，也会导致呢车内的这种氧气含量不足，二氧化碳的含量较高的这种情况，也更容易呢造成这个王某在驾驶中呢出现犯困，失去对车辆控制的这种可能性。
0: 早上6点多，王某拉载着老板招揽来的工人从马驹桥出发，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出了事故。而民警在调取公共视频后发现，王某所驾驶面包车的号牌在事发前后竟有着2副面孔。
2: 王某驾驶的车辆，他的这个实际的车辆尾号呢应该是3，但是呢在这个事发之前的录像中呢显示他这个车辆的尾号呢被变造为4。经过我们的调查呢，是王某在返回这个马驹桥地区接这个工人的时候将这个车辆号牌呢进行变造。
0: 发生事故后，司机王某接下了写有数字4的号牌贴，面包车的真实号牌这才显露出来。
3: 他这个不知道他走。
0: 询问室内，王某表示，自己之所以会对面包车的号牌进行变造，都是老板李某授意的。
4: 这俩车那天哪来的呀？谁买的呀？
5: 那我买的。
4: 是谁干的呀？
5: 他干的。
4: 谁让他干的呀？
5: 我也看叫他干的。
0: 为了躲避监控探头的抓拍，李某网购号牌贴，并指使王某实施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而王某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却仍旧照做，最终双双被罚。
2: 我们对这个王某和李某两个人呢，分别呢是按照变造号牌以及使用变造号牌，依法呢进行了罚款、扣分以及行政拘留的处罚。
0: 变造号牌疲劳驾驶，实际上这并非是引发事故的全部原因。民警核查发现，事故中侧翻的面包车核载只有5人，可仅在事故中受伤的就多达10人。事发时，这辆小小的面包车内到底坐了多少人？民警截取的这段公共视频揭开了真相。
4: 一个俩，
5: 这个不是，
4: 俩
5: 就一个，
4: 仨。他不是，他怎么从车上跳下来的呢？
5: 有一个是过去帮忙嘛，可能
6: 他是从车里钻出来的，他咋帮忙去啊？车窗里爬出来的，跟从边上走过去的能一样吗？
0: 在交通大队的询问室内，民警向老板李某出示了事发后的公共视频。这段影像完整记录下了车内人员从侧翻的面包车内艰难爬出的过程。
4: 你看，抽腿往下跳，13个，这又出来一个，14个，看着没有？撑这动作，看着没有？
0: 经过清点，包括司机王某在内，这辆核载5人的面包车内竟然坐了14人。
4: 那车一共能拉几个人啊？核载人数是几个人啊？
3: 核载人数5个。
4: 那你知道这就只能拉5个，那为啥你事发时候还拉了这个14个呢？
3: 我为什么不知道他拉那么多啊？
0: 事发当天早上6点多，王某驾驶面包车回到马驹桥时，李某已经通过路边伸手招工的方式招揽了26名工人。
2: 李某呢，让其中的13名工人呢上了这个王某驾驶的这面包车。首先呢，这个车上呢并没有足够的座位，于是呢，王某呢是采取了一个拆座，让这个工人呢坐在车辆地板上，甚至是呢这个多人进行这种叠加排队的这种乘坐的方式，也是呢本起事故中呢造成多人受伤的一个原因之一。
0: 安排王某搭载13名工人前往场馆后，李某让剩余的13名工人上了自己的金杯车，
4: 你车上几个人？
7: 14个。
4: 你也拉了14个人是吧？
7: 我那14个人。
2: 李某呢，驾驶了一辆中型客车，他在当天呢，路边伸手招工的这26人中呢，李某呢，准确的将其中的13人分给了这个王某去载运，给自己的车呢留下了13人，加上他自己呢，就是正好是这个他车辆核载的14人。也就是说呢，这个李某呢，作为老板，也同时作为一名驾驶员，他是明知道会出现这种超载，两辆车是无法载运这个28人的这种情况，但是呢，他将这个违法行为的风险、发生事故的风险，把危险呢留给了自己的属下。
0: 车辆从出厂的那一刻起，每一项技术参数都渗透着对安全的考量。厂家会根据车辆结构强度、制动系统负荷以及转向稳定性等核心指标限定最大乘员数，同时配备相应的座椅以及安全带等防护措施。
2: 超员载客呢，就意味着一定会有人是得不到这种安全措施的保护以及这种保障的。另外呢，超员载客呢会造成车辆的这个自重增加，尤其是对一些小型车辆，它每多承载一个人呢，它的这个车辆的这种操控性，包括它的这种惯性，都会有较大的增加。在发生突发情况的时候呢，车辆有可能制动距离过长，导致呢本来可以避免的一些事故呢无法被避免。在采取一些紧急措施的时候呢，有可能因为车辆超载，导致车辆重心的上移，导致车辆发生侧翻失控的这种严重后果。
0: 发生在北四环主路的这起事故，最终导致面包车内的10名乘车人不同程度受伤，一辆正常行驶中的白色宝马轿车被无辜波及，车损严重。司机王某以及老板李某在承担事故责任、赔偿事故损失之后，还将面临刑事处罚。
2: 根据咱们刑法第133条之一危险驾驶罪的相关规定，严重的这种超员载客行为，尤其是这种营运的载客运输车辆出现这种严重超员载客行为的，不光是涉嫌交通的行政违法，而且呢更是会涉嫌刑事犯罪，不光是在这种人身安全方面有较大的这种危害后果，并且呢在这种法律责任方面也有很大的这种责任后果。王某和李某两个人呢，因为存在这种严重超员以及指使他人严重超员的这种行为，均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拘留。
8: 侥幸的代价如此惨痛，也警醒着各位司机要常怀敬畏之心。那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也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静莹警官，继续来看看路面上的情况。
9: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类事故可以说是路面上的事故常客，那就是追尾。但是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明看到前车刹车灯亮了，但自己的脚却总是慢半拍？为什么拥堵路段上总有人能精准地撞上前车呢？
10: 晚上11点多，在志新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车辆正在主路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此时我们发现一辆原本行驶在由东向西最里侧车道中的出租车，先是并进了中间的第3条车道，而后它在这里停了下来，估计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或是车身出现了故障，司机这才被迫把车停住。随后他走下车来，在旁人看来，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个别司机光顾着享受畅通的路况，而把仔细观察路面情况的安全事项抛之脑后。可怕什么往往就来什么，一辆厢式货车由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行驶中的大多数司机都发现了停在车道中的那辆出租车，而采取向左右两侧绕行的措施。可从后面开过来的一位厢式货车司机却没有注意到，由于车速较快，躲闪不及，厢式货车的前部严重追撞到出租车的尾部，那辆出租车被顶得转了个圈后，车尾部又与水泥桥栏发生了相撞，它整个横在最外侧车道中。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指挥厢式货车司机把车挪到最外侧车道中。 就这位厢式货车司机而言，对时间和效率的追求让他在行驶中忽视了对前方路面情况的仔细观察，变得毫无忌讳。而这种放松交通安全意识的直接结果是让自身与交通事故联系在一起。
9: 很多人把追尾归结为运气不好或者是前车急刹，但是公共视频反复告诉我们，追尾事故里被追尾的往往是守规矩的，而追尾的那一方几乎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没有给自己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
10: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由于车辆较多的缘故，驾车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车道里的司机们逐渐放慢了车速。可就在这时，一起事故出现在不远处，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几辆机动车就这样接二连三地追撞在一起。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在车道中一动不动的竟然停着四辆机动车，而周围的路面上则散落着许多玻璃碎片，估计这些玻璃碎片是停在最后面的那辆小货车的前风挡玻璃。对于几位当事司机来说，无论车辆损失是大是小，都会让他们懊恼而心烦。无论路况是行驶畅通还是行驶缓慢，司机们都要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的车距，位置和距离合理，才能有反应的时间和应对的措施，否则的话，一个不小心都会招来极大的麻烦。
9: 这里是下午两点多，北太平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一起事故即将扰乱由东向西方向车道里的行驶状态。您注意看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这辆深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沿着中间车道自东向西而来。仔细看看，它的车身逐渐驶向了最外侧车道里。由于司机采取的措施不力，转眼过后，这辆深色小客的右前部与一辆行驶在最外侧车道中的红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随后，两辆事故车分别停在了两条车道之中。这会儿那辆被撞的红色小客挪移到了路边上，可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损太大，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之所以出现追撞事故，一是与车辆的行驶速度较快，跟车距离较近有关，其次就是一些司机在行驶当中对路面的情况观察不够仔细，由于各种原因而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这种走神的直接结果就是遇到前方出现状况的时候，作为后车司机根本无法应对，最终吃到了事故的苦头。 看一眼手机只要一秒钟，但这一秒钟足够让您从驾驶员变成肇事者。要知道，追尾追的不光是车尾，更是您和危险之间的距离。开车上路，留给自己和别人的空间，也是在为安全留位。
8: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再会。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凌晨时分驾车，对于司机们来说，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不小的考验。开车需要极高的专注力，如果在专注力上打了折扣，安全系数也会大幅下降。
10: 这里是凌晨两点多，石景山区的上庄大街，眼前的路面上原本显得非常平静，就在这时，一起突发的事故影响到此处的车辆行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

那辆行驶中的白色小客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在道路中间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时司机驾驶这辆白色小客沿着最里侧车道向前行驶时，车身逐渐偏离行驶方向，一猛子撞上了路中护栏，并将部分护栏推进了对向车道。万幸事故发生时，周围的车道中没有其他车辆行驶。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已经窜进了对面的中间车道，被其拽离原位的护栏有20余扇之多。事故造成白色小客的车身和性能严重受损。凌晨2-3点钟，对于在路上奔波的司机们来说，确实是个坎。

0: 讨厌，因为这个时候是司机朋友们最容易产生疲劳犯困的时段，而疲惫的状态会让司机的大脑变得昏昏沉沉，稍有不慎就容易引发事故。所以说，司机朋友们驾车上路之前要休息好，只有精神饱满才能安全驾驶。当着急的驾驶心态遇上抢行的迫切做法，能不带来事故的隐患吗？司机们驾车时一定要心态平和，从容应对，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为先，想不安全都难，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呢？这里是下午四点多，广安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晚高峰时段快要到来，行驶在主路里面的车流量正在不断上升。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原本驾车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第二条车道中的那位出租车司机，在看到前方有一处主路的出口后，竟然采取连续向外并线的方式驶向那个出口处。而驾车行驶在第四条车道中的深色小客司机，在看到那辆并线的出租车后，想要从其右侧赶紧超过去，没成想出租车右前部拐撞到深色小客的左后部。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两位当事司机郁闷地将车停住在旁边的路段上，相关部门是画有白色实线，而这辆出租车在采取向外并线的动作直接压上了白色实线，而且没有注意避让旁边直行方向的车辆，这种莽撞的心理导致了事故的发生。至于说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应该在本车道内谨慎地行驶，而不是着急抢过去，可见司机们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在行驶中要有守法礼让的安全意识，这样才能确保行驶安全。
1: 司机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再加上车与车之间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就能有效避免追尾一类事故的发生。下面这位司机由于自己的马虎大意，直接造成一起三车相撞事故的发生。
0: 这里是下午五点多，杨桥以东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主路双方向的车辆正平静有序地行驶着，很快在由东向西方向的中间车道中便出现了问题。您接着往下看，在这起事故中，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白色小客司机在安全意识上存在着问题。仔细看看，行驶在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行驶速度，可最后面的这辆白色小客依然在快速地向前行驶，结果他追撞到前车的尾部，而被撞的前车又跟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一起三车追尾事故片刻间发生在这里。从画面中看，眼前这三辆事故车各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由此看来，个别司机需要提高对路面情况的适应能力，要时刻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常备刹车，随时进行安全调整。希望司机朋友们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千万别大意了。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大家好，我是常宇。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当代青年的理想该是什么样的模样？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零零后的创业者，业绩科技创始人 CEO 傅志，在读博期间精准洞察到 AI 算力供需痛点，23岁呢就创办了全球首个闲时算力调度平台，开辟行业全新路径。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这位心怀热忱、勇闯科创前沿的青年追梦人。
2: 你以为的 CEO 是这样的，实际上他是
3: Hello
2: 穿着冲锋衣，手拿蛋糕卷儿，复制以一种极其朴素的状态出现在我面前。他很急很忙，从被 C 的密密麻麻的行程表里抠出来一小时接受
4: 我
2: 的访问。
4: 这是我每天的日历，今天晚上还有

0: 没加上来。
1: 哦，今天还有这么多，今天真的是有点极限。
2: 这位清华的00后 CEO 在读博期间注意到了 AI 时代算力资源供求不平衡的现状，于23岁创立全球首个闲时算力调度平台，带领团队从全球514万个 AI 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亚军，改写 AI 时代的资源规则。
0: 改的话，对大家来说就会像手机流量、像用电、像水一样非常普遍的。有这么多算力闲着，又有这么多人急着用，我们去调度这些闲着的算力。来满足这种灵活的需求，我们希望能够在2035年或者说2040年左右，建设成为一家能够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企业。
2: 这种自信和执着，像磁石般吸引了一个又一个追梦人。
3: 我们希望在比如说2035年成为一家真正在科技上比较伟大、能够改变世界的企业。
4: 我觉得人活一辈子，如果不干出了一些名堂来，其实也白活了。不想碌碌而为。
5: 不只是复制或者说核心的几位创始成员他们自己的梦想，其实很多人，包括我们，也把梦想都倾注在了里边。
2: 除了对公司发展的雄心勃勃，以复制为首的年轻人们还有一个更大的追求，要用科技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好。
0: 就有一天和师兄聊完嘛，回去就写日记，就写我到底要为什么而奋斗。我希望我能够用科技能帮助更多人，或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利在一身勿谋之，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6: 那你们去聊，不用就比如穿的稍微正式一点吗？
1: 零零后应该有自己的风格。
0: 我写日记写了6、7年了。
1: 这一篇你可以看一下。
6: 这是写啥呀？
1: 2月29号，2024年那会儿见投资人，卧铺，早上10点到海淀，到了海淀还见了4波投资人，然后各种各样的会。
6: 这是什么一关一关来呀？
1: 对，
6: 这是啥时候的？几几年的？
1: 就从24年到现在。对，可以，我走了。
6: 好，
1: 嗯，
6: 拜拜。
2: 采访结束，复制匆匆打车去开会了。他要赶往自己的下个日程，创造属于未来的事业。
7: 当时代设定了考卷，当代青年该如何作答？复制的答案是，这个世界需要更多敢于创新、勇于担当的年轻人。我们这一代人不应该只是时代的乘客，而是要成为驾驶员。说得太好了。
8: 对，今天是54青年节了，我们就来说说青年的话题哈。先给大家几个数字。如今呢，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当中，4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项目负责人的比例高达43.3%，而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当中，80%的项目都是由45岁以下的年轻人牵头的。我们再看看中关村U30 榜单，它是2015年由中关村发起的，面向全国还有海外遴选35岁以下优秀青年创业者。那去年入选榜单的青年创业者当中，平均年龄29岁，最小的只有21岁，超过80%的人都成功拿到了融资，累计融资规模接近300亿元。这样的数据其实很多啊，它说明啥？说明我们的人才基本正在发生一种年龄质变。当下的中国科技圈啊，像复制这样的青年力量已经是挑大梁的角色了。中国的科技创新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年龄化的年轻化的迭代。我们的年轻创业者群体啊，有见识、有技术、有定力，他们不迷信权威，也不好高骛远，他们用一行行的代码、一组组的数据、一个一个硬核的产品，稳稳地托举着中国科技的未来。当然，当代中国青年力量的崛起啊，离不开时代的土壤。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地出台各种真金白银的人才政策，国家和社会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为年轻人的成长创业拆除门槛，保驾护航。在今天这样一个属于年轻人的节日里呢，我不仅要向每一位青年人说节日快乐，更要致敬每一位不甘平庸、向阳生长的青年。愿年轻人的创新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照亮祖国未来的前行之路。
7: 那复制的故事呢，其实也告诉我们，青春的力量不在于年龄，而在于勇于突破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智慧。在这个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时代，每一位青年都是大卷人。好，下面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这个五一假期，入境游市场提速发展，游文化遗产，品城市烟火，古今交融的特色入境游线路持续吸引了境外游客选择北京作为旅游目的地。从业近20年的外语导游姚海健，靠着沉浸式深度精讲，把故宫一砖一瓦、一彩一绘里的故事都讲得通俗易懂，让外国游客爱上北京，读懂中国。
9: A mythical animal swallowing all the rainwater in its belly when it rains in the Forbidden City.
10: 我就是北京人。

0: 在旅游行业里边差不多20年了，每天我差不多都在讲故宫或者讲长城，就希望能把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历史以及真实的一个现状啊，就是全方面的给他们去展示。
1: 故宫精讲是姚海建的金字招牌，从王朝迭代到建筑风格，小到一砖一瓦颜色搭配，到背后的特殊寓意，他总能精准捕捉到外国游客对中国的好奇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传递给外国游客。姚海建说，随着这些年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快，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对中国的兴趣点也越发的宽广。
2: I think it's been a great tour. I think I like learning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seeing historic sites, and it's been great.
1: 从2018年开始，姚海建以文旅博主的身份触网了，将日常导游工作拍摄成短视频，吸引了海内外100多万粉丝的关注。不少外国游客直接通过社交平台预约讲解，他发现他的客人已经不再局限于旅行社给他派单了，他自己就能通过纯熟的导游业务和良好的沟通亲和力接到很多精品团，甚至是他的粉丝。他们对中国、对北京的兴趣不仅局限于古建，而是越来越愿意到潮流打卡地，到新鲜的没去过的地方去看看。姚海建打心底觉得北京的入境游真的热起来了。
0: 2023年大概一个月能带两个，最多三个，现在呢就是恢复的比较快啊，有的时候忙的时候一天要做两个故宫的精讲，或者说是故宫加长城的精讲。以前可能是单一国家的，现在就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有。
3: 一天带两个精讲，你觉得累吗？
0: 对，比较累，脑子里边一停一直在转，但是真正干起来忙起来感觉不到累，让他们了解咱们的历史、咱们的文化、咱们这些故事，我自己也有一种啊成就感。
1: 姚海建所说的成就感得益于这几年北京在入境游打造上频频发力，240小时过境免签、境外卡乘坐地铁、离境退税、移动支付等一系列新政策和新服务相继落地，让外国游客来到北京的麻烦越来越少，频次越来越多。
2: Payment is easy, transportation is very easy. I'll come back again.
4: It's my second time. I have visited Grand Wall, Temple of Heaven. It looks very good.
5: Beijing is impressive. It's our fifth day here, and we have been enjoying so much. It become like a very livid experience on many aspects, especially on the food aspect. I have been enjoying very much.
1: 今年北京入境游数据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一季度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123.8万人次，同比增长39%，实现旅游花费16.5亿美元，同比增长47.3%。而五一假期前3天，入境游客数量达到了8万人次，旅游花费达8.6亿元。一系列的数据成为了这座城市全力打造国际交往中心的有力印证。北京台报道。
6: 从打卡游到沉浸式体验，游客呢不再满足走马观花，而是追求深度的文化互动。像故宫精讲啊、长城徒步、太极拳学习等等体验的项目就是广受欢迎。
7: 对，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旅游，到外国人开始喝热水、打八段锦，这都说明啊，中国在全世界人的眼中越来越有吸引力，越来越有魅力。那我们的硬件基础设施固然会让很多的外国友人感到惊艳，比如说品质非常好的高速公路、又快又舒适的高铁、便捷的移动支付、安全的生活环境，这些我们很习惯的生活日常，其实会让太多的国际友人羡慕不已的。那如今的外国友人呢，已经不满足于再去故宫长城打卡了，而是更喜欢去深入当代中国的生活，比如去体验中医针灸啊、学做炸酱面、胡同里转转、大街上溜溜、品品茶、聊聊天，接触感受更加真实生动的中国。而姚海建们的一句句讲解、一次次帮忙、路边阿姨指路的笑脸、小店老板的热情服务，这些藏在烟火里的友善、刻在骨子里的乐观，我相信这才是最让老外上头的中国故事。那从一个个中国普通老百姓身上展露出来的文化自信和从容乐观，可能比高楼大厦更能打动人心。今日中国的魅力啊，不仅在于灿烂的文明和硬核科技，更因为它的人民如此可亲可敬和可爱。所以啊，让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乐观自信和友善热情去做一个最好的中国形象代言人。
6: 真好，就像片子里姚海健说的，让他们了解咱们的历史文化，我自己呢也有一种成就感。这份成就感是无数文旅从业者的共同心声，那更是中国入境游持续升温的内在动力。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8: 五一假期第四天，全市重点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239.96万人次，创五一假期游客量的历史新高。其中，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6.91万人次。全市客流量最高的公园为颐和园，单日游客量18.3万人次，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游客量近8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4号15时，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列档期票房前三名。截至4号15时，五一档观影场次达233.1万，提前一天半超过去年整个五一档。北京时间5月3号晚，在博茨瓦纳哈伯罗内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接力赛上，中国队在男子4×100米接力第二轮比赛中跑出37秒85的成绩，斩获小组第一，成功锁定2027北京世锦赛参赛席位。在2号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决赛，直接获得了世锦赛该项目的参赛资格。五一假期临近尾声，本市将迎返程高峰，为应对8站2场夜间集中到达客流，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大兴机场线共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地面公交视客流情况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间隔，在南站、丰台站安排应急摆渡备车，出租汽车组建场站保障车队，保障旅客疏散。网约车平台对场站订单优先派单，机场巴士夜间增加备班运力，加密发车班次，做好突发大客流的兜底保障。
6: 青春有担当，烟火暖人心。在东城的老胡同里，90后年轻人顾先亮把一间小餐厅经营成了社区老人的专属暖心食堂。他用日复一日的努力守护着老街坊们的晚年幸福。
9: 早上9点，大方家胡同38号的福利餐厅早已烟火升腾，备菜、翻炒、消杀、通风，每一个环节都被主理人顾先亮安排得井井有条。
10: 福利这两个字儿和老季福利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不只是一个老年餐厅，也是一个给人带来福利的餐厅，365天都能持续的营业。
11: 这个叔叔应该是他和他爱人两个人，他领两份吧。
9: 还没到正式餐点，已经有老人排起了队。
11: 来点，行，再来一份。
9: 多年来，亮亮始终坚守一个习惯，
11: 好，
9: 开餐前每一道菜都要挨个尝一遍。
11: 谢谢，给咱们保证这个品质，这个合格，然后又健康可口的这菜品。
9: 根据老人起得早、就餐早的习惯，午饭10点半就开始供应。亮亮记得每位老人的习惯。
11: 是。他就是这位置。
9: 81岁的王阿姨就有自己固定的座位。
11: 慢点，您坐那儿吧啊，给您腾开了啊。我给您盛点，少盛点，一会儿再过来续，好吧？这阿姨就是每天都会来吃3个鸡腿，你看能咬动吗？咬得动是吧？行，咬得动就好啊。
12: 我老觉着人特别好，看见他都高兴。
9: 除了堂食，还要给养老院供餐，为高龄老人上门送餐。老胡同门牌号不清，路线绕，亮亮专门给送餐志愿者做了带视频的送餐路书，只为让老人的热饭早一分钟送到手边。
13: 哎，就是在这。哎，大叔，你的菜。
11: 我把改成巴沙鱼吧，要不然。
9: 中午的忙碌告一段落，亮亮又开始琢磨起了下周的菜单。为了让老人吃得更健康，亮亮专门考取了老年营养师和营养指导员证书。在他眼里，养老服务也需要年轻力量。
10: 我们的厨师是90后，然后切配的话是00后，非常年轻的一个力量，然后就加入到我们养老助餐这个行业里边来。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建立的这套服务未来能够服务我们，服务老人其实就是服务未来的自己。
9: 一粥一饭见真心，亮亮把福利二字酿成了胡同里最暖的福利。
6: 五一假期为您特别推荐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举办的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流行爵士经典三大主题演唱会轮番登场，还有潮流市集与亲子互动等您来打卡。美食美酒潮玩运动全在钻石欢乐市集内搞定，一张门票就让您从上午11点一路玩到晚上10点。5月1号到5号，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购票上大卖。那这个假期，位于东六环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正式开放。这个由高速路蜕变而成的公共活力新空间，成为城市更新、盘活空间、赋能民生的又一崭新地标。
14: 大家逛北京总爱奔着地标去，好像只有他们才是这座城市的模样。
15: 但我今天要找的是地图上这些
14: 曾经不太起眼，如今却焕发新生的城市更新新风景。不知什么时候，拥堵的东六环悄悄入了地，而原来的路基变成了一条1.7公里长的空中花园福园。
15: 你看，这里还保留着曾经东六环的老路，那个时候呀，你坐在时速80公里的车里，一心只想赶路。现在呀，这路还在，但行走在上面的我们可以闲庭信步，感受公园的美景和芬芳。
14: 不光是车道，老建筑旧园区也都留下了，并长出了新的东西。
16: 原来的造纸漆厂利用原有的结构改造成为首都公共创作艺术基地，废弃的桥梁涵洞利用起来，让大家既有原来的老六环的记忆，然后同时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14: 我注意到开园第一天最先到来的不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而是附近的居民。
17: 附近的很多老的居民
18: 对这个是有记忆的，
14: 看到承载着记忆的老建筑重获新生，他们由衷的感到高兴，
19: 一直盼着等他把这个围挡一拆了，我们心情特别好。
14: 在通州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王叔感触尤为深刻，在此之前他生活在这里却始终没有真正拥有家的归属感。
20: 以前啊，通州是睡城，没什么文化，生活就是一个容身之所，现在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生活和依恋好地方了。
14: 他说现在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孩子也愿意回来了。这不，老两口正准备去接小孙女来这儿转转。在这一刻，我忽然觉得城市更新好像真的不止翻新空间那么简单。高速公路能变身城市花园，那河堤呢？
15: 给大家看一个我最近刚发现的运动好去处，看，就在我身后的灞河，以前冷冰冰的河堤，现在呀变成了这么宽的人行步道。哎，你好，大哥，
21: 你好，你好，
15: 正好看到你在跑步呢。
21: 啊，我是爱锻炼。
14: 吴大哥就住在河堤边的小区，每天都要下楼跑上几圈，可这在几年前是压根不敢想的事儿。
21: 以前不行，以前我跟你说，要是从我们家出来，有一个围墙，对，这20多分钟。
14: 随着灞河河堤的改造，这堵厚的围墙拆掉了，如今周边小区居民推开门步行5分钟就是干净整洁的步道。
22: 就感觉我们想改善环境的一个诉求被听见了，看见了，然后也帮我们实现了，特别开心。
23: 这一次咱们改造原有的这个巡河路啊，贯通了，同时把周边这个暗坡吧也都重新都利用起来了，主要目的也是为周边百姓提供一个滨水的空间。我们作为建设者，还是以老百姓为出发点，坚持这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
14: 我想从福园到灞河，拆掉的不只是围墙，更是城市与人之间的那堵墙。城市更新让人民城市有了烟火气，也有了生命力。近年来，北京通过持续的城市更新，一大批地标性区域焕发新生，老旧小区变身幸福家园，中轴线壮美真容恢宏重现，老胡同肌理得以留存，文化业态绽放光彩。北京市15-5规划中提出要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打造一批综合性更新片区，形成北京样板。城市更新年度投资到2030年达到3000亿元以上，这些部署将让古都在更新中焕发持久生机，让市民对美好生活更加期待。
24: 15-17城市更新啊，需要更好地融入城市的综合治理，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更加关注便民生活的建设，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真正实现城市更新的成果能够为全社会共建和共享。
6: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欢迎拨打。

0: 9618栏目服务热线，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
1: CBA 季后赛上演精锐对决，三场两胜赛制，北汽首战不容有失。2025-26赛季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回合，北京北汽主场迎战广东东阳光。5月6日晚 ，BRTV 新闻频道现场直播，敬请收看。
0: 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依法依约处置违法违规账号9.8万余个。
2: 针对这些违规行为，网信部门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包括抖音、清新国际、极客科普馆、快手名言、哔哩哔哩尽说、军武史记等自媒体账号，吉纳、涉美伊等国际时事信息未标注信息来源，公众难以溯源信息原始出处，无法辨别信息真伪，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抖音小胖农业乡村发展、快手农民大姐、清华鱼妈、哔哩哔哩商业策略等自媒体账号发布涉农业农村、教育、养老等领域公共政策相关信息时未标注信息来源，公众无法获得准确完整的权威信息，可能会基于碎片化内容对政策做出错误理解，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据专家介绍，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信息来源是当前自媒体最突出的违规行为之一，其具体表现为部分自媒体账号集纳搬运涉国际冲突、地区动态、民生政策、社会热点等相关信息时未标注原始出处，有的甚至以网传、网友表示等模糊表述掩盖信息来源，更有甚者标注错误来源或矩阵账号互相引用标注，导致公众无法追溯信息真实源头。
3: 不标注信息来源会导致信息无法追溯核查，大量二手转述、拼接篡改、断章取义的内容会肆意传播，不实片面的公共信息容易误导大众的认知，歪曲政策本意，放大社会矛盾与负面情绪，滋生网络谣言和不实传言。
4: 它的危害啊，从个体认知偏差可以延伸到社会信任的崩塌、公共秩序的混乱，所以必须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进行重点的规范。
2: 据专家介绍，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属于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的新闻信息，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禁止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
0: 随着近几年 AI 生成合成技术的普及，自媒体发布 AI 生成内容未标注的行为日益突出，此类现象也成为了网信部门专项整治的重点。
2: 针对自媒体传播信息中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等行为，网信部门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包括抖音萌萌哒用户赵先生、快手农村户外小张一、玉婷、微博金毛治愈系、哔哩哔哩 AUAU 小然子等自媒体账号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并发布金毛抱小孩、大猩猩护崽对峙鳄鱼、老虎和橘猫开车回家探亲、小猫玩游戏眼花后戴眼镜、柴犬厨神做菜等视频，未添加 AI 生成标识，易误导不了解 AI 的网民难以区分虚拟与现实边界，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据专家介绍，部分自媒体借助 AI 工具制作发布视频、图文等内容，含动物互动、人物场景等逼真内容，未添加 AI 生成标识，刻意模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未按规定添加显示标识，如未在视频起始画面、图片适当位置添加显著提示标识，或未在生成合成内容文件原数据中添加隐示标识，未落实标识相关要求。
3: 部分自媒体利用 AI 技术编造虚假信息，仿冒人物发言，制作不实画面，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严重混淆网络信息的虚实边界，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监管部门可以依法依规对违规账号采取限流整改、内容下架、暂停更新、封禁账号等措施。
0: 在此次专项整治中，自媒体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以及模糊标注、隐蔽标注等等打擦边球的行为也成为了整治重点。
2: 针对自媒体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等行为，网信部门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包括抖音刘百川商业、马瑞在农村、快手玉雕师凤云、微信视频号遇见翡翠的夏天、哔哩哔哩、加油加怡等自媒体账号，以剧情摆拍、虚构情节等方式发布外卖员送餐遭歧视、婆媳冲突、代际冲突、未成年人无人看护、丑化农村等内容，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借机博取流量，以负面叙事渲染消极情绪，挑动群体对立，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据专家介绍，目前自媒体还存在模糊标注、隐蔽标注等不规范标注行为，具体表现为以过小字号、隐蔽位置、进度条遮挡等方式刻意弱化标注效果，导致用户难以察觉，有的则标注来源于网络等模糊表述，未提供可追溯的具体来源，本质上仍属于未规范标注的范畴。
3: 清晰的来源标注，包括 AI 生成标注、虚构演绎标注，能够保障网民的知情权与信息辨别的能力，从源头阻止虚假信息、拼接内容、 AI 造假、剧情摆拍的生成和传播。同时呢，明确标注规则能够倒逼自媒体的创作者合规创作，并且压实平台的日常监管责任，引导自媒体行业良性发展。
2: 据记者了解，网信部门将推动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将指导网站平台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优化标注功能，将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
0: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近日，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阿克乔克草原铺展新绿，繁花绽放，还有牧群悠然觅食。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首都青年群体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首都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首都发展，以实力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0: 五一假期，北京好戏云集，近1700场演出引爆城市活力。今天，全市重点公园景区接待游客239.96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1: 北京故事圈粉外国游客，便利的新政策、新服务相继落地，带活五一假期入境游。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

0: 总书记的嘱托为广大青年在奋斗前行的道路上点亮航标，指引航程。在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和首都各界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
1: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亚文长期致力于智能决策与数据科学交叉领域研究，并推动一系列科技成果在北京落地转化。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深深感受到了自己的使命与担当。
2: 作为一名高校青年教师和科技工作者，我将立足人工智能加管理交叉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技术攻关，努力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从课堂到社会的最后一公里。
1: 严伟是门头沟烽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创始人，作为深耕互联网与文化产业的青年创业者，总书记的回信让他对自己的道路更加充满信心。
3: 我将牢记嘱托，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带领团队以科技赋能红色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1: 天坛公园的90后双语讲解员张华伟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工作中主动担当，积极参与讲解词的撰写更新和翻译工作，以实际行动助力中轴线文化传播。总书记的回信让他备受鼓舞。
4: 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今后我将牢记嘱托，继续立足本职岗位，服务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用青春之力向世界讲好天坛故事。
1: 总书记的回信在基层团组织、广大青年和大学生群体中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大家表示一定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我们一如既往地立足国际化等区位优势，为各行各业青年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深耕青年服务，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6: 我们将充分发挥青年典型示范带动作用，组织动员更多青年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不断创造新业绩。同时呢，要以平谷区青年非谷计划为抓手，引领更多的青年来到平谷，扎根平谷，在平谷区高质量发展中贡献青春力量。
7: 我会把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每一次排练的专注，每一场演出的投入，让青春在服务人民、奉献时代的艺术道路上绽放光彩。
8: 通过参加学校的治国理政实岗锻炼计划，我在福建宁德下岛乡进行了锻炼。未来我会继续立足专业所学，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需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北京台报道。
9: 近日，挺英担当建新功，青春逐梦新征程主题宣讲会暨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发布仪式举办。王广阳、刘倩、王鹤等30名同志获得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
10: 我会继续在我的领域里边开展更前沿、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工作，把我们的材料应用到产业化的场景里边去。
9: 宣讲会上，来自北京精纯养蜂专业合作社的王维一分享了自己返乡创业，用科技为传统养蜂业装上智慧大脑，带领乡亲共同致富的乡村振兴实践。
11: 我会继续扎根自己的岗位上，把小蜜蜂做成大产业，让更多的这个蜂农通过科技养蜂增收致富。
9: 北京台报道。
0: 日前，市委办公厅举办青春诗会第5季暨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来自市委办公厅的17名青年党员代表先后深情诵读了《理想》《觉醒》《中华颂》《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与他与他》等8首经典诗作及原创作品。最后，现场全体齐声诵读李大钊的文章《青春》，将整场诗会推向高潮。
12: 我们当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在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以最昂扬的斗志、最饱满的热情，绽放青春光芒。
9: 青春诗会是市委办公厅青年党员彰显风采的品牌活动，已连续举办5季。北京台报道。
0: 青年是创新的主力军。扎根北京这块科创沃土，一批心怀热忱、勇闯科创前沿的年轻追梦人，坚守科技自立自强的信念，奋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00后创业者傅志，去感受他心怀热爱、坚守初心、筑梦科技的奋斗历程。
13: 你以为的 CEO 是这样的，实际上他是
14: Hello 穿着冲锋衣，手拿蛋糕卷儿，复制一种极其朴素的状态出现在我面前。他很急很忙，从被塞得密密麻麻的行程表里抠出来一小时接受我的访问。
15: 我每天的日历，这么多还有。

0: 14万个 AI 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亚军，改写 AI 时代的资源规则。
1: 未来的话，对大家来说就会像手机流量、像用电、像水一样非常普遍的。有这么多算力闲着，又有这么多人急着用，我们去调度这些闲着的算力，来满足这种灵活的需求。我们希望能够在2035年或者说2040年左右，建设成为一家能够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企业。
0: 这种自信和执着像磁石般吸引了一个又一个追梦人。
2: 我们希望在比如说2035年成为一家真正在科技上比较伟大能够改变世界的企业。
3: 我觉得人活一辈子如果不干出了一些名堂来，其实也白活了，不想碌碌而为。
4: 不只是复制或者说核心的几位创始成员他们自己的梦想，其实很多人包括我们也把梦想都倾注在了里边。
0: 除了对公司发展的雄心勃勃，以复制为首的年轻人们还有一个更大的追求，要用科技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好。
1: 就有一天和师兄聊完嘛，回去就写日记，就写我到底要为什么而奋斗。我希望我能够用科技能帮助更多人，或者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利在一身勿谋之，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6: 那你们去聊，不用就比如穿的稍微正式一点吗？
7: 我们00后应该有自己的风格。
8: 我写日记写了6-7年了。
7: 这一篇你可以看一下。
6: 这是写啥呀？
7: 2月29号，2024年那会儿见投资人，卧铺。早上10点到海淀，到了海淀还见了4波投资人，然后各种各样的会。
6: 这是什么一关一关来呀？
7: 对。
6: 这是啥时候的？今年的？
7: 就从2024年到现在。对。可以，我走了。
8: 好。
7: 嗯。
6: 拜拜。
0: 采访结束，复制匆匆打车去开会了。他要赶往自己的下个日程，创造属于未来的事业。
9: 立足“十五五”发展布局，北京持续夯实政策支撑，优化民生服务，完善安居保障，全力厚植创业沃土，让青春理想在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光彩。
10: 这个圆脸蛋儿笑起来自带治愈感的瓦酷酷，是当下年轻人圈里的热门潮玩 IP。它的诞生地就是在北京扎根6年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 Here 奇梦岛。
11: 在开心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也是开心，对吧？就你在有点郁闷的时候可能你觉得他也在郁闷，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跟他达成了一种共鸣啊。所以瓦酷酷能够有今天的这么一个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可能它代表了内心状态的一种折射。
10: 从最初几个人的小工作室，到如今覆盖 IP 孵化、版权运营、潮玩文化推广的全产业链平台，在北京鼓励创新创业的多项政策支持下， Here 奇梦岛把一个个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变成了被年轻人捧在手心里的作品。
11: 对，不管是在一开始我们租这个办公场地啊，吸纳顶尖的人才，然后帮助人才去落户，包括上市在内的一些资金上的直接的奖励，得到了政府的一个非常大力的一个支持，让大家能够安居乐业的同时，然后把所有的精力呢放在这个工作上。
10: 如果说李鹏用创意温暖了年轻人的精神世界，陈宇航和他的团队就是用硬核技术让出行更舒适更安全。
12: 当时我就想做一个我们中国自己的自动驾驶公司，然后掌握最核心的技术啊，让所有坐车的开车的人都能感觉到更安心更舒适。
10: 10年里，陈宇航带着团队啃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拿下国内首个自动驾驶 Tier 1量产项目，成功获评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
12: 那我们在北京申请这些发明专利的过程中，我们跟政府的这些部门沟通非常顺畅，申请的这个流程也非常的畅通，也让我们能更快地获批这些专利啊，对我们的技术得到一个更好的保护。
10: 10年间，一航智能已有数十万套智驾方案装车落地，业务也从乘用车拓展到商用车、智能机器人等多个领域。这正是北京与青年创业者双向奔赴的时代注脚。北京“十五五”规划中含氢量十足，从就业增收、社会保障、住房安居等多个维度，持续为年轻人保驾护航。
12: 把公司呢定在北京，是我们觉得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啊，因为整个北京的这种产业链非常的完善，北京这么好的营商环境，也可以让我们专注的去干技术。
10: 李鹏和陈宇航的故事是许多年轻人在北京奋斗的生动缩影。站在“十五五”新起点，北京将以伙伴式服务理念，让这座城市真正成为年轻人愿意来、留得住、能发展的梦想之城。
13: 北京把青年友好型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理念，对于青年和城市而言是一场双向的奔赴。倾听青年的声音，了解青年的需求，让更多的青年在北京找到归属感和成就感。
10: 北京台报道。

0: 青春有担当，烟火暖人心。在东城的老胡同里，90后年轻人顾先亮把一间小餐厅经营成了社区老人的专属暖心食堂。他用日复一日的努力守护着老街坊们的晚年幸福。
1: 早上9点，大方家胡同38号的福利餐厅早已烟火升腾，备菜、翻炒、消杀、通风，每一个环节都被主理人顾先亮安排得井井有条。
2: 福利这两个字儿和老骥伏枥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不只是一个老年餐厅，也是一个给人带来福利的餐厅，365天都能持续的营业。
3: 这个叔叔应该是他和他爱人两个人，他领2份吧。
1: 还没到正式餐点，已经有老人排起了队。
3: 来点，行，再来一份。
1: 多年来，亮亮始终坚守一个习惯。开餐前每一道菜都要挨个尝一遍，
3: 给咱们保证这个品质这个合格，然后又健康可口的这菜品。
4: 豆芽也好吃。
1: 根据老人起得早就餐早的习惯，午饭10点半就开始供应。亮亮记得每位老人的习惯。
3: 是他就是这位置。
1: 81岁的王阿姨就有自己固定的座位。
3: 慢点，您坐那儿吧，啊，给您腾开了啊。嗯，少盛点，一会儿再过来续，好吧？这个阿姨就是每天都会来吃3个鸡腿，你看能咬动吗？咬得动是吧？行，咬得动就好啊。
5: 我老家的人特别好，看见他都高兴。
1: 除了堂食，还要给养老院供餐，为高龄老人上门送餐。老胡同门牌号不清，路线绕，亮亮专门给送餐志愿者做了带视频的送餐路书，只为让老人的热饭早一分钟送到手边。
6: 哎，就是在这。哎，大叔，您的菜。
3: 我把改成巴沙鱼吧，要不然。
1: 中午的忙碌告一段落，亮亮又开始琢磨起了下周的菜单。为了让老人吃得更健康，亮亮专门考取了老年营养师和营养指导员证书。在他眼里，养老服务也需要年轻力量。
2: 我们的厨师是90后，然后切配的话是00后，非常年轻的一个力量，然后就加入到我们养老助餐这个行业里边来。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建立的这套服务，未来能够服务我们，服务老人，其实就是服务未来的自己。
1: 一粥一饭见真心。亮亮把福利二字酿成了胡同里最暖的福利。
0: 五一假期，首都演艺市场活力迸发，各类精品舞台剧目轮番上演，全市累计推出演出300余台，上演场次近1700场，剧目品类丰富，演出形式多样，让演艺之都化资源为合力，于春光中引爆城市活力。
7: 这个假期北京是什么颜色的呢？无论是歌迷的橙色，还是荧光棒的蓝色，万般色彩鲜活入心，温暖而又治愈。
8: 国家体育场内，五月天演唱会重磅开场，舞台全面换新升级。
9: 鸟巢的音响也是效果很好的，我们已经连着这是第3年来鸟巢这边看五月天了。
10: 每一年就会来北京1-2次，我是亲眼目睹了北京的变化，北京的成长，北京越来越漂亮。
8: 一座城因音乐而沸腾，一段青春因旋律而永恒。五一假期，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3.0巡回演唱会亮相5棵松，
11: 挺好，顺便也能溜溜。这次准备去八达岭长城去看一下。
8: 歌迷跨城而来，场馆周边餐饮火爆，酒店满房。
9: 多了能有40%的客流。来就餐的顾客的话，就是拿着票根，我们会有那个酒水或者折扣的优惠。然后我们也会比平常的营业时间多增加了2个小时。
12: 3场周华健的演唱会，同时这边有国风主题的花神巡游、国漫 cos 展，还可以在我们的市集里转一转。
8: 五一假期，国家大剧院1院3指共推出46场精品演出，24场艺术普及教育活动。台湖爵士音乐节打造集音乐、科技、时尚、休闲于一体的艺术嘉年华。
13: 爵士音乐节期间，每一天9个场地
4: 有几十场的演出可以供观众去观赏。
13: 以前只知道某个地方有音乐节，或者是某个公园有花海，但是这种结合还是第一次。
8: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来自沈阳的宋女士为女儿选购了提线木偶，趁着假期她专程带孩子来一场别样的北京艺术研学之旅。
14: 明天会去看那个央美那个毕业展，来走一走看一看，孩子就是放松放松。
15: 0-3岁有黑猫与花栗鼠，3岁以上狐狸与葡萄，5岁以上大闹天宫、木偶奇遇记、海底小纵队。
8: 澳北星河森林音乐会在澳北森林公园2期举行，
16: 接下来每个周末这里都会有丰富的群众文体活动，让老百姓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抬头看戏。
8: 北京台报道。
0: 五一假期接近尾声，京城各大公园人气不减。今天全市重点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239.96万人次，创五一假期游客量的历史新高。
8: 如果说白塔是北海的经典坐标，那这个五一这里最出圈的一定是位于万佛楼遗址前的这片惊喜。在苍松翠柏与沧桑的红墙楼阁之间，近1000平方米的油菜花热烈绽放。
17: 这不光是一个就是风景的美，还有文化的美，感觉很享受。
18: 咱们这个油菜花跟古建搭配在一起，很有唯一性，其他地方也没有。
19: 我们在去年开始打造了这个油菜花花海，这一片油菜花我们也做了控高的处理，让油菜花的高度跟古建它能形成一个拍照打卡的最佳视角。
8: 假期北海公园还推出了御苑雅集和文创市集等主题系列活动，北海特色的海棠花、山桃花和油菜花与古建同框的全新文创产品持续热销。
19: 我们未来呢还会依据北海公园的动植物、四季特色还有我们的古建筑，开发出更多更新的受游客欢迎的文创产品。
20: 从北海公园一步到景山公园，人们的视觉立刻会切换到由五月花神芍药所统领的大场面中。
8: 在这里，花王牡丹的余韵还未完全退场，300余个品种、数量超过20000吨的芍药就已迫不及待地接棒怒放。公园的主路和门区都有时令花卉组成的花坛和花径，色彩斑斓。
21: 红墙跟金瓦和这个芍药绿叶配在一起拍照，就特别有一种这个古都芳华的一种感觉。
22: 栽种了像牡丹花啊、金银草这种40余种、20000余株的时令花卉，结合正在盛开的牡丹和芍药，然后打造一个全园赏花的氛围。
8: 今天，颐和园、天坛、北海、景山等热点公园持续迎来大客流。全市客流量最高的公园为颐和园，单日游客量18.3万人次。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游客量近8万人次。北京台报道。随着我国免签政策的持续扩容，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一系列新政策相继落地，越来越多的外国旅客以更便捷的方式来到北京。假期前3天，全市累计接待入境游客8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8.6亿元。
23: I think it's been a great tour. I think I like learning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seeing historic sites, and it's been great. This seems more historic.
8: 这是美国游客安德鲁第一次来到北京。来之前，他就对这座东方大国的古老都城心驰神往。这次只身前来，他没有多想，第一站便报名了海内外拥有超100万粉丝的外语导游姚海健的故宫精讲团。
24: 北京特别的安全，中国特别的安全，食物特别的丰富。特别的干净。游玩那一次觉得确实是比他们想象的要精彩的多。
8: 这趟旅程让安德鲁对北京有了全新的认识。
23: Communication can be a little bit difficult, but we have phones, so payment is easy, transportation is very easy. I'll come back again.
8: 同样来自美国的游客雷蒙德是第二次来到北京，故地重游的他有了很多新发现。刚刚在商场买了2件夹克，店员就告诉他可以在商场里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柜台直接办理退税业务，免去了在机场等候的时间，这让他喜出望外。
25: I think it's good. It definitely incentivizes me to get new goods and to buy products.
8: 近年来，240小时过境免签、境外卡乘坐地铁、离境退税、移动支付等一系列新政策和新服务相继落地，让外国游客来到北京的麻烦越来越少，频次越来越多。
23: It's my second time. I have visited Grand Wall, Temple of Heaven. It looks very good.
26: Beijing is impressive. It's our 5th day here, and we have been enjoying so much. It become like a very livid.
8: 今年北京入境游数据变化可观，一季度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123.8万人次，同比增长39%，实现旅游花费16.5亿美元，同比增长47.3%。而五一假期前三天，入境游客数量达到了8万人次，旅游花费达8.6亿元。一系列数据成为了这座城市全力打造国际交往中心的有力印证。
1: 深挖我们新的北京文化旅游体验产品，让咱们的游客呀、在北京能够体验到更潮的玩法，持续的做好游览的便利化，让大家的出行更省心。
8: 北京台报道。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要求，外卖、快递、同城配送等经营性企业要落实好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培训。近日，记者在街头进行了实地探访。
2: 这里是朝阳区西大望路与广渠路交叉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于2026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从建议上升为法定义务。我在这儿观察了一个多小时，我发现所有的骑手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都佩戴了安全头盔，绝大部分的骑手都能做到规范佩戴。
3: 妈的，这个公司统一发的是
5: 吗？啊，对，
6: 从开始干的咱。
5: 对啊，5、6年了。
7: 因为这个可以保护我的生命安全，是吧？对，这点非常重要。
2: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提出，平台要进行算法优化。那骑手们如何平衡抢时间和守规矩呢？
10: 平台来说肯定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我们日常呢也是对这个骑手安全非常重视。有些骑手当月违法次数比较多。我们会召回进行一个安全的集中培训，
27: 会去加强我们人员的一些教育管理，针对于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些实施，我们会积极的去响应配合。
28: 我们在过往治理成果的基础上，还会继续的深化管理。目前我们增设了60余场培训，覆盖了6000多名骑手。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天气晴朗，扩散条件整体良好，区域空气质量优良。北京天空蔚蓝，云淡风轻，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1 U，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级别为 U。 今天夜间偏南风，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25到6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 U。 明天白天气温升高，扩散条件偏不利，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预计6至7日逐步转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
1: 刘伟，我来看你了，
2: 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
1: 这个创伤在心里边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愈合，只是就是说自己能控制住他了，每个月都回来。
3: 这俩孩子的性格吧，都比较随他爸爸。
4: 这放哪？放南屋里吧。
3: 娶进来的时候就是娶到这个房子里边了。
1: 这个是我们结婚的时候那年拍的照片。那时候我在动物园当导购，然后他呢就是有一个小奥特车，就是给我们送货，然后就这样我俩就认识了。
3: 我俩婚房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边，婚纱照也没拍过，说是老了吧，两个人一起说跳跳广场舞呀，一起去旅旅游啊。我说等老了，我说你可得要对我好，把这些没有实现的都得给我实现了是吧。但是也实现不了了。

0: 当心老大，就怕他走不出来。他爸爸快过生日的时候，给你爸爸写封信也行，写了不少。信封还特意拿胶布给封死了，也没敢去打开看。然后他带着去燃烧了，两边跑吧，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照顾好。瑶，你在家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好不好？
1: 我才不听了。
0: 这个店是我和刘伟一起干的，有我们太多的回忆。
2: 拿好东西，别落下了啊！
3: 多谢、
2: 啊。哎，也谢谢您，大姐。哎，
4: 吃过了，吃过了。
2: 好，拜拜。
4: 我们不是英雄，但是我们可以向英雄学习啊。
5: 不单单是人家是英雄，最主要的还是味道。
0: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一直惦记着我们。
2: 啊、哦，谢谢，嗯。
0: 刘伟他肯定也希望我坚强的好好活着。
6: 今天是中秋节，
7: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8: 海月，这孩子真过分。
7: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9: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7: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0: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漂浮的脸啊。
1: 对。
0: 好，来再下一下。
2: 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吃惊。我没想到他的嘴巴离大腿这么近。
3: 画面上这个身体严重畸形的患者名叫李华，46岁。这样严重的身体畸形，已经伴随了他长达11年之久。
4: 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我当时真的是心里七上八下的。
1: 到极限了，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
3: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
5: 他说：“妈妈，我这个病治不好，怎么办啊？”我说怎么办，我说我生你出来，我尽我父亲的能力给你医治好了，听到哪的医院治得好的，我就给带他去看。我儿子还是可怜，后来他到医院去了，脚嘞不能走路了，我就背他去，背他到楼下去。我那时候是10多岁了，我现在又是1岁了。
6: 35岁，他的头就拽低了，这个颈椎压迫了，就慢慢慢慢的就头就往底下拽了。
3: 李华18岁开始犯病，27岁时颈部开始逐渐折叠，29岁时头已经无法抬起，后来上半身也逐渐弯曲，33岁时已经弯曲到90度，35岁时，李华的面部就弯曲到了距离大腿仅仅不到2公分的程度。
6: 这个血就抽一个棍子来，就拉着一个棍子，这他就是这么样走的，就妈脸上都摔一下，摔不起，拿帕子摔一下，摔不起来。刷牙就拿那个支管啊，他是这么样豁进去，以后你吐出来，吐到口里要弄2、3次，他就是这么样给漱口的，喝水呢也是拿这个支管喝的水下。吃饭啊，说是弄到这个头一样，他就这么偏是塞进去的，头就拽在这个气的一样，拽在那个阳外向的，那个挑子就给你塞进去的。吃饭他就是这么样吃的，吃饭他最先咬40分钟，慢慢吃慢慢吃的，中午吃一点饭，早上吃点面条，晚上他就不吃了。
3: 李华10多年来，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无法直立，无法抬头，无法平躺睡觉，无法看见除了双脚以及双脚下那3寸土地以外的其他东西。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全都需要母亲唐栋晨照顾。
6: 我现在的女儿也是也要把她孩子治好了啊，不治好我又死了，她哪个来照顾她？
7: 她是生我的了，她也没办法了。我也是没办法了，得了这种病啊，那对国自己的命运不好了。为了治病，这里走那里走，20多年，所以到很多医院都治疗，希望都是不大。我父母有时候在外面去做事了，就是看到家，哥哥弟弟他们都在外面打工，血脂便宜了，没得血脂的就看血脂，就是放这边看的。把大腿这边看，没血吃一些，还要说水得过，就是有时候听别人在我们家玩，就是听他们说话了，他们在看电视，我就听了。
3: 从青丝到白发，母亲带着李华曾去过10多家医院，但李华的病情却愈发严重。2019年6月，李华在母亲的陪伴下，从湖南永州的老家，慕名来到了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找到了陶慧仁主任。
2: 你要走的话，右手必须得扶吗？
0: 是，不扶
2: 不行。
0: 是，
2: 我们做这个脊柱畸形矫正的医生啊，这种病例可能一辈子都很难碰到一个，就到这个地步就再下不来了。
0: 是
2: 啊，我们管它叫三凹折叠人，也是确实是第一类的三凹折叠人。第一个凹，下颌在胸之上；第二个凹，胸骨紧贴着耻骨；第三个凹就是嘴巴贴着大腿了。你能蹲下来？
0: 蹲
2: 下来。再拿一个东西蹲。强制性脊柱炎这个病是一个常见病，发病几率还很高，大概3%左右。但是呢，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畸形状态，像李华这种折叠起来到了180度这么一个回转，那这种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0: 睡觉就是这侧
2: 侧身躺，睡觉是侧身躺到侧面，
8: 那个地方就靠脊柱的接骨那次才能撑，是吧？
2: 对。
8: 当然两侧的话，哇，想象一下，
2: 脊柱畸形的手术，这个病人做完了就是攀登了珠穆朗玛峰。
3: 陶慧仁，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主任。在此之前，他在西京医院骨病科工作了30多年，是全国做脊柱畸形矫正手术数量最多的医生之一。可现在，他遇见了一生中最难的挑战。
2: 对于一个登山者来说的话，攀登珠穆朗玛是他最高的境界，也是他最高的理想。
1: 像他这样严重的我们是第一次遇到，他要进那个扫描的那个区间的话都很困难很费劲，他整个相当于是把它叠成两层嘛，我们那个 CT 机的电压可能要高一些，他整个这个尾骨的基本上成了一个 O 字形，成了一个圆圈，鼻尖跟大腿大概就这个距离，这充气量大概是2.6，这个不包括软组织，如果说时间再长也许就折了，因为他长期不运动，他就会导致钙的流失嘛，引起骨质疏松。这个人的生存能力还是很顽强的。
9: 这如果不治的话，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2: 我觉得活不了多长时间。第一个是饭量不行了，第二个的话，他那个皮肤都已经开始感染了，压烂了。那这种情况慢性感染，他也就没命了。他这样再长期压下去，他的肺功能也不行了，肺功能也不行了。那他活不了多长时间。
3: 陶慧仁主任，也许是李华在经历了无数次绝望之后最后的希望。这一天，深圳大学总医院的书记带领麻醉科、关节外科、感染科、影像科、消化科、呼吸科、血管外科、手术室、康复科等十几个科室的主任前来会诊，讨论陶慧仁主任为李华设计的手术方案。
2: 这应该是全国最重的一个折刀人了，到现在为止，那个下巴刚好在两个腿之间，所以你能影响你的插管。
3: 为了能让李华挺直身板，陶慧仁主任按先易后难的顺序，为他设计了一套分开做4次手术的治疗方案。
2: 我们一步一步来做，第一步的话，把髋关节给截断。
3: 第一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股骨颈，使李华面部与腿的距离能打开一定的角度，让李华可以趴在手术台上。第二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胸腰椎，让李华可以直起身板。第三次手术为李华换上人工髋关节，让李华可以正常走路。第四次手术也是风险最大的手术，截断第7颈椎，让李华最终可以抬起头。
2: 这个手术的话，前前后后4次手术，大概持续至少1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比如说回来
3: 四次手术，每次手术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难以想象的风险。
2: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步是髋关节，髋关节打断了，如果我们接不上，那他就一辈子坐不起来了，站不起来了，死亡的风险要比普通的脊柱外科要大得多得多。
1: 这个地方可能要提一点的就是，这个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反应这样的这些可能对愈后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
10: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安全性上，因为我们没有复苏和抢救机会，出现惊厥或者是呼吸困难的话，就没有机会。
3: 忧虑、担心、 疑问弥漫在会诊现场的每个角落，尤其是麻醉科主任孙燕元提出的能否安全麻醉的问题，这是能否为李华进行手术的决定性前提。
11: 我有点担心这个，就是他的头发他是这个样子。
10: 你不是侧卧位吗？
11: 我不是侧卧位，就是你的管子往里进的这个过程没有问题。
10: 那当然有问题了，怎么能说没问题？
11: 但这个他确实难是难在，我觉得也是你这个地方进不去，这个地方。
4: 我要让这个病人在手术之前就睡着，全麻病人在睡着的同时呼吸是停止的，要插一根管子从口腔或者鼻腔一直插到肺里进行这样的机械通气。这个管路的建设一般对于普通的病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对李华来说就太难了。他的鼻尖就是马上就要贴紧大腿，那口和大腿可能也就是三

0: 4公分这样一个距离就被完全遮挡，连空隙都没有给我留下。
1: 如果麻醉插管插不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就只能放弃了治疗了。
2: 为了能尽快做上这次手术，丽华住院2个多月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之外，就是不停地锻炼自己的呼吸功能和机体力量。她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待手术到来的那一刻。
3: 有10多年，她一直在家里等呀等呀，等到没有这个好医生给她医治好。
4: 像我们这种病，高难度的病，一要靠医生指示了，再要靠自己的运气了。不然说今天有命的了，你不做手术也是死路一条了，自己就越来越严重的，还不是死路一条。有医生跟你做手术的，还有一点点希望，要么好，要么就是两条路啊。放心的做的，也相信他。
2: 为了能做这次手术，李华拿一辈子的运气，赌上了自己的生命。
5: 治好之后，你第一件事想说什么？
6: 到外面去走，打工了。你进来以前要还账，他要是进房子，再是洗房子吧。
3: 洗一个房子，娶一个老婆，生一个小孩就可以了。

0: 拜拜。加油啊！没得关系啊，
1: 准备好液体了吗？
2: 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
3: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手术按照计划如期进行，李华的大哥也特地赶来陪母亲一起在手术室的门外等候。
4: 能不能做是一回事，敢不敢做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我敢做它的话，除了对自己的这个技术很了解之外啊，最主要的还是我的这个团队了。麻醉的孙主任是我在西京医院的老同事，将近上千台的就几乎测完麻醉，所以我特别信任他。
1: 再来一点啊！好，好了。
3: 麻醉科孙燕元主任带领团队，为了这一天，早已做了各种器械准备和心理准备。
5: 这样的病例，作为一个麻醉医生来说，一生中碰到的几率是极低的。
3: 他们知道，今天他们有可能创造一项前所未有的麻醉手术的极限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成功与否关系着李华生命救治的希望。
5: 他是九死一生的手术，
6: 这是锁骨问题，
7: 直接扎，
6: 然后扎就是锁骨下或者锁骨上，
1: 有一点疼，稍微忍一下啊。
8: 太厉害！
3: 血管穿刺还算顺利，难点和最关键的地方在气管插管。面对一个面部距离大腿仅仅只有1.8厘米，并且气道血管已经发生多处变形的患者，孙燕元知道人生中最大的挑战就在眼前。
9: 往那边倒一点，往后来一点，往后再来一点。
5: 最好的方法就是清醒插管。那清醒插管呢？因为它不能完全暴露气道，不能使用其他的可视设备，比如说光棒啊、可视喉镜啊，这些都不行。那我们就只有用这个或者盲探。
3: 孙主任把李华摆成了侧卧位，他需要先对李华进行口腔和气道的局部麻醉，减少李华在清醒状态下做气管插管时的疼痛感。孙主任先把一根管子从鼻孔深入到李华的喉咙。
5: 先知镜它是一个光纤设备，在它前端有一个摄影还有光源，它是可弯曲的。那这样我即使在一个不可能的一个角度下，我只要能让这个像蛇一样的管子伸进它的气道，把这个镜子能送到肺里，然后再让我的管子顺着这个镜子慢慢滑进去，这是我们可以采用的唯一的一个方法。
3: 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和角度，平常很轻松的操作在此时却显得异常艰难。孙主任只能一毫米一毫米地向李华的气道试探。
5: 两次机会，进去就进去了，进不去我就要
10: 放。口吐的那种，
11: 有点不舒服，忍一下啊。
12: 你要疼就要说话，有一点点难受啊，就忍一下。
13: 好吸痰，
12: 你先让我看呐，要回来。那龙虎掌，退退退，
14: 不要吞口水，
12: 快点，难住，别说话，说不出话来现在。
15: 深吸气，
12: 好，非常好。先吸气，深呼吸，深呼吸，李华，不要给药啊，李华，深呼吸，快呼吸，怎么样？上来再吃药。
5: 我怎么给这个镇静药、镇静药，让他觉得舒服，但是不能给的太多，恰好让他的心肺功能，让他既能保持和你对话，还能配合，可能就是我们以前积累的经验在这中间发挥了作用。
12: 我的李华已经成功了，
14: 睡着了，睡着了。最关键的一点，
3: 气管插管顺利完成，李华进入深度麻醉状态，外科手术正式开始。按照陶主任的4次手术方案，今天进行第一次手术，股骨颈截骨手术。医生要在李华的双侧髋关节处把李华的双腿打断，目的就是使李华折叠的身体可以打开一定的角度，让面部距离大腿仅有的1.8厘米能够扩展到更大的距离， 为下次对李华俯卧位做腰胸椎截骨手术创造条件。因为这是属于关节外科的手术，所以陶慧仁主任特地请来了西京医院的老同事，也是国内关节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吴瑶平主任。
7: 这他妈一点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手术相当相当的好，没有空间。
8: 要不怎么让你来了？
7: 我他这辈子还没有这样做过呢。
3: 手术的体位是截骨手术中很少见的侧卧位。吴瑶平和陶慧仁两位主任决定先打断李华的左侧髋关节。吴主任找准定位，划开了一道七厘米的切口。
7: 建林，就是现在。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0: 体位的摆放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就是它的窗口就那么一点点大，在这个小窗口里要完成所有过去的结构的操作，既要为下一次手术留好足够的余量，又要这一次一个创伤又要小，眼睛看不到，只能靠视去摸，就这样的一个。
3: 李华的髋关节现在已经是一个强直挛缩的状态，像生锈了一样，很难辨别关节的部位和状态。如果截断的部位不够准确，那么后续将很难再给李华进行假关节的置换，李华的双腿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
7: 好，开始啊！这样，结果就是把那个速度是干了。

0: 耀平主任用了一个多小时，少量的出血就完成了双侧股骨颈的截骨手术。
1: 腿疼不疼？
2: 不
1: 疼啊。啊，好，你滑在家吃窝吧。
3: 谢谢你啊，
1: 让你滑在家吃窝吧。
3: 辛苦了，你们辛苦了。
4: 你其实还可以再躺一躺。
5: 哦，
6: 嗯，好，我躺。
7: 这两天会有点疼，李华啊。

0: 次手术结束后，按照计划，李华将在两周后进行第二次腰胸椎的截骨手术，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1: 髋关节截骨之后啊，李华就是坐在床上的那种状态，我们就看出来，按原计划做腰椎的这种截骨啊，他趴不了在手术台上，他趴不下去。
0: 李华面部到腿的距离虽然从术前的1.8厘米扩展到了30多厘米，可是依然无法达到能让他趴在手术台上的条件。
2: 就整个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3: 截完了之后软组织松解。
0: 此时陶主任要么选择让李华侧卧位做腰胸椎的截骨手术，可这样的话手术难度和瘫痪的风险将是前所未有的，要么选择先做颈椎截骨的手术。可这样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并且是全新的手术尝试，让李华坐在手术台上接受颈椎截骨。终于13天后，陶主任果断决定把风险最大、原本放在最后一步才做的手术——颈椎截骨手术，提前到第二步去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李华创造趴在手术台上接受腰胸椎截骨的机会。虽然陶主任从来没有尝试过让患者坐在手术台上进行颈椎截骨手术。
4: 来，抬到屁股啊，抬到屁股，一下抬到屁股，来，1、2、3，好好好。
1: 在你一辈子里头能够做的最难的病例是什么？那就是这种病例。
4: 来，把管子固定好，先把管子固定好。来，
5: 怎么样？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做着手术的我是第一次，它就不是一个常规的状态，充满了很多挑战，确实很难。我们也想了很多方法。
0: 影像显示，李华的头和胸畸形最严重的部位，也是畸形最顶点的部位，是在第7颈椎。陶主任要做的就是要截掉第6、7颈椎之间的整个椎间盘和第7颈椎的上2/3，然后对整个颈椎进行矫正复位，使李华的下颌与胸骨的折叠打开合适的角度，再对颈椎进行固定。
1: 颈期的截骨呢，它的风险要大，因为颈期截骨的话，一旦发生截瘫是高位截瘫，就是手脚都活动不了。
0: 在第7颈椎做截骨手术，在国内来说，李华是第2例，因为第7颈椎位置很高，如果在截骨过程中伤及颈椎内的脊髓神经，那么李华就会高位截瘫；如果损伤颈椎内的椎动脉，那么就会造成大出血，危及李华的生命。这是4次手术中风险最大的一次手术，再加上李华只能坐在手术台上进行手术，所以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更是成倍增加。手术室里所有医护人员的精神都高度集中，因为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高风险手术，他们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
4: 来，头环来。
1: 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头上给他打一个头环，然后把他头给吊起来，我要控制头部，避免头掉下来瘫了。
4: 再给我拿那个针来。
0: 医生们在李华的2只耳朵上方分别用2根钉子来固定，2根钉子要打进李华皮下约1公分左右。
4: 你那边上上了吗？直接拿绷带了。你们那个绳呢？
5: 绳在那儿。
0: 钉子固定好，还需要用绳子直接对李华的头部进行牵引。为了预防万一，陶主任还对李华进行了生物脊髓监测，他能及时提醒陶主任术中是否伤到了脊髓。陶主任沿着李华的颈椎划开了一道长约10公分的切口。
1: 在这个位置做截骨呢，因为就是颈椎的脊髓碰一下子就瘫了，所以我们手术当中是特别小心的，我们用超声骨刀，手术的安全性就要高很多。
0: 很快李华的颈椎就暴露了出来。
4: 翻过来，翻过来，把这个东西扶上。
1: 在截骨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头那个地方我要有一个头环，我要控制头部。第二个头就是打断一半的时候，就赶紧上一个叫临时固定化固定的，然后我们再去打断另外一半。
0: 陶主任开始对颈椎进行复位，这是整台手术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4: 我给扶头了，
5: 好，
4: 你们抬了吗？抬头了吗？
1: 断的这一瞬间呢，无所不能错位，如果一旦错位的话，神经也就受损伤了，就会造成损伤，所以这个时候控制要好。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我们经常会问监测的脊髓监测怎么样，他回答好着呢，那就告诉我们他脊髓功能如何。
4: 我们再小心一点啊。
0: 然而就在此刻，麻醉科孙主任却发现李华的脑供血指数越来越低。
5: 越来越低了。
4: 什么东西越来越低了？
5: 挠痒。
6: 我先吃东西，不能包你一辈子，是的。

0: 气管插管一旦脱落，那么李凡可能就会在睡梦中再也醒不过来。如果截断的双腿出现错位，那么李华也极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
1: 来，整个人抬起来。
0: 三个科室，二十几个医生和护士相互配合，五十多块自制的各种形状水囊，十多次的角度调整，整个手术室紧张而有序。面对史无前例的患者，所有人都发挥着自己身上的光亮。
2: 所有人就是像抬着一件无价之宝一样的，这样子拖着他，一点一点的去改变他这个体位。因为你稍微快一点，有可能就把它折了。啊，他那个脊髓那么脆弱的东西，某一根神经被扯断了，他就会瘫呐。真的是那个，所有人都是喊着号子的，一二三拽，抽出一个垫子来，一二三拽，拽出来一个垫子。然后一点一点给他铺，说可以了吗？可以了，不行，再塞个小的，就这样。那真的都是跪在地上，护士特别不容易。
0: 这是李华最终的手术体位，李华的身体像一座山一样俯卧在手术台上。
3: 加分了，他这个腿，看看怎么把这边松松伸。
0: 就在所有人还没松口气时，一位护士突然发现李华的右腿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
4: 对，右侧的腿怎么颜色也
3: 不
4: 深 ？B 超来来来 ，B 超看一下。
3: 看到没？这么多那个这个东西，这个大块，这是新鲜血上，这个都填满了，这边也有。
0: 李华右腿的静脉血管中突然出现了大块的新鲜血栓，这对手术来说是非常危险致命的因素，因为血栓一旦在血管中游走到肺部，就可能导致李华因肺栓塞而窒息死亡。
5: 气了，这个。
3: 我他腿也没有
4: 多少。可以了，行，好了，来，赶紧过来，把那钳子扔了。
0: 12:08，手术正式开始。李华的母亲并不知道手术室中发生的一切，他和大儿子一起守在手术室门外，等待李华出来的那一刻。手术室里，陶主任精神高度集中，截骨、打钉子、复位、矫正、固定，再矫正、再复位、再固定。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再加上血栓的风险，陶主任必须做到既要精准，又要尽可能地缩短手术时间，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不可控的风险。
6: 第三次手术要比头几次手术呢创伤要大，出血要多。我担心的是胸12截完了之后，可能他是不是出血太多，没有办法接13。孙主任很有信心地说没事，出血不多，出血大概也就1000多毫升，病人情况非常平稳，我们就接着就把13就一次就做完了，这样的话就让李华少遭一次罪了。
0: 经过9.5小时的手术，陶主任完成了李华胸腰椎的截骨和复位。
7: 那个现在看都顺利，他那个什么脚型也挺好的，就能躺平，这样脚型也挺好的。就是我早晨担心的血栓的问题，这个我们现在下一步的话就是

0: 眼睛看看，你是不是逃着呢？
1: 你
0: 是平着逃的，而且能看见天花板了。
2: 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是，我要躺下，我要躺下。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就说他已经都躺下了，他已经躺下了，为什么他还是说要躺下了？就后来我们就在这分析啊，他多少年了，他对他来说，他躺下始终就是侧卧，他没有就是说是二十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再仰卧平躺过。说实在的，挺感动的。那会儿觉得，就是从病人一个微型的一个体型，最后变成了一个他能平着，能就像正常人一样躺到这个手术床上了。哎呀，觉得就是说这个，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团队，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也挺伟大的。
3: 孙主任跟你们交代一下，
0: 没事。
3: 他现在就是躺在这儿不太适应。
0: 他晚上突然躺平了，他不舒服，他要侧着。但是现在确实是，你看你满意不满意这个手术效果？
3: 好，回吧，回病房。

0: 有一些人就说你做它干啥，冒这么大风险做这么大的手术，一旦做坏了怎么办？就是你一个医生嘛，你总要挑战自己啊，才能做这个难的手术嘛。
1: 我说我得做，我不管怎么都做。
2: 这么重的病人，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他肯定就是回家等死这一条路。他未来的生活，那可以想见是多么的，就是灰暗。那我们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3: 我们担心有一个职业的感觉，就是这个病人太有意义了。你学医一辈子，能克服给很多，给几个建立人，拯救他的这个生活和他的命运。好不容易在人间一旦，是吧？感受生活的美丽，这就是一个我们职业追求一个最大的享受。
4: 做三次，下午、下午、晚上。这个再不累了，就是锻炼这个大腿的力量。
5: 我自己看不到希望了，就是我就坐进去，慢慢的可以开始行走的了。漱口时，你看，把那个自来水管子，把自己慢慢的可以自家了，感到很开心的。从生病有二十多年了，在我弟弟家都没有吃梅，很舒服，很高兴。就是想到以前那个童年的时候，老房子里去看一下，可能有三闺女了。
6: 你先把
5: 头
6: 去看看，现在他们上学了。
7: 二十多年
8: 没到过老妈子来看了的，现在看一下就好多了嘛，肯定高兴嘛。

0: 好，以前也没什么好大的变化的，想是小时候经常在这里，时间过得快，一下子就是二十多年，
1: 29年了。我他爸就在楼上睡，小爱就在这个房间睡。
0: 这个感觉、破破烂烂，如果自己不生病的话，早就把那个房子建好了。

0: 想都没想到会有这么今天。
1: 大娘尽心尽力了，
0: 就这他然后他是尽心尽力的送饭、倒水、倒小便、洗衣服。这个老妈真是了不起的。
1: 没有，我现在今天叫多叫叫他来今天哦，这样。
2: 生活的意义在世界上呢，多活一点吧，多看一点吧，是不是要保养自己身体的，是吧？我是在保养身体好，我就跟我儿子，鼓励对他好一点的，是。

0: 那盖了盖了盖了，哎，盖了盖了盖了，哎，我们不哭不哭，爸爸在外面等，好吧？我们就叫你好。
1: 他是我的儿子，小名叫轩宝。一个小时后，医生要打开他的脑壳，取出一个像玻璃球那么大的一个肿瘤。之前有医生告诉我说，轩宝能成功下手术台的概率可能不到20%。
2: 别别别别别别，没呼吸了，
3: 呼吸慢了，
2: 缓一缓吧，缓一缓吧。
3: 59.9%，
2: 我稍微稳稳吧，缓不了了，怎么？
3: 血压太高了。
1: 医生说，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人财两空，但是我必须要赌一下。
4: 如果他当时要不再去跳过，可能就不跳了。
2: 那么再严重的话，他可能心脏就不跳了，那你只能翻身做心外按摩，那病人可能就抢救不过来，很有可能就牺牲掉了。脑干呢是所谓的人类的禁区吧，延髓是脑干里边的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呼吸和循环的那个中枢所在地，正好这个瘤子就长了这个。这个毕竟是人命关天的部位啊，在这个生命中枢上动刀，就相当于刀尖上跳舞一样。
5: 他如果说真的是手术瘫了，就是成植物人了，那我要一辈子照顾他，我没有选错。已经找到最顶尖的医院了，还是做不了的话，那我就认命。那如果说手术成功了，那就至少给他一次重生的一个机会。命比什么都重要，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6: 这属于大头小，
7: 大头小，大吗？我一直以为头小的呢。学多少量？数一下，
8: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学十量，
7: 十量啊。
9: 天上朵朵白云飘，飘到河边找不到，悄悄落到河面上。
7: 就像
9: 百鹅在洗澡。
10: 轩宝4岁10个月，家在江西省宜春市，刚刚上了2天幼儿园，他就不得不踏上了寻医救命的道路。
7: 我们是上个月在中南医院那边去检查他那个喘嘛，没发现他颅内上位，是后面摔了一跤之后发现，拍了那个头部 CT， 然后就说里面有小结块。

0: 牵到它了。
1: 影像资料显示，直径约2厘米的肿瘤，50%的部分已经镶嵌进了细长的盐髓里面，并且把盐髓挤压得非常薄细，占据了盐髓的2/3。而盐髓是人体的呼吸和循环的中枢，控制呼吸、心跳、血压。这个地方长肿瘤，相当于在宣宝的大脑里安装了一颗不定时炸弹，每分每秒都有可能引爆，夺取宣宝的生命。
2: 瘤子不大，但是这个位置要命。前面就是那个呼吸循环的中枢，我们叫盐髓的栓部。它可能不会造成头疼，没有一些特别明显的症状，但是一旦出了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就是到晚期了，直接就致命。病人可能意识还很清楚的情况下就不喘气儿，
3: 晴天霹雳，不敢相信，而且又不甘心治这种病，无非就一个喘气，活蹦乱跳的一个可爱的孩子。
0: 想不想回去学校？
4: 想去啊。
5: 而且我想去老师又说。
0: 老师说什么？
5: 怎么还没下幼儿园呢？
0: 男老师是不是很喜欢你？
5: 而且我好好跳舞。
1: 为了寻求一线生机，爸爸妈妈带着宣宝辗转了多家权威的医院，但是可预见的治疗效果依然让他们无比绝望。
3: 这个手术风险特别特别大，有可能做完手术的话就下不了手术台，即使下了手术台的话，可能要靠呼吸机去维持生存。
5: 要想回
6: 去。发烧了吗？
0: 等你好了，我们就回家，好不好？
7: 成功几率就只有20%，家里人也是说，真的是没有把握的话，就是回去嘛。
2: 盐髓的肿瘤本身就是少见的，这个部位又风险非常非常大，所以做这个部位手术的医院也并不多。实际上是在逐渐还在增长，到一定程度，它可能就会影响呼吸循环，它会突然有一天就呼吸就停止了，那有可能就抢救来不及了。
0: 如果说等他再发现晚一点的话，估计手术都很难手术。
1: 虽然宣宝尚有手术的机会，但因为肿瘤长在了生命禁区中的禁区，医生手术的风险相当于拆除一个已经按下倒计时的炸弹，哪怕1毫米的误差都将是致命之残的。
2: 毕竟是人命关天的部位啊，在这个生命中枢上动刀的，
8: 术中心率下降，那可能就得抢救了，可能会血压特别高，还有可能会出现脑血管意外。
1: 此刻，宣宝的命运，甚至这个三口之家的命运，似乎已经走到一根独木桥上。
9: 经过了这么多家医院的话，我们也了解了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部位，而且手术的风险极大。风险我们不作为父母的话，我也知道，但是没办法，风险摆在那里，我们也必须要去接受，也必须要相信医生，我们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我相信大家都会很重视的，这个我也非常感谢你们。
2: 当然我们肯定会尽全力去努力，但是这种风险有时候不是你努力的就一定能避免。手术风险是极大极大，做完了有可能就是病人不呼吸了，这个不呼吸的话能用呼吸机维持，所以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没有下落，这确实风险特别大。
3: 只要有1%的希望，我就要100%的努力，只要为孩子好，我宁愿付出什么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即使用我的生命去换，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2: 如果说把这个脑肿瘤难度划分为10个等级的话，那么盐髓的肿瘤肯定是第10级，就最高级，这是肯定。这个病人实际上我们也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个毕竟是人命关天的部位。
1: 巨大的难度意味着巨大的风险，面对这样的手术，患者和家属需要鼓足巨大的勇气。对于主刀医生而言，何尝又不是？因为生命大于一切。
10: 那你小名叫什么？轩轩。
11: 轩轩。
10: 是吗？是叫轩轩吗？看看啊，没事儿啊，不疼了。
12: 你上什么班？中班吗？
10: 上大班。
12: 上大班。
10: 幼儿园好玩吗？
11: 上大班。
10: 乖啊。
1: 北京儿童医院麻醉科的王峰主任三天前就收到了葛主任的请求，这次手术麻醉需要他尝试一次全新的高难度术式，全麻状态下保留自主呼吸通气，也就是说医生在开颅切肿瘤的同时需要宣保靠自己的呼吸来维持生命体征，这在大型复杂手术中几乎是没有过的。
4: 开颅佛位然后我们要保留自主呼吸的话呢，说实话在我这个麻醉工作中20几年是第一次，所以延髓是对我们呼吸是一个控制中枢，所以他在切的过程中如果碰了或者是影响了延髓，可能呼吸会发生变化，这就是一个呼吸，它是一个呼吸之间就这样控，就这个球囊的一个活动和这个是关联的，给来了一下。
1: 麻醉医生可以通过仪器实时监测宣保在术中自主呼吸的频率，根据频率的快慢随时对主刀医生发出警报，避免出现因为损伤延髓而导致对呼吸功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6: 那我就怕做完了心率血压都没问题，但是回去不喘气儿，那就麻烦了。
4: 预判的话那就是呼吸心脏停止了，呼吸心跳骤停。
1: 一旦术中出现需要及时按压抢救时，那么抢救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上午9:55开颅手术开始，医生在后颅挖打开一个直径约为5厘米的圆形切口，掀开小脑扁桃体就能看到这个像玻璃球一样大小生长在延髓上的肿瘤。然而术中看到的肿瘤情况却比影像中呈现的肿瘤情况复杂得多。
8: 这瘤就在这儿，这瘤子真是整个卡在延髓上没法分开，这是栓木，这瘤子完全是跟着在一起的，跟小脑子还有点穿，
11: 跟那个影像上又不太一样，影像上感觉是有50%在延髓里边，50%在延髓外的，那么现在术中看实际上90%在这个延髓里边呢。
1: 肿瘤像一个地雷一样被周围的延髓包埋了进去，再加上操作的空间非常狭小深度很深，这就为暴露肿瘤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8: 这穿的还真紧，所以这瘤子很长时间。
12: 对，现在这个都是瘤，你想这个瘤子比这个脑干都粗，你看啊，这个是延髓，这是延髓，这个东西就从这儿挤出来的，咱们把这块儿啊切了。
6: 好，换我那个双击，
12: 最关键的地儿到了啊。
11: 我们选择最细的那个双击啊，那个精细程度特别大，而且那副损伤特别小。
12: 王主任，我要切瘤子了啊，关注好啊。有变化我就随时停啊。
1: 然而就在葛主任分离肿瘤跟延髓的边界时，意外却发生了。
12: 没呼吸了，
13: 突然间没了。
12: 我没有动的那栓木那儿，
13: 刚才有一个呼吸下降。
1: 宣宝突然出现了呼吸暂停，这让在场的医生们十分紧张。
12: 那个心率
13: 没有，这都没事儿，
12: 不能同时有事儿啊，同时有事儿就麻烦。
11: 我们就缓一下，就手术暂停，让这个功能再恢复一下。如果你要是那个损伤大的话，这不可逆了，那就恢复不了。
1: 很快，宣宝自主呼吸恢复正常。葛主任继续小心翼翼地分离肿瘤与延髓的边界，操作的精细程度达到毫米级。
12: 因为我现在它这个边界很清楚，我尽量从这个边界上。这样才有机会拿下来，否则的话我觉得没有机会。瘤子特别硬，这脑干特别软，这其实很危险，这稍微一碰脑干功能就不行了。
11: 如果要是从软的那侧分，很容易就把延髓跳。
12: 而老做这手术会减瘦的，
14: 心惊肉跳的。
12: 对，我倒没心惊肉跳，但是还多少也紧张。
11: 这个毕竟是人命关天的部位，在这个生命中枢上动刀的，就相当于刀尖上跳舞一样。
12: 这延髓我现在是用拿棉片挡着呢，现在吸引器头棉片这边都是延髓，有反应吗？我现在左边下边分开，现在分右边就是刚才老反应特别大的那边，你帮我看着点。
1: 意外总是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悄然降临。
12: 哎，有影响是吧？慢点，别算，别算。 我觉得就是这儿。
13: 慢了啊。
12: 哦，缓一缓，缓一缓。
13: 这个我就久
12: 了。缓一缓吧。
1: 宣宝的心率在20秒内从102降到了58，同时自主呼吸的频率也明显减慢，血压降低。
12: 缓一缓吧。
8: 刚才一下还是挺危险。
13: 你等等缓。
8: 缓一缓吧。
1: 然后紧接着之后的几分钟，宣宝的心率又从58上升到了135，血压也飙到了160。
13: 那就心率是慢后快。
12: 他肯定是刺激了，心率上来了。你稍微闻闻吧，对，你觉得缓好了，再做啊。你别在最后这一下儿缓了，最后你缓不回来了，麻烦。
4: 非常明显，如果他当时要不停再去操作，可能就停跳了，因为心率很快，已经到59了。一般的我们像这种小孩，真是心率过速，可能就要心肺停住了，不能等他停了停了。
0: 所以这个很危险。
8: 再严重的话，他可能就是心脏就不跳了。那病人可能抢救不过来，也很有可能就牺牲掉了。
4: 刚才是160多了，160多以这种英语水平达到一定水平，那是很难下的。所以呢，那我们就用我们的麻醉药刺激一下，就控制降压到一定的水平，然后再让第二个手术再开始。
12: 王主任啊，一定缓好了。
13: 我正发现呢。
12: 缓好了以后我再做，这样的话可能一下就切完了。
13: 现在呼吸没有问题，主要是心血管。
12: 对，现在呼吸恢复了啊。
10: 对，呼吸恢复了。
12: 你看这个，虽然腹中不只有，有时候出个回去不会有。我现在就发现心率快点，心率快点，可以慢慢等会儿。
1: 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每一秒都心惊胆战，每一次被迫暂停，就像经历一次死神来敲门。这台手术，宣宝在全体医生的努力下，四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2: 有反应吗？咱们缓一缓。刚才血压多少了？
10: 刚才血压是90多，100左右。
12: 现在呢？
10: 120多。
12: 王主任，你说可以，我就开始啊。哦，这些东西确实得缓一缓，要不然到时候一弄它缓不了了，可麻烦了。好。
13: 血压掉
12: 了。血压掉了是吧？
13: 血压掉了，但心率稍微变化不是特别明显，然后呼吸是变长了。
12: 王主任，我觉得有希望，我分了一半儿，我觉得。
1: 经过1小时40分钟的艰难分离，所有人期盼的时刻终于到来。
12: 那个王主任，有问题我马上停啊，绝对不能在最后关键时候出问题。好，
14: 慢点啊，来，
12: 那个拿瘤子，拿出来，给我来一海绵，云片海绵。对脑干来说很大，
1: 这颗生长在盐水上的肿瘤终于被剥离出来。
12: 问题是别有反应，反应就麻烦。
13: 对，它这个血压确实提高了。
1: 就在肿瘤被取出的同时，宣宝的血压开始急剧升高，最高达到了182，心率也升高到149。
12: 血压下来了吗？
10: 没有，
12: 没有啊。我待会儿就是止血了，你要是觉得不行，我再等会儿。太高了，太高了，等会儿，你把呼吸停掉，给他打掉就。
13: 然后咱们加深麻醉。
12: 不会有影响，不需要那个在术中保留呼吸了。这样的话，他那个呼吸被打掉，可能那血压、心率就下来了。
1: 2个小时的手术，宣宝经历了5次呼吸频率降低、心率、血压骤升骤降，最终这个长在脑干盐髓部位的肿瘤被完全切除。而这只是宣宝在生命禁区里闯过的第一关。
15: 大家辛苦了，
12: 没事。那个瘤子全切下来了，
15: 谢
12: 谢那个瘤子，
15: 谢谢你
12: 。那个完整的切下来了，特别硬，
15: 真的，
12: 没什么，
15: 感谢你，真的。
12: 那个术中啊，呼吸稍微有一点影响，心率血压有点，但是现在通过咱们共同配合跟麻醉师，那个现在状态挺好。瘤子都切干净了，
15: 正在感谢你。
12: 现在正在关炉，咱术后就不拔这气管插管，回那个 ICU。毕竟是盐髓这块的手术，咱们来那儿得多住几天，他们那儿随时有呼吸机，随时能抢救，
15: 好不好
12: ？啊，
15: 真的，谢谢你，感谢你。
1: 医生们把肿瘤切块拿去做病理分析，结果出来后才会知道这个玻璃球大小、长在盐髓里的肿瘤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12: 手术这块应该这关是很顺利的过去了啊。
6: 那么下一关就是脑干，就很细嘛，它会水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术后有可能出血肿，这个如果在出血肿这个地位置很危险，因为它那个流的实际上在边界上那血运还是挺丰富的。
16: 想妈妈吗？想妈妈吗？想啊。
8: 很好。
17: 但是咳嗽本来就还是稍微
8: 特别弱，是吧？
1: 同龄孩子正常状态下自主呼吸频率在每分钟20次左右，而玄宝目前的呼吸频率只能维持在10到12次，所以呼吸训练完成后，玄宝还需要戴上呼吸机，用机械通气的方式维持生命体征的平稳。这一天，肿瘤的病理分析结果出来了。是一种介于良性与恶性之间的肿瘤，脑膜瘤二级肿瘤。
8: 脑膜瘤本身这个就是成人多见，儿童本身就特别罕见，啊，又长在这个位置的脑膜瘤，那就更罕见了。
1: 脑膜瘤二级说明这个肿瘤生长比较活跃，这样的病例结果让宣宝父母原本紧绷的心再次遭受了重创。与此同时，宣宝术后并发症也愈发严重。因为盐水出现了严重的水肿，影响了呼吸中枢功能，导致出现了低通气综合征，这是一个致死率非常高的术后并发症。
8: 那就是呼吸的幅度不够，喘气儿力度不够，时间一长就那氧饱和就不够。还有就是这个开管一星期了，现在那个肺的痰比较多，后期就有肺炎什么这种情况。
1: 鉴于宣宝随时会因为呼吸困难而致死的情况，重症医学科、神经外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麻醉科的医生综合判断后，决定对宣宝做气管切开的手术。医生会在宣宝的颈部把气道切开一个小口，放入金属或者硅胶套管，用机械通气缓解宣宝呼吸困难的症状。
6: 没事，我这个不用管，你不用管。
1: 为了降低宣宝在去往手术室的途中发生呼吸窘迫的可能，医生再次对宣宝进行吸痰处理。
17: 好乖啊。妈妈知道你想说话，妈妈知道你也想妈妈。
7: 然后你要坚强一点，知道不？不要激动，不能激动。你说了，你要配合医生，是不是？你不能有情绪，知道吗？妈妈知道你很乖啊。妈妈在陪你，爸爸也在。你知道你很痛，坚强啊。
1: 两个小时后，气管切开手术完成，玄宝被推出手术室。
6: 去哪儿啊？
17: 去那片区。
1: 然而，就在玄宝从手术室送往重症监护室的途中，意外再次发生。
17: 多少啊？
6: 45。
17: 要不然？
6: 抢救室。
17: 给我，抢救室。
1: 玄宝的血氧饱和度突然降到了40。这意味着宣宝严重缺氧，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经过紧急按压处理，宣宝的血氧指数逐渐恢复。
6: 医好了，可以走了。
1: 医生们立即把他转往重症监护室。
3: 每天也提心吊胆的，盼着他赶紧好起来吧。他生了这种病，宁愿是我们自己，也不想让孩子得这种病。
17: 你要不快一点，
18: 他总好特别不好。 一宿都没有睡，一直在看着他。最紧急的时候，一个人捏气囊，另外一个人就要徒手摁他的胸廓，就帮助他来把这个气体呼出来。

0: 他一次吸180，哪怕每次如果只能呼出来170毫升，他就每次呼吸都要剩10毫升在肺里面。那他很多天之后，他这条在这个就像气球一样越来越鼓，越来越鼓。
1: 炫宝存在严重的先天性气道狭窄，并且气道内壁出现了肉芽状肿物。
2: 气道有到底有多窄？
0: 就比如说，他现在是勉强下去了一个4.0的气切管，这个就是小婴儿生出来的气道的那个水平。
1: 大量二氧化碳气体淤积在肺里，如果情况一直持续下去，炫宝很快就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医生们不得不再次把炫宝送往手术室。
3: 要听话好吗？爸爸在外面。
4: 你好棒。
1: 进入肺科的焦安夏主任带领团队，对炫宝气道内的肉芽状肿物进行切除。
5: 感觉还有，还吸出来的，
6: 你吸着吧，一直吸着出来了，吸着。
1: 在纤维支气管切除后，医生们能明显看到炫宝的气道壁上长了许多密密麻麻的增生组织。
6: 白色就是坏死的，发红的是他那个新鲜的管壁。
1: 由于炫宝的气道非常狭窄，医生们必须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进行切除。
5: 我感觉还有
7: 最窄的地方它到不了6毫米，
6: 这个是它真正的管壁，差那么多，直接把表面都给它压掉。
1: 40分钟后，气道内的肉芽增生组织清理完毕，炫宝被送往重症监护室。
8: 好的，在门口吧。
9: 哪边是你自己画的？啊，哪边是你自己画的？这个吗？这个？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噔噔噔。
10: 叫妈妈。好，叫爸爸。你说我爱你们。啊，你说我很好。啊，笑一个。嘿嘿嘿，真棒啊啊，鼓掌。鼓掌。顶呱呱这是。鼓掌，两个手拍。好。腿再动一下。再动，哇，好有力气啊！你平时没事你这腿就要动一动啊！啊，
11: 炫宝生日，
12: 他最喜欢奥特曼了。
13: 就是住院前吧，然后我们也跟他说了，然后就是生日的时候我们是会给他买个蛋糕。

0: 想把他顶呱呱，妈妈相信你很棒，爸爸也给你顶呱呱。
1: 顶呱呱啊，
0: 先把啊，
2: 让爸爸妈妈看看这个大妞。
3: 刘军阿姨给了牛牛，
2: 叫爸爸妈妈。你又看电视呢？
0: 啊，你要加油啊！啊，是不是？啊，
4: 他就是团团。医院里的很多人都认识他。人们认识团团，不仅因为他是这里最小的患者，而是他的病也是整个病区最重的。
1: 那个瘤子就是非常的大，这块肚子上应该能摸到10公分，但是巨大性的肿瘤容易出现肝功能衰竭死亡，所以非常的危险。
4: 团团的妈妈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刚出生的一刻，那时候的团团完全不是现在这般模样，异常隆起的腹部像个充满气的皮球，随时都有破裂的风险，这惊呆了所有人。
5: 出生的时候只有5斤多，那个肚子非常非常的大，瘤子长在肝上，瘤比肝都大。
6: 就一生出来的时候，大夫给我看了一眼，这男孩就抱走了。
4: 团团妈妈甚至来不及多看孩子一眼，团团就被紧急送往了新生儿抢救室。
5: 因为这肿瘤在他身体内已经存在比较长时间了，对他的心脏啊，包括胃肠功能啊，都影响比较大，所以孩子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我们的孩子属于早产嘛，瘤子又特别特别大，刚出生非常的虚弱，手术可能风险特别特别大，当时就建议我们先化疗。
0: 小宝宝，
4: 化疗药物的帮助暂时让团团腹部巨大的肿瘤变小了，可是腹腔内的病灶并没有解除，肿瘤就像定时炸弹般威胁着小团团的生命。团团患的是肝母细胞瘤，这是一种发病率仅有1/1000000的临床恶性肿瘤。
1: 肝母细胞瘤不是一个良善的肿瘤，它的这个在发现的时候呢，很多孩子都实际上失去了根治性的机会，有一些孩子在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肺上或者其他地方的转移，所以说呢，肝母细胞瘤实际上恶性度还是蛮高的。
4: 肿瘤已经侵蚀了80%的肝脏，如果短时间内不能控制住肿瘤的生长，团团很快就会出现肝衰竭。
1: 肝脏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产生凝血物质，然后呢代谢，同时呢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解毒器官。我们所有的代谢的微产物很多都要是在肝脏进行处理，所以呢，如果它的功能丧失了的话，这个孩子基本上很快就会死亡。
4: 能否保住小团团脆弱的肝脏？团团父母满怀忐忑来到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找到了段伟宏主任。
1: 把这个切掉的话，那么这蓝色的区域里面是有可能原来有一些残留的，就像是肿瘤复发的种子一样，你要冒着很大的肿瘤的复发和进展的这种风险。另一种呢，就是我们做一个极量的手术，它可能术后短时间内是有风险的，但是呢，手术以后呢，长期来看可能会好一些。所以你不冒这个风险，复发的风险，你就冒那个短期内就是肝衰竭的风险，这两个风险都很大。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要这样的话呢，我就要听听你们的意见。
4: 团团的肿瘤切除手术只有这一次机会，情况并不乐观。根据医生的经验，至少保留原有肝脏的25%以上才有存活的概率，但是团团的手术肝脏的切除面积已经突破了这个极限，肝衰竭下不了手术台的风险非常高。如果仅仅是小范围切除，肝母细胞瘤恶性程度高，一旦复发最后只能肝移植，那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绝望处境。团团的父母必须尽快做出选择。
5: 哎，团团，看看，
2: 哭不哭吧？你看看爸爸。
6: 你说我们一会儿要洗澡澡了。
5: 这孩子又特别小，瘤子又特别大，大部分肝切掉以后，剩下的肝已经不足以让你切第二刀了，肝已经不够用了嘛，可能到最后你只有走肝移植一条路了。但是，复发以后可能肝移植的成功率也不是那么特别的高。说实话，我非常绝望。大夫的意思是只能看孩子自己的命了，就是你要是命好是吧，孩子能扛过去。
1: 这儿把这儿保留一些。
7: 累乖，乖乖，真乖。
1: 你这样的话，这儿和这儿也都连起来，是吧？
7: 手术的可切除性啊，需要综合评估。因为今天的检查的实际大小和13天之前的结果出入比较大啊，可能病情又有变化了啊。而且孩子这么小，这种恶性的这个特征已经表现出来了，是相对无限制生长。啊，生长过于迅速，
4: 肿瘤的突然变大没有给团团的父母多余思考的时间，肝脏正在被肿瘤细胞迅速的侵蚀，手术的机会也在一点点消失，保肝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1: 那个超声和上次那个结果不一样，
6: 那个刚才做彩超那个大夫说他那个可能大小有变化，
1: 有多少？
6: 有6.多乘4，
1: 变大了。
4: 一场手术和肿瘤的赛跑随即展开，团团需要在24小时内完成术前的全部检查。
7: 那我估计这个状态够呛。
6: 放到日历醒，喝一遍，今天又喝一遍。
7: 对，反正是 CT 这玩意儿不是，
5: 只有手术一条路，因为它是个实体肿瘤，你不可能通过其他手段把它彻底治好。
7: 大夫你好。
4: 检查过程中需要保持体位不动10分钟以上。团团非常不情愿做这个检查，
8: 一打药一那什么刺激他，他马上就咕噜咕噜的痛。
6: 这个没有办法抱着做呀，
8: 不行，他这么小点，你那大手把你全扫进去了，知道吗？
6: 他都不能，不哭了，
5: 这个病可能它本身是个恶性肿瘤，可能留给你尝试的机会不多，留给你拖延的机会可能也不多。
8: 要往旁边拉，对，
9: 这都跑了，你看椎体，看见了吗？你看都成这样了，都花的，动的不行了，这都，这都跑到哪儿去了？这都，
7: 是吧？
1: 是的，
7: 他不可能一直等下去啊，不能一直等
1: 的话，他的肿瘤也在长，都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肿瘤呢，它对实际上贴这个血管贴的比较近，整体。多切都给它切掉，
7: 弄在手最好是多一点。
6: 抽的血多吗？
0: 多呀，你看
6: 血呢。一会儿
0: 啊，
6: 啊，没事啊，一会儿就好了啊，一会儿就好了。
5: 只有手术一条路，只有一刀的机会，一刀可能就可能直接影响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健康的长大了。
6: 好了，不哭了啊，不哭了啊，走了啊。
7: 没事，我来。
6: 不哭了啊！看这么多阿姨，就喜欢大夫，
0: 让我们抱抱，
6: 跟妈妈拜拜。
10: 好近啊！
9: 哎，你看他是不是上面还有一个陌生的面孔？是吧？
6: 他喜欢大夫
9: 啊！
6: 他喜欢大夫啊！不哭了啊！
9: 那我们进去，
0: 放心吧，
6: 好。

0: 真可爱，哎，真好，来，
1: 太
0: 好了，
1: 太好玩了。
2: 年仅三个月的早产儿童即将进行肝脏的极限切除手术，80%的肝脏将被取出，这对于团团来说无疑是重大的打击。手术危机四伏，随时都有肝衰竭和心脏骤停的风险。
3: 一二三四五六七，
4: 双击准备啥？双击准备，双击准备，
5: 我马上去刷水。
6: 小孩他不是一个缩小版的一个成人，他是有他自身的病理性的特点。
7: 肝脏手术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你首先要设计好你留下的这点肝脏够不够用，这是要精确计算的。还有一个做的过程当中，你损伤了入肝血流，那肝脏没有血供，但是呢你如果损伤了出肝血流，它没有流出的地方，那最后呢也是肝功能衰竭，所以非常的危险，也仍然不敢保证说自己每一台手术都是100%成功的。
8: 麻醉老师我开了哈。
2: 小团团的手术采用肝脏解剖切除的方式，由于肝脏在胃和肾脏之间与多条血管相勾连，在切除肝脏之前要先对这些重要的管道进行分离，这个过程最关键的就是减少意外出血。
6: 你这个呢就因为就掉右侧，不要掉左侧，把那个阻断带上上，要不然容易出血。
9: 没事，血管吊带就可以，
10: 血管吊带都有。
9: 先把这个入肝的血流左侧右前和右后均匀中不同颜色的带子把它悬掉出来，悬掉出来之后把切除侧的结扎，然后入肝的血流它就没有了，这是第一件事，就是阻断去除侧的入肝血流。
10: 最小的拉钩，
6: S拉钩
9: 在最小的拉钩啊。
6: 啊，不行，你这样人不行，
9: 拽着这个拿走，
6: 来两根阻断带准备啊，实行阻断一下。
9: 嗯，
6: 来阻断左肝壁，好，很好啊，很好很好，
9: 这出来了哈。
6: 好嘞 ，OK，
9: 马上就按了。
6: 好，非常好。那看一下他那个右侧那个不缺血的地方，好，很好，好了，松掉，来开始把胆囊断掉。
2: 下一步，要准备切除被肿瘤侵蚀的80%的肝脏，危机一触即发，随时都有可能引发大出血，命运在考验着小团团。
9: 从正前方沿着这个肝，我们叫保留唾液，就。

0: 从两个韧带的右侧这个开始，嗯，把整个这个肝脏劈开，一直劈到这个我们叫下腔静脉。劈开之后啊，要处理几只血管，一个是右肝静脉，一个是中肝静脉的混入支，大的血管应该是两只比较大的血管，当然中间会遇到其他的一些这个这样各种各样的管道，一一处理。出血主要发生在这个时候，这种劈裂肝脏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出血。
1: 这就是啊，给我拿那个小管胶带来，直角，你小心那个水肿哈，肺水肿，真的真的我害怕呢，你那么能行，我再帮你来拉，拿一个弯钱给军队，我帮你拉到这儿。再来拿一个呢，镊子我给你包了开。
2: 那上面有个出血点哈，里面有血管，里面有血管。
1: 对，
2: 一个很重要的静脉，这个这个下边一个粗的是吧？从这儿的。
1: 来，双击电极脚踏，快拿过来。小心里抱一下，它的组织呢非常纤细，所以呢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的物损伤。如果有任何的副损伤的话呢，都会造成这个孩子无法挽回的情况。
3: 自从团团生病后，团团的父母辞去了工作，早已做好了踏上漫漫求医路的准备。尽管他们知道这一定是段曲折的路，需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争取到挽救孩子性命的机会，但是面对手术的巨大风险，他们不知道这一次的努力能否等到小团团的平安归来。
4: 团团看爸爸，
5: 说白了就是心里也没有底嘛，就感觉给人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种状况下就是自己不能动摇啊，你必须得跟孩子一起坚持下去。
6: 他们每个手术都有风险，点儿不担心那不可能，这举着小手要干啥呀，这怎么可能放弃呢？他们说我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妈妈，这么可爱怎么可能放弃吗？
7: 就是不留遗憾嘛，你如果都就当时就不要了，你一辈子都会想。
1: 我来先纸上纸一下，
2: 这还有还有另外的前面，
1: 对，
2: 是吧？这还有一个，你看看，
1: 这么多东西都堆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里边，所以呢，你这个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里面每一步都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看一下这颜色。
2: 嗯，
1: 这是一个右前肝壁，嗯，再来一刀把它断掉，然后呢直接缝扎就 OK。 刀子
3: 在切除肿瘤的过程中，大大小小的渗血点一直不停地出现，段主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病灶的切除，紧接着开始快速止血。
1: 我们要进行创面的仔细的止血，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如果创面的止血不彻底的话，手术以后它可能会有不断的渗血，这种渗血的话呢凝不住，因为呢小孩子的肝脏已经切除了80%，剩下的肝脏它产生的凝血因子不够及时，那么就容易造成创面的不断的渗血，给孩子带来一个很大的隐患。走，我们去看。来，进来吧，把门关上就行。来，进来吧。手术做完了啊，非常顺利，很顺利。你看，这个就是切下来的那个标本，后面的就看那个就是后续这恢复这一关，手术恢复这一关，看看怎么样，好吧？
8: 太感谢这个医院的医护人员了，大家都这么尽力为了这个孩子。
3: 肿瘤顺利的切除了，这也意味着小团团失去了大部分肝脏，而剩下的只有不到1/5的肝脏继续维持着小团团的生命。能否避免这微量的肝脏组织出现衰竭，维持正常状态，度过危险期，这一关只能靠小团团自己。
9: 虽然我目前看比较顺利，但是收回监护室之后，包括它的引流量，包括它这个肝功能的恢复情况，还是一个大关口。
10: 肝脏一大块切掉之后，它剩下那块肝脏能不能满足代谢要求？如果要我代谢不了，它就醒不过来了。
1: 孩子呢，现在呢，这个腹腔的引流非常少，一天只有10几毫升。然后这个就是在这里面的话呢，呼吸功能、肺功能，就是心脏功能都很好，孩子的生命力啊还是很顽强。然后

0: 粉红素很正常。那你看他的眼小眼睛小眼白，眼睛非常的白，这个就是那个肝脏功能正常的一个表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问题，未来几天再出现大问题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
1: 尿36。
2: 啥呀？
3: 太乖了。
0: 它的恢复呢，就跟我们的预期是一样的。这个肝脏的功能的恢复，然后呢，包括引流管的拔除都非常顺利，基本上能够顺利出院了。也希望他将来看未来的这个人生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现在挺高兴的，爸爸就能听懂似的。啊，好吧，哎呀呀，笑了。哎，
4: 你说爸爸没啥事可以回家了，我们没事了。
5: 其实我现在还是比较庆幸的，当时没有放弃，因为你看着孩子一天天变好，也有非常感谢我曾经遇到过的人，我遇到过的所有大夫，没有人建议我放弃，所以更加坚定了我们拼一把的这个信念了。

0: Hello， 咋呀？
1: 一二三四。
0: 谢谢。羊子，给你们饭。这儿有我们人的一个保温的箱子。就看看这有没有路面的，有没有冰啊，有没有跑水的地儿啊。差不多早上走一圈，整个我们班的这个情况就都了解了。I know them be either over here.
2: Yes, good English.
0: Just so. Thank you, thank you.
3: 在使馆区里头，你穿着这种工服真的很亮眼的，等外国人一看，哦，咱中国的环卫工人，人家也会说英语，我觉得那也是咱中国的名片。
0: 咱们现阶段呢，冬天吧，污染量不大，咱们的作业质量呢也不能放松。
3: 从亮马河南路到朝阳北路，从东三环到了东直门外大街，大概15万平米左右，清扫保洁这些都归我们。外国人来办签证，他去的早，然后他想问的工作时间，然后我说这，哎呀，尴尬死了，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0: Dutch Embassy, Holland, Netherlands。
3: 高考了，成绩考的也不理想，毕业就来北京了。卖过化妆品，卖过家具，洗盘子，广告也做过。哎，一边打工一边上学，自学考试，基础英语，修了个大专。有那么一点底子，稍微努力那么一下下。
0: Excuse me, sir。
3: 后来的时候就开始有意的捡一些个词。
0: Saudi Arabia。
3: 自己跟自己交流，一个很小的一个小世界。
0: 这蝗虫和洋槐树这有什么联系吗？它居然是一个单词。对这个要求。
3: 我记了一个柬埔寨 ，Cambodia， 它中间有一段很像那个竹子 ，bamboo。是不是柬埔寨那边人都爱种这个竹子呀？我就查，结果他们那边还真有好多东西跟这个竹子是有关的，琢磨起来都感觉很有意思。你上。

0: 哎，我终于能那么顺顺溜溜的帮着人家指路。
1: I think it's okay. It's very nice and very clean.
2: Thank you.
0: 梦想跟年龄跟职业没有关系，你只要想学，无时无刻，随时随地。
3: 今天是中秋节，
4: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5: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4: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6: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4: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7: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8: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个，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9: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提到，凡是使用电动自行车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如外卖、快递、同城配送等，必须把人和车管起来，确保车辆安全合法，全面落实对骑手的交通安全培训。那昨天记者走上街头进行了一番观察，我们来看看。
1: 这里是朝阳区西大望路与广渠路交叉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于2026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从建议上升为法定义务。我在这儿观察了一个多小时，我发现所有的骑手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都佩戴了安全头盔，绝大部分的骑手都能做到规范佩戴。
2: 发的，
3: 这个公司统一发的是？
2: 啊，对，
4: 从开始干的咱。5、6年了，
5: 因为这个可以保护我的生命安全，是吧？对，这点非常重要。
4: 一般入职的话，就过上几天的话，就给你培训一下。
1: 其实对于大部分外卖小哥们来说，戴头盔这件事儿，从他们入行开始就戴上了。企业反复叮嘱，一遍又一遍的培训，这可以说是行业里传下来的老规矩了。只不过在新修订的条例落地之后，小哥们戴得更加规范，戴得更加认真了。那我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新修订的条例明确提出平台要进行算法优化，那骑手们如何平衡抢时间和守规矩呢？事实上，头盔佩戴率大幅提升的背后，骑手们抢时间的顽疾依然存在。在路口逆行，在斑马线上骑行，骑乘的过程当中玩手机，这样的现象依然明显。
6: 也有点紧张，反正因为现在也不忙，就是一单两单跑，如果多的话就比较紧张。商家不卡单的话就不会，卡单的话就会。平台的话，如果走上给的单子比较多，那就时间就比较，就感觉有点不充裕。
1: 你跑单的时候时间最近感觉到宽裕了吗？
7: 时间还行吧，可以。
8: 虽然说是不罚钱了，但是你超时多了，它限制你接单。
1: 路面上的每一次抢行，每一次急刹车，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份被

0: 在集中培训，一直就是你每个月都有这种什么闯红灯、逆行这种行为的这种骑手，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永久封禁的处理。啊，就可能有些骑手不太理解，但是我们确实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因为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些骑手都是基本上都是骑手的主责或全责，也都是因为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这些行为引起的。
1: 对于我们的快送，然后代驾的骑手，还有这个共享单车，都会去加强我们人员的一些教育管理。针对于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些实施，我们会积极的去响应配合。
2: 2022年1月，我们美团与北京交管部门启动了灯塔计划。25年以来呢，开展了骑手不闯红灯系列活动，累计投入超过1亿元的奖金池，有效减少了15%的事故发生率和26%的闯红灯发生率。我们在过往治理成果的基础上，还会继续的深化管理，努力加大骑手的培训力度。每周呢，目前我们增设了60余场培训，覆盖了6000多名骑手。后续呢，我们还会积极的配合好交管部门落实好落地工作。
3: 三家企业都证明了同一件事情，就是新修订条例的落地正在倒逼着平台从拼速度转向保安全。规则从来不是为了拦住谁的去路，而是为了让每一条路都通往平安。当骑手不再用生命安全去赌那几十秒的红灯，当一个城市愿意为快按下暂停键，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改变不会一蹴而就。新修订条例实施的这些天，头盔的佩戴率跃升了，企业的承诺也听到了。放下一个抢巡的念头，修正一套算法的逻辑，养成一种新的出行文明，都需要时间。好在我们已经出发了，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也值得。法律的背后是城市的温度，让奔跑的人跑得安心，让守规矩的人走得踏实，这才是新修订条例在此刻最值得被记住的地方。
4: 来看地铁方面，五一假期有很多来京旅游的外地游客，在位于公园景点或大型商圈的地铁站里都出现了客流激增的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
5: 故宫、长城
6: ，昨天还去了人民大会堂。
7: 主要的出行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
6: 地铁比较方便，对，又不用等，对，然后它的线路又比较发达，这么多条线路，走哪都可以。
8: 北京的地铁啊，挺方便的呀，到哪里去都很方便。然后打车的话，相对来说要堵车一点，建议出行还是地铁。
9: 南锣鼓巷来这边玩一下。
7: 这两天计划都出行，就是选择什么交通工具？
9: 地铁吧，地铁比较方便，也比较快。
10: 记者随机在什刹海附近采访，发现外地游客来北京旅游都非常青睐地铁出行。在这个五一假期，一些景区周边的地铁站客流都翻了好几番。
11: 平时在周六和周日的期间，我们客流是达到4万到5万，但是在今年五一的期间呢，第一天的节假日客流我们就已经达到了12万，成了3倍的一个增长趋势。
10: 为此，什刹海车站在大客流期间启动了站外限流临时措施，但由于旅游大客流的特点是持续时间长，像什刹海站客流高峰期能从下午2点持续到晚上10点。因此增加运力格外重要。
11: 比如说像我们的高峰时段达到了3分半的一个间隔，我们也会在这个存储车辆的这个地方提前申请临时的客车，加大一个运力。
10: 另外，乘客在车站里的出行顺畅度和舒适感也被北京地铁温柔地照顾到。
12: 站在黄线后边，然后您这张票卡要插进去。小朋友你好，站在黄线后边，对，您这卡呀要插进去，来投进去。对，
11: 重点的一些这个车站节点，像进出站闸机，还有咱们电扶梯位置，都增加了人员值守。高频使用的卫生间呢，我们也是把原来的1小时的这个每频次，变更为了半小时的一个频次，加大了现场的一个保洁的一个力度。
10: 北京的地铁列车载着天南海北的口音，也载着大家对这座城市的向往。它把北京的厚度与温度铺成了每一位游客脚下清晰踏实的路。在这个五一假期，北京正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向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说：“北京欢迎你。”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4: 还是和地铁有关的，今明两天将会迎来返京大客流。为此，地铁呢是有8条线路会出现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
10: 北京南站，5月4日1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上。

0: 柳庄站延时运营至次日一点，四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河桥北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一点五十分。五月五日，四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河桥北站方向，十四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单克庄站延时运营至次日两点。北京西站，五月四日，七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延时运营至次日一点。五月五日，七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延时运营至次日两点。丰台站，五月四日，十号线丰台站双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一点。五月五日，十号线丰台站双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两点。北京朝阳站，五月四日，三号线朝阳站开往东四十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一点。五月五日，三号线朝阳站开往东四十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两点。北京站，五月四日、五月五日，二号线北京站双向延时运营至次日两点。北京北站，五月四日、五月五日，二号线西直门站开往积水潭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一点三十九分。大兴国际机场，五月四日、五月五日，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开往草桥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一点。十九号线草桥站开往牡丹园站延时运营至次日一点三十分。记者张新磊报道。
1: 五一假期，北京朝阳站迎来了出行客流高峰，站内人来人往，车流不息，总有意外降临。车站一线的工作人员在地下一层扶梯处及时救助了一名突发身体不适的旅客，从发现险情到协助旅客顺利就医，全程仅用时14分钟。
0: 中午12点06分，北京朝阳站地下一层扶梯处人潮涌动，客流密集。安检人员在巡查途中发现一名旅客独自倚靠扶梯侧壁，
2: 报说这个位置有旅客突发心慌气短，然后全身乏力坐在这个位置上了。然后我接到汇报之后迅速到位。
3: 心慌之前有既往史吗？
4: 没有，我可能就是我自己有那个焦虑症。
0: 12点08分，为抢抓黄金急救时间，客运员紧急拨打120急救电话，向医护人员报备事发位置、旅客危急症状、现场密集客流环境及前期处置细节。
3: 您坐哪趟车呀？
4: 我车已经过了。
3: 车已经过点了。
4: 他不说我车要，我想在这缓一下。
5: 这玩意儿去120来了，去医院先去看看。反正车也过了，今天就没坐了。
4: 好吧。
0: 12点20分，120急救人员携带专业救治设备赶到了现场。
6: 您不舒服是吧？
4: 刚才就是在那边心慌，然后
6: 心慌。
5: 出汗了吗？出汗了吗？
4: 没出汗。
6: 有胸疼吗？
4: 胸疼指的是真是不疼，不光心慌疼。
0: 在车站工作人员与急救人员的通力配合下，这名身体不适的旅客被平稳送上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
2: 我们站有一套完整的应急处置流程，包括迎接120过来和打通这个绿色通道。
7: 有基础病、身体不适的旅客，尽量避免独自远行，随身配备药品及病历，也可以通过12306预约重点旅客帮扶。旅途中注意休息，按时服药。若突发胸闷、头晕等不适，及时向车站工作人员、列车乘务员求助。
0: 记者陈玲、吴仲柳报道。
1: 不管遇到多堵的车流、多大的客流，在和生命争分夺秒的路上，永远有一群最可爱的人在保驾护航。那您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接下来来看监视器，交给专委警官。
8: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车流之中，司机瞬间的疏忽松懈，跟车距离过近，加上观察预判欠缺，极易在车流缓行时引发连环追尾。行车途中保持专注，留足安全距离，才是规避事故最为稳妥的方式。
9: 这里是上午9点多，致远西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我们发现，受到前方路况变化影响，驾车行驶在由西向东方向的司机们纷纷减慢了车辆的行驶速度。就在这时，一起相撞事故发生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面包车。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随着行驶在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减慢了速度，

0: 跟在后面的白色小客也跟着减速，但是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白色面包车司机却在继续快速向前。转眼间，白色面包车严重追撞了前方的那辆白色小客。仔细看看，被猛然推出去的白色小客又顶上了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在这个过程中，那辆白色小客又被顶横过来，撞上了路中护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虽然三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碍，不过那辆白色小客的车尾部严重受损，后保险杠掉落在路面上。据了解，停在后面的那辆白色面包车车辆性能也受了重创，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对于司机们来说，由于路况随时都会出现变化，大家要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特别是高峰时段，大家更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随时进行相应的调整，别因为分心走神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1: 路口抢行潜藏极大的安全隐患，贪图一瞬的通行先机，贸然转向，漠视规则，心存侥幸，一旦与机动车发生交汇碰撞，非机动车一方只会承受最直接的伤害。
0: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荣京西街与西环中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为绿灯。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一位沿着非机动车道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看到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后，想要打个时间差，抢在直行车进入路口之前进行转弯，没成想急于转弯的骑车人被一辆白色小客撞翻出去。他在路口里面翻了几个滚后，双膝跪地，用手紧捂着自己的脸部，看样子他是受了伤。这会儿白色小客司机走上前去，把受伤的骑车人慢慢地扶了起来。在这起事故中，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不该有抢行转弯的想法，而是应该严格遵照路口里面所示化的标志标线进行安全的转弯。个别骑车人不要觉得电动自行车的速度能够抢过机动车，任何时候都没有侥幸可言，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相撞，最难受的肯定还是骑车人。
1: 行车途经限高路段，提前核查车辆通行条件至关重要，路面随意倒车潜藏极大风险，请司机们切勿自作主张，违规操作极易诱发事故，规范选择处置方式，才能从根源规避隐患。
0: 这里是中午十一点多，安华桥西侧的三环辅路。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里面的车道自西向东而来。临近那两座限高梁时，厢式货车司机变得非常谨慎，他降低了厢式货车的行驶速度，缓慢地向前。在察觉到自己所驾的厢式货车无法通过头顶的限高梁后，这位司机开始慢慢地向后倒车。最终，这辆厢式货车由辅路驶进主路后，通过了前方的安华桥。虽然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保持谨慎、遇事用心的做法值得肯定，可我们也要看到，他在辅路里面采取自行倒车的做法，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一旦后车采取措施不及，或是前车司机判断失误，势必会酿成相撞事故的发生。所以说，遇到类似情况时，当事司机最好还是报警，等候民警过来处理。司机朋友们考虑得更加缜密，才是安全稳妥的做法。
2: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一起来关注青春担当，致敬平凡中的坚守。五一假期，有人奔赴清晨的升旗仪式，心怀家国情怀；也有一群共享单车运维人员通宵坚守，他们凌晨就开始奔波劳碌，默默为游客的顺畅出行、城市道路的井然有序保驾护航。我们来认识这位升旗路上的单车摆渡人。
3: 看着呢，往后倒。慢点，慢点。好吧，就这样吧，装车吧，来。
4: 凌晨三点多，北京刚下过一场小雨，在正义路南口路灯下，蔡明祥正在清运规整共享单车。大家为了能抢到看升旗前排的位置，都是天不亮就骑车从四面八方赶来。
3: 这个是升旗停车的点位啊，所以说一会儿啊，升旗看升旗。

0: 别的人来的时候，他这个地方会车会特别多，所以说我们得提前把这个车拉走，然后避免这个一会儿人大人流来的时候啊，这个地方造成淤积，那到时候淤积堵了以后人就不好过了。
1: 蔡明祥，哈罗骑行东城区运维保障组组长，做这行快4年了。在他眼里，一天的秩序是从一辆辆整齐码放的共享单车开始的。假期里的正义路南口是东城区最忙碌的点位之一，清理完这里的车辆，他还要去下一个点位。共享单车运维可不仅是挪车摆放那么简单，还包括实时巡查，根据数据进行调度。
0: 这个是我们一个平台，我们从平台上可以反馈到车辆数的一个实时数据。你看现在台一厂南口现在淤积了，我们现在抓紧出发啊，赶紧把这个清了。
2: 从这里面把那个车推出来，把装车装车，快
0: 把这个车搬出去来。
3: 好。哎，这的车这么多呢？
0: 啊，这块是升旗的，看升旗，然后淤积了，它量级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得提前的把这个地方清空。等他们升完旗以后呢，我们就在某些一些这个必经之地的一个地方，我们稍微卸点车，然后让游客有车骑。
1: 辗转各个点位连轴转，不敢有丝毫耽误。等游客观看完升旗，他又来到了自己管辖的最后一个点位。
0: 这个位置是正义路的中段，这个瑞安宾馆的门口。看完升旗了以后，他们都会从这个路口走，然后我们这个就会叫车来，这个从这儿调度，供给用户骑行。
4: 升完旗，它这个单车摆放的挺近的，然后距离也适中，感觉还挺方便的。
5: 很方便啊，因为腿已经很疼了，你实在不想走了，突然看到了曙光放在这里，这蛮辛苦的，他们这么早过来放车，感谢他们吧。
6: 谢谢他们这么辛苦的为我们那个啊，谢谢。
1: 蔡明祥说，每年五一、十一等节假日都是人流量特别大的时候，一个点位一天用车的最大量常常得有700-800辆。
0: 说实话，累肯定是累，当我看到这个游客呀，这个骑车来看升旗的时候，然后我在现场指挥调度的时候，这种这个责任感、使命感还是很强的。在天安门广场上能看到升旗，对于每一个人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我能对这样一份神圣的事情贡献出一份力量，我觉得我非常的自豪。
1: 一座城市有人顺畅出行，就一定有人在背后将便利一点点理顺马骑守稳，一切都值得。因为蔡明祥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单车的整齐，更是一座城市便利交通的井然有序。北京台报道。
7: 五一假期对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副大队长郭兴来说，却比平日更加忙碌。他所负责的十里河桥区周边商圈市场密集，节假日出行需求激增。结合新条例的实施，郭兴在疏导交通的同时，还要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对骑行人的安全宣教当中。五四青年节，我们也把目光对准这位平安护航人。
8: 五一假期的清晨，十里河桥下车流人流交织，由于这里商圈市场密集，节假日的车流人流比平日更多。交通民警郭兴早早来到路口，他的目光不仅关注着车辆通行效率，更落在每一位非机动车骑行人身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后，佩戴安全头盔成为法定义务。郭兴没有急于开罚单，而是拦下一名未戴头盔的女骑行人，耐心讲解法规与安全。
9: 您好，女同志，按照咱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骑电动自行车就要佩戴头盔了。一方面是这个法定的这个义务，另外其实更多还是为自己的安全考虑啊。因为有这种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一旦倒地，头部与地面发生接触，会很容易造成咱们的颅脑损伤啊。这个如果您还没有购买的话，及时购买，如果买了的话，放在家里咱们及时找出来，出行的时候佩戴好。
8: 这时一名行人从路口闯红灯而来，郭兴将他拦下，开始耐心讲解信号灯的意义和闯灯的危害。
9: 您好师傅，您看现在您过来还是这个红灯呢，您咱先到这边来好吧。您看咱们是行人，专门有这个行人的信号灯的，咱们出行是要遵守信号灯的规定，您明白吧？虽然说咱们不是这个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啊，但是

0: 咱们同样作为交通参与者，也需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好吧？一方面是这个为了这个秩序，但是更多的还是为了您本身的这个安全考虑，啊，因为一旦有这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也好，非机动车也好，与您发生接触，啊，发生交通事故，最后受伤的还是您，咱们下次注意，好不好？哎，那您到这个便道上来等候，好吧？
1: 这种刚柔并济的方式是郭兴的执法特色。作为劲松大队副大队长，他反复叮嘱同事，节日期间更要注意耐心解答群众疑问。
0: 啊，咱们在十里河执法也好，或者疏导维护期间，一定注意执勤执法规范，啊，包括这个非机动车，人家有什么问题，啊，耐心的解答，啊，好吧，毕竟是五一佳节，这个节日期间也是。
1: 郭兴牵头将十里河桥信号灯由顺时针轮放调整为逆时针轮放。非机动车等待时长从120秒压缩至25秒，改造后路口非机动车等红灯时间平均缩短30%，路口违法率降低35%。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平安警示录，我们要把镜头对准发生在北四环的一起交通事故。事发现场两车受损，多人受伤，路中的一大片护栏也应声倒地。那么这场意外到底因何而起呢？来看看。
3: 横跨车道，两轮悬空，波及旁车，顶翻护栏，悬于高空的监控探头记录下了路面上的惊险一幕。在将伤者送往医院后，事故的始作俑者侧翻的面包车司机王某被民警传唤到队接受调查。
4: 就翻过来，这感觉翻出来有点飘。
5: 你当时感觉没感觉有人这个有人推你叫你什么那个？
4: 非常的叫那个声。
5: 为什么猛打方向啊？
4: 因为我快撞护栏了。
3: 在副驾驶的呼喊声中，面包车司机王某猛地惊醒，紧急向左打轮避险，虽然避免了和桥体相撞，但最终还是没能挽回局面。
6: 一呢是车辆重心比较高，在有这种猛烈驾驶、激烈驾驶的这种行为下呢，车辆很容易出现失控。其次呢，王某向左打方向呢，导致车辆呢受到了一个向右的力，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车辆呢出现了一个向右侧倾的行驶姿态，因为呢它只剩下这个右侧两个车轮着地，左侧两个车轮腾空的这种情况，导致车辆在速度还没有完全降为零的情况下呢，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向左变向的这么一种行驶轨迹。车辆呢在向左变向以后，快速的呢穿越了四环路上的四条机动车道，进入了最内侧的机动车道。而在最内侧机动车道呢，行驶了一辆正常的白色小客车，因为事发突然，躲闪不及呢，撞上了这个王某驾驶的面包车的这个底盘的左侧，导致呢两辆车呢，一是王某的车呢，进一步的直接就侧翻在地，最终停下，而这个白色小客车呢，在撞击以后呢，也是撞上了道路中心的护栏，受损停在了事发现场。
3: 事发3分钟后，一辆金杯车缓缓驶入了监控范围，途经侧翻的面包车时，司机还将车停了下来，与事故现场的人员交流一番后才驾车驶离。后经民警调查，驾驶金杯车的这名司机姓李，正是侧翻面包车司机王某的老板。事发前一天，就是他给王某打电话，下达了工作指令，要求王某在完成手头的工作后驾车回暂住地，接上次日施工需要的工人。
6: 王某呢，因为30号当天呢就已经是前往这个工地呢干了一天的活了，干到这个后半夜呢1点多的时候呢，接到李某的电话，之后呢，在他这个完成这个前一日的工作的时候呢，已经是凌晨的50许。
3: 凌晨5点多，王某拖着疲惫的身体驱车40多公里，从位于朝阳区的施工场馆赶到了通州区马驹桥，与老板李某会合。
6: 王某呢？他处于这种睡眠不足、精神不好，而且未得到休息的这种情况呢，持续的时间呢十分长，而且呢，他在这种情况下呢，从这个施工场馆到马驹桥暂住地呢，也有较长的一段这种行驶距离，他在进行往返呢，更是将这个距离呢成了倍，在这个过程中呢，车内呢空间比较狭小，又人员又多。也会导致呢车内的这种氧气含量不足，二氧化碳的含量较高的这种情况，也更容易呢造成这个王某在驾驶中呢出现犯困，失去对车辆控制的这种可能性。
3: 早上6点多， 王某拉载着老板招揽来的工人从马驹桥出发，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出了事故，而民警在调取公共视频后发现，王某所驾驶面包车的号牌在事发前后竟有着两副面孔。
6: 王某驾驶的车辆，他的这个实际的车辆尾号呢应该是3，但是呢在这个事发之前的录像中呢显示他这个车辆的尾号呢被变造为4。经过我们的调查呢，是王某在返回这个马驹桥地区接这个工人的时候将这个车辆号牌呢进行变造。
3: 发生事故后，司机王某接下了写有数字4的号牌贴，面包车的真实号牌这才显露出来。
4: 他那个不知道他走。
3: 询问室内，王某表示自己之所以会对面包车的号牌进行变造，都是老板李某授意的。
7: 这俩车内贴哪来的呀？谁买的呀？
8: 那我买的。
7: 是谁干的呀？
8: 他干的。
7: 谁让他干的呀？
8: 我也干，叫他干。
3: 为了躲避监控探头的抓拍，李某网购号牌贴，并指使王某实施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而王某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却仍旧照做，最终双双被罚。
6: 我们对这个王某和李某两个人呢，分别呢是按照变造号牌以及使用变造号牌，依法呢进行了罚款、扣分以及行政拘留的处罚。
3: 变造号牌疲劳驾驶，实际上这并非是引发事故的全部原因。民警核查发现，事故中侧翻的面包车核载只有5人，可仅在事故中受伤的就多达10人。事发时，这辆小小的面包车内到底坐了多少人？民警截取的这段公共视频揭开了真相。
7: 1个俩，
9: 这个不是，
7: 俩
9: 就1个，
7: 仨，他不是，他怎么从车上跳下来的呢？
9: 有一个这过去帮忙吗？
10: 他是从车里钻出来的，他咋帮忙去啊？车窗里爬出来的，跟从边上走过去的能一样吗？
3: 在交通大队的询问室内，民警向老板李某出示了事发后的公共视频。这段影像完整记录下了车内人员从侧翻的面包车内艰难爬出的过程。
7: 你看，抽腿往下跳，13个，这又出来1个，14个，看到没有？撑这动作，看到没有？
3: 经过清点，包括司机王某在内，这辆核载5人的面包车内竟然坐了14人。
5: 这车一共能拉几个人啊？核载人数是几个人啊？
4: 核载人数5个。
5: 那你知道这就只能拉5个，那为啥你事发时候还拉了这个14个呢？
4: 我说啥？你不知道他拉那么多、啊。
3: 事发当天早上6点多，王某驾驶面包车回到马驹桥时，李某已经通过路边伸手招工的方式招揽了26名工人。
6: 李某呢，让其中的13名工人呢上了这个王某驾驶的这面包车。首先呢，这个车上呢并没有足够的座位，于是呢，王某呢是采取了一个拆座，让这个工人呢坐在车辆地板上，甚至是呢这个多人进行这种叠加排队的这种乘坐的方式，也是呢本起事故中呢造成多人受伤的一个原因之一。
3: 安排王某搭载13名工人前往场馆后，李某让剩余的13名工人上了自己的金杯车。
7: 你车上几个人？
8: 14个。
7: 你也拉了14个人是吧？
8: 我那14个呀。
6: 李某呢，驾驶着一辆中型客车，他在当天呢，路边伸手招工的这26人中呢，李某呢，准确的将其中的13人分给了这个王某去载运，给自己的车呢留下了13人，加上他自己呢，就是正好是这个他车辆核载的14人。也就是说呢，这个李某呢，作为老板，也同时作为一名驾驶员，他是明知道，会出现这种超载，两辆车是无法载运这个28人的这种情况，但是呢，他将这个违法行为的风险、发生事故的风险，把危险呢留给了自己的属下。
3: 车辆从出厂的那一刻起，每一项技术参数都渗透着对安全的考量。厂家会根据车辆结构强度、制动系统负荷以及转向稳定性等核心指标限定最大乘员数，同时配备相应的座椅以及安全带等防护措施。
6: 超员载客呢，就意味着一定会有人是得不到这种安全措施的保护以及这种保障的。另外呢，超员载客呢会造成车辆的这个自重增加，尤其是对一些小型车辆，它每多承载一个人呢，它的这个车辆的这种操控性，包括它的这种惯性，都会有较大的增加。在发生突发情况的时候呢，车辆有可能制动距离过长， 导致呢本来可以避免的一些事故呢无法被避免，在采取一些紧急

0: 措施的时候呢，有可能因为车辆超载导致车辆重心的上移，导致车辆发生侧翻失控的这种严重后果。
1: 发生在北四环主路的这起事故，最终导致面包车内的十名乘车人不同程度受伤，一辆正常行驶中的白色宝马轿车被无辜波及，车损严重。司机王某以及老板李某在承担事故责任、赔偿事故损失之后，还将面临刑事处罚。
0: 根据咱们刑法第133条之一危险驾驶罪的相关规定，严重的这种超员载客行为，尤其是这种营运的载客运输车辆出现这种严重超员载客行为的，不光是涉嫌交通的行政违法，而且呢更是会涉嫌刑事犯罪，不光是在这种人身安全方面有较大的这种危害后果，并且呢在这种法律责任方面也有很大的这种责任后果。王某和李某两个人呢因为存在这种严重超员以及指使他人严重超员的这种行为，均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拘留。
2: 侥幸的代价如此惨痛，也警醒着各位司机要常怀敬畏之心。那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也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静莹警官，继续来看看路面上的情况。
3: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类事故可以说是路面上的事故常客，那就是追尾。但是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明看到前车刹车灯亮了，但自己的脚却总是慢半拍？为什么拥堵路段上总有人能精准地撞上前车呢？
4: 晚上11点多，在志新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车辆正在主路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此时我们发现一辆原本行驶在由东向西最里侧车道中的出租车，先是并进了中间的第三条车道，而后它在这里停了下来，估计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或是车身出现了故障，司机这才被迫把车停住。随后他走下车来，在旁人看来，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个别司机光顾着享受畅通的路况，而把仔细观察路面情况的安全事项抛之脑后。可怕什么往往就来什么，一辆厢式货车由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行驶中的大多数司机都发现了停在车道中的那辆出租车，而采取向左右两侧绕行的措施。可从后面开过来的一位厢式货车司机却没有注意到，由于车速较快，躲闪不及，厢式货车的前部严重追撞到出租车的尾部，那辆出租车被顶得转了个圈后，车尾部又与水泥桥栏发生了相撞，它整个横在最外侧车道中。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指挥厢式货车司机把车挪到最外侧车道中。就这位厢式货车司机而言，对时间和效率的追求让他在行驶中忽视了对前方路面情况的仔细观察，变得毫无忌讳。而这种放松交通安全意识的直接结果是让自身与交通事故联系在一起。
3: 很多人把追尾归结为运气不好或者是前车急刹，但是公共视频反复告诉我们，追尾事故里被追尾的往往是守规矩的，而追尾的那一方几乎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没有给自己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
4: 这里是下午1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由于车辆较多的缘故，驾车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车道里的司机们逐渐放慢了车速。可就在这时，一起事故出现在不远处，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几辆机动车就这样接二连三地追撞在一起，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在车道中一动不动的竟然停着4辆机动车，而周围的路面上则散落着许多玻璃碎片，估计这些玻璃碎片是停在最后面的那辆小货车的前风挡玻璃。对于几位当事司机来说，无论车辆损失是大是小，都会让他们懊恼而心烦。无论路况是行驶畅通还是行驶缓慢，司机们都要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的车距，位置和距离合理，才能有反应的时间和应对的措施，否则的话，一个不小心都会招来极大的麻烦。
3: 这里是下午两点多，北太平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一起事故即将扰乱由东向西方向车道里的行驶状态。您注意看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这辆深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沿着中间车道自东向西而来。仔细看看，它的车身逐渐驶向了最外侧车道里。由于司机采取的措施不力，转眼过后，这辆深色小客的右前部与一辆行驶在最外侧车道中的红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随后，两辆事故车分别停在了两条车道之中。这会儿那辆被撞的红色小客挪移到了路边上，可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损太大，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之所以出现追撞事故，一是与车辆的行驶速度较快，跟车距离较近有关，其次就是一些司机在行驶当中对路面的情况观察不够仔细，由于各种原因而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这种走神的直接结果就是遇到前方出现状况的时候，作为后车司机根本无法应对，最终吃到了事故的苦头。
5: 看一眼手机只要一秒钟，但这一秒钟足够让您从驾驶员变成肇事者。要知道，追尾追的不光是车尾，更是您和危险之间的距离。开车上路，留给自己和别人的空间，也是在为安全留位。
2: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再会。
6: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7: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6: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你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段距离上次自己过青年节已经距离多久了呢？另外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今天看电影了吗？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我们本期特别节目的主题是爱电影致青春。
1: 那咋说呀，一种人生引导吧，就算
2: 解闷儿，生活的那种调味剂，你在累的时候就会去看一场电影，
3: 就放松的一个环节吧，
1: 意味着跟朋友一起出门的一个机会吧，
4: 造梦是一个梦。假如爱有天意，今年北影节有一那种画面青春气息，就是还有配乐特别完美，就是很感动。
5: 耿耿于怀，就是致青春。我对他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是和我初中最好的朋友一起去看的，两个女主角嘛，一个叫软软，一个叫微微，他们的昵称嘛，然后我们就互相这么称呼，然后度过了我们的初中时光。
6: 就我感觉现在就是年轻人视角的电影挺少的，就比如说最近那个
7: 我许可，
6: 最文气。那个电影我觉得就是一个年轻人视角，然后说很多现在年轻人有的一些问题以及比较热度的话题。
8: 然后我和我同学我们也都一起去看，我们宿舍还一起讨论。然后像这种电影，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题材我是挺感兴趣，还有像就是前两年那个好东西，然后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做那个关于声音的作业，我们就是借鉴了好多那个好东西这个电影里面的那个视听语言的剪辑。
9: 这个
10: 打雷
11: 熊猫吃竹子放屁，
12: 是木头。
0: 为了这份执念啊，年轻人真能疯起来。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吧，有一个连放三部《指环王》的超长马拉松场哈，整整11个小时。你说这电影院的座儿，就算再舒服，您坐久了腿不麻吗？可是照一拍手，秒没。大家呀，为了去现场看大荧幕上精灵王子的盛世美颜，也真的是拼了。您说这不疯狂吗？但是呢，我觉得这就是热爱的样子呀。
1: 对，我们俩疯狂是应该是看那个复联四还是三，看的是0点第二场，3点看到6点吧。然后回去我还上了一天课。
8: 那可能就是在学校开组吧。对，我们大家就是，那可能我们学校人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好几个通宵，然后不睡觉，就是为了一个自己写的剧本。而且可能那个剧本可能在老师看来打磨的也没有特别好，但是可能就是一腔热血想把自己心目中的东西拍出来。
13: 开组就是其实就成立一个剧组呗。
8: 对，学生剧组，因为大家都是无心的、无酬的，全部都是为爱发电，然后就是完全没有薪资，但是都一起努力，目标一致，所以我觉得特别幸福。包括我们学校，大家会一起，就是学校会组织放映，就是最近的好电影，就感觉那个场景很震撼。
2: 哦，那个《飞驰人生》，我还去当地那个新疆，我还去那个周边转了一下。巴音布鲁克，我感觉我到那儿已经就挺疯狂了，因为我们开车去的，3000多公里，摩托车撞翻了。中间还有那个滑坡啥的都遇到了，对，有些危险，因为那个道它不太平。
14: 那你为什么要去呢？
2: 为什么要去呢？诗和远方。
15: 我没有想要，我只是不想输。
8: 因为我是做电影宣传的，然后其实也谈不上真正的电影人嘛，因为不负责创作这一方面嘛，但是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很多创作者，然后能看到很多新鲜的故事，还是挺开心的。
16: 告诉你是做哪部电影？
14: 想做这个，
16: 就想做这个。
8: 我之前很比较喜欢黄渤，一出好戏，就他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也是觉得挺不一样的。
17: 反正要走了，不怕跟你说了。之前你结婚的时候，那男的收到那些纸钱我送的，他的雨刷器每次我掰的，后来你俩离婚了，楼下的鞭炮我放的，怎么了？
0: 今年北影节上好多年轻创作者真的是太亮眼了，有带着剧本上创投舞台，让舒淇想瘦十斤要合作的年轻导演，还有在72小时 AI 极限创作赛里3天完成3部短剧的无敌星城团队。他们带着年轻气盛的劲儿，用自己的旺盛精力让自己盛开，也让中国电影多了好多新鲜的样子。

0: 是雪中送炭。
1: 你的东西只要足够纯粹，足够诚恳，所有的好运它就会慢慢的接踵而至。
2: 我们最重要的来说是有一个表达的机会，然后有一个能跟行业一线的资方也好，然后制作方也好去面对面沟通，还有包括是已经成熟的创作者他们的经验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和平台。
3: 入行十周年的特别礼物吧，这心情非常激动。然后其实我本身呢家里是农村，然后我感觉我逐梦影视圈其实对于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来讲挺奢侈的，但是就是可能凭着一腔孤勇和天真莽撞然后来到了这个行业，也是遇到了很多一路上提携我的前辈，然后还有认真教授我剧作经验的老师们。
4: 可以为了这个戏减肥个十斤吧。
5: 跟新导演合作是很愉快的，
6: 青涩是非常非常珍贵。
5: 我想看到一些年轻气盛的作品。
7: 有没有这样一个角色或这样一个剧本，让你一听就觉得我有冲动想演？
8: 你知道吴海的时候，就是其实当时我跟导演接触，我是觉得那个故事太沉重了，我有点害怕。但是我跟导演见面，我请他吃饭，我想是来跟他谢绝。但是导演对生活的理解，对他的电影创作的初衷，让我特别感动。
9: 我现在走投无路。
10: 你干这些事，你哪跟我商量？
9: 我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能不能让你爸放过我？
8: 第二天我就跟他飞到武汉去看景，然后我们就咱们每一个场景走了一遍，然后回来就接了这部戏。其实当时连什么都没谈，
7: 这是说走就走的那个
8: 道。对，所以就是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11: 年轻人和电影啊，是一场最酷的双向奔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呢，更是青年影人和青年观众的主场，没有距离感，全是同频的热爱。您看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的现场，那些为了梦想燃烧的年轻人，他们有多耀眼。

年度，哎呀，容易。

0: 定是全国的大学生对肖战演技的肯定。我想我们都看过少年气盛的《陈情令》，我们更在今天看到了成熟稳重的德贤杰志。
1: 非常非常的激动，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以及是以我自己主演的电影《德贤杰志》，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获得这份荣誉，真的非常的感谢。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
2: 大家来跳洞房，大家来走这边，我们能杀了他吗？我们家能活？
1: 今天在座有很多大学生，那我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祝愿大家都可以自己生活前路坦荡顺顺利利，谢谢。
0: 谢谢。
3: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
4: 你别着急，我说王初睡后，
3: 好，
4: 那屁股气，
3: 好，
4: 王初睡
3: 水饺皇后马丽。
0: 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第一次提名。十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她用一双手，一碗水饺，守住了尊严，活出了骨气。感恩观众，感恩中国电影，谢谢。
5: 我靠自己本事赚钱，我有什么抬不起头的？
6: 江门出山门出华门，我们中国人不许和你们这么糟蹋。
7: 我第一偶像是王新刚老师，但是我长得跟他反差太大了。我爸妈问你又不是王新刚，你长得五官跟王新刚比，王新刚那种啪当年演红娘一红长青，他那个侦察兵，你们的炮位是怎么保养的？哎呦，那我就一个是王新刚，达世昌老师，到后期开始看《烈火中永生》，包括赵丹老师这前辈于洋这一波，这当时二十几大明星个个喜欢，就我认为他们给我引导最大。
8: 小时候看过最多的就是周星驰老师的电影。嗯，
9: 哪一部呢？
8: 大话西游。
9: 哦，
8: 现在第一个想起来就是这部电影，非常的真诚炙热。当时还小吧，就是觉得电影里面有很多真的东西，但那会儿可能也有点不太懂。
9: 比如说在家看个什么紫霞仙子之类的，会有吗？
8: 小时候也不太会耶，可能最多也就是跟我的发小，我们披着丝巾在家里走来走去。
10: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幸要是跟周星驰老师合作的话，你会对他说什么呢？
8: 应该也不会说什么，我应该就是老师好。就那么年少，还那么骄傲，两面带刀不肯求饶。
0: 短片只有短短的十几二十分钟，但可以坚定一个影人未来成为导演真正的决心。
7: 值此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啊，这个演员范明，咱们祝年轻的朋友们，愿你们首先要热烈，要青春，要奔放，
11: 就在你们的成长和生活的过程当中，第一要保护好身体啊，这个很重要。第二就是要多学习。
8: 希望大家可以永远保持热爱，大胆做梦。
12: 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们五四青年节快乐！刚好在大影节就借着这个 slogan， 以电影致青春，大家好好的享受青春。
13: 好了，献给这份美好，收藏这份欢喜。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特别节目，也期待更多的年轻影人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我们。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大家好，我是常宇。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当代青年的理想该是什么样的模样？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零零后的创业者，业绩科技创始人 CEO 傅志，在读博期间精准洞察到 AI 算力供需痛点，23岁呢就创办了全球首个闲时算力调度平台，开辟行业全新路径。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这位心怀热忱、勇闯科创前沿的青年追梦人。
2: 你以为的 CEO 是这样的？实际上他是
3: Hello
2: 穿着冲锋衣，手拿蛋糕卷儿，复制以一种极其朴素的状态出现在我面前。他很急很忙，从被 C 的密密麻麻的行程表里抠出来一小时接受
4: 我
2: 的访问。
4: 这是我每天的日历，今天晚上还有，我还没加上来。哦，今天还有这么多，今天真的是有点极限。
2: 这位清华的零零后 CEO 在读博期间注意到了 AI 时代算力资源供求不平衡的现状，于23岁创立全球首个闲时算力调度平台，带领团队从全球514万个 AI 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亚军，改写 AI 时代的资源规则。

0: 当时代设定了考卷，当代青年该如何作答？复制的答案是，这个世界需要更多敢于创新、勇于担当的年轻人。我们这一代人不应该只是时代的乘客，而是要成为驾驶员。说得太好了。
1: 对，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了，我们就来说说青年的话题哈。先给大家几个数字。如今呢，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当中，4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项目负责人的比例高达43.3%，而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当中，80%的项目都是由45岁以下的年轻人牵头的。我们再看看中关村U30 榜单，它是2015年由中关村发起的，面向全国还有海外遴选35岁以下优秀青年创业者。那去年入选榜单的青年创业者当中，平均年龄29岁，最小的只有21岁，超过80%的人都成功拿到了融资，累计融资规模接近300亿元。这样的数据其实很多啊，它说明啥？说明我们的人才基本正在发生一种年龄质变。当下的中国科技圈啊，像复制这样的青年力量已经是挑大梁的角色了。中国的科技创新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年龄化的年轻化的迭代。我们的年轻创业者群体啊，有见识、有技术、有定力，他们不迷信权威，也不好高骛远，他们用一行行的代码、一组组的数据、一个一个硬核的产品，稳稳地托举着中国科技的未来。当然，当代中国青年力量的崛起啊，离不开时代的土壤。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地出台各种真金白银的人才政策，国家和社会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为年轻人的成长创业拆除门槛，保驾护航。在今天这样一个属于年轻人的节日里呢，我不仅要向每一位青年人说节日快乐，更要致敬每一位不甘平庸、向阳生长的青年。愿年轻人的创新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照亮祖国未来的前行之路。
0: 那复制的故事呢，其实也告诉我们，青春的力量不在于年龄，而在于勇于突破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智慧。在这个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时代，每一位青年都是大卷人。好，下面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这个五一假期，入境游市场提速发展，游文化遗产，品城市烟火，古今交融的特色入境游线路持续吸引了境外游客选择北京作为旅游目的地。从业近20年的外语导游姚海健，靠着沉浸式深度精讲，把故宫一砖一瓦、一彩一绘里的故事都讲得通俗易懂，让外国游客爱上北京，读懂中国。
2: A mythical animal swallowing all the rainwater in its belly when it rings in the frequency.
3: 我就是北京人，在旅游行业里边差不多20年了，每天我差不多都在讲故宫或者讲长城，就希望能把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历史以及真实的一个现状啊，就是全方面的给他们去展示。
4: 故宫精讲是姚海健的金字招牌，从王朝迭代到建筑风格，小到一砖一瓦颜色搭配，到背后的特殊寓意，他总能精准捕捉到外国游客对中国的好奇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传递给外国游客。姚海健说，随着这些年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快，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对中国的兴趣点也越发的宽广。
5: I think it's been a great tour. I think I like learning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seeing historic sites, and it's been great.
4: 从2018年开始，姚海健以文旅博主的身份触网了，将日常导游工作拍摰成短视频，吸引了海内外100多万粉丝的关注。不少外国游客直接通过社交平台预约讲解，他发现他的客人已经不再局限于旅行社给他派单了，他自己就能通过纯熟的导游业务和良好的沟通亲和力，接到很多精品团，甚至是他的粉丝。他们对中国、对北京的兴趣不仅局限于古建，而是越来越愿意到潮流打卡地，到新鲜的没去过的地方去看看。姚海健打心底觉得北京的入境游真的热起来了。
3: 2023年大概一个月能带2个，最多3个，现在呢就是恢复的比较快啊，有的时候忙的时候一天要做2个故宫的精讲，或者说是故宫加长城的精讲。以前可能是单一国家的，现在就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有。
6: 一天带2个精讲，你觉得累吗？
3: 对，比较累，脑子里边一停一直在转，但是真正干起来忙起来感觉不到累，让他们了解咱们的历史、咱们的文化、咱们这些故事，我自己也有一种啊成就感。
4: 姚海健所说的成就感得益于这几年北京在入境游打造上频频发力，240小时过境免签、境外卡乘坐地铁、离境退税、移动支付等一系列新政策和新服务相继落地。

0: 让外国游客来到北京的麻烦越来越少，频次越来越多。
1: Payment is easy, transportation is very easy. I'll come back again.
2: It's my second time. I have visited Grand Wall, Temple of Heaven. It looks very good.
3: Beijing is impressive. It's our fifth day here, and we have been enjoying so much. It become like a very vivid experience on many aspects, especially on the food aspect. I have been enjoying very much.
0: 今年北京入境游数据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一季度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123.8万人次，同比增长39%，实现旅游花费16.5亿美元，同比增长47.3%。而五一假期前三天，入境游客数量达到了8万人次，旅游花费达8.6亿元。一系列的数据成为了这座城市全力打造国际交往中心的有力印证。北京台报道。
4: 从打卡游到沉浸式体验，游客呢不再满足走马观花，而是追求深度的文化互动。像故宫金奖啊、长城徒步、太极拳学习等等体验的项目就是广受欢迎。
5: 对，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旅游，到外国人开始喝热水、打八段锦，这都说明啊，中国在全世界人的眼中越来越有吸引力，越来越有魅力。那我们的硬件基础设施固然会让很多的外国友人感到惊艳，比如说品质非常好的高速公路、又快又舒适的高铁、便捷的移动支付、安全的生活环境，这些我们很习惯的生活日常，其实会让太多的国际友人羡慕不已的。那如今的外国友人呢，已经不满足于再去故宫长城打卡了，而是更喜欢去深入当代中国的生活，比如去体验中医针灸啊，学做炸酱面，胡同里转转，大街上溜溜，品品茶，聊聊天，接触感受更加真实生动的中国。而姚海建们的一句句讲解，一次次帮忙，路边阿姨指路的笑脸，小店老板的热情服务，这些藏在烟火里的友善，刻在骨子里的乐观，我相信这才是最让老外上头的中国故事。那从一个个中国普通老百姓身上展露出来的文化自信和从容乐观，可能比高楼大厦更能打动人心。今日中国的魅力啊，不仅在于灿烂的文明和硬核科技，更因为它的人民如此可亲可敬和可爱。所以啊，让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乐观自信和友善热情去做一个最好的中国形象代言人。
4: 真好，就像片子里姚海建说的，让他们了解咱们的历史文化，我自己呢也有一种成就感。这份成就感是无数文旅从业者的共同心声，那更是中国入境游持续升温的内在动力。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6: 五一假期第四天，全市重点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239.96万人次，创五一假期游客量的历史新高。其中，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6.91万人次。全市客流量最高的公园为颐和园，单日游客量18.3万人次，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游客量近8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4号15时，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列档期票房前三名。截至4号15时，五一档观影场次达233.1万，提前一天半超过去年整个五一档。北京时间5月3号晚，在博茨瓦纳哈伯罗内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接力赛上，中国队在男子4×100米接力第二轮比赛中跑出37秒85的成绩，斩获小组第一，成功锁定2027北京世锦赛参赛席位。在2号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决赛，直接获得了世锦赛该项目的参赛资格。五一假期临近尾声，本市将迎返程高峰，为应对8站2场夜间集中到达客流，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大兴机场线共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地面公交视客流情况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间隔，在南站、丰台站安排应急摆渡备车，出租汽车组建场站保障车队，保障旅客疏散。网约车平台对场站订单优先派单，机场巴士夜间增加备班运力，

0: 加密发车班次，做好突发大客流的兜底保障。
1: 青春有担当，烟火暖人心。在东城的老胡同里，90后年轻人顾先亮把一间小餐厅经营成了社区老人的专属暖心食堂。他用日复一日的努力守护着老街坊们的晚年幸福。
2: 早上9点，大方家胡同38号的福利餐厅早已烟火升腾，备菜、翻炒、消杀、通风，每一个环节都被主理人顾先亮安排得井井有条。
3: 福利这两个字儿和老骥伏枥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不只是一个老年餐厅，也是一个给人带来福利的餐厅，365天都能持续的营业。
4: 这个叔叔应该是他和他爱人两个人，他领两份吧。
2: 还没到正式餐点，已经有老人排起了队。
4: 来点行，再来一会儿。
2: 多年来，亮亮始终坚守一个习惯，
4: 好，
2: 开餐前每一道菜都要挨个尝一遍。
4: 谢谢，给咱们保证这个品质，这个合格，然后又健康可口的这菜品。
5: 豆芽也好吃。
2: 根据老人起得早、就餐早的习惯，午饭10点半就开始供应。亮亮记得每位老人的习惯。
4: 是。他就是这位置。
2: 81岁的王阿姨就有自己固定的座位。
4: 慢点，您坐那儿吧，啊，给您腾开了啊。我给您腾开。少盛点，一会儿再过来续，好吧？这个阿姨就是每天都会来吃3个鸡腿，你看能咬动吧？咬得动是吧？行，咬得动就好啊。
6: 我老觉着人特别好，看见他就高兴。
2: 除了堂食，还要给养老院供餐，为高龄老人上门送餐。老胡同门牌号不清，路线绕，亮亮专门给送餐志愿者做了带视频的送餐路书，只为让老人的热饭早一分钟送到手边。
7: 哎，就是在这。哎，大叔，您的菜。
4: 我把改成巴沙鱼吧，要不然。
2: 中午的忙碌告一段落，亮亮又开始琢磨起了下周的菜单。为了让老人吃得更健康，亮亮专门考取了老年营养师和营养指导员证书。在他眼里，养老服务也需要年轻力量。
3: 我们的厨师是90后，然后切配的话是00后，非常年轻的一个力量，然后就加入到我们养老助餐这个行业里边来。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建立的这套服务，未来能够服务我们，服务老人，其实就是服务未来的自己。
2: 一粥一饭见真心，亮亮把福利二字酿成了胡同里最暖的福利。
1: 五一假期为您特别推荐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举办的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流行爵士经典三大主题演唱会轮番登场，还有潮流市集与亲子互动等您来打卡。美食美酒潮玩运动全在钻石欢乐市集内搞定，一张门票就让您从上午11点一路玩到晚上10点。5月1号到5号，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购票上大卖。那这个假期，位于东六环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正式开放，这个由高速路蜕变而成的公共活力新空间，成为城市更新盘活空间赋能民生的又一崭新地标。
8: 大家逛北京总爱奔着地标去，好像只有他们才是这座城市的模样。
9: 但我今天要找的是地图上这些
10: 曾经不太起眼，如今却焕发新生的城市更新新风景。
8: 不知什么时候，拥堵的东六环悄悄入了地，而原来的路基变成了一条1.7公里长的空中花园福园。
9: 你看，这里还保留着曾经东六环的老路，那个时候呀，你坐在时速80公里的车里，一心只想赶路。现在呀，这路还在，但行走在上面的我们可以闲庭信步，感受公园的美景和芬芳。
8: 不光是车道，老建筑旧园区也都留下了，并长出了新的东西。
11: 原来的造纸漆厂利用原有的结构改造成为首都公共创作艺术基地，废弃的桥梁涵洞利用起来，让大家既有原来的老六环的记忆，然后同时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8: 我注意到，开园第一天最先到来的不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而是附近的居民。
12: 附近的很多老的居民对这个是有的记忆的。
8: 看到承载着记忆的老建筑重获新生，他们由衷的感到高兴。
13: 一直盼着，等他把这个围挡一拆了，我们心情特别好。
8: 在通州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王叔感触尤为深刻， 在此之前，他生活在这里，却始终没有真正拥有家的归属感。
5: 以前啊，通州是睡城，没什么文化，生活就是一个容身之所。现在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生活和依恋好地方了。
8: 他说现在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孩子也愿意回来了。这不，老两口正准备去接小孙女来这儿转转。在这一刻，我忽然觉得城市更新好像真的不止翻新空间那么简单。高速公路能变身城市花园，那河堤呢？
9: 给大家看一个我最近刚发现的运动好去处，看，就在我身后的灞河，以前冷冰冰的河堤，现在呀变成了这么宽的人行步道。哎，你好，大哥，
14: 你好，你好，
9: 正好看到你在跑步呢。
14: 啊，我是爱锻炼。
8: 吴大哥就住在河堤边的小区，每天都要下楼跑上几圈，可这在几年前是压根不敢想的事儿。
14: 以前不行，以前我跟你说，要是从我们家出来，有一个围墙，得这20多分钟。
8: 随着灞河河堤的改造，这堵厚的围墙拆掉了，如今周边小区居民推开门步行5分钟就是干净整洁的步道。
15: 就感觉我们想改善环境的一个诉求被听见了，看见了，然后也帮我们实现了，特别开心。
16: 这一次咱们改造原有的这个巡河路啊，贯通了，同时把周边这个暗坡吧也都重新都利用起来了，主要目的也是为周边百姓提供一个滨水的空间。我们作为建设者，还是以老百姓为出发点，坚持这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
8: 我想从福源到灞河，拆掉的不只是围墙，更是城市与人之间的那堵墙。城市更新让人民城市有了烟火气，也有了生命力。近年来，北京通过持续的城市更新，一大批地标性区域焕发新生，老旧小区变身幸福家园，中轴线壮美真容恢宏重现，老胡同肌理得以留存，文化业态绽放光彩。北京市15/5规划中提出要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打造一批综合性更新片区，形成北京样板。城市更新年度投资到2030年达到3000亿元以上，这些部署将让古都在更新中焕发持久生机，让市民对美好生活更加期待。
17: 15/17城市更新啊，需要更好地融入城市的综合治理，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关注便民生活的建设，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真正实现城市更新的成果能够为全社会共建和共享。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
0: CBA 季后赛上演精锐对决，3场2胜赛制，北汽首战不容有失。2025-26赛季 CBA 季后赛1/4决赛第一回合，北京北汽主场迎战广东东阳光，5月6日晚 ，DRTV 新闻频道现场直播，敬请收看。
1: 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为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依法依约处置违法违规账号9.8万余个。
18: 针对这些违规行为，网信部门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包括抖音、青青国际、极客科普馆、快手名言、哔哩哔哩尽说、军武史记等自媒体账号，及那涉美伊等国际时事信息未标注信息来源，公众难以溯源信息原始出处，无法辨别信息真伪，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抖音小胖农业乡村发展、快手农民大姐、清华鱼妈、哔哩哔哩商业策略等自媒体账号发布涉农业农村、教育、养老等领域公共政策相关信息时未标注信息来源，公众无法获得准确完整的权威信息，可能会基于碎片化内容对政策做出错误理解，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据专家介绍，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信息来源是当前自媒体最突出的违规行为之一，其具体表现为 部分自媒体账号吉纳搬运涉国际冲突、地区动态、民生政策、社会热

0: 年等相关信息时，未标注原始出处，有的甚至以网传、网友表示等模糊表述掩盖信息来源，更有甚者标注错误来源或矩阵账号互相引用标注，导致公众无法追溯信息真实源头。
1: 不标注信息来源会导致信息无法追溯核查，大量二手转述、拼接篡改、断章取义的内容会肆意传播，不实片面的公共信息容易误导大众的认知，歪曲政策本意，放大社会矛盾与负面情绪，滋生网络谣言和不实传言。
2: 它的危害啊，从个体认知偏差可以延伸到社会信任的崩塌、公共秩序的混乱，所以必须啊对互联网行为信息服务进行重点的规范。
0: 据专家介绍，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属于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的新闻信息，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禁止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
3: 随着近几年 AI 生成合成技术的普及，自媒体发布 AI 生成内容未标注的行为日益突出，此类现象也成为了网信部门专项整治的重点。
0: 针对自媒体传播信息中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等行为，网信部门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包括抖音萌萌哒用户赵先生、快手农村户外小张一、玉婷、微博金毛治愈系、哔哩哔哩哎呦哎呦小然子等自媒体账号，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并发布金毛抱小孩、大猩猩护崽对峙鳄鱼、老虎和橘猫开车回家探亲、小猫玩游戏眼花后戴眼镜、柴犬厨神做菜等视频，未添加 AI 生成标识，易误导不了解 AI 的网民难以区分虚拟与现实边界，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据专家介绍，部分自媒体借助 AI 工具制作发布视频、图文等内容，含动物互动、人物场景等逼真内容，未添加 AI 生成标识，刻意模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未按规定添加显示标识，如未在视频起始画面、图片适当位置添加显著提示标识，或未在生成合成内容文件原数据中添加隐示标识，未落实标识相关要求。
1: 部分自媒体利用 AI 技术编造虚假信息，仿冒人物发言，制作不实画面，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严重混淆网络信息的虚实边界，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监管部门可以依法依规对违规账号采取限流整改、内容下架、暂停更新、封禁账号等措施。
3: 在此次专项整治中，自媒体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以及模糊标注、隐蔽标注等等打擦边球的行为也成为了整治重点。
0: 针对自媒体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等行为，网信部门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包括抖音刘百川商业、马瑞在农村、快手玉雕师凤云、微信视频号遇见翡翠的夏天、哔哩哔哩加油加怡等自媒体账号，以剧情摆拍、虚构情节等方式发布外卖员送餐遭歧视、婆媳冲突、代际冲突、未成年人无人看护、丑化农村等内容，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借机博取流量，以负面叙事渲染消极情绪，挑动群体对立，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据专家介绍，目前自媒体还存在模糊标注、隐蔽标注等不规范标注行为，具体表现为以过小字号、隐蔽位置、进度条遮挡等方式刻意弱化标注效果，导致用户难以察觉，有的则标注来源于网络等模糊表述，未提供可追溯的具体来源，本质上仍属于未规范标注的范畴。
1: 清晰的来源标注，包括 AI 生成标注， 虚构演绎标注，能够保障网民的知情权与信息辨别的能力，从源头阻止虚假信息、拼接内容、AI 造假、剧情摆拍的生成和传播。同时呢，明确标注规则，能够倒逼自媒体的创作者合规创作，并且压实平台的日常监管责任，引导自媒体行业良性发展。
0: 据记者了解，网信部门将推动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将指导网站平台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优化标注功能，将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
3: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近日，新疆塔城地区玉明县阿克乔克草原铺展新绿，繁花绽放，还有牧群悠然觅食。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特别关注假日进行时，首先还是祝大家假期快乐，而我们说快乐的前提是平安。我们先来关注一起紧急救援
1: 事情。发生在5月2号，北京平谷一家三口登山的时候意外被困，事发时天色已晚，还下着雨。接警后，平谷消防第一时间联动多部门连夜进山。

0: 开展搜救。
1: 救援队伍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经60分钟搜寻，锁定被困人员确切位置，了解到被困一家三口全身被雨水淋湿，随身携带食物短缺，手机电量不足30%，但无人员受伤且具备自主行动能力。救援人员立即电话安抚情绪，叮嘱其原地等待，并同步联动应急、公安及当地村委会协同处置。20时04分，6名消防队员与4名向导携带安全绳索、照明设备等物资进山，在向导指引下绕行险段推进搜救。23时22分，救援人员成功找到被困家庭，经检查确认3人身体无碍。4日0时57分，被困人员被安全护送下山。平谷消防提醒，假期户外登山需提前规划路线，备好防护装备及应急物资，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尽量结伴出行，切勿攀爬野山险路，途中需保持手机电量充足，牢记紧急求助电话，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2: 还是假期安全的话题，热门景区客流高峰这两天啊，丢人丢东西那是高发警情。
0: 没错，五一假期北京欢乐谷迎来客流高峰，亲子游游客扎堆入园，为守住游玩安全，朝阳公安分局精准布局，全天候在岗巡逻，第一时间化解各类突发状况。
1: 上午10点，记者在园区入口看到民警与景区工作人员并肩值守，一字排开，有序疏导人流。
3: 咱们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有序排队。
4: 您好，请看好孩子和随身物品啊。
5: 我们派出所主要承担两大职责，一是服务群众，二是应急处置，同时做好交通疏导与路线指引。今年五一假期，欢乐谷日均接待游客量大幅攀升，我们的警力也同步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天回应群众咨询数百次，帮助游客找回遗失物10余起，老人孩子走散的求助，我们都第一时间响应，快速查找，确保小事不出园，急事快处置。
1: 上午10点40分，欢乐谷一开始还是大晴天，游玩氛围特别热闹，没一会儿天气突然变脸，下起雨来，游客纷纷散开避雨。此时一名独自在雨中徘徊的男孩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4: 先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我们再联系你父母，好吧？在哪边？走，我们跟你一块儿去。
1: 民警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迅速联动景区工作人员。
4: 这儿一小朋友刚才应该找不到家属了。
6: 找不到家属了。
4: 对，您这儿能广播一下吗？
6: 人特别多。
1: 不到10分钟时间，民警就帮孩子找到了家长。民警也提醒广大游客，节假日景区人流量大，务必看管好孩子，避免走散。
5: 欢乐谷项目多，人流大，我们把巡逻频次加密，就是要让游客看得见警察，找得到帮助，感受到安全。
1: 记者了解到，每天上午10点欢乐谷开园，民警的巡逻防控就同步启动，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闭园，12小时不间断值守，覆盖出入口、热门项目区、演艺广场、亲子游乐区等所有重点点位。
7: 咱们这边有警察带着孩子出来玩，也挺安全的那种感觉，挺好的。
8: 我一进园就看着警察了，然后有他们在比较安心吧。
1: 从入口疏导到全域巡逻，从咨询解答到寻物寻人，在北京欢乐谷，在首都各大景区，公安民警以在岗在位在状态护航万家团圆，守护假日祥和。北京台报道。
2: 一边是让人们看得到警察，找得到帮助，一边是看到警察心里踏实，这是人们不约而同的心声。为什么欢乐祥和？因为有人保驾护航。我们再来关注北京东城警方的行动。
0: 这个五一假期，天坛迎来客流高峰，寻人求助更是接连不断。东城警方牢牢守住不拥挤、不踩踏安全底线的同时，努力快速解决各类诉求。
9: 在天坛公园祈年殿，天坛派出所副所长张海超和民警古汉伦没走2步就又被拦了下来。这名女士刚刚跟自己的朋友走散，看到民警赶紧求助。
10: 这一个姐姐她不会说普通话的。
11: 电话有吗？咋了吗？
10: 就是没有电话，我急得要命。
12: 她叫什么名字？
13: 罗秀琼。
14: 我现在面向祈年殿右边吧。
11: 这边，这儿。你让她发张照片。他只要在这里面，就肯定丢不了啊！别着急，
10: 主要是他不会普通话。
11: 没关系，没关系，又丢不了。
6: 没事儿，没事儿
11: 啊，别着急。
13: 真的，
11: 就在这儿，
13: 就
11: 在这儿，
13: 就是那个区域。
11: 走，最后咱过去找找去。来，
15: 我越走不越动。
11: 啊，对，别动，别动，别动。来，往前走，往前走。
15: 看到
11: 哪儿呢？哪儿呢？
15: 我看到他穿红衣服了，干粉红色衣服。
11: 粉红色衣服那住在那儿吧？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
15: 谢谢你。
1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9: 中午十二点，入园人数已经攀升到11.4万。在旗年店里，基本不到五分钟，巡逻的张海超和古汉伦就会被游客拦下来帮忙找人。首先，他们会联系公园广播寻人，然后通过调取沿途监控，一个小时之内都能把走失的游客找到。此外，劝导客流、防止踩踏事件的发生，也是警方的重要任务。
11: 往南去，旗年店排队；去南，南边，南边排队啊！旗年店一样排，那边人少啊。
9: 假期之前，旗年店东西南门都可以双向进出。随着假期客流激增，警方协同公园进行了流线控制，最陡峭的东门只进不出，西门和南门也改为单向进出，确保游客不会出现拥挤跌倒。但几万人同时打卡旗年店怎么应对？东城警方又引入了每年初一在雍和宫成功采用的方阵式排队，科学有效地控制排队人数。
11: 祈年殿有祈年殿，又是天坛公园重点的一个景观地标啊，所以说东门啊、东下坡还有西下坡的压力特别大。根据这种情况呢，就采取了一个分段式的放行。我们根据情况啊，如果说排队说排到了这个西下坡的这个入口，我们这边就开始卡断。
9: 方阵式排队的重点就是将大人流用隔山划分为多个方阵，每个方阵近500人，保持行进速度，后面的方阵依次递进，这样就能保障几万人的队伍同时排队，但不出现拥挤踩踏的现象。记者在现场看到，几万人的长队绵延近1公里，秩序井然，没有出现丝毫推搡拥挤现象，保证了所有游客更好的出游体验，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北京台报道。
2: 不到长城非好汉，每到假期长城景区都是热门打卡地。
0: 为了保障慕田峪、长城等热门景区安全有序，怀柔警方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员在岗保驾护航。
1: 早上10点，怀柔景区周边多条道路出现车流密集情况，怀柔警方提前分析假期车流出行规律，在全区主要道路、景区及周边线路设置了34处执勤点，加强道路交通监测，分流疏导及事故快清快处。
16: 一是在京城高速101、111国道、怀柔重点景区道路部署动态巡逻车，对路面交通秩序开展维护；二是在重点热门景区周边道路部署定点维护力量，怀柔水上城、慕田峪、红螺寺及青龙峡，对易发生拥堵搭车流路段开展及时疏导。
1: 针对慕田峪长城、红螺寺、青龙峡、水长城等热门景区出现的大客流，怀柔警方通过强化车巡、步巡及携犬巡逻，构建起立体化巡防体系，最大程度提升街面见警率和管事率。
17: 按照以往旅游安保经验，小长假的第二天、第三天将迎来最大客流。我们针对缆车出入口、摆渡车上下站，还有登山步道这些重点易堵点位，专门部署了安保警力，维护现场秩序。
1: 此外，为保护长城文物，慕田峪景区在3处位置设置涂鸦墙，分别为5号敌楼、10号敌楼、北铺房，共8面留言板。
17: 咱们游客在来慕田峪长城游览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咱们城砖上边乱涂乱画，因为在城砖上乱涂乱画是违法的行为。慕田峪西线14敌楼往西，这儿有一个小铺房，景区为游客专门设置了涂鸦墙，游客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美好的寄语留在这个涂鸦墙上面。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开始施行，这两天大家已经基本上看到了变化，那就是电动自行车的骑乘人基本上都能够自觉佩戴头盔。
0: 因为现在有硬性规定了，新规明确要求外卖、快递、同城配送等经营性企业主动担责，开展交通安全培训。五一假期忙碌的外卖小哥们都记得佩戴头盔了吗？咱们跟着记者去街头看看。
18: 这里是朝阳区西大望路与广渠路交叉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于2026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 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从建议上升为法定义务。我在这儿观察了一个多小时，我发现所有的骑手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都佩戴了安全头盔，绝大部分的骑手都能做到规范佩戴。
6: 发的，
13: 这个公司统一发的是
6: 吗？啊，对，
19: 从开始干的咋？
20: 对啊，5、6年了。
21: 因为这个可以保护我的生命安全，是吧？对，这点非常重要。
6: 一般入职的话，就过上几天的话，就给你培训一下。
18: 其实对于大部分外卖小哥们来说，戴头盔这件事儿从他们入行开始就戴上了，企业反复叮嘱，一遍又一遍的培训，这可以说是行业里传下来的老规矩了。只不过在新修订的条例落地之后，小哥们戴得更加规范，戴得更加认真了。那我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新修订的条例明确提出平台要进行算法优化，那骑手们如何平衡抢时间和守规矩呢？事实上，头盔佩戴率大幅提升的背后，骑手们抢时间的顽疾依然存在。在路口逆行，在斑马线上骑行，骑乘的过程当中玩手机，这样的现象依然明显。
22: 也有点紧张，反正因为现在也不忙，就是一单两单跑，如果多的话就比较紧张。商家不卡单的话就不会，卡单的话就会。平台的话，如果走上给的单子比较多，那就时间就比较，就感觉有点不充裕。
18: 你跑单的时候时间最近感觉到宽裕了吗？
23: 时间还行吧，可以。
24: 虽然说是不罚钱了，但是你超时多了，它限制你接单。
18: 路面上的每一次抢行，每一次急刹车，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份被倒计时支配的紧迫感，并没有因为新修订条例的落地而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但改变再发生吗？
25: 平台来说肯定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我们日常呢也是对这个骑手安全非常重视，有一定的这种安全意识培养的一个计划。有些骑手当月违法次数比较多啊，我们会召回进行一个安全的集中培训。一直就是你每个月都有这种什么闯红灯逆行这种行为的这种骑手，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永久封禁的处理，啊，就可能有些骑手不太理解，但是我们确实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因为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些骑手都是基本上都是骑手的主责或全责，也都是因为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这些行为引起的。
26: 对于我们的快送，然后代驾的骑手，还有这个共享单车，都会去加强我们人员的一些教育管理。针对于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些实施，我们会积极的去响应配合。
5: 2022年1月，我们美团与北京交管部门启动了灯塔计划。25年以来呢，开展了骑手不闯红灯系列活动，累计投入超过1亿元的奖金池，有效减少了15%的事故发生率和26%的闯红灯发生率。我们在过往治理成果的基础上，还会继续的深化管理，努力加大骑手的培训力度。每周呢，目前我们增设了60余场培训，覆盖了6000多名骑手。后续呢，我们还会积极的配合好交管部门落实好的落地工作。
18: 三家企业都证明了同一件事情，就是新修订条例的落地正在倒逼着平台从拼速度转向保安全。规则从来不是为了拦住谁的去路，而是为了让每一条路都通往平安。当骑手不再用生命安全去赌那几十秒的红灯，当一个城市愿意为快按下暂停键，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改变不会一蹴而就。新修订条例实施的这些天，头盔的佩戴率跃升了，企业的承诺也听到了。放下一个抢行的念头，修正一套算法的逻辑，养成一种新的出行文明，都需要时间。好在我们已经出发了，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也值得。法律的背后是城市的温度，让奔跑的人跑得安心，让守规矩的人走得踏实，这才是新修订条例在此刻最值得被记住的地方。
27: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特别关注，今天呢是个特别时间，5·4青年节。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新时代青年用多样方式诠释责任与担当。
2: 5·4青年节之际，北京积水潭医院与中央财经大学、华北电力大学联合开展了医校联动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主题是热血青春，积爱同行。
3: 在位于北京积水潭医院一层的爱心献血小屋，来自中央财经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高校的大学生们作为首批志愿者前来参与无偿献血。记者了解到，他们中很多人都不是首次献血，但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能献上自己一份热血，对于他们来说意义非凡。
4: 在这个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呢，我也想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吧，希望我的这一点绵薄之力可以帮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
7: 因为我是医学生，然后也深知血液对于临床工作包括患者的重要性、急迫性，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并且是一件能帮助到别人的事情。
3: 当天，北京积水潭医院协同中央财经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共同启动了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医校联动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项目。这一项目不仅有力支撑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为重大抢救与应急救援任务提供坚实保障，更将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与院校人才培养、医院公益使命深度融合，携手探索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新模式。
8: 科学发展到现在啊，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治疗措施像能替代输血，尤其像我们以外科救治或者是多发伤抢救包括老年骨折治疗为特色的医院，我们的用血量是非常大的啊。我们采用这种一种模式，实际上也是更好的保障患者的用血。
3: 北京台报道。
2: 同样是青春担当，有人深耕市井烟火，温暖街巷邻里。
0: 在东城的老胡同里，就有一位90后年轻人把一间小餐厅经营成了社区老人的专属暖心食堂。
10: 早上9点，大方家胡同38号的福利餐厅早已烟火升腾，备菜、翻炒、消杀、通风，每一个环节都被主理人顾先亮安排得井井有条。
12: 福利这两个字儿和老骥伏枥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不只是一个老年餐厅，也是一个给人带来福利的餐厅，365天都能持续的营业。
14: 这个叔叔应该是他和他爱人两个人，他领2份吧。
10: 还没到正式餐点，已经有老人排起了队。
14: 来点行，再来一份。
10: 多年来，亮亮始终坚守一个习惯，
14: 好，
10: 开餐前每一道菜都要挨个尝一遍。
14: 谢谢。因为我们不是机器炒的，人工炒，所以每次口味可能都不太一样，每次都不太一样。给咱们保证这个品质，这个合格，然后又健康可口的这菜品。这个和那个粉丝，这两个菜应该是没放盐，把这两个菜稍微回下锅。 这豆芽也好吃啊。
10: 根据老人起得早、就餐早的习惯，午饭10点半就开始供应。这时，近500人的微信群里又来了新消息。
14: 有一个突发的状况，因为我们就是节假日人会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就没有烤蛋挞。但是刚才我看到群里有我们的那个叔叔阿姨在群里要订蛋挞，所以我就。
10: 老人对菜品有要求，亮亮总是尽量安排。这不，叔叔阿姨们要的蛋挞也加急安排上了。
14: 服务员还有白菜。
10: 亮亮心很细，餐厅菜品不止去掉了花生之类不容易咬又容易呛到的配料，还尽可能给老人充足的菜品选择权。
14: 有一天，一个叔叔因为一个菜，他想吃那个菜，排到他的时候快打完了，他都要急哭了。叔叔是特别爱吃我们家菜的，每天都来，然后那天他来晚了一点儿，然后排到后面了。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对我触动也是比较深的。他现在20个菜，老人来吃两个菜、3个菜，他在20个菜里面选，他一定能选到。
15: 第一，干净、卫生；再一个呢，他油不是那么特别大。你要在外边买外卖去吧，哈，咱也不放心。现在又增加蛋挞了，服务真是到家了，换着样的做，就这样好，不是说今天是这菜，明天还是这菜。
10: 亮亮。
28: 啊，你看现在台一厂南口现在淤积了，我们现在抓紧出发啊，赶紧把这个清了。
10: 132家医院紧急解除太平间外包合同，而4年后这件事依然有久久回音。
29: 几个月前，我们国家的这个殡葬管理条例进行了修订，新修订的条例里面就规定了不能再有这样的违规的高额的收费了。就是真的很欣慰，就可能不再有人再提起这个当年的报道，但是我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也为这个贡献了一份小小的力量。
10: 我和余川子要一些他采访的影像资料，他不好意思地说，只有寥寥几张。他说自己是镜头背后的人，在纷乱的现场忙着去记录别人，哪有空记录自己，他只能给出一篇篇报道。 从乱象丛生的太平间到被洪水冲垮的山路，从名声点滴到国家伟绩。
29: 我觉得一个好的记者不一定

0: 要干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也不一定就是他要获多少奖，其实就是百姓的认可。就比如说刚刚我看到那些阿姨们，他们觉得这个记者不错，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就挺开心的。
1: 继续小胡探京城之北京绝活系列，今天小胡带我们探访的是北京杂技团。
2: 青春的模样有千万种，有人热血逐梦，有人坚守匠心，在平凡中书写不凡。
1: 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一位钢丝上坚守的年轻人。
3: 北京杂技团一个很传奇的地方，从1957年建团至今已经有69年历史了。小胡探京城，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杂技演员们的日常。这其中就有一位是我想特别介绍给您认识的新朋友。太棒了，赵晓，你好，
4: 你好，
3: 哎呦，久闻大名啊，这钢丝走得太棒了，这绳好细呀，
4: 比小拇指还要细。
5: 北京杂技团的排练场里，35岁的演员赵晓稳稳地倒立在细细的钢丝之上，每一个动作，每一步移动都精准至极。就是这样一根比小拇指还细的钢丝，赵晓能轻松完成倒立、骑独轮车、打浪、空翻等高难度动作，每一项都考验着极致的平衡力与心理素质。这根看似纤细的钢丝，它一走就是25年，台上每一个惊艳的动作都藏着台下无数的汗水与坚持。
3: 我看您底下连垫子什么都不用
4: 啊，现在已经成熟了，不用了，不需要了。
3: 在北京杂技团里，这走钢丝的有几个人？
4: 就我一个，刚才打浪这个非常吃功的。
3: 这个动作您练了多久？
4: 这个2年多。这个动作是最难的，现在我这个动作。
3: 哦。
4: 因为它那个面积小。
3: 嗯。
4: 面积小了。它这个的话它是面积大的，还有两个手。这就完全需要平衡。这个动作我是受伤最高的。
3: 这个动作练了多长时间就倒立立起来了？
4: 这个也1年多。
3: 一年多就练这一个动作？
4: 这个就需要跟倒立一样，时间10分钟。
3: 哦，
4: 这个一顶就10分钟。
3: 就看到赵老师您这个头这儿真的是特别让人敬佩啊，就是一看这个缝就知道练了很多很多年了。
4: 对，很多年了。因为他这是我们行话就叫里边有门子。
5: 一个动作潜心苦练2年，这是赵晓作为钢丝杂技演员的日常。他的身上旧伤叠着新伤，无数次从钢丝上摔落，又无数次咬牙站起，20多年的日复一日才换来舞台上的光芒万丈。
4: 我给你挪下来。
3: 哦，挪下来，
4: 降下来，你可以看，你可以
3: 啊。
4: 你要尝试一下吗？哎呦，你像
3: 啊，我这太门外汉了，我能尝试这么专业的吗？
4: 这么好、
3: 哦、哇，这都算小动作了，好家伙！这我感受感受啊，其实也只是感受感受，就是走钢丝的老师们，就是把一个这么细小的钢丝，
4: 我服你，
3: 如此游刃有余，我都不敢。
4: 没什么。
3: 我哎，
4: 没事。
3: 我觉得太害怕。哎呦，
4: 没事，您先躺下，您
3: 这只脚放在这儿。
4: 对，
3: 心里害怕，我又不行了。真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只是浅浅的感受一下，我就觉得在这上面感觉特别特别的危险。
4: 杂技这个东西，它就是成千上万的练，第二天还要练这个动作。
5: 今年35岁的赵晓依旧每天坚持训练，这份坚持源于对杂技的热爱。但面对杂技演员职业转型路径较窄的现实，赵晓坦言，眼下最让他忧心的是愿意踏踏实实干杂技练硬功夫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3: 真有学生跟您学吗？
4: 嗯，没人学，没人学，因为这个比较吃功。
6: 钢丝本身就是属于一个吃童子功的一个节目，然后再一个疼。
7: 说实话，外面的孩子也吃不了这个功。
5: 北京杂技团1957年诞生于北京民俗文化圣地天桥，传承着新中国现代杂技起源天桥杂技的深厚文脉。作为悠久历史的知名老团，这些

0: 年来，北京杂技团为了生存一直在努力尝试转型，但练功苦、收入低、未来不稳定的难题成了阻碍传统杂技传承发展的最大坎。正因如此，不少像钢丝杂技这样的传统绝技，因为缺少传承人，正慢慢面临失传的困境，让人惋惜。
1: 以前我们的人员、演员或学员大概鼎盛时期100多个，现在有40-50人，
2: 减了一半还多。
1: 对对对，他们都有的都改行或者是转型了，做别的了。
0: 走钢丝该如何传承？
3: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看完35岁杂技演员赵晓的故事，很有感触。25年扎根钢丝杂技，他是正值青春的青年，更是技艺精湛的非遗坚守者，用苦功与热爱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匠心担当。
4: 与此同时，感动的背后，我们也要直面传统杂技传承难的现实，老绝活正面临失传的绝境，如何传承传统，又如何留住绝活呢？
3: 一方面啊，希望相关部门加大对于杂技团的扶持，提升演员待遇，完善保障，留住坚守的从业者。另外一方面，杂技是不是也可以像京剧等传统戏剧一样，走进校园，走进文旅展演，从小培养下一代的兴趣，挖掘传承人。
4: 是的，在呼吁帮扶的同时，我们更愿意看到杂技的与时俱进，创新表达，努力破局出圈，匠心不孤，传承有技，绝活不绝。假期继续，我们也继续跟着大师学手艺。
3: 嗯，说起理发，咱北京人没有不知道四联美发的。
4: 哎，那可是老字号。
3: 嗯，从1956年开业，至今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直到今天，在很多资深爱美人士的眼里，去四联做头发本身就充满了仪式感。
4: 这回呢，我们要请教的是四联美发技术领军人、北京市技能大师王然。
5: 这个发型做完会比较活比较洋气，那我们在做这款发型的时候呢，一定记住了头帘是要起来的。
6: 王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您好。
6: 我们今儿来呀，就是想跟您学习一下美发这项技能。
5: 好啊好啊。其实这个美发嘛，就是大家老说头等大事，我也带你们去看看四联。
6: 好，
5: 然后了解了解四联是怎么来的。
6: 好的好的。
5: 56年我们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然后上海最有名的四家店联合千金，当时就落户到了王府井的金鱼胡同。2022年我们在北新桥和东四还分别开了2家分店。然后到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非遗换新，其实我们一直执行着我们的技术传承，师傅带徒弟传帮带。这边就是我的大师工作室，布置了一些四联的这种美发的这种文化，包括我们的一些老的物件，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些展示。
6: 听了这么多故事啊，那王老师您现在要不给我们露一手？
5: 没问题呀、
6: 啊，那今天就让我帮你来实践一下，剪个头帘怎么样？
7: 行，没问题，我今天就荣幸的当一回体验官。
5: 因为他额头比较饱满嘛，
7: 嗯，
5: 可以有一点点空气刘海的这种感觉。
7: 嗯，
5: 我们沿着他的这个整个的发际线边缘给他取这个头发、嗯，特别是两个额角，我们要把这个位置轻轻的取出来。我们怎么确定长短？拿手托一下，
7: 嗯，
5: 你有这么一个长度，再有一个手指头的宽度，然后放下来一个，就自然的一个弧度。你来吧，
6: 来上手操作一下，
5: 你来吧。从底下
7: 这样，
5: 从底下掏，对对对对，搭手腕，对，翻转，完美，拉一下，对对对，然后你看看长短
7: ，OK，
5: 嗯，然后有一个点剪。很好，行，放开，很自然的弧度。
7: 嗯，
5: 你看他的头发微微有点小沙发，你可以先抹一点我们四联的这个营养护发霜，然后再给它吹，因为那个保湿和润滑的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因为现在已经吹干了嘛，可以给它用一下我们的这个香氛亮泽精油，这个用完了以后头发的光泽度会更好。
6: 刘海改造成功，今天的新造型还满意吗？
7: 满意，我先夸夸你。
6: 你要夸王老师。
7: 对，我觉得王老师教的真的很好。
6: 谢谢王老师。好的，谢谢王老师。王老师，那我们节目呀有一个大师亮宝的关键环节，那您今天要给我们亮的什么宝贝呢？
5: 嗯，就是我面前的这些很有我们四联的特色， 像这三把梳子，这都是师傅传承下来的，被推子吃掉了这么多了。空心卷造型，我们的滚梳造型，这个无声吹风机，这也是我们四联的宝贝。立发根的时候就一定需要到它。四联有一句 slogan， 就是我们秉承匠人精神，幸得四来人信赖。在四联的30年，我从一个懵懂的到现在，我能够带领着四联的我们的大师工作室，带领着我们的四联的技术团队一直在成长，心里面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感慨。因为爱这个行业，因为爱着四联，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双手能够为更多的顾客带来美的服务。
4: 这个五一假期，入境游市场提速发展，由文化遗产品城市烟火，古今交融的特色入境游线路持续吸引着境外游客选择北京作为旅游目的地。
3: 从业近20年的外语导游姚海建，靠着沉浸式深度精讲，把故宫的一砖一瓦、一彩一绘里的故事讲得通俗易懂，让外国游客爱上北京，读懂中国。
2: A mythical animal swallowing all the rainwater in its belly when it rings in the Forbidden City。
8: 我就是北京人，在旅游行业里边差不多20年了，每天我差不多都在讲故宫或者讲长城，就希望能把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历史以及真实的一个现状啊，就是全方面的给他们去展示。
9: 故宫精讲是姚海建的金字招牌，从王朝迭代到建筑风格，小到一砖一瓦颜色搭配，到背后的特殊寓意，他总能精准捕捉到外国游客对中国的好奇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传递给外国游客。姚海建说，要讲好故宫，不能只讲故宫，更要传递文化的温度。并且随着这些年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快，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对中国的兴趣点也越发的宽广，不再局限在历史与文化层面，像中国的科技、

0: been a great tour. I think I like learning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seeing historic sites, and it's been great.
1: 从2018年开始，姚海健以文旅博主的身份触网了，将日常导游工作拍摄成短视频，吸引了海内外100多万粉丝的关注。不少外国游客直接通过社交平台预约讲解。他发现，作为一名旅游从业者和兼做自媒体的博主，他的客人已经不再局限于旅行社给他派单了，他自己就能通过纯熟的导游业务和良好的沟通亲和力，接到很多精品团，甚至是他的粉丝。他们想在中国旅游的线路也是越发深入，他们对中国、对北京的兴趣不仅局限于古建，而是越来越愿意到潮流打卡地，到新鲜的没去过的地方去看看。姚海健打心底觉得北京的入境游真的热起来了。
2: 2023年大概一个月能带两个，最多三个，现在呢就是恢复的比较快啊，有的时候忙的时候一天要做两个故宫的精讲，或者说是故宫加长城的精讲。以前可能是单一国家的，现在就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有。
3: 一天带两个精讲，你觉得累吗？
2: 对，比较累，脑子里边一停一直在转，但是真正干起来忙起来感觉不到累。让他们了解咱们的历史、咱们的文化、咱们这些故事，我自己也有一种啊成就感。
1: 姚海健所说的成就感得益于这几年北京在入境游打造上频频发力，240小时过境免签，境外卡乘坐地铁、离境退税、移动支付等一系列新政策和新服务相继落地，让外国游客来到北京的麻烦越来越少，频次越来越多。
0: Payment is easy, transportation is very easy. I'll come back again.
4: It's my second time. I have visited Grand Wall, Temple of Heaven. It looks very good.
5: Beijing is impressive. It's our fifth day here, and we have been enjoying so much.It become like a very livid experience on many aspects, especially on the food aspect. I have been enjoying very much.
1: 今年北京入境游数据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一季度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123.8万人次，同比增长39%，实现旅游花费16.5亿美元，同比增长47.3%。而五一假期前三天，入境游客数量达到了8万人次，旅游花费达8.6亿元，一系列的数据成为了这座城市全力打造国际交往中心的有力印证。
2: 小到北京，我觉得大到全中国，对于中国的感受，觉得就是，起码在他们来之前的了解是不一样的啊。北京特别的安全，中国特别的安全，食物特别的丰富。啊，特别的干净。游玩那一次，觉得确实是比他们想象的要精彩的多。
1: 北京台报道。
6: 真的要向老姚这样的一些旅游从业者致敬啊！也正是因为他们讲好了北京故事，讲好了中国故事，才让更多的人爱上北京，爱上中国。可以说他们是时代的受益者，也是时代的传播者。
7: 而外国朋友来到北京之后啊，还会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方便。作为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城市，近年来服务措施不断升级，极简流程让境外游客乐享便捷购物。
6: 而就在上个月，北京又推出了一键智能退税服务。
8: 这个五一假期，位于王府井的王府中环商场里，前来购物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在购物后会来到开设在商场三层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办理集中退税。
9: This has been the simplest process for buying abroad and getting the tax return here pretty instantly. It's been the most convenient place I've shopped.
10: I bought jackets. I think it's good. It definitely incentivizes me to get new goods and to buy products.
4: Tax refund, it's very useful and good for foreigners. We can come back 9%.
8: 北京是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城市。目前即买即退服务点位已达58个，覆盖1600余家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购买退税物品，并按规定开具发票、退税申请单后，即可在店内直接领取退还的现金，无需离境时在机场办理。其中7个点位可实现全市通办。
11: 截止到3月底，本退付点已累计办理业务228笔。带动退税消费额达510万元，全面接入了支付宝等多种方式，确保退税款可便捷到账，满足了游客多元支付需求。
8: 4月

0: 北京还最新推出了一键智能退税服务，已在多家离境退税商店率先上线。境外旅客通过支付宝扫码即可进行个人信息采集、退税申请单开具等全流程业务办理，退税款现场及时到账，办理时长从原来的5至10分钟普遍缩短至2分钟以内，跨境消费退税操作门槛大幅降低。
1: 首批智能退税服务精准布点境外旅客消费热门场景，覆盖故宫、北京坊等核心文旅地标，以及国贸大江、影石等科技消费旗舰点位。
0: 据了解，自去年5月起，境外旅客当日办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退税物品金额限额已由5万元提升至22万元，惠及95%以上办理离境退税业务的旅客。即买即退服务离境期限也从17天延长至28天，为旅客提供更加充裕的行程安排空间。
2: 从去年4月至今，累计开具的退税申请单超过了12万份，同比增长4.6倍。离境退税的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0%左右。
0: 北京台报道。
3: 明天就是立夏节气了，最近有一个话题登上热搜，那就是今年夏天会非常热。
4: 这是真的吗？另外，假期过半，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样？我们来请记者康露说天气。
5: 好消息，本周天气主打晴好。坏消息，假期余额只剩2天了。划重点，抓紧时间，好好享受假期最后的美好。那本周天气的主旋律是升温，特别是到周末的时候啊，最高气温将冲到30摄氏度。不过早晚温差较大，可以达到10摄氏度以上，所以大家呢备一件轻薄的外套更稳妥。明天我们将迎来立夏节气，作为24节气的第7个节气，也是夏天的起始节点。立夏一至，气温攀升，雷雨增多，万物繁茂，这回夏天真的要来了。立夏养生，咱们也要跟得上节奏。此时阳气升腾，饮食注重清淡降火、健脾祛湿，多吃冬瓜、薏米、绿豆、莲藕，少吃辛辣油腻。作息咱们遵循早睡早起，不熬夜，耗阳气。午后小憩片刻，既能赶走春困，也能为盛夏储备精力。重点提醒，今年夏天可能会热到离谱。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研判，5月起将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大概率形成强厄尔尼诺事件。简单科普一下，厄尔尼诺就是赤道太平洋海水异常持续偏暖，会直接扰动我国夏季气候。受其影响，今夏全国大部分气温偏高，华北、华东北部初夏高温热浪频发，部分地区盛夏伏旱明显，同时部分流域汛情偏重，台风也更活跃。不管今夏会不会被热哭，马上立夏，防暑防晒现在就安排。给大家划重点，日常防暑防晒牢记这几点：外出首选遮阳帽、防晒衣、防晒霜，避开上午11点到下午3点高温时段外出。同时要多喝水，补充水分，常备绿豆汤、淡盐水解暑。室内及时通风降温，长时间待在空调房，记得定时开窗，别贪凉直吹冷风。气温一路飙升，酷暑提前剧透，咱们提前做好防暑攻略，稳住状态不慌神，从容解锁夏日模式。
3: 五一假期为您特别推荐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举办的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流行爵士经典三大主题演唱会轮番登场，还有潮流市集和亲子互动等您去打卡。
4: 美食美酒潮玩运动全在钻石欢乐市集内搞定，一张门票就让您从上午11点一路玩到晚上10点。5月1号到5号，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购票上大麦。
3: 那么假日的余额已经不足了，所以接下来为大家特别推荐的是身边的一些好去处。
4: 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东六环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在这个假期正式开放。
6: 大家逛北京总爱奔着地标去，好像只有他们才是这座城市的模样。
7: 但我今天要找的是地图上这些
8: 曾经不太起眼，如今却焕发新生的城市更新新风景。
6: 不知什么时候，拥堵的东六环悄悄入了地，而原来的路基变成了一条1.7公里长的空中花园——福园。
7: 你看，这里还保留着曾经东六环的老路。那个时候呀，你坐在时速80公里的车里，一心只想赶路。现在呀，这路还在，但行走在上面的我们可以闲庭信步，感受公园的美景和芬芳。
6: 不光是车道，老建筑旧园区也都留下了，并长出了新的东西。
9: 原来的造纸漆厂利用原有的结构改造成为首都公共创作艺术基地，废弃的桥梁涵洞

0: 用起来，让大家既有原来的老六环的记忆，然后同时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1: 我注意到开园第一天最先到来的不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而是附近的居民。
2: 附近的很多老的居民，
3: 对这个是有记忆的。
1: 看到承载着记忆的老建筑重获新生，他们由衷的感到高兴。
4: 一直盼着，等他把这个围挡一拆了，我们心情特别好。
1: 在通州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王叔感触尤为深刻。在此之前，他生活在这里，却始终没有真正拥有家的归属感。
5: 以前啊，通州是睡城，没什么文化，生活就是一个容身之所。现在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生活和依恋好地方了。
1: 他说现在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孩子也愿意回来了。这不，老两口正准备去接小孙女来这儿转转。在这一刻，我忽然觉得城市更新好像真的不止翻新空间那么简单。高速公路能变身城市花园，那河堤呢？
6: 给大家看一个我最近刚发现的运动好去处，看，就在我身后的灞河，以前冷冰冰的河堤，现在呀变成了这么宽的人行步道。哎，你好，大哥。
7: 你好，你好。
6: 正好看到你在跑步呢。
7: 啊，我是爱锻炼。
1: 吴大哥就住在河堤边的小区，每天都要下楼跑上几圈，可这在几年前是压根不敢想的事儿。
7: 以前不行，以前我跟你说，要是从我们家出来，有一个围墙，得这20多分钟。
1: 随着灞河河堤的改造，这堵厚厚的围墙拆掉了，如今周边小区居民推开门步行5分钟就是干净整洁的步道。
8: 就感觉我们想改善环境的一个诉求被听见了，看见了，然后也帮我们实现了，特别开心。
9: 这一次咱们改造原有的这个巡河路啊，贯通了，同时把周边这个岸坡吧也都重新都利用起来了，主要目的也是为周边百姓提供一个滨水的空间。我们作为建设者，还是以老百姓为出发点，坚持这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
1: 我想从福源到灞河，拆掉的不只是围墙，更是城市与人之间的那堵墙。城市更新让人民城市有了烟火气，也有了生命力。近年来，北京通过持续的城市更新，一大批地标性区域焕发新生，老旧小区变身幸福家园，中轴线壮美真容恢宏重现，老胡同肌理得以留存，文化业态绽放光彩。北京市15-5规划中提出要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打造一批综合性更新片区，形成北京样板。城市更新年度投资到2030年达到3000亿元以上，这些部署将让古都在更新中焕发持久生机，让市民对美好生活更加期待。
10: 15-17城市更新啊，需要更好地融入城市的综合治理，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关注便民生活的建设，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真正实现城市更新的成果能够为全社会共建和共享。
11: 假日出游好去处，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千年驼铃古道的国潮节。
12: 10余场特色活动让古道既有烟火气，更有国风韵。
13: 本届文化节顶流看点当属12米巨型飞天鳌鱼亮相模式口公园，与法海寺壁画人物街区展演精彩联动。表演者身着壁画复原服饰，让近600年法海寺壁画人物从画卷中走出。游客能偶遇古风 NPC 演员，和古道掌柜、丹青画师互动闯关，沉浸式体验古风，赢取驼铃宝钞换好礼。
14: 我们一早就来了，都玩了快1天了，套圈啊，然后我们刚才去那个法海寺那边参观壁画，然后也盖章，一会儿那个集齐了可以兑换那个礼物。
15: 嗯，就买一杯奶昔，有一张刮刮卡，然后我就随便一刮就中了。
13: 文化节期间，街区免费开放，部分手座需提前预约，同时还邀请宁夏中卫把自家的好东西搬到模式口，市民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地道的塞上风情。
16: 我们的目的呢，其实想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不只是让人们能局限于看，还要能体验能玩。本届文化节呢，我们是打通了欣赏、互动还有消费的全链条，目的呢就是让人们能更多的感受到我们古街和传统非遗的魅力。去年我们五一的人流量是25万，今年我们希望能更上一层楼。
13: 北京台报道。
11: 假日出游好去处，接下来推荐去北京密云看海。
12: 来密云看海文旅 IP 这2年的热度持续攀升，这个五一假期密云区4大看海点位都迎来了客流高峰。
13: 假日期间，游客登临日光山谷，在180度观景平台享用美食，探秘云蒙山，途经爱之谷与云顶平台等浪漫地标，俯瞰水库波光与长城遗址，体验来密云看海的独有韵味。
17: 刚刚坐缆车上来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一片，就是水库的这个壮观的场景，就像蓝宝石一样，一滴眼泪在那一块，然后感受还是很好的，就是真是山海，让人赏心悦目。
13: 为了让看海体验更加丰富，密云区推出日光山谷、云蒙山、云峰山、逸市庄园四大核心点位，游客可登高观澜、躺卧观海，在欧式城堡远眺壮阔水景。各景区也提前谋划，结合地域特色推出亲子嘉年华等活动。此外，密云区推出慢享、森养、运动、亲子四条看海主题微度假线路，将古北水镇、蜜蜂大世界、张裕爱妃堡等景区串珠成链，让游客在密云看水天一色、品特色美食、住精品民宿、享受慢生活。
18: 我们推出了非遗栖山之作、葡萄藤认领以及酒窖寻宝等多种互动体验项目，把单纯的看海之旅升级为沉浸式的深度游，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
19: 五一期间呢，我们云蒙山景区的客流量呢是非常的可观的，日均接待量呢能达到千人左右。我们还打造了那个清风乐园、萌宠乐园，特别受亲子家庭的欢迎。
13: 看的是一泓碧水，品的是慢调生活。四大看海点位的火爆，承载着游客对假期的美好期待，也让来密云看海成为京郊微度假的新风尚。
1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我们聚焦让人牵挂的德国座头鲸蒂米的救援行动。
12: 就在当地时间2号，座头鲸蒂米由一条驳船运至北海深海水域，回归大海。
13: 据法新社报道，人们最初于3月23号在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一片沙洲发现这头座头鲸，并为它取名蒂米。在经历过几轮营救失败后，两名企业家出资组织了新的救援行动。救援人员在蒂米身上绑好束带，顺着沙滩上专门挖的水道，将它缓缓牵引到一艘特制驳船旁，引导它游入装满水的船舱，乘船返回深海。救援人员希望这头鲸下船后能够游过北海，回到它的天然栖息地。尽管目前看来蒂米已经脱困，但美国鲸与海豚保护组织说，只有这头鲸游回栖息地，并在那里存活较长时间，伤口完全愈合，身体完全康复，能够独立觅食并自由活动，才能说这次救援行动取得成功。
11: 第28届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5月8号到1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2区举办。
12: 本届科博会展览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紧扣北京重点产业布局，突出人工智能加行动引领，聚焦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空天经济与蓝色经济等前沿领域。
11: 那么本届科博会的主题是科技引领，创想未来。
12: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观众朋友再见。
11: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今天呢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北京

0: 您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1: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气晴朗。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呢要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当天用导弹攻击了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受该传闻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间一度大幅上涨超过5%，但随后回吐涨幅。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并被迫返航。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目前正在海湾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作为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他声称，若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伊朗方面对此回应称，美方的干涉行为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
0: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中，讨论的重点是彻底结束战争。
2: 巴加埃还表示，美国的错误行为给该地区乃至全球都带来诸多问题，美国应该吸取教训，不能再用威胁和武力来对待伊朗人民。他强调，在战争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安全的航道。该海峡当前的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国际社会必须追究美国和以色列的责任，并阻止美国进一步加剧现有问题。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目前仍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交换谈判方案，不过不少美国高级官员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部队负责，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该海峡，将遭到打击。
3: 阿卜杜拉希说，在任何情况下，安全通航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在与伊朗武装部队协调后进行。美军及其盟友必须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已在实际行动中证明，将对向伊朗发动的任何威胁与侵略予以强力回应。伊朗将全力维护并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同一天，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所谓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C'est la seule solution qui permette durablement de rouvrir le détroit d'Ormuz, de permettre la libre navigation et de le faire sans restriction et sans péage。
0: 当地时间四号，韩国外交部确认，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停泊的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只“巴拿马级”当天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爆炸原因及具体损失情况正在进一步确认中。据多家韩国媒体消息，事发船只疑似遭遇导弹袭击。
2: 据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士消息，事件发生在韩国当地时间四号晚上8:40左右，船上共有6名韩国籍船员及18名外籍船员。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将就此事与相关国家保持密切沟通，并为保障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韩方船只及船员的安全采取必要措施。
0: 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咽喉，也是全球海运化肥贸易的关键通道。受美以伊冲突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德国化肥生产商与农民面临成本飙升与供应短缺的双重打击。
3: 天然气是氮肥生产的重要原料，中东地区既是液化天然气主要出口地，也是尿素等常见氮肥的主要出口地。德国大型化肥生产商负责人卡斯滕·弗兰茨克表示，公司约80%的生产依赖天然气，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直接冲击了化肥供应和生产成本。弗兰茨克表示，此前因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供应短缺问题，该公司已连续3年亏损，而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天然气价格翻了一番。弗兰茨克表示，若计入飙升的能源成本，公司恐怕今年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该工厂近来正加速生产化肥，以弥补供应缺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不仅卡住了能源供应的咽喉，更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德国农民也同样深陷困境。
4: Wenn es noch länger geht und bis das dann nachher sich alles normalisiert, dass wir vielleicht bis nächstes Jahr eine Knappheit bekommen.Ein Dünger. Und deswegen haben wir uns jetzt entschieden, nochmal eine Charge nachzukaufen. Bevor der jetzt so exorbitant teuer geworden ist, den brauchen wir zwar nicht, aber den legen wir uns jetzt zur Sicherheit einfach auf den Hof, dass wir eine Grundversorgung schon mal da haben.
3: 德国化肥生产商协会警告，近年来已有多个欧洲工厂因生产成本问题关闭。德国多个化肥生产商表示，若欧洲本地的化肥产能进一步萎缩，将威胁到欧洲自身的粮食安全。德国企业呼吁欧盟尽快采取措施，降低相关成本，缓解企业和农民压力。
0: 当地时间四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
2: 卡西姆说，黎巴嫩是遭受攻击的一方，需要的是安全和主权保障。他还驳斥了一方有关其行动旨在保护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说法。卡西姆说，真主党已根据当前局势调整策略，采取灵活战术，以打击以军，阻止其控制占领地区。卡西姆表示，反对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但支持有助于停止敌对行动、推动协议落实的间接外交接触。以色列国防军四号发表声明说，已开始打击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4月17号0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并以此为由发动袭击。
0: 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一家法院三号裁定将延长扣押包括西班牙公民阿布凯谢克在内的2名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此前一天，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以方扣押凯谢克的行为非法，应立即将其释放。
3: 三号，以色列阿什凯隆地方法院作出裁决，将阿布凯谢克的羁押期延长至5号。同船的巴西籍公民蒂亚戈·阿维拉也一并被延长扣押。
5: That they were part of a humanitarian mission that aimed to provide humanitarian aid to the civil to the civilians in Gaza. We deny all accusations that were presented today in the court hearing, and we believe and demand that those two men must be released immediately.

0: 二号，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此次抓捕发生于国际水域，完全超出以色列司法管辖范围。他还强调，西班牙政府掌握的信息显示，西班牙公民阿布凯谢克与哈马斯不存在任何关联。阿尔瓦雷斯警告，这次事件令西班牙和以色列关系愈加紧张。上周早些时候，以军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国际水域拦截了驶往加沙地带的援助船队“全球坚韧船队”。船队两名主要活动人士被抓捕至以色列接受问询，其中包括阿布凯谢克。以色列外交部称，凯谢克为巴勒斯坦裔西班牙公民，是海外巴勒斯坦人活动组织重要成员。该组织被美国认定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有关联。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三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若乌克兰不愿达成协议，俄方将通过特别军事行动迫使其接受。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将在胜利日阅兵活动期间发表重要讲话。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2: 佩斯科夫在全俄电视广播公司三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他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也就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称，尽管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将得到保障。他表示，乌克兰方面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将引发更严重的石油短缺，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公司和国库的收入反而将增加。佩斯科夫还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29号的通话中对乌方的行为做出了相似的评估。他警告称，乌克兰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总统将在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据他透露，普京还将在阅兵期间与前来俄首都莫斯科出席活动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三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控制实验室。通报称，此类袭击行为不仅对核安全构成威胁，也危及辐射监测系统的正常运行，可能影响对辐射情况的评估及时性和应急响应。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设备未遭严重损毁，核电站及所有系统运行正常。
1: 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并与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会晤。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2: 据乌克兰总统发言人尼基弗罗夫透露，泽连斯基三号在埃里温先后与挪威、芬兰、英国、捷克四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四号，欧洲领导人峰会正式举行。泽连斯基将参与系列双边及多边会谈活动。三号，泽连斯基在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的会晤中，双方围绕对乌援助支持、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能源安全保障等议题进行磋商，达成广泛共识。在与芬兰总理奥尔波的会晤中，泽连斯基对芬兰近期决定追加3亿美元专项资金、加大对乌国防支持的举措表示感谢，称乌计划将这笔援助资金重点投向核心防御领域，重点强化本国防空体系建设。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会晤中，双方围绕乌克兰防务支持、和平谈判等关键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与斯塔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的资助事宜，以强化乌克兰的防务能力。在与捷克总理巴比什的会晤中，双方就乌捷双边各领域合作展开深入磋商，一致认为两国合作潜力巨大，有待进一步深化，并讨论了乌克兰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后续推进举措。
1: 据韩联社报道，四号韩国负责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案件的特别检查组，因不服金建熙涉嫌贪污受贿案二审判决，向最高法院提起抗诉。
0: 韩联社报道说，在终审庭审上，金建熙方面很可能主张所涉罪名并不成立，特检组则可能主张二审法院对部分罪名的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误解法理。二审法院上月28号对金建熙涉嫌贪污受贿案进行判决，法院认定金建熙参与操纵股价的罪名部分成立，他从统一教受贿、违反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的罪名全部成立，但对于金建熙从政治掮客明太君处免费获得民调服务、违反政治资金法的指控，二审维持一审无罪判决。最终，二审法院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4年，罚金5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3.2万元），没收金建熙所持价值6220万韩元的格拉夫项链，并追缴2094万韩元。二审量刑虽然重于一审的有期徒刑1年8个月，但远不及特检组请求的15年。金建熙方面上月30号已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1: 日前，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4号表示，这一感染事件对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较低，无需恐慌。
3: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4号表示，世卫组织正与相关国家合作，支持医疗救治、人员转运、相关调查和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此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无需恐慌，也无需实施旅行限制。世卫组织3号证实，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其中有3人死亡。涉事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表示，荷兰政府已同意牵头开展联合行动，将邮轮上2名出现症状的人员从佛得角送至荷兰。红迪厄斯号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现正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船上共有149人。
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近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雨萌，今天早晨呢是晴朗微风，大气扩散条件和水平能见度状况尚可。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当中可以看到，远处延绵的西山是若隐若现的。而在气温方面，目前全市的气温正在平稳上升。从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13到16度之间，而中心城区的气温会稍高一些，目前是在16.2度。而在北部的延庆，目前气温依旧是最低的，在10度左右。今天就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白天的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紫外线辐射较强，午后到傍晚会有3级左右偏南风，阵风会达到5级，气温则是继续回升，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到达29度左右，体感偏热，提醒大家在户外要注意防风防晒，勤补水。入夜后天气会以多云为主，风力也是逐渐减弱，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逐渐降至到18度左右，体感会相对舒适一些，而在山区呢会在13到16度之间，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添件外套。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5: 好的，感谢郭月的提示。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了，凡是使用电动自行车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如外卖、快递、同城配送等，必须把人和车管起来，确保车辆安全合法，全面落实对骑手的交通安全培训。这2天，记者也是走上了街头，在1个多小时的观察里发现，他所看到的所有骑手都佩戴上了安全头盔，绝大部分都做到了规范佩戴。
7: 这里是朝阳区西大望路与广渠路交叉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于2026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从建议上升为法定义务。 我在这儿观察了一个多小时，我发现所有的骑手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都佩戴了安全头盔，绝大部分的骑手都能做到规范佩戴。
8: 妈的，
9: 这个公司怎么办的事？
8: 啊，对，
10: 从开始干的事。
11: 对呀，5、6年了。
12: 因为这个可以保护我的生命安全，是吧？对，这点非常重要。
13: 一般入职的话，就过上几天的话，就给你培训一下。
7: 其实对于大部分外卖小哥们来说，戴头盔这件事儿从他们入行开始就戴上了，企业反复叮嘱，一遍又一遍的培训，这可以说是行业里传下来的老规矩了。只不过在新修订的条例落地之后，小哥们戴得更加规范，戴得更加认真了。那我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新修订的条例明确提出平台要进行算法优化，那骑手们如何平衡抢时间和守规矩呢？事实上，头盔佩戴率大幅提升的背后，骑手们抢时间的顽疾依然存在。在路口逆行，在斑马线上骑行，骑乘的过程当中玩手机，这样的现象依然明显。
14: 也有点紧张，反正因为现在也不忙，就是一单两单跑，如果多的话就比较紧张。商家不卡单的话就不会，卡单的话就会。平台的话，如果走上给的单子比较多，那就时间就比较，就感觉有点不充裕。
7: 你跑单的时候时间最近感觉到宽裕了吗？
15: 时间还行吧，可以。
16: 虽然说是不罚钱了，但是你超时多了，它限制你接单。
7: 路面上的每一次抢行，每一次急刹车，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份被倒计时支配的紧迫感，并没有因为新修订条例的落地而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但改变再发生吗？
17: 平台来说肯定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我们日常呢也是对这个骑手安全非常重视，有一定的这种安全意识培养的一个计划。有些骑手当月违法次数比较多啊，我们会召回进行一个安全的集中培训。一直就是你每个月都有这种什么闯红灯逆行这种行为的这种骑手，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永久封禁的处理。啊，就可能有些骑手不太理解，但是我们确实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因为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些骑手都是基本上都是骑手的主责或全责，也都是因为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这些行为引起的。
18: 对于我们的快送，然后代驾的骑手，还有这个共享单车，都会去加强我们人员的一些教育管理。针对于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些实施，我们会积极的去响应配合。
19: 2022年1月，我们美团与北京交管部门启动了灯塔计划。2025年以来呢，开展了骑手不闯红灯系列活动，累计投入超过1亿元的奖金池，有效减少了15%的事故发生率和26%的闯红灯发生率。我们在过往治理成果的基础上，还会继续的深化管理，努力加大骑手的培训力度。每周呢，目前我们增设了60余场培训，覆盖了6000多名骑手。后续呢，我们还会积极的配合好交管部门落实好的落地工作。
7: 三家企业都证明了同一件事情，就是新修订条例的落地正在倒逼着平台从拼速度转向保安全。规则从来不是为了拦住谁的去路，而是为了让每一条路都通往平安。当骑手不再用生命安全去赌那几十秒的红灯，当一个城市愿意为快按下暂停键，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改变不会一蹴而就。新修订条例实施的这些天，头盔的佩戴率跃升了，企业的承诺也听到了。放下一个抢行的念头，修正一套算法的逻辑，养成一种新的出行文明，都需要时间。好在我们已经出发了，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也值得。法律的背后是城市的温度，让奔跑的人跑得安心，让守规矩的人走得踏实，这才是新修订条例在此刻最值得被记住的地方。
5: 5月2号，北京平谷一家三口登山时意外被困。事发时天色已晚，还下着雨。接警后，平谷消防第一时间联动多部门连夜进山开展搜救。
20: 救援队伍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经60分钟搜寻，锁定被困人员确切位置，了解到被困一家三口全身被雨水淋湿，随身携带食物短缺，手机电量不足30%。但无人员受伤且具备自主行动能力，救援人员立即电话安抚情绪，叮嘱其原地等待，并同步联动应急、公安及当地村委会协同处置。 20时04分，六名消防队员与四名向导携带安全绳索、照明设备等物资进山，在向导指引下绕行险段推进搜救。23时22分，救援人员成功找到被困家庭，经检查确认三人身体无碍。4日00时57分，被困人员被安全护送下山。评估消防提醒，假期户外登山需提前规划路线，备好防护装备及应急物资，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尽量结伴出行，切勿攀爬野山险路，途中需保持手机电量充足，牢记紧急求助电话，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5: 五一假期，北京朝阳站迎来了出行客流高峰。中午12点，车站一线工作人员及时救助了一名突发身体不适的旅客。从发现险情到协助旅客顺利就医，全程仅用时14分钟。
3: 中午12点06分，北京朝阳站地下一层扶梯处人潮涌动，客流密集。安检人员在巡查途中发现一名旅客独自倚靠扶梯侧壁席地而坐，精神萎靡。
8: 巡视的同事跟我对讲机汇报说，这个位置有旅客突发心慌气短，然后全身乏力，坐在这个位置上了。然后我接到汇报之后迅速到位。
21: 心慌。
22: 嗯，
21: 之前有既往史吗？
22: 可以。
23: 没有，我可能就是我自己有那个焦虑
3: 十二点零八分，为抢抓黄金急救时间，客运员紧急拨打120急救电话，向医护人员报备事发位置、旅客危急症状、现场密集客流环境及前期处置细节。
21: 您坐哪趟车呀？
23: 我车已经过了。
21: 车已经过点了。
23: 他不说我吃的药，我想在那缓一下。
24: 这玩意儿去120来了，去医院先去看看。反正车也过了，今天就别折腾了。
23: 好吧。
3: 12点20分，120急救人员携带专业救治设备赶到了现场。
23: 您不舒服是吧？刚才就是在那边心慌，然后
24: 心慌。出汗了吗？
23: 啊？
24: 出汗了吗？
23: 没出汗。
24: 有胸疼吗？
23: 胸疼指的是就是不疼，不光心慌。
3: 在车站工作人员与急救人员的通力配合下，这名身体不适的旅客被平稳送上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
8: 我们这有一套完整的应急处置流程，包括迎接120过来和打通这个绿色通道。
25: 有基础病、身体不适的旅客，尽量避免独自远行，随身配备药品及病历，也可以通过12306预约重点旅客帮扶。旅途中注意休息，按时服药。若突发胸闷、头晕等不适，及时向车站工作人员、列车乘务员求助。
5: 车站以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与暖心贴心的优质服务筑牢出行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了旅客五一的平安旅途，为他们点赞。五一假期是旅客的出行高峰，乘坐高铁时不少旅客呢会随身携带大件的行李，而近期发生的一起行李箱坠落砸人事件也给大家的出行安全敲响了警钟。
3: 近日，在一趟由南京南站发出的高铁列车上，一名旅客在其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放置了一个26寸的行李箱，途中行李箱突然坠落，砸中了乘客张女士的头部，导致她受伤。就医检查之后，双方因为赔偿数额产生分歧，多次协商都没有结果。遇到这类出行纠纷，乘客该如何依法维权呢？记者走访了专业律师，律师清晰划分铁路方和行李箱主人的法律责任，也给受伤乘客指明了合法的维权渠道。
26: 那么26寸的行李箱呢，放到高铁的上面的行李架上，已经明显的超过了行李架的宽度。那么作为受害者张女士，可以选择铁路运输合同纠纷来主张合同违约，直接告铁路的运营部门来得到赔偿，也可以从侵权角度去起诉侵权人来获得侵权赔偿，选择一个而不能两个同时来选择。
3: 律师提示，如果张女士选择铁路运输合同纠纷来主张权益，需要注意，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此类赔偿是有限责的。
26: 如果铁路运营部门他的工作人员在巡视过程之中没有看到这个大箱子在行李架上，没有这个充分的尽到安全的保障的义务的情况下，他可能承担60%-90%的侵权责任。如果是他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他承担是10%的这种赔偿责任。
3: 律师表示，如果张女士选择从侵权角度去起诉侵权人，即便行李是因列车颠簸意外掉落，行李箱主人也需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26: 从本案来看呢，放行李箱的这个旅客可能是侵权人，张女士受伤比较轻，

0: 那么它主要的赔偿项目呢，就是它的误工费，如果是治疗来讲呢，护理费，还有它的交通费用，以及其他呢，因为这个事件来讲产生的直接损失。
1: 律师也提醒我们，一旦发生类似意外，各方应理性协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北京台报道。
2: 针对高铁行李摆放规范问题，记者实地走访了铁路站点，工作人员现场详解了行李存放标准与安全注意事项，为广大旅客出行支招。
1: 工作人员介绍，列车运行中发生行李坠落砸伤旅客的情况，多数原因都是行李的尺寸超大，或者旅客在放取的时候没有拿稳扶牢，造成行李滑落。
3: 提醒大家在乘车途中呢，一定要注意行李的尺寸、存放的位置。如果找不到存放位置，可以联系工作人员，我们帮您解决。在拿取行李的时候，一定要扶牢站稳。如果自己实在是拿不下来，可以找我们工作人员帮您摘取。
1: 工作人员提醒乘客，车厢上方的行李架仅可放置双肩包、手提包、20寸及以下行李箱等小型行李，其他的大件行李按照规定应放置在车厢连接处的大件行李存放处。
4: 我们平时也比较注意，如果带大件行李的话，也会把行李放到后边，这样比较安全。
5: 小件的放在座位行李架上面，摆放整齐，防止滑落。大件行李放在列车后部的大件行李区，摆放整齐。
6: 我觉得放这些的话，还有一个效率问题，你放的比较有规律的话，大家下车也方便。
1: 在列车运行过程中，一方面铁路运营方会加强行李摆放的巡查和管理，确保行李平稳牢固；另一方面，旅客应妥善放置随身物品，避免给他人带来安全隐患，共同维护平安有序的乘车环境。
3: 像咱们背一些书包啦、侧兜的水杯、雨伞，包括充电宝一些硬质物品，咱们要提前取下，容易滑落砸伤下方的旅客。另外存放的要注意，这个隔挡呢，它是一个承载行李架的一个支架，放在上面的话容易造成一个滑落的风险，所以咱们在放的时候观察一下这个标识，避开标识的位置啊存放。
1: 北京台报道。
2: 出门坐高铁，大家都关心啊吃的好不好，干不干净。一份小小的盒饭看着简单，可从生产出来到端上您的餐桌，中间要走好长一段路。今天呢，我们就带您一起探秘高铁盒饭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又是如何一路保鲜保质送到旅客手上的。
7: 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假期出游，高铁上的一顿热饭总能让人倍感踏实，而这背后是一整套从生产、检验、配送到上车的全流程保障体系。
8: 我们这个配餐基地主要负责这个京沪线、京广线、京哈线还有京张线，这个餐食的这个配送和生产。每天是生产量大概是日均15000份，那我们到节假日还有暑运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接近3万份左右。
7: 每天上万份盒饭，要做到数量足、口味稳，更要安全放心，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从食材进场开始，每一步都有严格的规矩，不合格的原料坚决不能进车间，从源头把好第一关。走进高铁盒饭的生产车间，工作人员要经过层层消毒才能进入生产区。高科技设备的应用给食品安全再加一道保险。
8: 这个就是那 X光机，你看我们的盒饭从那里边进来以后都得过这个机器，不过它有这个异物的话，它就会打出来，直接自动给打出来。整个的生产所有的流程、所有的环节都有这个24小时这种监控措施，就是如果一旦有什么问题可追溯。
7: 安全到位了，口味也不能落下。今年五一，基地还专门推出了新菜品，满足更多旅客的口味需求，让大家在火车上也能吃到特色风味。
8: 剁椒鱼，是我们这次五一推出的一款新品。专为这个喜欢吃辣菜的这个人士专属的一个比较辣的一个风味，加入我们自己配的这个剁椒，然后巴沙鱼，然后蒸，腌好了以后蒸完了以后，我们撒入这个小香葱，热油滋，这样激发出它这个香味儿啊。其实你现在就能闻到它很香。
7: 好吃的味道不是随便做出来的，而是反复调试、精心配比的结果。每一道菜都有自己的专属配方，保证不管哪天哪一趟车，口味都稳定统一。
8: 速降温工序是在2小时之内，要它降到8度以下，最快速度锁住它的鲜

0: 它的口感不丧失的太多。
1: 包装车间是餐食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关口，这里的洁净要求最高，工作人员一盒一盒仔细检查，有问题的马上挑出来，绝不让不合格的盒饭流向列车。
2: 就是把残次的或者没封好的挑出来，进一步检查，就是看每个餐有串菜的呀或者什么的，及时挑出来做重新封、重新处理。我这是相当于最后一步到中央区，就是过金检仪 X 光机，就是装箱的。最后就是
1: 生产再严格，检验也不能放松。每天每一批盒饭都要做微生物检测。夏天快到了，度夏措施也早早安排上。留样、测温、消毒，一样都不少。
3: 化验员正在做我们的微生物的成品检验，它包括我们的大肠菌群和菌落总数。我们每天的每批餐食都要经过这个微生物的检验。每到五月份，我们就开始制定我们今年的度夏方案。度夏方案里就包括我们生产车间的操作以及生产环境的控制。这个就是我们的留样间，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个冷链产品都会按批次进行留样，这样的留样来对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和追溯是做了一个保障。
1: 盒饭做好，检验合格，就要出发上列车了。全程冷链车，全程控温，一站一站精准送到车站，再分到每一趟高铁上。
4: 列车停靠时间比较短，咱们一会儿干点紧。
5: 好的。
4: 好，
6: 这是今天这个车次的清单，
4: 你按照这个清单核对一下。
6: 这是餐具。
1: 餐食送上列车后，第一件事儿就是进冷藏柜保存，低温锁住新鲜，等旅客点单时再拿出来。一份高铁盒饭从车间到车厢，从生产到上桌，每一步都藏着用心和责任。干净、安全、好吃、放心，这就是铁路人给每一位旅客最实在的旅途温暖。
7: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本市将迎来返程高峰。市交通部门提前研判，通过地铁延时、公交加密、出租网约车联动等立体化举措，全力保障市民游客返程安全顺畅、有序出行。
1: 今天主要进京通道车流集中时段为9:00至20:00，峰值出现在上午10:00至11:00，午后14:00至18:00，多条高速进京方向亦出现车辆缓行。交通部门已制定一路一测疏堵保畅方案，对重要路段和重点区域强化路网运行监测调度，免通车道全部抬杆放行，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100%。为应对八站两场夜间集中到达客流，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大兴机场线共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比如5月5号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河桥北站方向，1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单各庄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5月5号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5月5号3号线朝阳站开往东四十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地面公交方面也将视客流情况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间隔。在此，市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旅客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往返机场、火车站，提前了解路况与天气情况，合理规划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7: 现在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尤其要避免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
1: 从5月4号起，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普遍处于高位。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优化重要节点交通组织，严查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强化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8: 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事故发生后，在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可使用手机交管12123 APP 打开视频快处模块进行快速处理。如果长时间停留，可能造成交通拥堵或者发生二次事故。
1: 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假期长途驾车出行多，易出现超速行驶、强超、强汇、疲劳驾驶等违法肇事行为。
8: 返程出行集中，高速公路和城市出入口易出现车辆拥堵缓行，如果错过高速公路出口，应加速就错，继续行驶，就近下高速，重新规划路线，千万不能在高速公路出口处即变道、即停车或者急刹车。
1: 此外，交管部门提醒，有的驾驶人误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双手就脱离方向盘，甚至去做其他与驾驶无关的事情，给行车安全埋下不小隐患。

0: 终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如果脱颖脱手，这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风险，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还面临着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三重法律风险。在此提示广大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切不可过度依赖。驾驶人应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
2: 五一假期即将结束，许多朋友今天踏上返程归途，铁路出行客流量大，也提示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0: 坐火车出行前，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我的功能栏中找到常见问题，点击查看携带品和行李相关规定，提前查询确认哪些物品可以带，哪些物品不能带，哪些物品限量带。有携宠物出行需求的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宠物托运功能查询车票及宠物托运舱位，每名旅客最多可同车托运两只符合规定的宠物。旅客在站台候车时不得越过安全线，如物品不慎掉落在轨道间，切勿自行捡拾，可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列车车厢属于公共空间，乘车时请调低电子设备音量，不大声交谈、嬉戏打闹，共同营造安静舒适的乘车环境。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或者在其他列车的禁烟区域吸烟，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乘车时应按照购票席位号对号入座，不抢占他人座位，按照票面始发中到站有序乘车，切勿买短乘长、越席乘车，自觉遵守铁路乘车秩序，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出行环境。
3: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那机场方面的最新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正在首都机场的记者石之声。石生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早上好，雨萌。早上好，各位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首都机场的 T3 航站楼，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空港信息。那今天呢，首都和大兴两机场啊，又将迎来假期当中的另一个出行的高峰。那此时此刻，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啊，目前这个国内出发通道已经是非常的繁忙了。那其实今天早晨的一个出行高峰啊，是7点到8点钟左右。那么此时此刻已经接近尾声了，但可以看到啊，依然是有很多的旅客正在出行。那预计在今年假期当中啊，首都机场的整个运送旅客的数量将会达到102.3万人次，日均呢将会达到20.45万人次。那在5月1号呢，出现了今年假期当中的一个目前为止的客流最高峰啊，是有22.45万人次出行。那今天呢将会是一个返程的高峰，那进出港旅客大约会有22.58万人次，有可能啊将会超过一号的这个运送旅客的数量。而大兴机场方面呢，整个假期预计运送旅客是有85.76万人次，不管是日均的航班量啊，还是旅客量，与去年的这个时候相比，都有一个不小的上涨。那日均航班量是上涨了8.67%，日均旅客量呢是12.16%。那今天的另一个出行高峰预计是在下午的15点到19点，所以啊，有这个出行计划的朋友啊，一定要规划好您的行程，提前出发，避免耽误您的出行。那面对出行高峰呢，两机场也都同时启动了这个动态的管理模式，会实时的根据客流的情况来协调这个。像出租车呀、机场巴士、机场快轨等交通运力，确保航空和地面交通的一个有效的衔接，也能确保各位旅客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到家。那眼下呢，各地的降雨也是在逐渐的增多啊，也要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关注好各地的这个天气变化情况以及航班的动态信息，以免耽误行程。那另外在今天的最后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一件事呢，就是近期在全国多地的机场啊，发生了这个陌生人请求帮忙携带行李的案例。那对方声称啊，自己的行李超重了，请求帮忙携带一件，结果呢行李当中存在一些违禁的物品。那面对这种情况，不论是出于这个乐于助人的心理，还是对方表示啊愿意提供一些报酬，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都要坚决的说不，同时呢也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以免上当受骗。那好的，主持人，我今天在机场方面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3: 好的，感谢石之声从首都机场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 今天晚上7:48:27，我们将迎来24节气的立夏节气。

0: 下面走进今天的金味儿二十四节气。
1: 在二十四节气中呢，有四个节气是以立开头的，分别是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今天就是立夏。立夏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古人云，万物至此皆生长，故为立夏。一到立夏节气啊，这万物都卯足劲儿长大呢。您看这树叶越来越茂盛，已经挡住了大大的阳光，而河里的小鱼儿越来越活跃了，天儿也越来越热了。其实立夏也不仅仅是一个节气，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春去夏来，时光流转。
2: 我觉得这天气就是一天比一天热，
3: 就出来玩一会儿就出汗了，所以我想来玩这种水上项目。
4: 整个占水面积是1500平米啊。那么什么叫水床呢？就是下面就是湖水，上面就是水床布，所以呢小朋友的小脚丫小屁股踩在上面呢，就是小冰凉的感觉。早9点到晚9点的营业时间，晚上那个7点以后呢，我们会把所有灯都开启。
1: 您还记得曾经和您一起吃双棒冰棍的那个人是谁吗？这双棒冰棍啊，在北京的历史已经超过了50年，一到立夏节气，它的销售就直线上升。
5: 这就是一种传统了。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啊，每次放学回来，那时候天特别热，我们家楼底下有一小铺，然后就卖这北冰洋汽水，那时候还退瓶儿。喝完了以后，然后是放学回来到那个小铺，然后咣咣咣喝一个北冰洋汽水，哎呀，那凉的就沁人心脾那样。然后再打一个嗝，这二氧化碳一出来，整个身体都凉了。
6: 冰激凌简称袋凌，还有这种双棒，从立夏之后呢，就是它的销量就是猛增。目前北京将近有90多家门店，立夏之后是平时销量的将近达到10倍以上。
7: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立夏节气过后，气温快速升高，昼夜温差加大，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关键时期。有基础病的老人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时测血压，切忌早晨猛起。饮食上更要以清淡为主，少油少盐。立夏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心烦易怒、入睡困难、乏力犯困等心火旺盛的症状，所以这个时候更要养心。早晨血液粘稠度高，醒来躺半分钟，坐半分钟，缓一会儿再下床，不做高强度晨练就是养心的好方法。北京台报道。
8: 五一小长假，京郊微度假崛起，春假连休激活假日第二现场，金鸡长城国家风景道、平谷桃花源宇宙、密云数字化长城城堡、延庆冬奥遗产区、帐篷营地、星空影院、非遗首座、农事体验等去门票化业态带火轻量化消费。
9: 五一假期接近尾声，京城各大公园人气不减。昨天全市重点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239.96万人次，创五一假期游客量的历史新高。
10: 如果说白塔是北海的经典坐标，那这个五一这里最出圈的一定是位于万佛楼遗址前的这片惊喜。在苍松翠柏与沧桑的红墙楼阁之间，近1000平方米的油菜花热烈绽放。
11: 这不光是一个就是风景的美，还有文化的美，感觉很享受。
12: 咱们这个油菜花跟古建搭配在一起，很有唯一性，其他地方也没有。
13: 我们在去年开始打造了这个油菜花花海，这一片油菜花我们也做了控高的处理，让油菜花的高度跟古建它能形成一个拍照打卡的最佳视角。
10: 假期北海公园还推出了御苑雅集和文创市集等主题系列活动，北海特色的海棠花、山桃花和油菜花与古建同框的全新文创产品持续热销。
13: 我们未来呢还会依据北海公园的动植物、四季特色还有我们的古建筑，开发出更多更新的受游客欢迎的文创产品。
14: 从北海公园一步到景山公园，人们的视觉立刻会切换到由五月花神芍药所统领的大场面中。
10: 在这里，花王牡丹的余韵还未完全退场，300余个品种、数量超过20000吨的芍药就已迫不及待地接棒怒放。公园的主路和门区都有时令花卉组成的花坛和花径，色彩斑斓。
15: 红墙跟金瓦和这个芍药绿叶配在一起拍照，就特别有一种这个古都芳华的一种感觉。
16: 栽种了像牡丹花啊、金银草这种40余种、20000余株的时令花卉，结合正在盛开的牡丹和芍药，然后打造一个全园赏花的氛围。
10: 颐和园、天坛、北海、景山等热点公园持续迎来大客流。全市客流量最高的公园为颐和园，单日游客量18.3万人次，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游客量近8万人次。北京台报道。
9: 如果说油菜花海是北海公园春日画卷里浓烈奔放的暖黄色块，那么萦绕在这座皇家园林深处的木香华，便是暮春时节一抹最静谧、最清雅的留白。它不像牡丹、芍药那样艳丽多姿，它不争春色，在暮春时节悄然绽放。今天我们的记者带您循着木香的清甜去赏花。
17: 今天跟大家聊聊在公园中的小众春花木香。我现在呢就是在北海永安寺大殿的东侧，身后呢这面攀援在红墙上的白色花圃就是传说中的七里香，它的学名叫重瓣白木香，蔷薇科的贵族木香啊，原产中国，在四川和云南比较多，那在北京呢也是比较少见的。科普小笔记来了。第一，它虽然花量惊人，但因为花瓣高度的重瓣，所以呢雌雄蕊退化几乎是不结果的，纯为观赏而生。第二，它的枝条柔软，必须依靠古墙或花架攀援，园艺师啊就利用这一点造出了高架万条望若香雪的效果。第三，古人说木香香馥清远，凑近闻一闻啊，相当的清甜。那七里有点夸张，一里之内绝对是让人沉醉。五月初花期正好，北海永安寺红墙古建旁也非常的适合拍国风大片。建议大家从南门进，沿着琼华岛西侧石阶而上，上午的光线最佳，抓住暮春的尾巴，来感受皇家香氛的魅力。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花草树木。
9: 温榆河公园的公共迷你四驱车赛道吸引了许多迷你四驱车爱好者到此一决高下，参与人群覆盖了70后到10后各个年龄段。这个五一假期，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0: 八点多，九点吧。
1: 让一大批人这么早汇集在温榆河公园的原因，就是这条北京市唯一的户外迷你四驱车赛道。这条全长88米的赛道，包含直线加速、高速弯、U 型弯、双轨会单轨等设计。而说起它的由来，还有一段故事。
2: 因为他也是一个80后的一个设计师，他小的时候玩过这种四驱车，后来他就想能不能就是放一个四驱车的一个车道，车道当时设计有56米长。热起来之后，有市民聚集到这儿的话，他们就会觉得56米可能不是特别够长，他就会用一些其他的塑料啊或纸壳，他就延伸这个跑道。后来园区发现就是市民喜欢玩，然后最后延伸到了88米，然后延伸88米之后，它从一个祥云这样的一个造型就变成一个中国铁的造型。
3: 3、2、1，
1: 来这里玩迷你四驱车的有不少是80后、90后，当3、2、1倒计时响起，他们仿佛也回到了童年。
4: 咱们啊，就是说白了，小时候可能条件没有那么好，是吧？可能那个车呀，可能也配的不是说特别的棒。哎，现在这不有条件了，带自己孩子体验体验咱们的童年。
5: 其实带小朋友可能是个理由啊。我觉得通过一些我们童年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四驱车像这样的户外活动，让小孩能找回我们当时那种感觉，这样的更多的接触大自然。
6: 我觉得这个就是也能满足家长的一些小时候不尽兴啊，现在可以玩尽兴一些，然后也可以带孩子一起去体验啊，户外啊，亲子互动啊，我觉得对小孩这方面也是很好的一个陪伴与成长吧。
1: 不过谈起迷你四驱车，有的可不只是情怀。
7: 主要是这个，主要就是螺丝刀，然后这镊子，然后就套筒，然后就是这种小扳手，就按它那个图纸装，然后装完以后，一般也就是需要检查，一般就是瞅你这车顺不顺，如果顺的话，就是可以进行下一步进行测验；如果不顺的话，就是重新再看一眼哪不对劲。
1: 看似简单的迷你四驱车，藏着大大的学问。亲手拼装，精心改装，调整配重，优化马达，在速度与稳定间寻找平衡，每一步都是探索与创造的过程。
8: 其实对于我们玩的来说啊，就是跑大约这一圈，快的话6秒多7秒多，就是慢的话也就是11、12秒钟，其余的时间都在改的这个过程。乐趣不在于这几秒钟了，在于我改完了之后它去完美的跑完了比赛。
1: 从设计师的情怀巧思，到玩家自发拼接改造，再到公园用心升级完善，这条赛道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暖心的双向奔赴。
2: 这个场地它满足了80后、90后他们对四驱车这个喜爱，一个情怀的一个再现吧。然后同时他带着孩子一起来，他也成为一个亲子交流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地。公园它可能是一个大的一个生态空间，然后我们加上了很多这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潮玩的设施，它成为了一个室外全龄参与的互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场地。
9: 五一假期到北京开启文化之旅，东城非遗四季工坊，西城白塔夜话，非遗与胡同游，服饰装造，特色美食等文化场景深度融合，非遗活化破圈吸粉，精准击中年轻客群情绪共鸣和出片社交需求。
10: 五一假期，北京展览馆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热度不减，在寻找藏经洞的主题中触摸丝路文明，跟随记者孙宇坤一起感受跨越千年的艺术震撼和文化传承的力量。
11: 五一假期不想逛景区，那咱们就一起相约来逛展。今天带您逛的是北京展览馆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

0: 由敦煌研究院和北京展览馆联合主办，筹备三年，3000平方米的超大空间，9座1:1复刻的圆形洞窟，可以说直接把敦煌莫高窟搬到了北京。
1: 近300件文物级壁画临品加彩塑临品，从北魏到元代，色彩笔触完全还原，连裂纹都一模一样。
0: 在 A 号馆呢，有7个特窟，但是啊，我身后的这个285窟可以说是特窟中的特窟。为什么？因为在莫高窟，它可不是对外开放的。
1: 敦煌永久不对外开放的285特窟，只有在北京展览馆的如是莫高大展才能看到1:1复刻的东方万神殿。这座西魏时期描绘的众神开会的景象，是莫高窟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洞窟。满壁灵动的飞天与诸神，完美融合了中原与西域的艺术风格，每一处线条和色彩都藏着古人的浪漫与想象。我们就这样穿越回了1500年前。
0: 您看啊，在220窟呢，有这样一幅壁画，据说这幅壁画里面藏着一支世界上最早的世界巡演乐队，您找到了吗？这里是敦煌莫高窟的217窟，217窟啊非常值得一说，因为这是全球首次复刻公开展出。走进这里，其实我们一方面在欣赏着古人的精湛艺术技艺，站在壁画前给了我们太多的遐想空间了，仿佛就是在和古人在进行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在 A 馆呢，我们看到了7座复刻特窟，但是啊，如果您觉得看复刻的特窟不过瘾怎么办呢？请您移步到 C 馆，在这里啊可有真东西在。
1: 第二季重点寻找藏经洞，新增11件海外流失文物复刻，还有敦煌复原服饰和古乐器，一秒穿越盛唐。
0: 你看，原来古人比我们更早就开始研究星座了。
1: 莫高精神红色主题展，看一代代守护者坚守大漠，甘于奉献，才让千年文明走到我们的面前，真的非常震撼。穿过近百米长的壁画长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文创区也特别好逛，把敦煌美学带回家。展览地点位于北京展览馆，第二季展出至2026年11月，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10点到18点，17点停止入馆，周一闭馆可期。